0: 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34万亿元，同比增长9.7%。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两天，湖北、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5月16号10时对湖北、贵州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征集大家对于您所在的小区，您觉得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住建部门对于这些物管企业的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您又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意见，都可以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此外，现在呢，我们贵州已经全面的进入了汛期，那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的开展情况，您有相关的建议意见，如果要提出向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反映的话呢，在防灾减灾宣传周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也会把大家的相关问题啊进行相应的转办。好，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接到了一位龙里洗马镇的莫先生的热线啊，莫先生说他因为脑梗住院，出院了以后呢，想要住进当地的养老院，他想咨询一下，就是养老院啊，有没有护理脑梗患者的服务。那在这里呢，要先跟您说一下，就是根据我们省民政部门的这个对养老院的这个管理啊，一个呢是对养老机构都有一些扶持的政策，而养老机构在收住老人的时候呢，也是有区分的，一个是有行动能力的，一个是没有行动能力的。因为现在您的这个脑梗出院以后，我们不知道康复的程度怎么样，属于是能够有行动能力的，还是说属于失能老人啊？但是呢，养老院都开展的有相关的一些服务。在这里提供给您一个信息，就是对于脑梗患者的康复这一块呢，贵州省康复医院啊，目前推进的很多治疗服务，对大家来说的话呢，也是对进一步提升我们脑梗患者后期的恢复这种行动能力啊，有非常大的助力。您可以对接一下这里的治疗，就是增强自己的这个自我行动能力。那如果说对于治疗康复出院了以后，依然觉得行动还不是特别的方便，可能觉得住养老院的话能够更好的照顾好自己，那您可以对接一下，根据您的要求啊，因为在各地的养老院来说也是分档次的，有的服务能力呢要更好一点，但是它可能收费，尤其是失能老人的收费呢相对会更高一点。那您可以与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对接一下，您的这个经济能力能够承受的这个失能老人的护理的这个养老院请他们呢来给您提供一下建议。因为 各地的养老院啊，各地民政部门在进行管理的时候都是有备案的，他们会非常的清楚。那如果您自己跟当地的民政部门取得联系，了解这个情况会比较困难呢，您再告诉我们，我们向贵州省民政厅反映一下您的情况，请他们向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去了解一下，因为要根据您所居住的和您的经济能力来进行一个衡量和评判啊，我是建议您个人去进行这个咨询呢，会更合适一些。因为如果是由上级主管部门来征询的话呢，可能这种针对性、精准服务的精准性就没有那么好哈。但是导播已经留下了您的电话，如果说您希望由我们来帮您进行一个咨询的话，您第一，要么就是补充您的相关详细信息给我们，要么就是您先向当地的民政部门进行咨询，咨询完了以后有疑问再给我们拨打热线哈。好，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和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与大家切身利益，我们要享受的政策优惠也好，相关的政策信息也好，密切相关的一些政策内容。
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3: 首先给您带来的一个信息是事关大家的中考的，2026年全省的中考时间已经确定了，在6月20号到6月22号。那在7月10号的时候公布初中学业水平的考试成绩，7月15到23号开展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具体来看一下各科的考试时间，6月20号周六上午的9点到11点30分考语文，下午15点到17点30分是理科综合。6月21号星期天上午9点到11点考数学，下午15点到17点考英语。6月22号上午来考文科综合。考试的时长由各个市州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来具体确定。那贵阳市的英语学科的考试时间是100分钟。我们今天看到的贵州省教育厅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考试相关工作的通知当中呢，不仅仅是公布了这个考试的时间表，同时呢，也给我们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发来了备考的攻略，也请大家收好。首先，调整心态，从容应考。考前我们要保持平稳的心态，这一点啊至关重要，不要过度紧张焦虑，也不要盲目的放松懈怠，以平常心看待考试，给自己的这个心理暗示呢，给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把这个中考啊当成一次普通的检测，轻装上阵，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第二呢，是科学复习，夯实基础。因为在最后阶段，在复习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回归到课本上，聚焦核心知识点和高频考点，针对性的补齐薄弱环节，不要盲目的去刷难题偏题，把基础题型练熟了，做稳了，确保基础分不丢分，这个复习的效率会更高，因为基础分的分值总和更高。第三个是规范作息，养精蓄锐，坚持规律作息，保证每天充足的睡眠，让身心得到充分的休整。要注意 均衡饮食，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合理，适当的运动一下，保持精力充沛，头脑清晰，以良好的状态应对每一天。再一个呢，就是学会巧用技巧，高效答题。模拟考试的时候，大家都进行了一些现实训练，熟悉答题的节奏。在考场上呢，也是坚持先易后难，认真审题，规范书写，合理分配各科的答题时间。遇到难题的

时候，记住不要纠结，确保会做的题目全部都答对。再一个是给我们家长的，就是家长啊，要做好后勤保障，多鼓励，少施压，营造一个轻松温馨的家庭氛围，关注孩子情绪的变化，做好饮食和生活的照料，做考生最坚实的后盾，助力孩子自信地走进考场。也祝愿每一位考生都稳住心态，从容上场，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最好还能够超常发挥，取得优异的中考成绩。我们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这个新规是12月1号开始施行的，这是一个切实保障老百姓用妆安全的，叫进口化妆品这方面的一个监管的新规，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作为美丽健康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化妆品行业啊，既能够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能够进一步的释放消费活力。所以这一个管理办法也是为了坚守进出口化妆品的安全底线，切实的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用妆安全。这个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的李俊松局长就说，这次修订广泛征求了社会公众、相关企业、行业协会以及国家药监局等等部门的意见，同时还遵循国际规则，向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通报。整体来看，这个管理办法呈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加强全链条的协同监管，筑牢国门防线；第二是深化制度改革创新，提升了跨境贸易便利化的水平；第三是支持新业态发展，为改革持续储蓄积蓄势能。应该说现在这个化妆品进出口已经成为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板块，在2025年的时候，全国进出口化妆品的总值达到了1716.1亿元，同比增长2.6%。而在化妆品进出口贸易当中，产品安全合规至关重要。新修订的办法施行以后，全国的海关将聚焦化妆品安全风险防控，持续强化协同监管，加强与药监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推动进出口化妆品安全和国内监管体系的无缝衔接，同时规范进口申报、现场查验、实验室检验等等关键流程，严格标签和规验核，对口岸环节检出的不合格产品依法依规实施退运、销毁，筑牢国门的安全防线。而化妆品新品研发是美妆产业创新迭代的一个重要支撑，它也离不开样品展品的顺畅流通。新修订的办法优化了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并且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能够在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表示，在提供通关便利的同时，海关也将始终严守安全底线，严格管理样品展品的入境用途、进口数量，明确样品展品的适用场景，要求企业建立完善的流向管理台账，样品展品试用完毕之后要按照规定进行退运、销毁等等，实现全流程闭环监管，确保既放得活也管得好。近几年具有东方美学元素的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也在日益增强，融合比如说沉香呢、桂花呀这些传统香料，与故宫、敦煌等等文化 IP 的香水、彩妆等等国产化妆品，凭借着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也出圈了。那为了更好的助力国潮美妆出海，新修订的办法取消了对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的设置，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且保证持续有效的运行，并试点远程属地查检、市场采购地申报检验等等创新的模式。比如说在义乌
这些地方试点开展市场的采购出口化妆品采购地申报检验改革，这样呢就打破了传统的生产地检验的限制，成功实现美妆产品出口一站式的申报一体化通关，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小额小批量限制、产地申报检验两个问题，有效地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根据测算，每票可为企业缩短通关时间3到5个工作日，节省成本大约是5000块钱。2025年7月31号，全国首单市场采购出口化妆品在义乌顺利通关。那试点9个月以来呢，出口额已经突破了4.2亿元。而上海是全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2025年，上海关区的化妆品进口额是404.4亿元，占了全国进口额的35%。所以，在这一次发布这个管理条例的时候呢，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和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的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也同步正式施行。所谓化妆品电子标签啊，是指通过电子化存储机制存储化妆品中文标签相关内容，并且通过信息化系统生成相应的二维码的数字化标签，那它就是化妆品标签的组成部分了。消费者可以使用智能手机扫码，直接就可以读懂您手里拿到的产品。以上海作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先行地区，它是能够依托业务的高度聚集、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全面检验新模式的系统稳定性、操作便捷性和监管时效性。这个试点对于消费者来说放心又方便，对于企业来说是节能又增效。所以这一次试点依托海关和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对比，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检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进行跨越升级，深层次的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未来这样的试点就会逐步的向全国进行复制推广。那新修订的办法设置了6个月以上的政策过渡期，这也是为境内外企业适应新政策预留足了时间。下一步，海关总署将会加强和药监等等部门的协同监管，以更高安全保障我们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以更大便利来促进化妆品贸易的创新发展。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重点说一说的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儿童化妆品是一种时髦，也是一种生活当中的新尝试。但是呢，孩子在接触这些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些化妆品在使用的时候，如果不能辨别原料成分是假的，那会造成孩子使用这些化妆品以后出现比如说皮肤红肿、过敏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一系列的过敏反应。那目前呢就已经出现这样的一些家长举报，而根据举报的线索，在电商平台搜索儿童化妆品、儿童表演化妆等等这些关键词的时候，您也会发现相关的产品种类是非常多的，宣传图、详情页、售后评价也都明确的显示说这类产品适用人群是针对儿童的。但是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6条是有明确规定的，儿童化妆品应当在销售包装展示面要标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儿童化妆品标志。业内是把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称之为小金盾，也就是说呢，这一类商家售卖的儿童化妆品都应该是以儿童化妆品进行备案，并且在包装和宣传页面的醒目位置必须要打上小金盾的标志。所以今后您在给孩子买适用孩子的专门的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小金盾，或者您在购买的时候就要向商家明确在它的包装上是不是也明确了这个小金盾，而不是仅凭它的宣传。
那您可以根据商家提供的编号，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

0: 网上去查询这一家您准备购买的它是不是儿童专用化妆品，它的备案适用人群是普通人群还是说标明了就是儿童，这个对于您的孩子的化妆安全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在电商平台很多这个线上商家在给您做推广的时候，普遍存在普通成人化妆品谎称儿童专用的现象，这类违规行为呢同样也存在于线下，所以需要我们的家长来帮助孩子们擦亮眼睛啊，来进行一个谨慎的一个甄别。咱们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是必须要遵循安全优先原则的，功效必须的这样一个原则，不允许使用祛斑美白呀、祛痘啊、脱毛除臭、去屑防脱发、染发烫发等等为目的的一些原料。那如果因为其他的目的使用可能有这些功效的原料的时候，也对使用的必要性以及儿童化妆品使用的安全性是要进行评价的，所以它是要经过国家的审核的。那么我们的家长首先就要把好这个关，在选购儿童化妆品的时候要查验产品的监管认证，核实产品的小金盾标志，共同来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今天节目最后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在省会贵阳，贵阳住房公积金商转公贷款贴息方案出台了。这个方案呢，它是为了减轻缴存职工商业贷款的还款压力，促进住房公积金政策的公平性、一致性，所以呢，制定的这样一个贴息方案。首先商转公的意思啊，就是商转公贷款贴息，就是说符合贵阳市现行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有关规定的缴存职工，由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您的商业贷款和公积金贷款之间的利息差按照一定的标准来进行补贴。申请的对象呢，必须是贵阳市住房公积金单位的缴存职工。申请条件就是您想商转公的话，需要符合一些条件。第一是申请人是商业贷款主借款人，以及是所购住房的产权人。第二，申请人及配偶在全国范围内从来没有使用过公积金贷款。第三，申请人及配偶在中心从未成功办理过商转公贷款。第四，商业贷款是纯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而且尚未结清，不包括公积金组合贷款、贴息贷款以及非购房用途的房屋抵押贷款。第五，商业贷款执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定价基准的浮动利率。第六，商业贷款银行是贵阳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承办银行，而且支持办理商转公贷款。第七，申请的时候商业贷款已经正常还款一年含一年以上，申请前12个月含12个月内没有逾期记录的。第八，商业贷款所购住房位于贵阳贵安，并且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好，符合我们所说的这八个条件啊，它这是同时满足啊，就是八个条件都必须要满足的情况下就可以去申请了。贴息的方式呢是报账制，也就是说经过审核符合贴息条件，在贴息周期之内，就是12个月以内，中心会根据申请人商业贷款每月还款的情况，在第二个月补贴你的利息差。这个贴息额度呢，是不能够高于商业贷款剩余本金的余额，也不能高于商业贷款所购房的总价款的70%。 哈，这是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最后一项，事关着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能满足这八个方面条件的贵阳住房公积金商转公申请贴息贷款的啊，贷款的贴息补贴的这样一个政策。好了，今天我们要给您分享的相关政策信息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朋友又收听关注了我们这期的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拨打我们的热线，但是您又对小区物管有相关的问题想要提出的，可以通过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官网进行反馈。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你需要什么？
9: 你需要什么？
10: 你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9: 再跑一圈。
8: 你需要一个幸福的家庭，
10: 宝贝，想妈妈了吗？
11: 你更需要的是一双公筷，
10: 保护自己，
1: 守护家人。
12: 你好，请给我们一双公筷，谢谢。
10: 从现在开始，从你我开始，
1: 从你我开始。贵州新闻联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贵州调研，强调人大要围绕中心依法履职，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做贡献。
1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巡视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法治建设等工作。
1: 各地以民生实事为抓手，在安居保障、技能就业、基层医疗领域精准发力，推进惠民项目落地，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践成果。
13: 我省工业企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133个国家级绿色工厂和26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有力动能。
1: 贵州绿茶跻身地理标志百亿品牌行列，用标企业已达334家，覆盖全省61个产茶县。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13: 我是亚楠，
1: 我们在贴贴贵阳向您问好。
13: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一。
1: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0到27度。
14: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15: 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

0: 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1: 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0: 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把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作为人大工作的活力之源和重要基础，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
1: 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5月15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学习贯彻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法治建设等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始终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把国之大者与地方高质量发展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全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好推动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提质增效，对标四个机关定位要求，抓好人大自身建设，精心筹备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抓好产业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等工作，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
0: 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少数，深入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要进一步抓紧抓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做到措施不落地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成效不达标不消耗，以整改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会议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有力推进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在深化理论学习、加强研究阐释、创新载体方法等方面狠下功夫，持续强化忠诚教育和感恩教育，引导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奋力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贵州，为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2: 贵州新闻联播。
1: 贵州以小切口为突破口，以关键小事为着力点，聚焦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小而美民生实事，精准破解基层治理、生产生活、公共服务中的突出难题，以实干担当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请听报道。
0: 上个月，贵阳市花溪区新关口寨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项目迎来交付，254户、760余名回迁群众顺利拿到了新房钥匙。这一节点较原计划时间提前了16个月。安置房项目回迁群众陈忠荣：
3: 依然讲的是说是3年，但是现在已经提前1年半，心情非常高兴嘛，这个好的日子嘛，讲究东西啊。
0: 作为城中村改造工程，该项目曾面临群众诉求复杂等诸多难题，能提前交付关键在于搭建了专项攻坚协调机制，以及全过程倾听群众意见，把科学规划和精细管理贯穿项目始终，让旧房征收和新房建设都跑出了加速度。贵阳市花溪区城市更新事务中心主任罗坤：
4: 开了多次会，老百姓反映的问题最激烈的呢，还是一个安置点的位置。第二个点的话，就是交付时限，从征收到建设，都是做到一个有问题不过亿，采取了讲控责勤廉这几个五字诀，是以老百姓的诉求为导向来解决问题。在建设环节的话，我们是采取那个倒排时序，责任到人来推进嘛。
0: 户型设计上，该项目参考大型房企的优质产品，既提升得房率，又精准适配不同家庭需求。交付环节还同步解决群众落户、子女入学等后顾之忧，签订协议即可当场办理不动产权证。安置房项目回迁群众陈勇：
5: 楼角就是幼儿园、中学、小学都进，非常满意。
0: 贵阳市花溪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发昌：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花溪区围绕学习研讨、查办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建立一加五加N服务调度体系，推动86家参选单位、890个基层党组织、26700余名党员扎扎实实开展学习教育，让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一件件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好事。
0: 就业是大民生，增收是群众最迫切期盼。黔南三都水族自治县精准对接市场用工需求，重点聚焦叉车、电工、美容等工种，常态化开展免费技能培训，为群众就业增收注入持久动力。学员石东涵：
7: 看到政府的免费培训呢，然后就来参加了，希望掌握一门技术。现在的人越来越注重保养，感觉美容行业很有前景。
0: 三都凤羽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人力资源开发部负责人潘祥亮：
8: 叉车、电工、焊工属于市场紧缺技能工种，开展针对性培训，既能帮助返乡群众提升技能，又能精准对接沿海地区用工需求。
0: 三都还积极推动政企联合开展定向技能培训，为企业量身培育适配性强的技能人才。三都水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李杰：
9: 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牢牢守住就业基本盘，依托县内主导产业，加大岗位推荐，做好就业服务，加强技能培训，鼓励和引导我们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近就业。
0: 政绩好不好，群众说了算，在遵义市凤冈县，这句承诺化作了家门口的健康服务。当地组建了流动医院巡诊医疗队，并为14个镇街道卫生院配齐医疗车，划分288个公共卫生网格，定期深入

0: 各村开展医疗服务。凤冈县花坪街道关口村村民简希怡：
1: 我说等你们这个车，我就是说走路也不方便，走时他们就停下来了，我就进去了。
0: 遵义市凤冈县总医院凤岭分院执行院长任坤：
2: 在屋头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啦、小孩子啊，出行也不方便，通过送医上门啦。一个是救他们的时间，一个是病人疾病啦，他能得到有效的给解决。
0: 医疗车上配有 B 超机、心电图仪等设备，还配有治疗感冒、发烧、高血压等常见病药品，能够满足基础诊疗需求。此外，流动医院支持医保报销，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完成看病、拿药、报销全流程。遵义市凤冈县卫生健康局局长袁沁：
3: 下一步的打算呢，壮大咱们流动医院的队伍，进一步的完善流动医院的运行网络，第一时间解决好老百姓的就医需求。
4: 绿色工厂是指实现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企业，是绿色制造核心实施单元。近年来，贵州坚持以含锌量、含氯量提升工业增长含金量，成功创建133个国家级绿色工厂，持续擦亮新型工业化的绿色底色。美丽中国贵州行专栏，请听报道。
0: 走进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记者看到整个厂区绿意盎然，生产车间里也没有刺鼻难闻的味道。企业引进国际先进的硫化床再生酸工艺技术和设备，破解了废酸再生这一行业难题。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环境运行保障分厂运行保障室副主任樊阳：
5: 生产上的废酸通过加工管道输送到这里处理以后再回收利用，这套系统每天可以处理60方，每年满产的情况下可以处理1.8万方的废酸循环再利用。
0: 企业在生产洁净化、能源低碳化方面也下足了功夫，废水处理站采用反渗透工艺等分类处理废水，再生水达标后循环使用，生产的余热通过热泵循环管网系统输送到磷化液加热、职工澡堂供热和办公室中央空调，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827吨，节约标准煤1140吨。新型节能变压器等机电设备耗电量同比降低近10%，每年节约电量约2000万千瓦时。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子欣：
6: 新厂区淘汰了落后低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达到68%以上，产能增长37.5%。绿色工厂认证为公司后续推进双碳工作落地见效提供坚强保障，有助于增强公司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满足国内外用户对碳足迹评价的更高要求。
0: 位于六盘水市盘州市的贵州盘江电投天能焦化有限公司深耕全产业链，构建煤炭分级分制高效利用、焦炭热量回收综合利用、粗本集中精深加工等9条完整产业链，实现煤电交气化、一体化循环经济发展。在企业中央控制室，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就能调整生产参数，确保生产过程高效环保、精准可控。公司副总经理于周：
7: 2025年，公司投入约7500万元，用于开展生产系统超低排放改造及环境治理等工作。
0: 贵州盘江电投天能焦化有限公司技术部主任卢波：
8: 公司开展了二氧化碳自液化天然气碳中和利用项目，年消纳二氧化碳约1.5万吨，增加 LNG 产量约10000吨，中压蒸汽单耗降低30%，实施27焦炉双层管余热回收利用项目，项目投运后可年产蒸汽10万吨，持续提升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0: 在贵安新区，中粮可口可乐饮料贵州有限公司正式投产还不到4年，从建厂之初就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建设过程，引入先进数字化生产线与智能仓储系统。公司安全环保经理王健：
9: 采用这种长条性的 LED 的采光带，它的间距也会比一般的要小，满足工厂的照明，同时更节能。
10: 所有的生产跟生活的污水最终都要汇集到污水站，经过两级处理之后用于工厂的这个绿化。
0: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贵州有限公司生产技术副总监吴景波：
11: 实施了多项的技改项目，自2022年投产至2025年，我们的水耗和能耗降低了49%和17%，处于行业的中上游水平。
0: 企业的绿色低碳转型离不开政策体系的护航。近年来，我省制定了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实施细则等政策文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等多种方式，鼓励企业开展绿色化改造和技术创新。截至目前，全省已成功创建133家国家级绿色工厂，26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郭丹：
12: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色制造专项行动，加强国家省市梯度培育，完善有进有出、规范化、长效化的创建机制，构建全纬度绿色制造体系，持续地推动工业节能降碳，加快资源高效化的利用，制造过程的清洁化，产业机构的高端化，奋力谱写贵州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日前，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环境资源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2026年年会在贵阳召开，30多个省市区法院的庭长、法官、法学专家学者围绕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推动生态环境资源审判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展开讨论。近年来，贵州法院在环境资源审判、恢复性司法实践、跨区域协同保护等方面取得的突破，让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印象深刻。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副秘书长、研究员韩德强：
13: 贵州各级法院多年来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一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从全国第一家环保法庭、全国首例传统村落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再到倒戈古楠木王案的公益诉讼，这些案件都为全国环境资源审判提供了贵州样板。
0: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金锦成：
14: 2024年，贵州跟我们广东啊有一个跨省的这个司法探位合作机制，当时应该是全国第一个这种跨省进行的协作，是资源互补，是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么一个生动的实践。
0: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厅厅长吴胜：
15: 贵州呢，在全国设立了首个茶产业的环保法庭，通过保护生态环境，打造干净的鲜茶品牌，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
0: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厅厅长王江玲：
16: 赤水中院呢和中科院成立的全国首家长江上游珍稀专有鱼类的司法保护和科学研究中心，用司法加科技的力量共同守护长江上游的生物多样性，那么非常值得包括福建在内的兄弟省份的法院的学习借鉴。
0: 从审理全国首例环境信息公开案、全国首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到设立全国首个喀斯特洞穴生态圈司法保护基地，近年来贵州法院发挥首创精神，推动创新实践。目前全省法院共有环境保护审判机构45个，去年全省法院生态环境保护案件收案4088件，审结3270件。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李丽：
17: 下一步，贵州法院将推动刑事、民事、行政三省合一、集中管辖等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公益诉讼制度，推动生态环境资源审判高质量发展。
4: 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近日在浙江德清举行，贵州绿茶成功上榜地理标志品牌榜，品牌价值129.9亿元，标志着贵州绿茶成功跻身地理标志百亿品牌行列。贵州绿茶是全国首个茶叶类省域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用标企业已达334家，覆盖全省9个市州、61个产茶县。近年来，贵州以绿茶为引领，系统构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严格规范地理标志使用管理，强化品牌培育与价值提升。茶产业已实现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升的历史性转变。
0: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贵州、湖北等地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有序推进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群众安全度汛。请听报道。
4: 5月16号凌晨，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突发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道路交通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损坏。 当地应急、供电、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持续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电力抢修，全力以赴恢复辖区道路交通、电。

0: 策和值班值守，加强与气象、水文等部门联动，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守，定时对大坝、泄洪闸、边坡等关键部位开展巡视检查，实现抽风和保证校友安全这一个目标。
1: 为提升社区防汛应急处置能力，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开展应急演练，通过模拟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电力设施故障等场景，强化各部门与乡镇的协同，确保能有效应对汛期可能出现的各类险情。安龙县堵山镇副镇长李余坤。

0: 协同处置能力。
1: 昨天，2026年贵旅集团文旅融合业务洽谈暨青绿智游小车小团产品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首次发布了小车小团标准化服务产品体系。贵州贵旅出行服务有限公司省外事业部经理杨耀玲：
2: 我们是以2至6人的精致小团为核心形态，亲友同行为主，无陌生人的拼团，配备了一个24的行程管家，保证出行的私密性和舒适性。我们目前的车辆有300台左右，贵州的安顺市、铜仁市、黔西南州、黔东南，还有遵义市，所有景区都全覆盖。
1: 北京美图在线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王小杰：
3: 今天让我耳目一新了，民宿都可以去打卡了，小车小团异地还车，我觉得方便了我们自由行的客人。我就想把这些线路、景点、民宿要推向我们的市场，让更多的人感受贵州的不一样。
1: 全联旅游业商会副会长、北京原点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张野：
4: 今天不仅仅发布了一个概念，还制定了这种服务措施、服务的标准、精品的路线等等。小而精，小而美，这种精品的旅行团是很有市场的。
1: 同时，贵旅集团还现场推出了融合阳明文化的阳明新路前行致远主题线路，以及乌蒙秘境重走长征路等一批特色文旅线路，构建起覆盖红色文化、自然遗产、民俗体验的多元产品体系。贵旅集团副总经理杨坤：
5: 我们打造的这样一个旅居产品，让大家告别赶景点、排长队、换酒店的传统旅行方式，把家来搬进我们贵州的山水里。同时，我们开发了心学之旅、长征之旅的产品，希望能大家能够更加自在、深度和心安地来到贵州旅游贵州。
6: 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贵阳市义务教育招生继续实行网上登记入学，统一实施计划招生管理，公办小学初中网上划片入学，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继续实行阳光分班，网上登记将于6月8号至6月17号进行。
1: 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期间贵州各地将开展活动近80场，覆盖城市广场、校园、社区、红色遗址、自然景区等多元场景。全省多家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正常开放，满足公众文化需求。
6: 2026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黔西南州分会场活动昨天在兴义市举行，集结400多名参演工作人员、展演选手，在山水胜境间演绎太极风韵，擦亮老年康养体育名片。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0到27度。遵义阵雨，19到27度。安顺阵雨转多云到晴，18到26度。都匀小雨，20到26度。凯里分散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铜仁雷阵雨，23到26度。七星关小雨，16到25度。水城阵雨，17到26度。兴义多云，21到30度。
6: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制画，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7: 我早就

料到晚上你们非想突围不可，因此在这儿布下了重兵。你们要识时务者赶紧投降吧，不然我可要命人开弓放箭了。李密啊吓得裤子都湿了，王八党牙关紧咬，破口大骂：李世民你不是人，你随便吧，你开弓放箭吧，爷爷早就把死豁出去了。可怎么劝王八党也不投降，李世民只好把令字旗一摆：放箭！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子一响，是万弩齐发，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射了半天呢。再往下看，瓦岗军这500多人都变成刺猬了，也分不清谁是谁了，料定没有活的了。李世民带着李元霸从山坡上下来，在死人堆里头找，最后把王伯党找着了。咱甭说身上中了多少箭，就王伯党这个脸上就中了72箭，早死多时了。在王伯党的身子底下找着一具尸体，正是魏王李密。哎，这李密身上一根箭也没有，什么原因呢？王伯党对他真忠心呐，后来一看不行了，王伯党疼他，把李密压到自己身子底下了，认可自己中箭，也保护李密。结果射死王伯党，压死李密，活着给闷没气儿了。要不后来修武庙的时候，修到王伯党这儿，有人提议，王伯党那是赤胆忠心，可谓忠臣。武庙里头应当有他个席位，有人就提反对意见，王伯党算什么忠臣呢？他把李密给活活压死了，犯下欺君之罪了，哎，简直是欺说不一，莫衷一是。不管怎么说，这俩人双双命丧。李世民吩咐一声，把两颗人头砍下来，回长安报功，放火烧了瓦岗寨。这瓦岗寨自此烟消云散，就不复存在了。李世民引得胜之兵奏凯班师，走到半道上啊，这天下个雨了，连阴雨，没完没散的，军兵是冒雨而行。这还不说，老打雷，呜呜咔咔。你说别人听见这个雷声无所谓，唯独李元霸他就怕雷。这位从小大概吓出病来了，一听见打雷他就没处躲没处藏的。他一看天空一个立闪一个焦雷，把李元霸吓得魂都飞了。他娘的，你诚心跟我过不去，老打啊，这玩意儿干什么？干脆我也豁出去了，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他犯了魂劲儿了，把掌中擂鼓瓮金锤扔天上去了，意思呢把雷神雨神给打跑。肉这一声大锤飞过头顶，李元霸仰脸就看着，时间不大，大锤遮着个下来，啪，正落自己脑袋上，砸了个万朵桃花开，结果李元霸落了个自己，把自己打死了。李世民一见四弟死了，痛断肝肠，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啊，只好把他装殓进了棺椁，用辆车拉着回长安去了。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秦琼、罗成、程咬金、罗松、罗焕，自从那日他们离开瓦岗寨，老少150多口在寺外流浪，也不知道上哪是个归宿啊。当然钱是有的是了，可这一天往前走着，正好路过双阳岔道，跟本地人一打听，
有人说看见没，顺这道往前走直奔洛阳，拐弯顺这条道走奔江家集。老夫人江桂枝一听啊，动了思乡之念了，跟罗松罗焕商议，打算回原籍去看看，我不愿意在外头漂流了。这父子也就同意了，当时跟秦琼和程咬金罗成提出来，我们要在这分手，保我老娘回原籍，可怎么劝也留不住，最后洒泪分别，人家娘几个走了，就剩下他们哥仨。程咬金把大脑袋一拨了，二哥，老兄弟，就剩下咱们老哥几个了，要投奔何处？程咬金望着罗松罗焕的背影心如刀绞，转回身来问秦琼和罗成，二位咱怎么办，总这么在外头漂流也不是长久之计，咱们也得有个安身之地呀。秦琼闻听打了个嗨声，四弟，我何尝不愿意呀，但是你问我上哪儿去，我心里也没数，咱们就得边走边看了。哎，可说的也是啊，走咱的吧。保着家眷他们继续往前走，这一路上发现满目荒凉啊，残垣断壁，有的村庄一个人都没有，有的村庄就剩下十几口老人，看来战争年月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损失啊！不少的人死在乱军之中，那庄稼地都没人种了，到处都是野草。现在可好，大国小国分成了100多国，那贼盗多如牛毛，到处抢劫，他们一边走着一边还得严加防范。书说简短，6月的时候他们来到洛阳，哎，发现这地方跟别的地方大不相同，庄稼地长得也十分好，人也有乐模样的，离着洛阳越近，发现这个地方越太平越丰盛。程咬金就跟罗成他们商量，哎，二哥，老兄的，我看洛阳这不错呀，好像这里没发生过战争，洛阳又是古城，不如咱们在这儿多住些日子吧。四弟说的正对，咱们就去洛阳吧。等进了城一看，嚯，买卖铺户店面林立，街上车水马龙，到处是一片笑语欢声，跟外部好像是两个世界。一打听，这里的王子是洛阳王王世充。程咬金乐了，哎呦，老熟人啊，这个王世充我可太熟了，想当年杨广加封他为琼花太守，念书人出身，人不错，忠厚老实，哦，没想到他当了王子了，这回咱不愁没吃饭的地方了。秦琼晃晃头，四弟，你说的不见得全对呀，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人心巨变，去年的黄历今年用不得，干脆咱也别投王世充，咱们找个地方老老实实一住，过几天太平日子。二哥说的对，是这么回事，我怎么就琢磨不透呢，这人他怎么老变呢。是啊，当年王世充忠厚老实，现在也许变得诡计多端了，去他娘的，咱找个地方住去。他们进的东关，顺城一拐弯有一座大殿，叫玉城老殿，这殿房还挺气派，房间多达100余间，

0: 秦琼和罗成倒是把店打好了，掌柜的一看，嚯，100多口子，一打听不定住多长时间呢，这是财神爷呀，因此招待的非常殷勤和热诚。秦琼包了3个院子，这才把家属安顿下。现在还有3位老夫人呢，罗成的母亲秦胜珠，秦琼的母亲程咬金的老娘，这3位老夫人不乐意分开，同住一室。院里都住着的丫鬟婆子，秦琼他们哥仨住在外间院，他们哥仨也不乐意离开，晚上凑在一块儿可以谈谈心，因此也住在一块儿。手下的佣人分别住的配房，在这儿就算安了家了。自从到了洛阳之后，这罗成连门都没出过，整天低着脑袋胡思乱想，是闷闷不乐。秦琼知道劝皮儿劝不了瓤，老兄弟心思还重，就由他去吧。秦琼没事呢，出来陪着3位老夫人闲谈，剩下就看看兵书，利用这段时间总结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程咬金不行，他好动不好静，老程没事吃饱了把饭碗一放，就得上街遛弯去。单说这一天，程咬金穿戴整齐，牵着大肚子蝈蝈红来到街上，一看有一座茶楼，看这样新开的，程咬金把马拴好进了茶楼了。伙计热情招待，把水沏上来，摆了2碟瓜子儿。程咬金一边喝着一边侧耳听着，听听喝水这些人都说什么，也无怪乎议论天下大事，说早晚这个江山呢应当落到谁手，早晚是怎么个情况，按照自己的看法大伙儿胡说呗。程咬金心里一动，把伙计叫过来，哎，伙计贵姓？哎，免贵，小人姓赵。我你坐下，我问你点事儿。好说，大爷，有话你问吧。我发现你们这洛阳一带不错呀，庄稼收成不错吧？啊，3年丰收了。的确，我们这儿跟外部不一样。我你们这王子叫什么名？洛阳王王世充啊。这人怎么样？好的很。经常出来微服私访，问民疾苦，还到我们这茶楼来过呢，还品过茶，临走多给钱，那可和气了，老百姓对他可拥护了。哦，这也是你们这一方的福分呐。哎，程咬金正在问话的时候，就听街上一阵大乱，等他抬头一看的时候，这军队就过去了，那头他没看着。他问伙计，我这怎么回事啊？大爷，您是外地人吧？我刚来呀。怪不得呢，刚才您看着那伙军兵没，赶奔西关大教场，驸马爷领着人操练人马去了。驸马爷啊，我说你们这位驸马贵姓高明？
1: 姓单，叫单雄信，
0: 是山西潞州天堂县8里2贤庄的人。
1: 哎呦，这人可有能耐了，文武全才，
0: 那是我们洛阳王王世充的妹夫，老驸马。程咬金一听乐得奔一蹦，蹦起多高来，把伙计还吓了一跳啊！您跟我们驸马爷认识？
1: 嗯，有点交情。他什么时候招的驸马？
0: 哎呀，说这话，去年冬天。哎呀，那婚礼相当隆重了，我们洛阳都轰动了。哦，你们这个驸马怎么样？
1: 好，太好了。
0: 每天操演人马，没事儿就到城关四外溜达，跟我们王子似的，平易近人，老百姓可拥护他了。

0: 哎，我你们这个驸马什么时候回来？得一天吧。您看着吧，日头不往西转，它不能结束。它可认真呢。西关大教场在什么地方？离这儿8里地。您顺这街简直走，看热闹的人多了，你一打听，跟着他们就去了。
1: 好嘞，算账。
0: 程咬金算完账，在外边上了马，奔西关大教场。到这儿一看，人山人海呀！侧耳一听，鼓声如雷。他挤在人群里头，好在他骑着马，这叫站得高看得远。打凉棚往教场里一看呢，洛阳的军队十分整齐，正在这会操呢。时间不大，又变了阵法了，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程咬金对这都比较熟悉，他就仔细找单雄信，可看了半天没看着。因为人也太多了，程咬金想等等，等等我们老五啊！哎呀，1年多没见面，好像10几年了。老五是好人，绝不能变心，见着他我们就算有了家了。老程等了一会儿，会操还没结束，他一想啊，我别等着了，回去给我二哥送个信儿，给我老兄弟送个信儿，让他们俩也来。让老五也高高兴，想到这拨马出了人群，回转玉成老店，见秦琼、罗成，他把这个事儿说了。秦琼也乐坏了，就是罗成，不但没高兴，还把头低下了。程咬金就问老兄的：“你怎么不高兴？”罗成苦笑了一下：“四哥。”世界上的事情难道你还没看透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此一时彼一时也。去年的黄历今年看不得，这话一点都不假。你别看当初咱们跟姓单的交情莫逆，现在跟再早不一样了，人在世花在时。你单雄信现在贵为驸马，咱们之落的跟乞丐都相似了，人家能欢迎咱吗？我看四哥不要高兴，最好不去见他，咱们就在这儿忍着就得了。程咬金听完乐了：“老兄弟，你别耍心眼了，我明白。你跟老五，你们俩过去有过节，当年在贾柳楼大打出手。”可是过去是过去呀，你别心眼太小了。你四哥说话你别不爱听，你这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那单武帝绝不是这个人，什么人在世花在时的，那也得分人。不信咱试试，他单雄信胆敢要小瞧你罗成，念记前仇，从我这说就不答应他。秦琼也说：“我五弟单通绝不是那种人，表弟呀，你千万别往窄处想，这也是个喜事，干脆咱去看看吧。”两个人死说活说，拉着罗成上马奔教场。等到了这儿，会操还没结束呢，可是日头也往西转了。哥仨往里看了半天，也没看着单雄信，等着吧。等了足足有1个时辰，会操才结束。这军队一批挨一批离开大教场，他们往后瞪眼看着，有人小声议论：“来了来了，驸马爷出来了，驸马爷出来了。”哥仨把这马往后退了几步，把道口闪开，眼珠不错的往里观看，就见绮罗伞盖，军威雄壮，前头是鸣锣开道。这仪仗队过去之后，就是单雄信的亲兵卫队。亲兵卫队过去之后，单雄信这才露面。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4: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 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十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两三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呢，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 他姐姐了，但是刚落没

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

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 65% 到 70% 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10种病，千万不要吃10种药去治它，吃5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

0: 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10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10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泻，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4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米3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气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高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高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膏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 金、水、五行都在这个高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啦，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下边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

0: 之路路，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4: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4: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高，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5: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高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4: 啊，好，您请讲。
5: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三四十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常咳嗽。这前两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
4: 啊，
5: 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点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费气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4: 啊，
5: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4: 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5: 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4: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5: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这没事躺在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4: 啊。
5: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

0: 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1: 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0: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1: 变化非常大，太好了。
0: 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咳嗽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1: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0: 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1: 啊，
0: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充似的，使不上劲儿，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1: 啊。
0: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三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儿啊活动呢轻快的，现在呢夏季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气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1: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
0: 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定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0: 您
1: 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对对，胡老师您说的对，我一定呢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家老膏。
1: 好，咱先谈这儿啊，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1: 好，再会啊。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

0: 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
1: 好，欢迎您
2: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宗伟、哦、啊，今年61了。
1: 啊。
2: 啊，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
1: 哦。
2: 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2: 然后一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败哮喘、
1: 哦。
2: 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呢，就显示有肺泡不张的那个状况了，就有点肺气肿了、
1: 嗯、啊啊啊，
2: 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哮鸣音非常重，然后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2遍到3遍都憋醒了
1: 啊啊
2: 啊，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
1: 嗯，
2: 血压也高，血压是高的时候160、啊、低压100
1: 哦、
2: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嗯嗯嗯。
2: 啊，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的这个哮喘，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2: 就有一种濒死感。
1: 嗯。
2: 这个半夜2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
1: 嗯。
2: 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是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没有出气儿、
1: 嗯，
2: 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这个手边上放着，其实打个120拿不了电话，也动不了。过了得有5-6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
1: 嗯，
2: 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
1: 哦、
2: 嗯、啊，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我家老高。
1: 嗯。
2: 哦。用这个护家老膏之后呢，然后我是刚开始是1天2次1次15毫升就这么用、
1: 嗯、
2: 然后用了有10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
1: 啊，
2: 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
1: 嗯、
2: 特别黏，有颗粒、
1: 嗯、
2: 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
1: 嗯，
2: 然后10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哎呦，我这一看挺好、
1: 嗯，
2: 然后我就加量了，我就是早20晚20，
1: 啊，
2: 就这么用，啊，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啊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又家人说、
1: 嗯，
2: 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吼吼的那个声了，
1: 啊，
2: 啊，我说这个挺好。
1: 啊、
2: 然后我就那啥，我说的那既然说这么有效果，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的这个多来一口了，我说中午再来20毫升、
1: 啊、
2: 就是早中晚都是20毫升，这一天3遍这么用，
1: 嗯，
2: 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哎，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有，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
1: 嗯，
2: 5个多月吧，啊
1: 啊，
2: 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
1: 你
2: 然后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就是1天1片那个硝苯地平，
1: 啊啊啊，
2: 现在也是不用，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
1: 啊啊啊
2: 啊，然后现在我那降压药停了，然后我每次去量血压，他说你现在降压药还用着呢吗？我说不用了。那这不用了也挺好啊，都是130以下呀。
1: 哎哎哎！
2: 啊，我说我那啥，我说用别个产品的，他说你用啥东西啊？这挺好效果。
1: 啊，
2: 他说一般的情况下，像你这个不用降压药控制不了这样。哎，我说现在不用就正常啊。
1: 啊，
2: 看那个大夫都觉得也挺神奇啊。
1: 嗯嗯。
2: 啊，所以说这个挺好。
1: 啊，太好了。
2: 啊，是是是是，哎呀，这个没想到啊，这个药效果能这么好。啊，你说以前这样说，那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些那个药啊，消炎的、咳嗽的、喘的，这又喷雾剂，哎呀，那一寻思都够呛，啊，一天吃好几遍药，然后回头胃口还受不了，
1: 那
2: 啊，你看现在多好啊，嗯，
1: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2: 是是是，我就是由衷的，就是感觉到，自身就是特别轻松。啊，以前呀，啊，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说身体健康，一说是六十多岁，也没有说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1: 嗯嗯。
2: 啊，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就说有好多明星啊，说都哮喘，就是一口气儿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1: 是的。嗯。
2: 啊，是啊。然后就天天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挎兜揣的，那要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两下。
1: 嗯嗯嗯嗯。
2: 啊，真害怕说憋过去。啊，现在这个你看家人也不用担心了，啊，自个也那啥了，
1: 嗯，
2: 也得到好处了。
1: 太好了，这个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嗯，真是不一样啊，胡老。
1: 太好了，嗯。
2: 所以说我们，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说的，像血压高的呀，血糖高的呀，啊，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你用点这个挺好，啊，我说我这咱这个干讲话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也差不了。
1: 嗯。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2: 是是是，我其实我是这胡老都九十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对吧？
1: 是是，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了，啊，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这么好的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2: 是是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1: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
2: 行行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1: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2: 哎，好嘞，再见。嗯，
1: 好，再会。
2: 好嘞。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

0: 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远南，今年呢70岁了。
1: 啊，
0: 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7-8个月了。
1: 嗯嗯。
0: 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1: 嗯。
0: 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特别亲切。越听是越爱听，
1: 嗯，
0: 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0: 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就这么的，我就决定了，用上了胡家老膏。
1: 哦，
0: 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胡家老膏这7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1: 哎，好的。
0: 我开始得病的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持小勺吃。
1: 嗯嗯嗯。
0: 我平时啊，好拿毛线勾个东西什么的。
1: 嗯嗯嗯。
0: 完了，我就试着就比划一下子，哎，我就寻思哈、你说这个手怎么就使不上劲儿了呢？完了，那个喝水吧还呛，哎，吃饭也呛、
1: 啊。
0: 我原来我就爱锻炼，就喜欢早上起来，我家在农村住，完了就是出去散散步。
1: 啊，
0: 原来一起呀、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
1: 哦、
0: 我就觉得吧，我走的挺快的。
1: 嗯，
0: 就是这回吧，一走，哎，就往一侧使劲儿。这不走直线了，
1: 嗯，
0: 我这一想啊，完了，这是出毛病了呀。
1: 对，
0: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
1: 哦，
0: 住了10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完就回家了。
1: 啊、
0: 我这始终啊、就是头晕迷糊，哎，始终也没有好转。
1: 啊、
0: 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了，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
1: 嗯，
0: 就那时候吧，正好是阴历的9月份啊，对，阴历9月份那天吧，就刚刚要冷了嘛。完了，我家不养个小狗嘛，在农村呢。
1: 啊，
0: 我之前就想着给那小狗勾个毛衣穿上。你都勾半道了，都快勾完了。
1: 嗯，
0: 我就寻思啊，把它给弄完了得了啊。你说这手啊，这怎么就捏不住这个钩针呢？
1: 哦，
0: 一拿它就掉，一拿
1: 不管事儿了。嗯
0: 嗯，不好使唤了。
1: 嗯，不好使。
0: 气的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哎，寻思啊，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嗯，
0: 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没啥大感觉。
1: 嗯
0: 嗯，他们别人看到我呀，就说我这嘴有点歪了。
1: 哦，
0: 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1: 嗯嗯，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
0: 是
1: 非常多见的症状。嗯，
0: 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
1: 嗯嗯嗯。
0: 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要入冬了吗？那时候吧，就得穿那个棉服了嘛。
1: 啊，
0: 我就觉得吧，我这两条腿特别特别沉，就是走道的时候吧，就跟踩棉花团似的。
1: 嗯。
0: 就好像那个脚踩不着地。
1: 啊，
0: 就不实诚，踩的不实诚。
1: 嗯。
0: 走道也不行啊，别人说了，你咋走道走那么慢呢？
1: 嗯，
0: 我说我自己那不得注意点儿吗？我要再迷糊快走的话，我怕摔了，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
1: 哎，
0: 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1: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呐啊！
0: 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
1: 非常，
0: 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
1: 啊、
0: 我的身体呀、得到治疗了。
1: 哦哦。
0: 首先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

0: 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啊，而且睡得还踏实呢。
1: 哎，
0: 这以前吧，睡觉时间也还可以，就是睡得不实诚啊，一整就醒了，好做梦。
1: 嗯，
0: 就那脑袋里头啊，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一宿到亮啊。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浑身吧哪儿都疼，没劲儿，
1: 嗯，
0: 就不愿意动弹了。哎，这回呀、啊、睡觉好了啊，最困扰我那个头晕迷糊啊得到解决了。你看现在啊头不迷糊了，
1: 嗯嗯，
0: 这头脑袋呀清清凉凉的
1: 啊啊，
0: 我就感觉整个人不一样了，哎，精神很多呀，我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1: 嗯，
0: 逐渐的呀、啊、身上也有劲儿了，那走路啊也跟从前一样快了。
1: 你看改变多大，是不是太好了？
0: 嗯，还有更好的呢，我那个嘴呀、啊、嘴歪那个情况嗯早就好了。
1: 你看正过来了啊。
0: 嗯 我把给那小狗没勾完那个毛衣呀、啊、拿出来试着我勾了一下、
1: 嗯、
0: 我才发现呢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1: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找准了、
0: 嗯，对，嗯，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还又勾了一件呢，嗯、
1: 啊，
0: 就留着换洗的。
1: 哎，精力越来越好，
0: 小狗
1: 是不是？
0: 越来越好。
1: 嗯，
0: 你看，最困扰我、最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啊
1: 嗯。
0: 另外呀、啊，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
1: 啊、
0: 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1: 啊，
0: 一天呢我得变个两三回呢、
1: 嗯、
0: 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呢就憋不住，
1: 嗯嗯，
0: 严重了、啊、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来缓解缓解。
1: 哎 哎
0: 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胡家老高治疗啊也好了、
1: 啊、你看
0: 现在呀、
1: 啊、
0: 一天就变一次、
1: 嗯、
0: 而且呀、啊吃那香蕉便了，嗯，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1: 没错，
0: 这回呢、
1: 啊，
0: 我亲身体验到了它的神奇功效了。
1: 哎、嗯，
0: 我现在用的是七个多月的胡家老膏，你看、
1: 哦、
0: 我的身体呀、啊，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
1: 啊。嗯，
0: 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
1: 嗯，
0: 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
1: 嗯，
0: 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1: 嗯，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
0: 嗯、
1: 那是多病缠身。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让它回归。首先必须来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膏是激发活力的，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的必须力量。所以咱们用了以后，您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也说明了胡家老膏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的，是治疗多种疾病的。您说的，
0: 嗯嗯，
1: 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
1: 哎、
0: 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呢、哎、把身体啊保护得更好。
1: 好的、啊、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胡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0: 嗯、
1: 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5: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9: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1: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5: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化。5月16号、17号，贵州原创大型舞剧《王阳明》登陆国家大剧院，剧目以500年前王阳明龙场悟道的传奇人生为脉络，将知行合一的深邃哲思融入喀斯特地貌的自然灵韵与前地民族风情的独特肌理，通过灵动的肢体语言跃然舞台，直抵人心。贵阳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入学网上登记将于6月8号至6月17号进行，报名期间每天开网时间为9点到24点。2026年贵阳市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继续实行阳光分班。我是志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评书联播。
14: 一看善通啊，变了，比当初胖得多，小肚也鼓起来，鼻子头都闪光，头顶金盔，身披金甲，全身的戎装，怀抱令字旗，德胜沟挂着金钉扫阳朔。可单雄信也不知他们哥仨能来，他也没往道边看，在眼前就过去了。罗成冷笑一声：“怎么样，我没说错吧？人家眼里没人了，看着咱们仨跟没看见似的，咱还投奔他干什么呢？赶紧回店吧。”程咬金这火也上来了，抖丹田喊喝：“大！”这一嗓子把他身旁的老百姓吓趴下6个，心说这打雷了是怎么的。老程就叫唤开了：“单雄信，你他妈不是人！你在这人们面前过去了，你假装没看见呢，你什么东西？”秦二爷说：“四弟，你这怎么了？那不允许人家没看见呢，你怎么张嘴就骂呀？”单雄信这回可听见了：“冤冤冤！”五爷心里一动：“这谁呀？声音怎么这么熟悉？莫非是我四哥程咬金吗？”他把手一扬：“站住！”这军队哗全站住了。单通拨马，他又回来了，往人群中一看，哎呀，没想到秦琼、程咬金和罗成。单雄信真热诚啊，滚鞍跳下战马，把令子旗交给中军官，提带辽袍就跑过来了。亲兵卫队恐怕出事儿， 把附近的老百姓全给赶跑了，赶紧站岗放哨维持秩序。可这哥仨也从马上跳下来了。单雄信一看，秦琼眼泪流出来，程咬金乐得胡子直抖，唯独罗成低头不语，那脸上是冷若冰霜。单雄信明白，罗成始终跟自己这个疙瘩没解开。他们在难处而来，我呀得显着热诚点。因此单雄信没先跟秦琼程咬金打招呼，直接先奔罗成来了。老兄弟一向可好？你把五哥都想死了。这不是演戏，这是真的。单雄信挨动感情，说到这眼泪掉下来了。罗成没想到，心里的一翻个，觉着脸上发烧啊。哎呀，我四哥说我一点不假，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单五哥不是这样的人呢，我错怪人家了。因此罗成眼泪也掉下来了，哥俩抱头痛哭。程咬金跟秦琼也过来了，八只手握在一块儿，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最后单雄信说，哥哥，我做梦都梦见你们，没想到变成真的了。你们不用说别的了，到了洛阳就算到了家了，我一千个欢迎，一万个欢迎。你们住在哪儿了？我们住在玉成老店了。啊，我知道，我先给老伯母问安去，我看看我几位老蒙娘回来咱们再说。单雄信吩咐中军官，你们赶紧回去吧，我有事。中军官赶紧派了50名亲兵保护着驸马，赶奔玉成老店，到这把店房就封锁了。住店的一看，吓得屁滚尿流啊，不知犯了什么法了。后来才清楚，驸马爷拜客。秦琼领着单雄信先到内宅，见过三位老夫人。哎呦，这三位老夫人这个哭哦，可见着亲人了。单雄信也掉眼泪，陪着三位蒙娘谈了有一个多时辰。秦琼就陪着他赶奔前厅，弟兄四人落座，一直落到掌灯啊。这话说起来没完了。单雄信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笑着，其实他是高兴。最后他说：“二哥、四哥、老兄弟，你们来得太好了。我家王爷王世充，那真是有道的明君，礼贤下士啊。我也不是替他吹，你们大概也发现了，这洛阳跟别的地方是截然不同，老百姓全都佩服啊。有道是民心顺者昌，民心不顺者亡啊。你们三位来的消息倘若被他知道，他不定得多高兴啊，一定把你们请去当大官，今后咱们弟兄再不要分手了。哥三个点点头，嗯啊。什么意思？仨人可没表态，因为什么呢？对这个王世充，大伙还不太相信，这得考验些日子，才能做最后的决定。单雄信也看出来了，也不勉强。可到了晚上了，秦琼吩咐一声，赶紧准备酒宴。咱哥四个好好喝几杯。单雄信也不客气，等喝完了他告诉你们三位今天就住下，明天我来看你们。单雄信骑马走了，可没回驸马府，连夜进宫见王世充，把情况说明。王世充一听秦琼来了，我放鞭炮请都请不来呀。那罗成是盖世无双的英雄，程咬金也是当今的好汉呢，这三位不是人是神仙。因此连夜摆驾赶奔玉成老店。秦琼他们刚要睡觉，听见外面一阵大乱，单雄信回来了，洛阳王亲自来看望三位。这三人是深受感动啊。等见了王世充之后，洛阳王说，三位啊，你们可别走了，明天。

0: 我在王宫盛排宴宴，款待三位，另外哪能住到店里呢？咱们得换个地方，明天就挪到英宾馆。单雄信说那不行，英宾馆正在施工之中，而且那规模也太小，有其名无其实。王爷这么办吧，我把驸马府腾出来，让我二哥他们住的驸马府改个名字叫三贤馆，我搬到别地方住去。你看这单雄信多够意思，秦琼一再推脱，王世充、单雄信就是不答应。第二天给搬了家了，搬到驸马府，牌子换了，三贤馆。洛阳王王世充每天都到三贤馆拜会三位贤士，求治国安邦之计，看望三位老夫人。那单雄信更不必说，天天长到三贤馆。可是他们谈天也罢，论地也罢，唯独一件事没说，就是挽留这三个人保洛阳王王世充，没抹得开说。可王世充背后啊，问过单雄信，妹子，这三位来了实在是难得呀，这话到了我的舌尖，我不好张嘴，你跟他们不分彼此，干脆你替我说得了，把这三位留下，我要重重加封官职，你看给个什么官好呢？单雄信说，王爷您别着急，我拿话透过，这三位始终没吐口，我看出来了，他们是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错保了礼密，伤了他们的心了，他们轻易不敢表态，毫无疑问要考验考验王家。王爷你记住，别说这话，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他们礼贤下士，我想迟早有一天能把他们的心给暖过来，他们主动的就得提出来保您。这话要从咱俩嘴里说出来就不值钱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好好，我不说你也别说。
0: 那对待秦琼他们那个好劲就甭提了，把他们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秦琼背后也跟程咬金、罗成商议，洛阳王对咱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你说他为什么看得很清楚，就希望咱们留在洛阳保他共打天下。你说咱们哥仨究竟怎么办呢？
2: 罗成说，表哥这事儿是大事儿，就好像嫁夫找主一样啊，事关终身，非是儿戏呀。
0: 我看时间还短，咱们再多住些日子，如果洛阳王王世充始终如一，那咱就保他。
3: 对对对对，
2: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过去三个多月了，王世充始终是一个样，三人太受感动了，就决定这两天呢向王世充表态。偏赶白天没事，老程上洛阳城外行为打猎去了，打猎回来刚往回一转身，树林里头出来个人，四弟，四弟，这厢来。
1: 哎哎，谁呀？
0: 老程就一愣，这雨声怎么这么耳熟啊，转身一看，在面前出了一位出家的道人，正是三哥徐茂公。
2: 程咬金打猎归来，正好遇上徐茂公，老程就一愣，认为眼睛花了。等揉揉眼睛，定睛一看，可不是吗？哎呦，我的三哥呀！老程跑过去，把徐三爷抱住，眼泪就掉下来了。徐茂公也一阵的难过，拉着老程的手看了看左右无人，哥俩这才坐下。程咬金就问，三哥，您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从哪儿来？
3: 四弟，说来话长了，自从我在瓦岗寨
2: 提了四句反诗，跟着咱大哥就投了大唐了，一直待到如今。
0: 怎么样，快说说唐朝的李渊对你们怎么样？
2: 挺好啊。李渊乃是有道的明君，礼贤下士，胸怀大量，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尤其他的次子小秦王李世民更是英武无比呀、啊、我们待得可顺心了。难道你没听说，凡是大唐朝管辖的地方，民乐君乐，天下安乐呀，五谷丰登，万民乐业，那比别的地方强的太多了。
0: 是吗？哎呦，我真羡慕三哥您呐。
2: 四弟别羡慕，我就是来请你们来的。
0: 是吗？你知道我跟二哥他们在洛阳？
2: 知道。我早就派出不少人打探你们的消息，知道你们在这儿。现在唐高主跟我商量再三，要想请你们几位进大唐居官，我这才化妆改扮而来。我怀里带着圣旨，还有几封书信，必须要面交秦二哥。
0: 哎呀，这事儿不太好办呐。这个洛阳王王世充人也不错呀，对我们哥几个照顾得无微不至，尤其还有老五单雄信，那对我们更是体贴入微。你说我们怎么往外拔这个脚啊？怎么跟人家张嘴呀、啊？那三哥你最聪明，你能明白是怎么回事？王世充图的是什么？还不是想把我们给留下吗？如今我们这么的转身一走，好像在情理方面交代不下去。四弟，也有你这么一说，但是好毕竟是好，保谁那是另外一码事儿。有那么句话，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贤臣宅主耳师啊，这可不能混为一谈。老五对你们好，咱们报答；王世充对你们好，我们想法补报。也不能因为这个做了交换条件就得保他呀，耽误了这一辈子，这就得不偿失了。四弟，你明白这个理儿不？ 可也是。这样吧，三哥，你跟我到三仙馆见着老兄弟，跟我二哥你说一说，你看下一步咱怎么办。
2: 嗯，也好，恐怕我白天进城不方便吧。倘若被王世充的人或单雄信的人发现，多有不便。这样，吃完了晚饭掌灯的时候我到三仙馆。
0: 那行了，我在门口等着你，万无一失。
2: 徐茂公说：“现在我就走，咱们弟兄晚上见。你先给二哥带个好去。”徐茂公说完走了，程咬金急冲冲回到三仙馆，一进门就一愣，看着几位大夫背着药箱子在里边出来了，上了车急冲冲走了。程咬金想：谁病了？怎么来了好几位？这几位大夫我都认识。都是王世充的御医呀。等到屋就见秦琼眉头紧锁，长吁短叹：“
0: 二哥，谁病了？”“
2: 唉，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旦夕福祸。老兄弟罗成病了。”“
4: 这事儿闹的，早晨起我走，我还发现他好好的。”“
2: 是啊，
0: 他突然发病。”

0: 面赛黄前指，唇如电叶青，两腮深陷，痛苦不堪呐、啊。满屋都是药味儿。他问了几句，罗成晃晃头：“四哥，没什么，我这是多年的积火呀，恐怕一半会儿好不了。糟糕不糟糕？二哥，您到屋来，我跟您说点事儿，是这么回事啊。”你看着你三哥了，看见了，唠半天呢。掌灯以后，他来看咱们来，要叫咱们去保大堂。我也学不好话，等你们见着咱再说吧。到了晚上，徐茂公真来了。书说简短，哥四个见面亲热得不得了。把门窗关闭，哥四个密谈。罗成起不来，就在床上躺着。徐茂公说的李渊和李世民挑大指称赞不绝呀、啊、然后把李渊的信拿出来了，圣旨也取出来了。秦琼把信打开一看，是李渊写给他的，上面是恩公长恩公短，念念不忘临潼救命之恩，恳切要求秦琼进大堂为官，那个客气劲儿就甭提了。另一封信是小秦王李世民写的，另外还有魏征的一封亲笔书信，都是盛情邀请。秦琼看完了交给罗成，罗成看完了放在一旁，怎么办吧？秦琼是低头不语呀、啊、徐茂公看出他为难来了。二哥，您是个正人君子，忠厚老实，受人点水之恩，就不知得如何报答。我跟四弟也说了，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可不能因为王世充对您好，您就耽误了后半生啊。那王世充是个念书的文人，他哪懂得治国呀？在这混乱当中，他有了立足之地，将来江山必然一统，他能是李渊的对手吗？凭二哥、老兄弟、四弟这么大的能为，要保了王世充，可就是月明珠埋在粪土了。望二哥三思啊！罗成插话：“三哥说的对呀、啊，不能将就啊！表哥，我看就决定吧，咱们就保大唐算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

0: 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2-3根黄瓜，1个大西红柿，1张干豆腐，1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

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膏溜着，
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

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到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病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

0: 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儿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十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大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膛里，点火熬制， 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儿，不盖盖儿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糕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糕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糕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下边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糕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0: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糕，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5: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糕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0: 啊，好，您请讲。
5: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30-40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常咳嗽。这前2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的停不下来。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
0: 啊，
5: 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点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费气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0: 啊，
5: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

0: 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1: 嗯、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0: 嗯，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
1: 嗯，
0: 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
1: 啊啊，
0: 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1: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0: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儿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
1: 嗯，
0: 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
1: 嗯，
0: 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1: 啊。
0: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
1: 嗯嗯嗯。
0: 哎，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
1: 哦，
0: 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1: 对，
0: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
1: 哦，
0: 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10分钟8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1: 啊。
0: 这用了这10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得多了，3-5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
1: 嗯嗯嗯。
0: 哎，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1: 啊，呼吸道开始通畅了、嗯、是吧？
0: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
1: 啊、
0: 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
1: 嗯，
0: 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
1: 啊、
0: 哎，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1: 啊，变化非常大、
0: 嗯、
1: 啊，太好了、
0: 哎，这用到1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哎，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喉咙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1: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0: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1: 啊，
0: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
1: 嗯，
0: 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1: 啊。
0: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3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下地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气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1: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
0: 嗯、
1: 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0: 嗯，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
1: 啊、
0: 我又打电话，我定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0: 嗯嗯，
1: 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 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家老高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他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对对，胡老师您说的对，我一定呢、
1: 啊、
0: 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家老高。
1: 好，咱先谈这儿啊、
0: 嗯、
1: 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1: 好，再会啊。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
1: 好，欢迎你
3: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宗伟、
1: 哦、
3: 啊，今年61了
1: 啊，
3: 啊，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
1: 哦、
3: 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3: 然后一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败哮喘、
1: 哦、
3: 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呢，就显示有肺泡不张的那个状况了，就有点肺气肿了、
1: 嗯、啊啊啊。
3: 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哮鸣音非常重，然后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2遍到3遍都憋醒了
1: 啊啊
3: 啊。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
1: 嗯，
3: 血压也高，血压是高的时候160、
1: 啊、
3: 低压100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嗯嗯嗯。
3: 啊，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这个哮喘，到什么程度呢？就有一种濒死感。
1: 嗯。
3: 这个半夜2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是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这个手边上放着，其实打了120，拿不了电话，也动不了。过了得有5-6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 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
1: 哦。
3: 啊，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1: 嗯。
3: 哦。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然后我是刚开始是，一天两次，一次15毫升，就这么用。然后用了有10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啊，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特别黏，有颗粒，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
1: 嗯，
3: 然后10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哎呦我这一看挺好，然后我就加量了，我就是早20晚20，
1: 啊，
3: 就这么用。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又家人说，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吼吼的那个声了，
1: 啊，
3: 我说这个挺好，然后我就那啥，我说的那既然说这么有效果，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这个多来一口了，我说中午再来20毫升，就是早中晚都是20毫升，这一天3遍这么用。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哎，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有，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
1: 嗯，
3: 5个多月吧，
1: 啊，
3: 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
1: 你看，
3: 然后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就是一天一片那个硝苯地平，
1: 啊，
3: 现在也是不用。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然后现在我那降压药停了，然后我每次去量血压，他说你现在降压药还用着呢吗，我说不用了，那不用了也挺好啊，都是130以下呀，我说我那啥，我说用别个产品的，哎，他说你用啥东西啊，这挺好效果，
1: 嗯，
3: 他说一般的情况下像你这个不用降压药控制不了这样，哎，我说现在不用就正常啊，他那个大夫都觉得也是挺神奇啊，
1: 嗯嗯，
3: 啊，所以说这个挺好
1: 啊，太好了，
3: 啊，是是是是，哎呀，这个没想到啊，这个药效果能这么好啊，你说以前这样说那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些那个药啊，消炎的、咳嗽的、喘的，这又喷雾剂，哎呀，那这一节日都够行，啊，一天吃好几遍药，然后回头胃口还受不了，
1: 那
3: 啊，你看现在多好啊，
1: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3: 是是是，我就是由衷的，就是感觉到，自身就是特别轻松，哎，以前啊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这身体健康，一说是60多岁。也没有说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1: 嗯嗯
3: 啊，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就说有好多明星啊，说都哮喘，就是一口气儿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1: 是的，
3: 啊是，然后就天天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挎兜揣的，那要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2下，
1: 嗯嗯嗯嗯，
3: 啊，真害怕是憋过去，啊，现在这个你看家人也不用担心了，啊，自个也那啥了，
1: 嗯，
3: 也得到好处了，
1: 太好了，这个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嗯，真是不一样啊，胡老，
1: 啊，太好了，嗯
3: 嗯
1: 嗯，
3: 所以说我们，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似的。像血压高的呀，血糖高的呀，啊，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你用点这个挺好，啊，我说我这咱这个赶紧换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也差不了，
1: 嗯，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3: 是是是，我其实我是个胡老都90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对吧？
1: 是是。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 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了。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这么好的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3: 是是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1: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
3: 行行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1: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3: 哎，好嘞，再见。嗯，
1: 好，再会。
3: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亚楠，今年呢70岁了。
1: 哦，
4: 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7-8个月了。
1: 嗯嗯。
4: 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1: 嗯。
4: 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特别亲切
1: 啊，
4: 越听是越爱听。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4: 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就这么的，我就决定了，用上了胡家老高。
1: 哦，
4: 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胡家老高这7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1: 哎，好的。
4: 我开始得病的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使小勺吃。
1: 嗯嗯嗯。
4: 我平时啊，好拿毛线勾个东西什么的。
1: 嗯嗯嗯。
4: 完了，我就试着就比划一下子，哎，我就寻思啊，你说这个手怎么就使不上劲儿了呢？
1: 啊，
4: 完了那个喝水吧。还呛，哎，吃饭也呛
1: 啊！
4: 我原来我就爱锻炼，就喜欢早上起来，我家在农村住，完了就是出去散散步
1: 啊。
4: 原来一起啊，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
1: 哦，
4: 我就觉得吧，我走的挺快的。
1: 嗯，
4: 就是这回吧，一走，哎，就往一侧使劲儿，都不走直线了。
1: 嗯，
4: 我这一想啊，完了，这是出毛病了呀。
1: 对，
4: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
1: 哦，
4: 住了10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完就回家了。
1: 啊、
4: 我这始终嘛、就是头晕迷糊，哎，始终也没有好转。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了。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
1: 嗯，
4: 就那时候吧，正好是阴历的9月份啊，对，阴历9月份、那天吧，就刚刚要冷了嘛。完了，我家不养个小狗嘛，在农村呢。
1: 啊，
4: 我之前就想着给那小狗勾个毛衣穿上，你都勾半道了。都快勾完了，
1: 嗯，
4: 我就寻思啊，把它给弄完了得了啊。你说这手啊，它怎么就捏不住这个钩针呢？
1: 哦，
4: 一拿它就掉，一拿
1: 不管事儿了，
4: 不好使唤了，
1: 不好使。
4: 气的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 哎，闲事啊，你这不都完了吗？

0: 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嗯，
0: 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没啥大感觉。
1: 嗯
0: 嗯，他们别人看到我呀，就说我这嘴有点歪了。
1: 哦，
0: 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1: 嗯，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啊，
0: 嗯，
1: 非常多见的症状。嗯，
0: 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哎，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
1: 嗯嗯嗯。
0: 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要入冬了吗？那时候吧，就得穿那个棉服了嘛。
1: 啊，
0: 我就觉得吧，我这两条腿特别特别沉，就是走道的时候吧，就跟踩棉花团似的。嗯，就好像那个脚踩不着地，嗯，就不实诚，踩的不实诚。
1: 嗯，
0: 走道也不行啊，别人说了，你咋走道走那么慢呢？
1: 嗯，
0: 我说我自己那不得注意点吗？我要再迷糊快走的话，我怕摔了，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
1: 哎，
0: 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1: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呐！啊，
0: 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
1: 非常。
0: 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
1: 啊，
0: 我这身体呀，啊，得到治疗了。
1: 哦哦哦。
0: 嗯，首先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呵呵，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
1: 哦，
0: 啊，
1: 嗯，
0: 而且睡得还踏实了。
1: 嗯，
0: 这以前吧，睡觉时间也还可以，啊，就是睡得不实诚啊，一整就醒了，
1: 嗯，
0: 好做梦。
1: 嗯，
0: 就那脑袋里头啊，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一宿到亮啊。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浑身吧哪儿都疼，没劲儿，
1: 嗯，
0: 就不愿意动弹了。哎，这回呀，啊，睡觉好了
1: 啊，
0: 最困扰我那个头晕迷糊啊，得到解决了。你看现在呀，啊，头不迷糊了，
1: 嗯嗯，
0: 这头脑袋呀清清凉凉的
1: 啊啊，
0: 我就感觉整个人不一样了，哎，精神很多呀，我那心情也好了不少，
1: 嗯，
0: 逐渐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那走路啊也跟从前一样快了。
1: 你看改变多大，是不是太好了？
0: 嗯，还有更好的呢，我那个嘴呀，啊，嘴歪那个情况早就好了，
1: 你看正过来了啊。
0: 嗯嗯嗯，我把给那小狗没勾完那个毛衣呀，啊，拿出来试着我勾了一下，
1: 嗯，
0: 我才发现呐，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1: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好准了，
0: 嗯，对，嗯，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还又勾了一件呢，嗯，就留着换洗的。
1: 精力越来越好，是不是
0: 越来越好？
1: 嗯，
0: 你看最困扰我最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啊，另外呀，啊，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
1: 啊，
0: 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1: 啊，
0: 一天呐我得变个两三回呢，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呢就憋不住。
1: 嗯嗯，
0: 严重了，啊，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来缓解缓解。
1: 哎 哎，
0: 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胡家老膏治疗啊也好了，
1: 啊，你看
0: 现在呀，
1: 啊，
0: 一天就变一次，
1: 嗯，
0: 而且呀，啊，吃那香蕉便了，嗯，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1: 没错，啊，
0: 这回呢，
1: 啊，
0: 我亲身体验到了它的神奇功效了。
1: 嗯，
0: 我现在用的是七个多月的胡家老膏，你看我的身体呀，
1: 啊，
0: 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
1: 啊，嗯，
0: 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
1: 嗯，
0: 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
1: 嗯，
0: 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1: 嗯，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
0: 嗯，
1: 那是多病缠身， 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让它回归。首先必须来用胡椒老膏，因为胡椒老膏是激发活力的，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的必须力量。所以咱们用了以后，您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也说明了胡椒老膏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的，是治疗多种疾病的。您说的，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呢，把身体啊保护得更好。
1: 好的，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胡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兄弟，话好说事儿难办呢。那见着王世充，咱怎么说呢？罗成说要想走，那还没有词儿吗？就说几位老太太在这水土不服，思念家乡。咱们说个瞎话呗。等离开洛阳，我们乐意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咱又没卖给他。程咬金点了点头，对，老兄弟说的不假。二哥，咱们就这么说。老太太要走，咱当晚辈的也挽留不住，顺者为孝，那就得听老人的呗。我看王世充也就没词儿了。秦琼思索半天，长叹一声：“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徐茂公大喜：“二哥，事不宜迟，现在我就走，明天我在洛阳西关外树林里等你们，咱们可不见不散。”行，不过三弟还有件为难的事儿，老兄弟突然得了病了，你看病成这个样子，我恐怕在路上颠簸对他的病体不利。洛成说：“表哥你放心，你不用管我，我呢先不跟你们走，我就留到洛阳养病，多增好了，多增我找你们去，那能行吗？”“哎，行，您放心吧，千万不要因为我把你们拖累了，越走得快是越好。”商量一定，徐茂公告辞，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秦琼梳洗已毕，赶奔王宫见王世充。哎呀，王世充热诚款待，没说几句话，秦琼把来意说明，王世充是大吃一惊啊。秦将军，这么说你想离开洛阳？对，我就是向王爷来辞行，王爷对我们天高地厚之恩，秦某铭刻肺腑，永世不忘啊，就是结草衔环也难报万一，怎奈老母思念家乡，在本地水土不服，我只好离开洛阳了。今后呢，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哎呀，真没想到啊，秦将军，是不是小王有招待不周之处，您挑了理了？没有没有，上有天下有地，我绝不说这种瞎话，王爷对我们太好了。既然是这样，我也就不便挽留了。秦琼告辞回来，到府里吩咐一声：“准备行李。150来口齐动手。”

0: 装车的装车，大箱子的大箱子，就忙活上了。正在这时，单雄信来了。因为单雄信早晨进王宫给大王问安，一见面王世充就把秦琼的事情说了。单雄信也是出乎意料之外，马上骑马来到三仙馆，进院一看，这正收拾东西。单雄信进了屋了，正好跟秦琼打了个照面。二哥，我听说您要走，五弟你来的正好，快坐下，听二哥对你讲是这么回事。说的这套词儿跟王世充说的那套一样。单雄信眼珠转悠转悠，好吧，既然二哥要走，小弟不便挽留，但是你们走的也太急了，昨天风息浪静，今天突然就要走，太叫我感到意外了。要走我也得送点礼物，起码给你们准备点土特产。哎呀老五啊，咱们跟谁呀，还用得着这样吗？二哥，现在我马上命人准备酒席，我给你们践行。时间不大，酒宴摆下，哥仨坐下相对无言。怎么哥仨呢？罗成病了不能参加呀。他们坐在一块儿心里都不是滋味，各揣心服事，尽在不言中。好半天单雄信才说，二哥四哥，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上了，有什么话咱就说什么。我怀疑你们哥几个要保旁人吧。不不不，多安无此理呀、啊、老五你多心了，我们哪能那么做呢？真的吗？真的，千真万确。程咬金一个劲儿拍胸脯子起誓，没有没有，断子绝孙才干那事儿呢。老五，我们保谁还瞒着你吗？但愿如此。二哥，当然了，贤臣宅主耳饰，如今天下纷争，你们保谁小弟我都无权过问。我觉着呢，咱们弟兄不错，过命的交情，王世充也是比较好的王子，所以我才把你们挽留下。倘若你们发现别人比王世充强，你们走我绝不留，但是我就要你们一句实话。哎呀老五啊，我刚才跟二哥不说了吗？没有这个事儿，就是老太太想家，等把老太太送回原籍，过些日子我们还回来呢。好吧，那我也就放心了。秦琼说，五弟啊，你看老兄弟病成这个样子，不能跟我们一起走，就得把他留到三仙馆，我们走之后你要多方照顾。二哥别往下说了，老兄弟跟我不分彼此，跟你们也没什么两样，他就是我的亲兄弟，他的病全交到我身上了，我指定想方设法叫他早日康复。哎呀那太好了。就这样，这桌酒席不欢而散。单雄信赶紧回府，又准备了不少土特产，又看望了三位老太太。其实这阵老太太知道怎么回事了，干脆都说一样的话，蒙蔽单雄信。到了中午，一切齐毕，大家这才起身。罗成的娘也跟着走了，因为身边留下旁人多有不便呢，老太太也乐意跟着走。叮咛儿子多加注意，就这样洒泪分别。单雄信领人一直把他们送到西关外呀，难舍难离，谁也不骑马，牵着马往前溜达。秦琼一看快到树林了，徐茂公就在树林里呢，那要碰上不就坏了吗？秦二爷就站住了，五弟，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请回吧，咱们弟兄还有见面的机会。
1: 好吧，
0: 二哥四哥， 你们多多保重，不论何时何地，可别忘了兄弟我呀。兄弟你放心，怎么能把你忘了呢？咱们很快还会见面，请上马吧。大家一狠心上了马了，就这样，秦琼、程咬金保护车辆进了树林，单雄信回了城了。徐茂公从树林里出来了，二哥、四弟，我在这里，快上车吧。徐茂公也上了车了。一开始不敢走大道，怕单雄信追，净转圈走小道，出去一天一夜，这才放了心，顺大道赶奔长安。程咬金呢，脸绷着，一路之上觉着心情挺压抑。
1: 哎呀，我二哥呀，
0: 我总觉着这事儿对不起老五。
1: 我看老五呢，也有矫情的意思，好像他猜着咱上哪儿去。
0: 徐三爷一乐，四弟呀，你怎么学的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他猜着又能怎么的？这事儿还勉强吗？
1: 嗯，
0: 可也是，但是总觉着这心里头不太得劲儿。
1: 秦琼是沉默不语。等到了长安呢，消息传到李渊耳朵里了，
0: 李渊马上命令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率军兵五千，代表自己出城五十里来接秦琼、程咬金。这个隆重劲儿，那真是盛况空前呐。李世民早就从马上跳下来了，带着翘首仰望，一直看到秦琼他们的影子。李世民提带镣袍小跑到秦琼的马前，亲自给牵马坠镫。二位贤士，可把你们盼来了，小王迎接来迟，当面恕罪。那叫一国的秦王接出来五十里地啊。秦琼、程咬金颇受感动，赶紧滚鞍下马，跪倒在地，被李世民给搀扶起来。我父王正在大殿恭候，要盛排宴宴款待二位贤士。来啊，放炮！咚塔，噼啪噼啪，叮当咚塔。这五十里全都是欢迎的人群呢。哥俩长这么大，没受过这种接待呀。人是有感情的，因此从心里往外感激李渊和李世民。他们自从到了京城之后，这李渊降阶而应啊。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每天把他们二人请进皇宫，是促膝谈心。这李渊真正礼贤下士，见着两个人好像老师似的，请问治国安邦之策，简直是无话不谈。矫治王世充确实是胜强万倍，可王世充也不错，挺窝囊，烟不出火不冒的，说不出什么来。李渊则不同啊，谈到治国的方面，眼睛倍儿亮，谈三天三夜不带打盹儿的，这才叫开国的君主呢。那李世民更甭提了，为前为后是形影不离呀、啊。比王世充照顾的还要周到十倍。有这么一天，李渊升座大殿，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加封秦琼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兼大司马之职，程咬金官拜大将军之职，把他们安顿到招贤馆，博写国币躺银，选最好的地方修造王府。大家呢就专门等着罗成了。正在这时，紧急折报进京了，是山西来的，山后朔州反了个刘武周，自立为定襄王。刘武周手下有个元帅叫宋金刚，宋金刚手下有个先锋官叫黑袍大将尉迟恭。

执掌大权，程咬金随军听用，徐茂公为军师，小秦王李世民为监军，统兵十万兵发白壁关。等到了白壁关前安营扎寨，头一个出阵的就是大刀王玄王君可。王玄到了白壁关前讨敌骂阵，时间不大，尉迟恭出来了。王君可一看，呵，这家跟半截子黑塔相似，头是麦斗，眼如钢铃啊，阔口咧腮，连鬓的胡子，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大黑马，蛇矛枪，真好像三国的张飞重生啊！人欢马炸，直奔王君可。两个人交手也就是五六个照面，王君可觉着不行，是拨马败归本队。第二个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也上来了。说到这咱得交代清楚，现在瓦岗的英雄陆陆续续都保了大唐了，现在保李渊的有王玄、王君可、尤俊达、盛彦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这些人基本都到了，李渊都加封为将军之职，这次秦琼出兵他们都跟着来了。闲言少叙，尤俊达出战尉迟恭，几个照面也大败而回。看来元帅不出马是难以取胜了。消息传到秦琼的耳中，秦叔宝吩咐一声，来呀，备马抬枪，才要大战黑袍将。秦琼兵发白壁关，大战黑袍将尉迟恭，这是保大唐以来头一次开兵见仗。这个尉迟恭真不好惹呀，猛如张飞相似，胯下马，掌中蛇矛枪，一口气连胜了九阵。秦琼大怒，刚要出马，天晚了，众将把他劝住，决定明日再战。就在当天晚上，程咬金呢又犯了老毛病了，吃饱了没事闲溜达，到了小秦王李世民的御帐。李世民一看是他，赶紧起身迎接，程王兄还没歇着，睡不着啊，心里发闷，咱们两人好好唠扯唠扯，请坐吧。唠什么？哎呀，我说秦王你着急不啊，瞪眼这白壁关就拿不下来，这么多人赢不了一个黑的脑袋，我觉着有点不服气儿。哎，秦王，今儿晚上天不错，月朗星稀，连点风都没有，咱俩出去溜达溜达，来个夜探白壁关，看看他怎样排兵布的阵，将来咱要夺这座关城的时候不也就方便了吗？嗯嗯，说的有理，不过大帅无有令箭，咱哪能随便出营呢，要去也得事先打个招呼。哎呀，你是监军，又是一国的秦王，跟他打什么招呼啊？咱转一圈不就回来了吗？那一打招呼就麻烦了，特别是那牛鼻子老道没事就爱找事儿，我们俩呀面和心不和。秦王，走走走，跟我走，万无一失。李世民也年轻，好动不好静，听程咬金说的有理，就这样君臣二人连一兵一卒都没带，离开连营夜探白壁关。这月亮跟天灯一样，看得清清楚楚，城头上的垛口，军旗、大炮、人影晃动都能看见。他们俩越凑越近，越凑越近，结果就到了西北城角了，甚至咳嗽一声城上都能听见。君臣二人比比划划正在说话的时候，有军兵报告了尉迟恭。尉迟恭急忙披挂整齐，偷着上了

0: 棚了，往外一看，哎呀，才俩人。他发现其中有一个人束发金冠，身披红袍，可以断定这就是小秦王李世民呐。尉迟恭一想，你们的胆子可真不小，我要能把你抓住，大唐朝就灭亡了一半呐。想到这，尉迟恭吩咐一声，备马抬矛，偷偷的开城门放吊桥，他就出来了。一开始慢慢溜达，等离着不远了，冷不丁喊了一声：“滚！李世民，儿往哪里走？”哇呀呀呀呀呀！半夜前跟打雷似的，把程咬金和秦王吓得一哆嗦，是拨马就跑。但是尉迟恭啊，马也快，矛也急呀，时间不大就给撵上。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2: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3: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4: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6: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7: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贵阳清镇红峰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

0: 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戏剧，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与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宝藏通识课何以成为爆款。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贵州提出新增旅居人口百万人的目标，依托山地公园省的生态禀赋，贵州正全力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在贵阳清镇红峰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117家特色民宿沿湖生长，用一湾湖景、一场惬意，成为吸引新贵人驻足的诗意栖居地。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
2: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两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3: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清镇市某艺术营地主理人刘红菊：
4: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3: 做足山水魅力，村里最早推出的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这个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清镇市某民宿管家徐宇：
5: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景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每天的话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3: 坐拥红峰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清镇市杉树村负责人朱福俊：
6: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三个省份，是村委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的1+1公司，带动整个村的发展，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枇杷园的采摘，还有一些蔬菜的采摘，稻田养鱼，融合发展嘛。
3: 湖对岸的右二村是清镇市首家村咖，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他从屯捕傩戏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7: 这幅画是一个4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幼儿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3: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清镇市右二村负责人王长友：
8: 这个运营模式

0: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4321，收入的40%归老百姓所有，30%是给到运营公司，20%归这个村集体，10%用来维护生态。
1: 我们就是生态效益之一。
2: 青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3: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桃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5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置。
2: 现在右二村不仅吸引了不少省外数字游民前来设立工作室和摄影空间，还吸引研学团队将课堂搬进了村里。游客黄英：
4: 我们前后有6-7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7天6晚。
2: 游客李子明：
5: 我在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2: 某课程活动老师彭斌：
6: 来3天了，就是来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2: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青镇市右二村村民黄连华：
7: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1个星期，看了这个早鹰，又看了晚鹰。
2: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红枫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右二村、右七村、大冲村、山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走进红枫湖畔的大冲村，第一眼便会被一抹地中海的蓝白撞色吸引住。蓝白色的建筑与周围的布依族村寨、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仿佛将圣托里尼的浪漫搬到了黔中腹地。这里便是位于关口组的蓝白小寨。寨子深处的一家民宿，由于春假连着清明小长假，房间几乎全部被预定。老板徐广春一边在院子里招呼客人，一边笑着说：
1: 我们整个小院是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了大面积的都是蓝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形成了经营方式。
2: 青镇市大冲村负责人林科中：
8: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右二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右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2: 这正是红枫湖旅居的魅力所在，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把春天住进生活里。目前大冲村以关口组为试点，已培育旅居民宿28栋，全力打造蓝白小寨旅居集群。放眼整个红枫湖镇，2026年新增民宿8家，已有旅居民宿达到109栋，提供房间773间，床位1044张。以环红枫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青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次。
9: 翻开不久前发布的贵州省旅居地图，贵阳就在清凉避暑旅居带上。在红枫湖畔，我们看到当地正在做足一湾美景，讲好一段故事，留下一份乡愁，打造旅居品牌。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

0: 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一群可爱的空中精灵候鸟又抵达了北京城。湖泊河岸旁、水库湿地周围都能看到候鸟的身影。它们有的是从南方重返家园、筑巢繁殖、孵育后代的夏候鸟，有的是短暂停留或直接飞过的旅鸟。哪里生态环境好，鸟儿就栖息或飞向哪里。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这些空中精灵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北京生态环境的最好肯定。守护候鸟就是守护自然。稍后我们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
2: 在密云水库的鸟岛上，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有不少已经回到了快乐老家。上午10点多，站在鸟岛的对岸远眺，岸上树木高高的枝头之间，竟是苍鹭、鸬鹚、白鹭等候鸟的美丽身影。它们有的振翅高飞，有的在枝头上休憩，绘就了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望着鸟岛上的候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内湖站的站长赵明亮就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他守护鸟岛已经有9年，对岛上的候鸟如数家珍。
3: 常见的这些鸟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苍鹭呢主要就是嘴呢是橘黄色的，头后边呢还是有两缕毛的灰白色。像鸬鹚呢它主要就是黑色，头呢是伸出来的，然后中间有一段颜色是不一样的。
2: 在赵明亮的带领下，沿着鸟岛旁布满厚厚落叶的山间小路，轻手轻脚地走上一段上坡路，就来到了鸟岛的制高点。放眼望去，林间密密麻麻都是鸟巢和候鸟，有不少嘴里都衔着用于筑巢的小树枝，看起来格外忙碌。重回故地的候鸟都是恋旧的小家伙，还会回到自己的老巢，但新来的候鸟则是有点挑剔，大多数要住在新家里才能满意。赵明亮介绍，
3: 现在基本上就是鸟在筑巢的阶段，它们都是从周围找到一些小的树枝，然后找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树、结实一点的树去进行筑巢。预计10天到半个月左右应该就筑好巢了。如果要是从这边迁徙走的鸟，应该是回来都是找自己去年的老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鸟没回来，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老巢，新来的鸟它就不喜欢在那边住，就把这些废弃的鸟巢给清理掉，就给它腾出位置。
2: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现在有54名生态管护员，负责所辖区域鸟类栖息地生态功能提升、水源涵养林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每个春季都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拿望远镜，在尽量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对北归的候鸟进行观测记录。赵明亮说，
3: 整体的鸟岛的鸟巢位置已经往上偏移了大概有20米，今年候鸟回归的更多了，栖息地比较好。鸟岛这块它封闭管理的，光照也比较充足，水面是开阔的，食源丰富，对这些鸟呢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是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2: 密云水库是候鸟在长途迁徙途中至关重要的停歇站、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鸟岛位于密云水库的西南部，因近些年候鸟在这儿大规模栖息繁殖而得名，主要栖息的鸟类是水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
4: 今年回归鸟岛的鸟类大概提前了1个星期左右，因为近期气温回升的比较早，另外也是通过智能监测站，较原来观测到的鸟类也会提前一些，它会捕捉画面当中的一些鸟类，量取身长呀、体态，给你数据库一匹配，自动生成这个鸟类的名称，分析比如说什么时间到来的。今年呢，数量上是较去年同期相比多了1/3，这段时间将近3000只，等到4、5月份的时候，鸟类进入繁殖期的时候，预计会达到4000到5000只。
2: 近年来，密云水库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鸟类监测系统、人工巡查等方式，持续加强鸟类监测，并定期对鸟岛、调节池和库北消落区进行巡视和保护，让候鸟能够更好的栖息和繁殖。王群介绍，
4: 近些年区域内鸟类的数量还有种类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像2019年的时候咱们观测到的鸟类210种，去年我们观测到的种数就已经达到了242种了。近些年我们观测到了国家一级的，像中华秋沙鸭、丹顶鹤，这些都是比较珍稀的，而且是密云地区少见的。像丹顶鹤，它是近10年来是第一次到访密云水库。
2: 除了密云水库这样的典型候鸟聚集地，城中的公园、湿地、河湖等也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前来打卡。通州区姚布洞村旁的潮白河河段就是今年被西伯利亚银鸥新近选中的风水宝地，从春节开始每天都有几十到数百只银鸥在这儿休憩或觅食。早上8点多，爱好打鸟、常年拍摄大运河美景的摄影师白志海早早就架好了长焦镜头，不断地追随着银鸥的身影。这会儿鸟儿们正晨起觅食，是最活跃的时段之一。
5: 今年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咱们这里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小鱼啊、泥鳅啊也是它的主要的食物，而且通过观察基本上弹无虚发，它都能抓到泥鳅。当你拍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心情愉悦，按下快门的那一个瞬间任何烦恼都没有了。
2: 随着潮白河里的银鸥越聚越多，姚布洞村这处宁静的小村庄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鸟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尽量不打扰银鸥并规范游览秩序，村里也想了不少小妙招。姚布洞村张雨佳介绍，
6: 开始从一天200-300人逐渐到1800人，就及时召集志愿者，一个方面是安全提醒，一方面就是文明观鸟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投喂，不影响他们。
2: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北京筑巢安家或觅食停留，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5版中就收录了527种鸟类，比2021年增加了24种，是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处副处长郭阳介绍。
7: 近5年来增加的鸟类呢，包括黑海番鸭、白冠攀雀、荒漠林鹰、中华长尾雀等等鸟类。北京呢，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每年呢有上百万只的鸟类过境迁徙。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呢，也为迁徙通道上的鸟类呢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和觅食的环境。目前呢，像野鸭湖、密云水库，还有像南海子、温榆河公园等地呢，都是候鸟迁徙的重要经停地。
2: 学者们也对候鸟保护颇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牵头进行的北京市迁飞候鸟专项调查划定的相关研究中就显示，目前本市大致约有3条候鸟迁飞通道，沿密云水库、顺义潮白河、通州大运河的雁鸭和恒玉类鸟类迁飞通道，以及沿延庆、西山、白望山的猛禽类迁飞通道，还有沿官厅水库、北京西部的雀形目鸟类迁飞通道。对此，邓文宏建议
8: 尽量的形成封闭，不打扰候鸟的迁徙聚集。另外呢，候鸟迁飞的路线是个长路线，我们应该和河北省天津市进行京津冀的协同保护，建立联防科研体系、观测体系，打造一个顺畅的生态廊道，建立一个应急机制。比如说在迁飞的过程中，成群的候鸟出现了意外情况，或者是食物不足，我们如何应对。另外的话呢，在鸟类重点停息的地方，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鸟类被污染和中毒的这种概率。建议科技赋能，提升我们的这种监测能力，从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形成一个长期监测和跟踪的团队，摸清候鸟迁飞的规律，目标明确的去保护。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冬去春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戏剧。 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愿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

伴至今。节目最后，随吴七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7: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8: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9: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0: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1: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0: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1: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2: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2: 当然算。呵呵，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4: 万千热爱，
2: 各自发光，
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面霜如何调配？口红怎样调色？近日，北京理工大学化学品中的化学通识课在互联网走红。课堂上，同学们不仅能够探秘化妆品行业，学习化妆品背后的化学原理，还能在实验室里亲手调配属于自己的洗面奶、面霜和口红。这门爆款通识课将科学原理与生活实践深度融合，收获同学们五星好评。对高校而言，一门有口皆碑的好通识课究竟需要具备哪些要素？北京理工大学无疑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观察样本。一门好课往往始于趣味，提到化学，脑海中难免浮现眼花缭乱的瓶瓶罐罐与枯燥难懂的公式原理。而化妆品中的化学课程，从人们日常接触的美妆产品切入，将抽象的化学知识转化为可触摸、可实践的动手操作。寓教于乐正是优质通识课的魅力所在。当学习从机械乏味的被动灌输转变为充满惊喜的主动探索，知识便有了更鲜活的生命力。一门好课离不开学以致用的获得感。有趣不只是看个热闹，学到的知识也不能悬于半空。如何鉴别原料，怎么分析成分，如何评判产品优劣，哪些成分不合格，把理论知识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成为具备科学知识的行家，他们便不再困惑于买卖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了。这种正反馈让知识真正落地生根，也悄然激励着学生的学习动力。一门好课教授的不仅是具体知识，更是思维方式，引导学生培养科学实证的态度，警惕天花乱坠的商业宣传，鼓励学生思考化妆品从研发到上市蕴含怎样的工匠精神与创意逻辑，带领学生分析国货美妆崛起背后的行业趋势，科学认知，理性判断，求真务实。

0: 滥于质疑，这些是高度凝练的方法论。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知识或技能也许会快速的折旧，但思维工具永远是稀缺的财富。这不是高校通识教育第一次出圈，恋爱心理学帮助年轻人在亲密关系中拥有正确的感情观，校园劳动教育烘焙课带领厨房小白掌握烘焙技能，课程主题丰富多样，但成功的经验都有共通之处。如今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优质通俗科普内容，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方兴未艾也让人们跨领域获取信息更加方便快捷。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学生还是社会，对高校通识教育都有了更高的期待。对高等教育而言，通识课程的指挥不应满足于简单的宣讲常识，而是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在有趣、有用、有深度上更加用心设计，让课程既有烟火气，又有书卷气，才能让通识教育真正成为连接专业学习与综合素质的桥梁，成为滋养学生终身发展的养分。时代在变，教育也要因势而变。当教育工作者怀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开放的变革意识，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学生喜闻乐见的好课接连涌现，引领年轻人邂逅一片片广阔天地，使他们成长为既懂理论又能实践，既有个性又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个城市的资源禀赋，一定是这座城市精气神的物质基础。地处中国辽宁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因为三面环海，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海滨城市。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也因此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一年四季有人从不间断。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
2: 哟，你好，老人家。
3: 嗯。
2: 今天是2026年元旦，你来游泳啊？
3: 哦。
2: 今年多大岁数？
3: 89。
2: 89啊。
3: 嗯。
2: 哦，今天气温多少？你知道吗？
3: 这-5度。
2: -5度啊？你游了多长时间？
3: 我下去站一站，现在上来了。
2: 啊，站一站，
3: 你飞了走吧。
2: 你是每天都在这游吗？
3: 好天都来。
4: 这是2026年元旦，记者在大连傅家庄海滨浴场与一位老者的对话。当时的想法是想看看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用一种什么方式启动新年。时值隆冬，记者裹着一身棉服来在海边寻找冬泳人。这位老先生是第一位与记者搭话的人。他刚刚从海里游泳出来，古铜色的皮肤上挂着水珠，光着脚小心地在沙滩上移动着步伐。记者感叹老人家89岁了还来冬泳。旁边的人上来说话了。
5: 还不是最大，我们最大的今年都96、97了，姓赵，叫赵柱。
2: 现在还来吗？
5: 来，他中午前后就过来。
2: 就现在还没到呢呗。
5: 嗯，
2: 你说这么大高龄的老人来冬泳没有风险吗？
5: 这东西个人爱好，他这个身体也允许
2: 啊，
5: 为什么不锻炼呢？
4: 从此与这位97岁的冬泳老人见上一面就成了记者的心思。
2: 啊，你们这都有冬泳了是不是？有，我跟你打听个人吧，说有个老爷子97、90。
6: 那一个单位的，98虚岁。
2: 在呢，他今天来了吗？
6: 走了。
2: 他一般几点钟到？
6: 他今天有点事儿，早走了。
7: 啊，他什么单位？来
6: 大连电磁厂的。
2: 啊，电磁厂的。
6: 俺们都一个单位的，每天都来游。
4: 既然海边有这么熟悉他的工友，找到赵老应该不难了吧？
8: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全场一起倒数，5、4、3、2、1，鸣锣启动。
9: 2026大连冬泳公开赛暨嘉年华正式启动。
4: 这是2026年元旦后的第11天，大连市开启冬日浪漫的文体旅活动，冬泳公开赛火爆登场。这么隆重的场合，记者想和那位97岁的长者求一次偶遇。当天场面过于热闹，比赛过于激烈，主办单位没能提供高龄老者的参赛信息。转眼过了春节，按中国人的习俗，人们都长了一岁，那位98虚岁的冬泳长者98周岁了。
6: 俺俩在单位就是互相称呼，就他管我叫老夏，我管他叫小壮。
2: 他的心态什么，就希望自己年轻呗，永远年轻啊！
6: 再坚持不到三年就100了。
2: 你比他小，
6: 小32岁。越这么叫他，他越高兴。
4: 在傅家庄海滨浴场，他尽管是全场年纪最长的冬泳人，可是他不让人们叫他赵老或老赵，而是让人们喊他小赵。可见这位老人家是多么有趣，多么健康，多么值得期待。毕竟是高龄老人了，游泳又是老人家的一种私人生活方式。记者虽然多方打听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但还是不敢贸然地到老人家中采访，希望有那么一天能在海边与老人相遇。记者再次来到傅家庄海滨浴场，人们说赵老习惯下海的地方。在浴场东边，一帮人聚在一处公共设施的房前，有人刚从海里上岸，正赤膊擦着身子，还有两位老人家正在聊天。一问，其中的一位正是赵老。
10: 想采访我呀？我呀，脑子不像以前那么厚了
2: 啊。
10: 随着年龄增长，总就是这个说话逻辑性也不够了，对不对？我就随便聊啊。
4: 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啊！98周岁的赵老，大名赵忠。果然声音洪亮，人也敞亮，谈起冬泳滔滔不绝。
10: 冬泳啊，确实好玩呀，三天三夜我也说不完呢。冬泳这个东西，它不是只要你能够漂浮起来能下水，它不是讲的速度，不讲的是技术，讲的你能在水里淡淡的就出来
2: 啊，
10: 就行啊。
4: 高龄老人的冬泳，有人形容就是到海里蘸糖葫芦。怪不得元旦之后的那场冬泳大赛找不到老人家的身影，大冬天这么大岁数能在大海里蘸蘸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11: 都已经到春天了嘛，春天游泳是不是水更凉啊？
10: 春天呀，比冬天还艰苦一些，还凉一些，它刺激性大一些
2: 啊。
10: 为什么？一，它气温升高了，水温虽然没有下降啊，有提高，但是气温高了，温差大了，这是一个。二，一个什么呀？因为这个渤海湾呢，它是从樱口下去，各自都结冰嘛，冬天都，到时候它都化了，那冰啊这飘到南方来了
2: 啊，
10: 所以说这渤海湾这水格外凉，所以说这都得有个规律，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
4: 这也是记者关心的重点。看来冬泳更难的是冬去春来的时候。
11: 今天水温和气温是多少啊？
10: 实际上这个水温呢，对于冬泳的人来说，可以说无关紧要，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你用不着去考虑它，你主要是考虑气温，因为水温呢，它是零点几变化，涨也好，减也好，零点几，那么给人的感觉呢，下水以后啊，没有说啊，老是跟昨天差不多一样，它是这么个感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冬泳就是湿度。别超量，不超量也达到了目的，宁少乎多，这是个很重要的方针原则。冬泳这个东西啊，比那个栗子啊，像喝酒一样，喝酒是好东西吧，但是你要掌握不住量，你喝大了你就损害身体了，对不对？冬泳也是这样，宁少一点别贪多，但是呢，冬泳这个东西啊，它还有一定的度，你不到一定度啊，它在对你健身的这个积累效应啊，它就不够呗，贵在坚持吧。
4: 又是规律又是原则， 赵老用30年的功夫，每天都来海里游一下，摸出了大海的脾气和冬泳的规律，也有了自己的原则，自然也感受到了冬泳的魅力。
10: 他为什么？他有魅力，他吸引人。你因为游了以后的时候，他对人的这个力感感觉，使你一种身体轻快，这是一个方面，有力量了，对不对？他这是一个魅力。还有一个对于脑子跳感神经这个东西啊，那是首航降的，他刺激他以后啊，给人带来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舒服，效果神奇。他不仅防病，他还能治病。
4: 赵老通过冬泳拥有了神清气爽的享受，也的确达到了去病延年的目的。在大连的冬泳圈里，赵老是一个标志性人物，逢人就讲冬泳的好处，他自己受益，也带动了全家。已经退休了的大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冬泳队伍。大连冬泳协会傅家庄队的队长刘永庆，
11: 大连参加冬泳的人
5: 有个20几个队吧，大了也得有个2000来号，也快3000，要把游泳爱好者都算上就得过万。
11: 是啊，
5: 我们毕竟是三面环海啊，所以说游泳的人比较多。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100多年前，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一款被叫做滩簧的新鲜曲调，将当地的叙事山歌和唱春道情等民间曲调自然融合，唱上了舞台，唱出了剧本，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这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

0: 根据鲁迅先生唯一一部爱情小说《伤逝》改编的戏剧《涓生之路》在无锡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涓生的扮演者是王彬彬的孙子王子瑜，也是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
1: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唱入云彬彬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映啊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逝，史涓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0: 王子瑜打小在祖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求学的时候报考戏校学习昆曲，攻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2011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瑜正式以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回归戏剧，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瑜终生难忘的是，2008年4月，他和爷爷王彬彬、父亲王建伟同台现演戏剧经典选段《珍珠塔跌雪》。这是他第一次亮相戏剧舞台，却是89岁的爷爷最后一次登台。
1: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一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我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锡，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有了文化自信。
0: 从昆曲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的戏剧唱腔。当梨园与青春碰撞，王子瑜不再是单一的照本宣科，更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对戏剧、对彬彬腔的守正创新。
2: 2008年6月，戏剧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7月，王彬彬在无锡病逝，但他创立的彬彬腔依旧传唱不衰。
0: 王彬彬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15岁开始学艺，19岁崭露头角，组建戏剧班底，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采各家所长，红遍上海滩，继而唱响大江南北。1959年六月，他主演的戏剧《珍珠塔》到北京参加汇演，让人们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对他直击人心的高亢嗓音和个性鲜明的声腔赞不绝口。王彬彬生前说起彬彬腔的起源，很是自豪。
3: 总理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词都清楚。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写篇文章呢，就是说彬彬腔。
0: 彬彬腔音域宽，音色美，吐字如珠，他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备受推崇。有作家描述说，他是低回流水戏，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彬彬腔一同成长。
4: 我最喜欢彬彬腔，
5: 铿锵有力。
4: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说他唱了，
6: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7: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2: 就在彬彬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彬彬决定让9岁的儿子王建伟学唱戏剧，期间有过中断，但到了1976年，王建伟还是走进了戏剧演员的长腔短调之中，成为彬彬腔第二代传承人。回忆起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艺往事，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记得，
8: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扎成，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0: 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王建伟和王彬彬父子俩在同一个剧团唱西剧，走得更近，对彬彬腔的艺术追求更急切。珍珠塔跌雪是西剧的经典唱段，也是父亲王彬彬演得出神入化的示范段落之一。初出茅庐的王建伟在一次青年演员技能比赛中对他做了大量改动，不曾想观众不买账。
1: 西剧是个草根文化，我想他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跌雪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
2: 他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
1: 初赛下来我
2: 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
1: 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跌雪，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经典，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2: 这个出了眼，
0: 纵使方寸戏台仍可纵横千古，挂上艺名，扮上戏状，在父亲的盛名之下，王建伟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和同行的认可，被称为小王彬彬。
2: 彬彬腔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期有

0: 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1: 生旦净末丑，锣鼓声相递，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彬彬转回到西剧，现在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了自己的儿子王子瑜手中。
0: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了，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逾轨。
1: 子承父业一直是中国戏曲界特有的文化现象，但是像王彬彬、王建伟、王子瑜祖孙三代这样在西剧彬彬腔这个流派上守正初心近百年更是少见。
2: 他们以声送字，以字打情，以情画腔，不仅传唱经典剧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进校园，恰如其分地给彬彬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盛晓云感慨地说，
3: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彬彬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他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2: 正是一城一味，一城一曲，在西剧的天地里延续了三代人的彬彬腔，早已不是一份家族宝藏，而是无锡的共同财富。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5: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7: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8: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7: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9: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8: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2: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3: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4: 好嘞。
1: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5: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6: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7: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6: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8: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9: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0: 景在眼前，
9: 不在指尖，
10: 不在指尖。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化。中国证监会消息，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自2026年11月16号起施行。该部办法是中国证监会监管的衍生品行业首部部门规章，对于规范衍生品交易行为，防范衍生品市场风险，促进衍生品市场稳步健康有序发展，保护交易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12821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17212亿元，服务贸易顺差4139亿元。我是志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2: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十五五是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五年看头年，开局最关键，抓好开局起步，赢得发展主动至关重要。贵州提出大抓经营主体，并摆在了与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同等重要的位置，形成了四个大抓工作格局。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贵州财经大学的专家学者们围绕大抓经营主体抓的是什么？什么是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怎样壮大经营主体，为经济发展积蓄力量，支撑高质量发展等等话题展开宣讲，共同探讨贵州高质量发展的独特路径，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3: 傅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抓经营主体，经营主体到底指的是什么？
14: 经营主体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企业、个体工商户，还有农业合作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和个人。概括一下，它就是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它要有合法性，要有盈利性， 要有自主性，在这个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13: 经营主体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性的作用？
14: 经营主体它首先是财富的创造者，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有两类组织，一类组织是创造财富的，还有一类组织是参与财富分配的。那我们经营主体就是 GDP 生成过程当中不断增值环节当中的这个创造者。第二个，它是就业的提供者，因为经营主体它会提供全社会大概70%左右的这个就业，
13: 也就是70%的就业都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经营主体提供的。
14: 对，还有一部分职位是由我们像政府、事业单位等等这些在非经营主体提供的。那老百姓的收入来自于经营主体非常多。那第三个，我们讲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实际上这个创新包括我们的科学研究，最后要实践，要转化为产品，要转化为产值，都必须经营主体去实践，所以它是我们创新的实践者。那第四，经济结构要升级，那也依靠经营主体在竞争当中通过产品调整、技术的调整不断推动产业升级，所以它实际上是实践者。
13: 明白。那李老师，我们贵州的经营主体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4: 十四五期间呢，贵州省全省的经营主体从2021年底的388.7万户增加到了2025年的484.1万户。所以总体来看呢，十四五期间全省经营主体的发展呢，呈现出总量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活力不断增强的特征。从纵向上来看呢，我们自己的进步是比较巨大的，但是横向来比呢，差距还是比较大。去年的全国 GDP 的排名已经出来了，广东省和江苏省他们的经营主体呢，一个达到了2000万户，一个达到了1452万户。跟我们周边的省份相比，四川、湖南和广西他们的经营主体呢，也分别突破了941万户、777万户和462万户，所以差距就是潜力。现在的贵州呢，产业的发展方向、任务的抓手、政策体系呢，都已经明确了，基础设施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公共服务水平不断的提升，发展自身的条件是越来越好。大抓经营主体，正好就是抓住了当前贵州经济工作的牛鼻子。
13: 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其实也提出来要加快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啊，大抓经营主体与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之间它有什么样的关系？
14: 最直接的关系，现代化体系其实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或者说它是一个设计图。我们最后能不能完成，就需要我们的经营主体能不能一天一天的干，一步一步的施工，最后做出来。实际上它主要关系一个是蓝图另外一个就是施工，我们经营主体就管施工的把这个蓝图逐渐逐渐的经过5年、经过10年的积累，我们的特色产业就不断的在成型、在发展、在壮大。
13: 经营主体越来越多，经营主体发展的越来越有特色、有规模的时候，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那个目标就可以
14: 实现了，
13: 就可以实现和达成了，
14: 就不再是愿景了。
13: 大抓经营主体，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蒋老师，
15: 我觉得刚刚两位老师讲得特别好。市场主体的建设，它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义是什么呢？就是系统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从系统性的角度上来说呢，四个大抓它事实上是方向、支撑、动能和根基的有机统一，它是治理逻辑的一个升级。三个大抓体现的是政府主导型经济治理， 政府是规划者，是推动者，增加大抓经营主体意味着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到了真正发挥协同效力的，它需要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保护产权，激发企业家精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的来发挥主体性的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呢，从我们经济学的理论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四个大抓，它符合我们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要素投入、组织载体、产出增长的一个基本逻辑。大抓产业是方向，大抓项目它是一个支撑，解决的是如何落地的问题。那大抓招商它是动能，解决的是外部资源如何导入的一个问题。最后我们说大抓经营主体它是基础，它解决的是谁来干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我们刚刚说中国是现代化的另外一个根本要义还有人民性，因为经营主体它不仅是企业的法务概念，更是企业家精神的载体，劳动者的饭碗依托，还有创新创业者的试验田、实践场。从三个大抓到四个大抓，正是把人民性落到了一个最微小的单元。经营主体是什么？在贵州100多万家企业就是千万劳动者的饭碗，340万个工商户它就是340万个家庭生计。四个大抓它背后的一个真正的目标不仅仅是市场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它还有促进民生的改善。产业的最高境界不仅仅是产值，还有让每一个努力奋斗的贵州人都能在市场主体中找到自己的坐标和尊严。可以说中国是现代化的贵州样本，就是在生态脆弱的褶皱里寻找韧性，在产业纵横的阡陌中播种未来。
13: 说得太好了，
16: 特别好，
13: 此处可以有掌声。就是我第一次听到把四个大抓解读得非常感性。前不久的时候贵州也出台了关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的若干的这个政策意见，这个文件当中也提出了到2030年企业占经营主体的总量比重提高至30%左右，四上企业的总量要达到25000家左右。那傅老师，四上企业指的是哪四上？
14: 其实四上企业就是上规模上档次的企业，具体来说是指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有总承包资格或者是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企业，以及限额以上的毗邻驻餐企业，还有规模以上的服务业。简单来说，所谓的这个四上企业就是骨干企业，就是经济当中的栋梁。我们的星星不少，月亮不多，太阳就稀缺，太阳就是四上企业，月亮就是我们的企业，星星就是我们的个体户。
13: 就刚才我说我跟蒋老师开一小卖部，
14: 对，
13: 就相当于星星了，是吧？但我们可以从小卖部开成超市，
15: 那是，
14: 然后从超市连锁就成了规上企业、四上企业。
13: 我们继续聊啊，反观这个目标啊，我们的经营主体目前在支撑高质量发展方面有哪些不足呢？
15: 我认为可能有四个方面的不足，它还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体格还不够健壮，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产业链的地位还不是很高。贵州的民营经济中制造业相对薄弱的，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民营制造企业的占比却只有3.1%，远低于非民营制造业的16.5%的。大量的企业它从事的是初级加工或者是一个配套服务，在产业链中我们可以说它是缺少话语权的。第二个呢，它的个头还不够高，市场竞争力有限，贵州的企业在开拓市场打造品牌的能力还是有待提高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经营主体的肌肉还不够硬，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创新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弱的。第四个，血脉不够通， 就是要素集聚的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我们贵州的民营经济主体开票收入中，售票方为非民营主体的业务占比仅为30%。那这就意味着我们贵州的企业获取外部的资源，融入更大经济循环的能力还是不足的。
13: 嗯，
16: 是的，
15: 这些不足对于我们贵州的发展明显的制约。一方面是大量的小微主体抗风险能力比较弱的，而且尤其是在经济波动时候，我们贵州话来说是会容易熄火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产业链就难以形成一个生态闭环，招商引资的配套能力不强，更重要的是经营主体的质量不高，会直接影响从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的一个转型的进程。
13: 傅老师，我们在壮大经营主体目标当中，我们对国企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
14: 大家都知道我们实行的是国有经济为主体，
13: 嗯，
14: 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16: 对，
14: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大抓经营主体，国有企业绝非旁观者，也不是局外人，
15: 嗯，
14: 那我们对国有企业的期望简单概括，第一个它是牵引器，第二个它是孵化器，
13: 嗯，
14: 第三个它是压舱石，
13: 嗯，
14: 简单来说，国有企业我们要把它做成巨无霸，特别是比较优秀的企业成长为巨无霸，但绝不是独行侠，它一定要带领其他企业共同发展，包括民营，包括中小企业。第二个，它做孵化器，它一定要承担耐心资本的角色，很多投资依靠民营企业是没办法完成的，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回收期长，但是对产业的支撑又大，这样的必须要国有企业来承担。第三个，它要做压舱石，我们的经济是波动的，我们的产业发展也是波动的，
15: 对，
14: 那它必须要在低谷的时期要稳住，要给我们当压舱石稳定器。
13: 嗯，谢谢。李老师，我们在拓展民营企业发展空间的过程当中，政府对于民营企业应该建立怎么样的培育或者说扶持的这样一个机制？
15: 民营企业这个话题我们年年讲，年年都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
13: 嗯，
15: 因为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经济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生力军，在稳增长、促创新、保就业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3: 嗯，
15: 所以对于壮大经营主体来说，民营企业它是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来推进的主体。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可以重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梯度培育，建立一个企业库，进行一个梯度的培育。在民营企业里面，它也是分一个梯度的，也有大型、中型和小型的。第二个，我们总结为闭环式的、全周期的来解决民营企业的合理诉求。我们走访过大量的民营企业，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反映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进来的时候呢，大家对我都很客气，但是呢，我要办事情的时候呢，接待我的人他调走了，我找不到对接的人，这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提出了首接负责、首接闭环，新的闭环式的服务机制。第三个培育措施呢，现在省里面强调平台赋能，集成化的提升全周期服务水平。平台赋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就问我，他说李老师啊，你们贵阳贵州了，他又不产咖啡豆，那凭什么你们能成为全国咖啡爱好者都慕名来打卡呢？到底凭什么你们的咖啡能够做到这样一个规模，这样一个影响力呢？哎，我专门去看了一些材料，然后呢自己也去喝了一些这个咖啡之后，我们发现贵州对咖啡产业的扶持力度，它就是一个全周期性的，除了财政啊、金融这些扶持力度以外，我们政务服务中心专门推出了开办咖啡一键式服务，能够做到早上递材料，下午呢你就可以领证，当天呢你就可以刻公章，整个的全服务平台的赋能，极大的方便了民营企业创业的周期，这也是能够促进我们咖啡产业迅速发展的其中的一个动力。
13: 非常感谢，谢谢李老师啊。那三位老师，我们再看整个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类型的主体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呢？
14: 对贵州而言，这个第一个是我们创新企业，因为这样的企业和别的企业还是不一样，
15: 嗯，
14: 发展一旦成功效果非常好， 但是其实失败的风险也高于传统产业啊。即使我们大家熟悉的苹果也多次面临被收购的风险。所以对这类企业呢，我们如果只是解决外部融资，这还不是创新类企业面对的核心困难。它的核心困难其实是它的新技术如何转化落地，如何有实验场，让别的经营主体愿意购买，愿意使用，就是我们讲的首单，第一单生意。我有时候也在考虑有没有办法，比如说贵州的大数据啊、算力啊，针对这样一些政府能不能从解决融资困难转向定期组织起来，定期的发布数字贵州方面的问题清单，解绑挂帅，向创新企业来招标，就是给他们投喂首单。那另外的话，对于第一次承接首单生意的经营主体，我们能不能有适当的保障机制，因为首单肯定还有完善的空间，这时候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其他的经营主体愿意来承接第一个订单，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16: 李老师，您觉得
4: 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特殊的主体需要我们关注，那就是优强企业。优强企业呢，一般我们是指在特定区域内规模比较大，效益优良，创新能力强，对地方经济或者产业链有重要支撑作用的重点的工业企业。对于优强企业呢，我们一般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培育。第一个呢，就是全产业链的招商，我们需要滚动的编制六大产业集群，强化项目的推荐机制，着力引进带动性强、成长性好的优质企业。第二大类呢，就是一个存量的盘活引资。什么是存量的盘活呢？就是我们对现有的一些厂房啊、楼宇啊这样一些基础设施进行一个分类的招投标，然后呢，利用现有的资源把它盘活掉，而不是说重新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基建。原有的设施可以用来增加多元的经营主体。第三个类型呢，就是我们要加大央企和地方企业的一个合作的力度。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发挥基金的引导作用，在这个政府引导基金当中，要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核科技。
17: 我觉得对于我们贵州这个本土来说，壮大和培育经营主体，还应该从贵州现在抓的比较好的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来共同发力，让山河入市，让烟火成业，让经营主体在市场培育过程中发挥它的创新型作用，还有活力。文旅产业产业化我们做的还没有那么好，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中，提高经营主体质量的过程中，还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让大的企业真正能做到顶天立地；第二个呢，就是要让小而美的文旅企业啊，要铺天盖地；另外一个方面呢，还要让我们这些新物种的企业要破土而出，要让那些生于跨界、长于融合的企业新主体快速的成长。无论是政策支持、技术赋能，加速他们不断快速裂变的一个进程。
16: 谢谢蒋老师。去年的3月17号到1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贵州呢，要积极地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为全社会创业创新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更好的理解好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
14: 如果从制度角度来看的话，稳定是底线，可预期是信心。通俗来说，稳定是让企业睡得着觉，可预期就是让企业能看得见未来。从市场角度来讲，公平和透明是必须要把握准的，公平是核心，
16: 是
14: 透明是前提。透明是让企业看得清楚规则，公平是让企业清楚拼本事而不拼关系。
16: 对，轻装上阵。
14: 对，
16: 这么多年以来啊，中央多次的这个重要会议当中啊，很多次都提到我们要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好或者做到这一点，更好的服务经营主体，支撑高质量的发展？
14: 我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啊，这个我们研究的主题就是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简单来说，第一个是把握好政府的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为啥，重点三个方面。第一个，制定好规则，也就是把制度制定好。第二个是提供好公共物品。第三个方面的话是要加强监管。如果把它比作一条道路的话，那政府制定好交通规则，修好路，然后就加强交通规则的执行，那剩下的就让经营主体在上面尽情的去发挥。那有所不为，不为哪些东西？第一，不能干预微观主体的经营；第二，不能搞地方保护；第三，特别重视的就是不要搞政策的翻烧饼，这个对经营主体的经营是有非常大影响的。今天政策向东，明天向西，那企业就不知道今天投下去，明天还能不能干？那这时候企业就会偷短线，挣快钱。
16: 谢谢谢谢，蒋老师，在您看来，
15: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推动市场发展的过程当中，我补充一点，应该在有为政府方面进一步的推动营商环境2.0版本的一个提升。所谓的2.0版本，不能仅仅囿于市场评价体系机械化的，就营商环境来谈营商环境，它是一种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未来打造营商环境的根本逻辑，应该要从单一的抓招商转向造生态，从给优惠来转向建制度，从政府主导转向政企协同，这个应该是我们下一步营商环境优化的一个着力点。我们以制度开放为牵引，以数字化治理为引领，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突破口，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系统性变革，进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治理，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我觉得我们营商环境优化的2.0版本是贯彻总书记对贵州围绕市心主攻市化的发展方向指引的有效落实。
16: 谢谢谢谢蒋老师，三位老师的这个解读今天我觉得很全面，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经营主体，怎么样能够更好地壮大经营主体。所以在我们节目的这个尾声，我们也可以有这样一种期待，就是希望有为政府越来越强，希望经营主体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好，期待着贵州的高质量发展能够步步登高。
12: 稍后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来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何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欢迎您稍后一起关注。
18: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0: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1: 真的，快去看看。
20: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25: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6: 你推我车干什么？
27: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26: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27: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26: 啊？什么区域？
27: 安全区域。
28: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27: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28: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28: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28: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26: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9: 今天又得迟到。
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0: 美女，等一下，美女，
9: 别理他。
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30: 刚上车的乘客，
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2: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33: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34: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关注。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因为190块钱的订单驱车1600公里跨省去维权，引发了舆论的关注。买家收货之后以发霉为理由骗取平台仅退款，程先生对比照片之后发现证据造假，于是自费千里赴山东取证，最终证实买家恶意欺诈。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来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什么会成为了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呢？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
35: 我昨天给他发的榴莲还有视频哈，今天他拿过来一个图片，说视频长毛了，长毛了，让全部给我退出来，仅退款190。
36: 一笔190元的水果订单，买家申请仅退款，商家千里讨说法。
37: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38: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36: 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何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
4: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
36: 恶意退款退货不能仅靠较真儿解决。驱车1600公里，自费约5000元，从河南赶赴山东去寻找仅退款的买家。这两天，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的卖家程先生为190元榴莲维权事件冲上热。

0: 热搜，引发舆论关注。
1: 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想到会受到那么多的关注呀，只不过现在关注的多了之后呢，事情是解决了，但是也出现了好多不同的声音嘛。
2: 比如呢？
1: 比如你像有一些也是说在质疑起号呀、起流量啦，还有一些说归根到底就是卖货呀这些的。
0: 4月28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此后，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并要求买家提供视频。
1: 那边拒绝提供，这个就是有些反常了嘛。因为如果说收到坏的话，正常人会找商家索赔呀，对不对？10倍、100倍，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嘛，对不对？其次的话，然后把我们拉黑之后呢，我就反复观看嘛，确实就是发现了这个图片跟我们发货的是不一样的嘛。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拒绝沟通。然后我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出发想过去看看。
2: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1: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0: 为了较这个真儿，程先生当天就出发了。到了收件地址处，程先生联系了快递员、警方，包括当地村委会，但买方都表现出拒绝沟通的态度。最终，程先生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1: 我在那个翻他家门口那边有一个垃圾桶的时候，我翻到了榴莲盒，但是刚巧的是他又出来，他家里面出来就是扔垃圾袋嘛，我刚好拍到了，然后我顺便就过去之后，就那个垃圾桶我看到了是我的包装袋嘛。
2: 您正好拍到了他出来扔垃圾吗？
1: 是嘞，当时我正在录着视频呢，我当时只是想做个记录。
2: 您在那儿蹲多久才能拍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呢？
1: 我就感觉好巧呀，就像是运气嘛，老天爷在帮忙嘛，就那种刚好就拍到了，很巧。我到现在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在走之前我找他问了一下，那时候他也是态度比较蛮横无理的嘛。
0: 为了此次维权，程先生先后两次往返河南濮阳和山东德州，一方面是搜集证据，另外一方面是提供给当地警方来立案。
1: 当时我准备的凭证还不是很充足，因为我匆忙去的嘛，我回来就继续搜集凭证，然后就是为第二次过去做准备嘛。是的，我一直把这个聊天截图，包括不同的他上传的图片跟我们的不同的点，还有就是辱骂我们的，还有拒绝沟通的，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自己拍到的一些凭证，我汇拢起来嘛。
0: 相关信息显示，5月8号涉事人员已被当地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今天，商家程先生也证实，平台已全额返还他190.71元货款。平台同时解释，当初仅退款因未能识别买家图片真实情况，根据该图片判定商品无退货价值，平台规则暂不调整，但将提升甄别能力，改进处理流程。事实上，在此次维权过程中，程先生也得到了一些有共同遭遇的从业者的帮助。在他们看来，这几年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让商家防不胜防。
3: 它逐渐它就会演变成利用一些现代一些新型的一些技术手段，你譬如说用 AI 形式我把这个视频要用 AI 生成一段视频，或者说把某个图片制作一下，这种形式现在是逐渐成一种上升的态势。实际上来说，大多数的商家还是面对这种情况，有相当的一部分就是讲的忍气吞声了嘛。这第一是这个维权的费用太高啊，第二就是这个从证据方面你都就很难去识破他们嘛，所以说就有点难度。
4: 从事发到现在呢，应该说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那么程先生已经等到了自己希望的结果，一个是平台已经退回了他的货款，另外一个恶意的这样的一个买家呢，也已经被刑拘。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件事情以后怎么办？营商这样的一个交易的环境又如何让它变得更清晰更公平？我们来连线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的吕来明教授。吕教授是长期研究电子商务法。吕教授，首先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个商家的做法的看法。那么有的人觉得他这么做对，就应当争这口气，另外一个人呢，另外一部分就觉得他这么做成本太高，不值得，您怎么看？
5: 主持人好，我是支持商家的维权的。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反向维权事件。我们以往一般来说是消费者向商家维权， 而这个的话呢，是商家向买方维权啊，买方侵害了商家的权益。那么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呢，是因为这几年来在网络交易领域啊，一些买家啊不诚信交易啊，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啊，对于这个诚信的消费环境和这个健康的市场秩序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很多商家呢，他处于时间、精力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啊，他就忍气吞声妥协了啊，不较真啊，算了。那么这个事件呢，商家之所以花那么大的成本啊，这个去维权，寻求一个真相啊，较真，要一个说法啊，那这个的话呢，那么体现了商家在这个方面在法律维权意识上的一个觉醒啊，它是值得鼓励的啊，这也呢对于遏制不诚信的买家利用平台规则获取不正当利益呢，起到了一个遏制的作用。
4: 您怎么看这个恶意的买家现在他受到的法律制裁呢？是被行政拘留了，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站在商家的角度，更多的商家，刚才您也说了，这种现象有点更不少商家遇到过。那么商家就问，既然你那么做，那是不是我也可以这么做啊？是不是可以复制？那除了这个这样的一种做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5: 现在这个买家呢被行政拘留了，这次呢被确认他呢通过伪造编造事实恶意仅退款骗取他人的钱财依法应当承担的一个法律后果当然这个法律后果呢目前是一个行政上的一个处理如果是有的情况下涉及到情节严重数额巨大较大的话，还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呢这个法律后果呢仅仅是一个方面这个它体现了就是说你这个交易过程中违反诚信原则即便是以消费者的名义实际上是违反诚信原则，损害他人权益谋取不正当利益他承担的法律后果呢是比较严重的也是说必然会受到一个法律的追究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呀这次的这个维权事件呢，从情况来看，这个商家呢，花远长距离的驱车去取证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和成本的精力，最后还要这个去警方报案寻求这个解决。这种模式呢，只是维权的一个方面。客观的说，大部分的商家呢，也不一定花这么多的时间和成本，也不一定有能力花这么多的时间成本去维权。所以说呢，这个事件虽然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但是呢，它不具有普遍性的可复制性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寻求警方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在维权的方式上呢，在法律的途径上呢，其实还有其他的途径，也就比如说你这个商家遇到这种不合理的这种要求恶意仅退款的时候，你可以拒绝他的要求。如果平台做出处理，你也可以提出申诉或者说如果对申诉的驳回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追究相关方的这种民事责任这种途径也是有的甚至还可以向行政部门去投诉
4: 您刚才说到了平台，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平台在这件事情它有没有履行到自己应当发挥的这个责任。你比如说一开始商家就跟他申诉了，他驳回了，第二次说等着警方来处理，那么直到现在好了我给你退款，您怎么看待平台在这件事里面发挥的作用？
5: 按照现在的目前的法律规定对于商家和买方之间或者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消费争议，平台对于这个具有这个调处协助维权解决争议建立这样的机制和实施这样行为的一种责任。在仅退款发生争议的时候的话呢，平台它有识别处理判断的这样的一种义务。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 有两次申诉啊，第一次申诉的话呢是驳回了，具体的驳回的情形理由啊，目前的情况来说不是特别的清楚啊。第二次呢是像说是这个等待警方处理，然后警方处理了以后呢，平台退回了这个款项啊。存在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呢，的确在这个规则或者说识别的机制上存在一些漏洞，或者是存在一些能力上的一些问题啊。但是第二个方面，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还不能认定平台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必然要承担责任啊，还要看具体的细节，他没有进行这个对申诉的驳回的具体的情形原因啊是什么。
4: 嗯，吕老师，咱们非常简单的再说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呢，现在随着 AI 图片的这种非常强大的能力，可以作假，那到时候怎么去分辨这样的一种作假，维护商家的这个权益呢？
5: 随着这个 AI 技术的应用啊，就是在恶意交易、恶意投诉、恶意仅退款，甚至恶意的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现象呢，的确呢，在这个 AI 技术的利用之下呢，存在着这个造假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识别的这个难度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维护商家的权益需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既然平台有这种识别的义务，那就要平台呢来提高它的识别能力，从技术上或者是人工审核上两个方面来提高它识别能力啊，对于恶意交易、不诚信交易的行为予以识别和控制。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监管部门和商家对商家的这个从商家本身来说的话啊，发现了这个有恶意交易损害他权益的时候，也要站出来及时的说不，也要进行及时的主动的维权。
4: 好，谢谢吕老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是不是一个小题大做？事实证明它不是，因为它考验的是一个平台规则是不是完善，另外一个网络消费是不是健康，最重要的是它的法律的清晰度是不是已经非常清晰了。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继续关注。
0: 有人薅紧退款的羊毛，也有人利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把使用过的商品退回商家，类似的事例在媒体的报道中也并不少见。经营演出服装的王先生有一次卖出了40件演出服，但这些衣服很快全部被退了回来，且明显被穿过，已无法再次销售。
6: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你看这些都脏的根本就没办法再次销售。我感觉作为一个电商人，然后感觉特别的无奈，特别无助。
0: 据了解，购买这些汉服的是某校学生，用于该校的集体演出，但部分学生演出结束后就将衣服退了回来，最终该学校给商家支付了一笔保证金，根据学生退货金额多退少补。严沁沁是一名有着多年经验的电商从业者，主营时装品类。过去他的主要精力都在款式推广和订单运营上，但近两年他的时间更多花在了退货件的处理上。
7: 这两大袋子都是我们今天的退货吗？
8: 对，这还只是顺丰一个快递的退货。
7: 那我们一天大概要处理多少单这个？
8: 现在我们的量比较大，可能一天大概在400左右吧。
0: 严沁沁想不通的是，店里的服装没有质量问题，但仍然不断遭遇退货，甚至有些退单明明已经超过了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期限，但消费者依然以各种理由申请退货。
8: 正常来讲是支持七天无理由嘛，但是最长的售后期你能在平台发起售后的时间是15天。
7: 15天？
8: 对，就是15天之内你是都是可以申请。更过分的，有的人签售2-3个月了跑过来说啊，这个衣服我没有穿，穿不了，能不能退？
0: 记者在严庆庆的电商后台看到，一旦售后通道开启，双方都需要提供各种证据来证明订单的情况。正常的退货处理很快就能完成，但一旦遭遇复杂的退货案件，需要进一步仲裁的订单，严庆庆却很难胜诉。
8: 你说你这是怎么样解才可以把它搞成这个样子？你说我们就是制衣服的，他不可能这么大一个洞他看不见吧，对不对？只要用户一口咬定我收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平台也会给他退的。
0: 为避免遭遇恶意退货，一些服装电商也想了一些招，比如说超大吊牌、防盗扣，虽然增加了一定的成本，且售出的服装数量有所减少，但至少能够有效避免因试穿退货而导致的衣服报废和经济损失。
9: 收到了可能就看到这个吊牌太大了，然后如果我穿出去的话会有人看到，会有人会去说啊，我发到网络平台我给你发上去，因为现在这种情况是特别多，所以很多他收到之后就包装都没有拆直接退回。
0: 就在最近，因恶意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消息又冲上了热搜。有电商从业者称，这个街道的客户服装退货率较高，从事直播行业的住户较多，自己的衣服可能变成免费的直播服装后又被退货。多位曾拉黑过特定街道的商家表示，拉黑并非出于恶意，而是面对恶意退货与高额损失时的自我保护之举。另外，这两天某国外奢侈品品牌淘宝官方旗舰店的多款商品也将部分街道区域纳入限售范围。有记者致电客服进行求证，客服并未给出明确原因。媒体报道，目前禁售地区已经恢复了下单。
4: 本来是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些售后的规则，如今被有一些人钻了空子，反而破坏了这样的一个环境，怎么办？我们继续来连线吕来明老师。吕老师，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及了，包括国际品牌在内的一些商家，他采用了一种比较极端的这种手段，比如说就特定街道的这种拉黑拒售。那如果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这么做可以吗？
5: 我觉得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么做是不合理的啊，不可以的。维护权益啊，要不能滥用权利，更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商家因为一部分买家滥用仅退款、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对整个区域或者部分区域的全体的居民用户进行限制购，这个实际上是损害了其他消费者、其他无辜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从而也实际上可能会因为商业上的这种利益或者说经济上的利益，可能会导致一种引发这个地域歧视、社会群体分裂这样一些潜在的一种不良的后果，所以我是不赞成商家是这样做的。
4: 但是我们站在商家的这个角度啊，所有的商家都是以卖货为他的目标的，但是他现在主动不卖，说明他被逼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位置上。那么怎么让这种双输的局面能改变呢？有什么办法呢？
5: 是的，商家如此这样做呢，肯定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啊，谁不想把货多卖出去呢？那么他肯定是遭遇到了比较困难的一些情况，影响到了他的经营。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困境的话，我觉得从商家的角度来讲，他可以从他的这个自身的识别技术手段上来说啊，更基于一些大数据了、算法的分析，对于这种特定的高风险的人群对象进行重点的监测、精准定位，对于这些人是可以限制的啊，而不能一刀切的普遍限制。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存在高风险地区的商家也好、买家也好啊，或者说甚至的一些买家和商家的一些合作，各种情形的滥用这个平台规则、滥用仅退款、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种情况，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应该要重点的加强的监管啊，对于一些违法行为比较严重的地区啊，开展重点的专项的整治、重点打击。
4: 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其实说到底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今天我们举出来的这些极端的例子呢，应当毕竟是少数，但是它的确是破坏了这样的一个规则。那我们站在普通的消费者的权益来说，我怎么不会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而我的应该保护的权益会被误伤？
5: 七日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保护消费者网络网购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而且它是一个强制性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一个义务，和仅退款还不一样。所以对于七日无理由退货，一个基本的前提，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消费者。

0: 合的判断。一般来说呢，识别的话主要大致可以分成这么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他这个用一种假货买了以后把真的货留下，把假货退回去这是一种获得不当利益的手段。第二种情况下呢是大规模的购买，频繁的退货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的原因，也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这是一种类型加以识别。第三种类型的话呢，就是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刚才节目中也谈到的买来衣服穿一天又退了，这种情况的话呢是第三种类型。那么这三种类型重点监测加以识别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做到保护，也同时的话呢也识别不诚信的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从而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恶意的情况，但通过这些事儿呢，我们也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要维持一个健康的网络交易环境，真的不能够去靠商家的这种死磕较真儿去维持，也不能把这样的交易成本转嫁到这些普通的生意人的身上。各个利益攸关方、平台、商家、消费者，我们需要共同的去营造和维持这个健康的经营环境，只有这样生意才能够做好，您的消费也才能够良性的循环。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4: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3: 爸爸，我吃不下了。
4: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3: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4: 你啊鬼机灵。
5: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6: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5: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2: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9: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化。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城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中国证监会消息，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自2026年11月16号起施行。该部办法是中国证监会监管的衍生品行业首部部门规章。

0: 评书联播。
1: 程咬金一看不行了，驳回马来大战尉迟恭，三斧子半也不好使唤，忙活的满头大汗。程咬金把眼珠子一瞪，哎，我尉迟恭，你是英雄，你是狗熊，此话怎讲？你要是英雄，你别伤我们秦王，我去禀报我们大帅秦琼去，有本事你打秦琼那是英雄，你胜了我们俩，你就是狗熊。秦王别着急啊，在这等一会儿，我去找人去。啊，李世民一听像话吗？把我扔下他不管了。程咬金拨马跑了，尉迟恭能听他的吗？过来就想抓秦王，李世民赶紧抬腿摘刀大战黑袍将，结果叫人打他帽子也歪了，满头大汗，眼看就要出危险。正在这时，秦琼领兵来到，尉迟恭一看，我人单势孤啊，身后连一兵一卒都没有，好汉别吃眼前亏，走吧。尉迟恭这才回城。您说这事儿有多危险？等回到连营之中，军师马上升帐询问怎么回事。这程咬金能白话，把责任全推给秦王了。你看晚上吃完了没事儿，他坐不住，他想要出去过过风，正好遇上我了，非叫我保驾不可。我说跟我三哥二哥打个招呼，他说不用，我是监军，我说话就算数，你可逼着我去，那我怎么办呢？结果出事了吧，要不是我及时给送信儿，秦王脑袋都得搬家。李世民一听呀，他把话给倒过个来了，也只好点头顺着他说，是啊是啊，怪就怪在小王我的身上。徐茂公一乐，秦王您别袒护他了，他这个人我太了解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要不挑头，秦王你绝不能离开连营。前者在紫金山，他把李密就骗出连营，好悬没出事儿，结果我二哥戳舌虎头枪摔死黄彪马，差一差把性命搭上。这种人要不严惩，那还了得吗？来啊，把他推出去杀了。程咬金连喊冤枉，李世民也求情，大家也求情。白璧官没得到手，先斩大将主，军中不利。徐茂公这才吩咐把他推回来，指着程咬金的鼻子说，你记住，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我命你三日内取回10万担粮食来，将功补过，3天之内拿不回10万担粮草，我就杀你个二罪归一，滚。哎呀，我说徐茂公啊，你这叫给我穿小鞋啊，我杀哪儿弄那么多粮食去，你还不如把我杀了，滚滚滚滚，把他撵出去。徐茂公不容分说，让军兵把老程给撵走了。程咬金出了辕门，舔着草包肚子这顿骂呀，牛鼻子，你不是人，当年爷爷在洛阳待得挺好，是你把我鼓得来的，卸了磨就杀驴。他喊半天也没人理他，程咬金一拨马走了，心说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实在不行啊，回洛阳找我老兄弟去，保王世充也比跟着你强。他骑着马没有目的地往前走，结果走进深山，忽然听见一棒锣响，遇上一伙劫道的。哎，程咬金乐了，心说还有接我的啊，往前一看呢，跟花子队似的，能有那么20-30人吧，穿什么衣服的都有，手里头也没有家伙，就为首这四个头有刀枪棍棒，剩下的劈柴棒子、插把扫帚、铁通条。老程乐了，就这模样还劫道啊，甭问，这是四方来的难民呢。程咬金把大肚子一舔，哎，我说你们敢劫老祖宗吗？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嘿，

0: 我乃当年瓦岗山上的混世魔王程咬金。这句话果然奏效，这几百人全跪下了，为首的四个头子把刀枪扔下往上叩头，原来是魔王千岁千千岁，我等有眼无珠，罪该万死，魔王原谅啊，魔王原谅。
1: 起来，
0: 我说你们四个叫什么？我叫猫三，我叫狗四，我叫牛七，我叫马八。程咬金乐了，我说你们爹娘怎么给起的名儿啊？太新鲜了。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劫道？哎呀，现在兵荒马乱，种地种不了，做买卖没本钱，您说能瞪眼饿死吗？这是逼得走到这么一条道上。魔王千岁，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我们大寨里吧。老程正没地方去，也就点头答应了。这座山叫棋盘山，山的半山腰有一座山神庙，临时改做大寨，寺外扎着不少破帐篷，这几百人都在这儿住。程咬金被让到里边居中而坐，猫三狗四牛七马八吩咐一声给准备酒菜。你别看穿的破，吃喝还不错。程咬金这人还有个毛病，越生气越能吃，时间不大吃了个勾满豪瓶。哎，行了，都撤下去吧。魔王千岁，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哎，一言难尽呐、啊。这人呢，别太有能耐了，官大升显，树大招风，一有能耐就遭到别人的妒忌。这不，我跟着秦琼、徐茂公、秦王、李世民兵发白璧关，他们都打败仗，就我打胜仗，和他们就气得不得了，千方百计找我的毛病，把我给撵出来了。好啊，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我一赌气我才离开唐营的。嗯，对，大丈夫不应该受那种窝囊气。魔王，我们知道您了不起，干脆您就在棋盘山当大王得了，我们保着您，您何必保他们呢？嗯，话还不能这么说。哎呀，你们这些人也太穷了，可不是吗？我们一点家底儿也没有，抢多少吃多少，没跟您说吗？就为了这口饭是被逼无奈呀。这可不行，你们得有个计划，要这么混时光，迟早得被人家消灭，还会引来杀身之祸。好吧，明天开始我就帮着你们操练军队。哎呀呀，那太好了太好了。程咬金跑这儿装大眼灯来了，第二天吃饱了，搬把椅子往山坡一坐，把花子队组织起来，交给他们下操练了一会儿。程咬金把众人叫到自己的面前，晃着脑袋就白活上了。这个阵法那奥妙无穷啊，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哎呀，那阵多了，变化无穷啊，这就是三料六韬，你们懂不懂？大江大浪我过了多少，紫金山我打过，四平山我参加过，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都不是我的对手，西府赵王李元霸见着我腿肚子都转筋，我们家祖传的斧子可以说是神斧，百发百中啊！你们要把我的能耐学到身上，你们可就了不起了。是是是是是是，程咬金这顿出意啊，把这帮人都给白活住了，心服口服，拿他当神仙了。到了第三天，老程正在这操练人马，有个喽啰兵来禀报：“魔王千岁，山下来了一伙军队，压着几百辆粮车。”据扫探，他们是白璧关的黑袍大将尉迟恭，到界丘县去押粮运草回来，不知这买卖咱结不结？哎，等等等，有多少军队？五六百人吧。估计有多少粮草？哎呀，可不少，能有个十万担八万担的。嘿，程咬金心说，有福之人不用忙啊， 牛鼻子老大把我撵出来了，限我三天，必须给他送回10万担粮食。你看来了，这不是我有福吗？程咬金赶紧把猫三狗四四个人叫到眼前，吩咐他们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哎哎哎哎哎，明白明白，一定要办好。下去，来呀，抬斧子备马。程咬金冲下棋盘山，把道路拦住，时间不大，尉迟恭就来了。您说人能不吃饭吗？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啊。通过几次交锋，尉迟恭看得清清楚楚，白璧关是持久战，要想挡住唐兵，要想保住白璧关，首先得有粮食。因此他抓紧时间到附近的介休县催粮10万担，这是往回押送。正走着被老程给拦住了。
1: 对，
0: 黑探头，赶紧把粮食留下，不然我给你切开两丈。把尉迟恭可气坏了，心说程咬金，咱俩的仇恨是越结越深呐，我跟你完不了。催马挺矛来战老程。程咬金的三斧子半本来就不好使唤，比划了几下，这拨马便走。尉迟恭贪功的心切，在后头就追，追出10里地去。哎呀，尉迟恭一想不妥，这是个毛贼，我追他有什么用？赶紧压着我的粮车回城要紧。他拨马刚要走，程咬金就回来了。哎，黑探头，我一瞅你，你就是个狗熊。你是属癞蛤蟆的，不咬人光吓人呢，你敢追我吗？你要不敢追我，我骂你八辈的祖宗。尉迟恭性如烈火，就怕激将法，不回马的就追，只要不追了，程咬金就骂他。就这么一来二去，把他领到东山八卦林。这八卦林呢，你要没来过，到里头就转向。因毛三狗四可以领着程咬金转圈，从哪进从哪出，人家心里头有数。尉迟恭不行啊，等进了八卦林就失迷了方向了，怎么的也出不来了。一直到日没西山，他老兄才出来。可是来到原来的地点一看，这几百军兵正甩大鼻涕呢。千峰大人，你上哪儿去了啊？出了什么事儿？粮台都丢了。怎么丢的？那个程咬金在那边转出来了，领着几百人把我们给打散，粮台全给赶走了。气死我也。再找程咬金踪影皆无。尉迟恭一想，我上了这小子当了，将来这笔账咱再算。这也没法回城啊，干脆再上介休县筹集粮草。尉迟恭走了咱不说，程咬金是大获全胜，心说是开兵建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程咬金怎么样，料施小计，我就打了胜仗了。要这么看呢，我也够个军师，也够个大帅。他心里高兴，把猫三狗四牛七马八找到眼前，跟他们说：四位，你们老当贼终非长策呀，这样吧，跟着我呢回唐营。这两天呢我又想过来了，我们弟兄们都不错，何必闹翻了呢，对不对呢？我还是回去的好，把粮草一给他们送去，他们还高兴。你们这些人呢，放心，到那块换了军装也保大唐，跟着我你们还能吃亏吗？那感情太好了，我们愿意陪着魔王千岁去。那现在咱们就起身。就这样，程咬金带着几百人，押着10万担粮草赶奔唐营。到了辕门外，程咬金把大肚子一舔，高声喊喝：听着，赶紧给牛鼻子老道徐茂公送信，你就说程咬金回来了。

0: 让他吹三通打三通，亮队接我。当兵的都乐了，撒脚如飞跑进中军帐来见元帅军师和监军秦王，把所看到的讲述了一遍。徐茂公乐了，无量天尊。秦王看见没，程咬金这个人呢，你不给他点压力他不干活，这人一逼哎就能立奇功，这100,000担粮食咱不白捡的吗？不过这人呢还不能给他脸，给他脸他就剩脸，必须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秦王一皱眉，军师这么做太过分。哎呀，秦王你是不了解他这个人，您就按我的话做没错。秦琼也乐了，就这样秦王和大帅亮队迎接。徐茂公没出去，程咬金跳下马见过秦王和二哥，用手往后一指，看见没，几百辆粮车，100,000担粮食，没用3天的功夫我老程夺来了。程将军你真是太了不起了，赶紧里边请吧。四弟啊快往里边请吧，你们辛苦了。我说你们先在营门外等着啊，我先到里边去交代完了你们再跟我进营，把猫三狗四他们留在外头了。程咬金走进中军保障，一看徐茂公沉着脸在那坐着呢。三哥我回来了，你不是说吗，3天之内我要能夺100,000担粮食你就把我饶了，现在我都做到了，你打算怎么办呢？徐茂公没理他，吩咐人把粮车赶进营盘先过过数，过完数放到粮仓里了，然后把桌子一拍，噔，程咬金我说这话是不假，但是像你这种人我营之中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滚，永不速用。是什么？还叫我走？对，我们这儿不用你，庙小装不了你这个大神仙。哎呦牛鼻子，你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呀。那好，你把那100,000担粮食还退给我。什么？那粮食是国家的，能退给你吗？谁让你送来的？滚！秦王只给打圆场，军师拉倒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程将军已经立了功了，你不应该把他撵走。不，再给他个机会，但必须再筹集粮草50,000担，缺1斤1两也不行。下去吧。把程咬金又撵出来了，可把程咬金气得鼓鼓的。到了营门外，猫三狗四牛七马八过来了。魔王怎么样，跟商量妥了没有，给我们个什么官？程咬金心说我都饭碗砸了还给你们官，但是话已经说了没怎么解释呢，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哎，咱回去再说吧。我告诉你们呢，我这一听我这气儿不打一处来，给你们官太小了，才给个参将，那能行吗？就为这事儿我跟徐茂公吵翻了，不给大官咱不能干。走走走，别介，给参将就不错了，其实我们当大头兵也行。不不不，那不行，打狗看主人，他是小瞧我。就这样回了棋盘山了。没2天的功夫，尉迟恭在介休县压粮运草又回来了，这回是60,000担，没有上回多。程咬金一想，我跟这牛鼻子得治口气，你不是撵我吗，我非立功不可，叫你看看程咬金是何许人也，这回我还接粮啊。跟猫三狗四牛七马八商量多时，发兵下山。尉迟恭一看是程咬金，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哇呀，程咬金莫非你又要接粮？
1: 对，
0: 太对了，把粮食给我留下，少一粮我也不放你过去。二人打斗在一处，程咬金改变了战术，这次没退到八卦林，一拐弯奔东山嘴子下来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5: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6: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7: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2: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5: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4: 上一期的节目呀，我们讲到了子曰有教无类，然后呢王老师说这是夫子识破天经的一个创举，开创了平民教育的先河。
5: 对，
4: 以前普通人家的人是上不起学，也上不了学，或者说没有资格。
5: 对，没有资格上学，
4: 不让你上。
5: 以前学在官府，你是一个普通人，你就进不了官府，你学怎么学？
4: 哇，
5: 就是他一切都是世袭，
4: 一切都
5: 是世袭。你学医，那是因为你父亲是医生，你父亲学医是因为你爷爷是医生，就是人家这一家人就是医学世家，所以他家的孩子从小就要学医。你铁匠家的孩子从小打铁就行了，良冶之子必学为丘，良工之子必学为机，就是你家做工件，那你就世世代代做工件就行了。学习文化知识和你们没用，
4: 那不就说形成了一个阶层的隔阂吗？
5: 对，
4: 打不破。
5: 他这个阶层非常的固化。你种庄稼，你从小就学着种庄稼就行了。
4: 只能祖祖代代的种庄稼。
5: 你养马就祖祖代代养马。
4: 哎呀，那怎么办呢？
5: 但是也会有一个，你养马养得好，你跑，就是天子跟前养去了，天子一高兴，给你个爵位，以后。哎，他们家的后代就可以学习了。
4: 哦，也能改变。
5: 这种改变的可能性非常的小，就是你要把本职工作做得特别的
4: 做到极
5: 致，出色，做到极致，
4: 那也可以。
5: 你有可能走到了这个最高，对，能够改变你命运的这个人跟前。然后的这个人一般是说天子或者诸侯，诸侯没权利给一个人爵位，只有天子有。天子呢给他一个爵位啊，说你做大夫吧，或者给你一个诸侯。你像秦始皇的祖先赵父，就是因为养马养得好。
4: 哦，
5: 后来呢就给他一个爵位，一开始是最小的爵位男爵。这个西周被烽火戏诸侯以后，被犬戎给把西周灭了。后来周王朝平王东迁的时候呢，就把被犬戎占的那一片土地全部封给赵父，说这地方就是你家的了，你以后经营就叫秦的始祖呢，就从这儿来。后来没想到平王东迁以后，人家兢兢业业的把犬戎占的那些土地全部又给夺了回来。当然那个说夺哈，因为少数民族，他这种游牧民族，他这地方能放马他就放，放不了他就走了，
4: 他也不存在他守不守他的土地，
5: 对，他没有土地这个概念。所以呢秦的祖先呢就把犬戎扔下了这些土地，他就经营起来，最后呢就有了一个强大的秦国，而且秦国最后还把周给灭了。所以在以前呢，像这种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非常的少。
4: 像您讲的这个就有点逆袭的味道。
5: 对， 而用受教育还是没有受过教育来把人划出等级来，这个比较公平。
4: 是
5: 啊，而且他有教无类，所有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4: 谁愿意跟着他学，差不多他也都收。
5: 对，
4: 嗯，
5: 那你不愿意学，那你最后你在底层，我就没办法说了。
4: 嗯，
5: 给你机会了，你没有努力。
4: 对，
5: 对吧？说你没努力，你儿子努力了也可以。
4: 嗯，
5: 不能因为你的出生让你儿子受到牵连，就是任何人生而有受教的机会。这是孔子的教育主张，
4: 这也是最初级的一种平等思想。
5: 对，
4: 教育面前人人平等。
5: 对，教育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要比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要更进一步。他相信人的道德理性，就是每个人都有道德理性，每个人都可以明明德，
4: 每个人既可以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而且相信人人都是可以教得好的。
5: 对，
4: 好的，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句话也是经常被我们后世所引用的。
5: 对，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绝交的时候，
4: 经常会说这句话。
5: 对，要说这个话。
4: 嗯，
5: 实际上这就是说，说话你得看和谁说。我们前边好像讲过那个故事，再讲一下，就是一个人说38/24。
4: 嗯。
5: 一个人说38/26，
4: 嗯，
5: 两人争了一天，哎呦，争不出一个高低来，争了三天，最后就到县令去了。县令一听人家在外边鸡登闻鼓，没办法，只好升堂。升了堂以后，把衙役都两边拉开，问说你们到底有什么事儿解决不了？说，两人把事儿一说以后，县令当时就很生气，谁认为38/24？有个人说：“老爷，我认为38/24，拉下去，打30板子。”然后下边噼里啪啦打起来了。县令就问这个认为326的人：“说满意不满意？满意，赶紧回家。
4: 嗯，
5: 不要和他们乱争了。
4: 嗯，
5: 对吧？”那326的人走了。324那个人30板子也挨完了，
4: 不服气啊。
5: 对，拉上来，
4: 嗯，
5: 拉上来问冤不冤？冤。为什么冤？明明324，你也知道324，你还打我，不打他。县令说打你我打得明白。
4: 嗯，

0: 和你能打上话，我和他打不上话。我今天打他30板子，
1: 打你？
0: 对，不是打那个326的那个人，打上30板子，
1: 嗯、对对，
0: 他明天就开始上访了，
1: 是
0: 到州里边、到府里边，对吧？到北京去告状去。
1: 嗯，
0: 他我以后不要办公了。
1: 嗯，
0: 多大点事儿，你们就争上3天。
1: 嗯，
0: 你们自己争就算了，还占用我的政府资源。
1: 嗯，
0: 对不对？还敲灯笼鼓让我来判这种案子，所以我就打你。县令呢，他用一个实际的行动告诉这个324这个人，你和人家争道不同不相为谋，
1: 你永远争不出个结果。
0: 对，你326、324你都争上3天，你怎么争？
1: 嗯，
0: 在现实生活当中确确实实有这样子的情况。
1: 对，
0: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1: 不好断，
0: 不好断。那么我们就不要去争了，特别是我们碰上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是人家信的不一样的教，比如说人家是基督徒，你偏要说没有上帝，我跟你说，那你就争不完。人家真相信，那你就让人家相信，你是尊重人家这个道。
1: 嗯，
0: 你不相信，你就不要和人家去争。
1: 对，
0: 人家信佛，你偏要说信佛不好。
1: 嗯，
0: 那你老和人家去争，对吧？
1: 嗯，
0: 你有不信的权利，人家有信仰的权利，
1: 互相尊重吧，
0: 互相尊重。
1: 嗯，
0: 所以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还有一个，就学也是如此，人家是学医的，你是学物理的，对吧？
1: 嗯，
0: 这中医有中医的他自己的一个医道，物理学有物理学的医道，你非要用物理学的知识去把医学知识你要把它弄明白，或者是用物理学的知识、化学的知识去反对中医学的知识，最终呢就会弄得两边都不很好看，就是你的这个方法就不对，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说往楚国走你就往南走，往燕国走你就往
1: 北
0: 走，北
1: 走，
0: 对吧？
1: 嗯，
0: 两条不同的路，你不要你往燕国走你问人家往楚国怎么走，人家告了你以后你也用不上。
1: 对，
0: 对不对？你要问你就问往燕国怎么走，所以当然也不能南辕北辙，你得把这个方向弄明白。所以还有一个，当时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学者，有道家者流，主要是道家者流，他们怎么？他们是一个隐居者，他们就认为一个人就应该明哲保身，与道合一，与自然合一，不应该管社会当中的事儿。他们远离人伦，他们有他们的思想，你希望把他们改变非常非常的难，所以说很费功夫，你干脆不要去改变他。在就是庄子也说过这样子的话，夏虫不可与冰，夏天的虫子它没见过冰，没见过水可以变成固体，你偏偏告他说，哎呦，我可以站在水面上，我而且鞋还不湿，我可以拉着牛车从水面上走过去，
1: 这都是有冰他才知道的事儿。
0: 我可以用竹篮打水。
1: 嗯，
0: 这夏天的虫子他的老爷爷的老爷爷都没见过水是固体的状态，他就说你胡说八道，对吧？
1: 嗯，
0: 竹篮打水一场空，大家都知道。
1: 对呀、
0: 啊。啊，你人站在水面上，你又没翅膀，啊，你还能拉着牛车从水面上渡过，这怎么可能呢？所以，你没办法给他讲明白，那你就只好不讲。所以这能节省我们非常多的精力。很多大人和孩子也会碰上这种讲道理的现象。
1: 是的，
0: 对，孩子说孩子的理，大人说大人的理，最后没办法了，打一顿，孩子还认为你不讲道理。
1: 嗯，
0: 所以这道理压根就不该讲，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可以了，对吧？
1: 嗯，
0: 等到你做着做着就明白了，道理不是讲明白的，道理是在不断学习

0: 当中，不断进步当中，不断做的过程当中，然后他才明白了的。很多父母亲和孩子，有和个三岁的孩子就在那儿讲道理，你哪能讲得明白？他不明白道理，你讲什么道理？你不让他去摸这个电门，有两个办法，一个呢，你把那个插座放得高高的，他探不上，这不就可以了吗？没道理可讲。另外一个呢，他如果那个插座在墙上插座太低，确实能探得到。他只要靠近手去摸你屁股上打他一下，给他建立一个联系，只要你手摸他屁股就会挨一下打、
1: 哎、
0: 平常你只要不摸我就不打你、
1: 嗯、
0: 为什么不讲道理？你告诉他电的知识你告不明白，他不是说是能够明白这个知识的。还有很多家长和孩子商量讲道理要不要学习，这哪有道理讲，讲的结果你必须去学，那就是你不讲道理。
1: 嗯，
0: 讲道什么叫讲道理？就是你说的对我听你的，你说的不对你听我的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就叫讲道理。这个家长让孩子去学习是不管说的对说的不对你必须去学，既然是这样他没有选择的权利，那你就不讲道理了，你就告诉他大人要上班，小孩要学习，没得选择，你必须学，不学不行，不学我这儿就要收拾你，对吧？这孩子顺顺溜溜就去学习去了，去了学校就得听老师的话，不听老师就要收拾你，对不对？没有那么多道理讲。现在很多逆反的孩子都是特别有道理的孩子，一直讲道理讲的太逆反了，家里边是讲秩序的地方，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所以我们这里边就说道不同不
1: 相
0: 为
1: 谋、嗯、
0: 道不同怎么办？让他进入到这个道上，但是这不是谋的结果，而是你给他轨迹让他走过来的，你的引导牵引他进入到你的同道当中，让他成为同道之人，然后就可以相谋。同道呢也就叫同志，
1: 是同志就是同道、
0: 志同
1: 道
0: 合、
1: 嗯、
0: 对，这样就可以相谋，因为相可以相互切磋了，大家伙都要结伴去楚国去，那就一路我们就研究去楚国的地图，对吧？人家不准备去，你研究什么？就所以这里边就提到了道不同不相为谋，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就是个大智慧。有一些话少说一点，
1: 嗯，
0: 有一些话呢就可以不断的去说，那你看和什么人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你看，孔子他自己就有的时候他说：“鱼欲无言，我不想说话了。”嗯，哎呦，子贡马上，很惶恐。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自言？你如果不说话，我们学什么呀呢？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就上天说话了吗？”嗯，一年四季的更迭，你看见了吗？他说了，但是他做了。 对吧？百物生焉，到春天的时候，百草丰茂；到秋天的时候，百物都就是有成，对不对？你向自然去学习就可以了。所以他不想说话，但是呢，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和颜回说话呢，又是无言无语回言终日不为如鱼，一天不停的和颜回说，就是碰上，应该和他说的就可以言终日。 碰上一些话说三句，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时候，我连半句也不说。你像有个子碑，遇见孔子，孔子迟以疾，将命者出户，取四耳歌，使之知之。就子碑想，汝碑想去见孔子，孔子不想见他，
1: 对，
0: 不想和他说话。告诉就是回来汇报的人，你出去告他，我有病了，今天不能见他。
1: 然后这个人就走了，
0: 这个人刚出门，
1: 他就开始
0: 孔子弹着瑟，唱着歌在里边挺高兴，
1: 人家知道他其实在，
0: 对，而且还没病，
1: 就是不想见他，这就是不想和他说话，
0: 道不同，不想为谋，就省非常多的精神时间气力。
1: 其实在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感觉时间不够用的时候，要考虑考虑哪些事儿，哪些人是我们可以去教的，哪些事是可以做的，
0: 对，
1: 道不同不相为谋。
0: 对，要有所取舍，是。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辞达而已矣。”这个辞呢，就是言辞的辞。对，言辞的辞。嗯，我们前边有过这么一段话，叫“为命，辟成草创之”，就是子与修饰之，好像。对，贤人子与修饰之，就是，诸陀润色之，就是贤人子与修饰之，还有东里之产润色之，贤人子与修饰之。 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对，
0: 就是过分的在这个辞藻上下功夫，去说话的时候说得非常的得体，非常的漂亮，当然这是最好的，在这基础上又多说了一些没用的话，这就不对了，就过了。庄子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说法，他说， 权则所以在鱼，就是我捕鱼需要有个工具，这个工具呢叫权，草头下边有个全面的权。我之所以要用这个权，是为了捕鱼。如果不用权，我就能把鱼捕回来，那我就不用权了，得鱼而忘权。说提则所以在兔。 蹄呢，就是那个蹄子的蹄，马蹄子。
1: 哦，马蹄的蹄，
0: 狗蹄子。因为以前的犬马主要用来打猎，打猎呢，射中的兔子比较多。之所以要用马和狗，是因为我要射兔子，得兔而忘蹄，狡兔死，走狗烹，对吧？我能够得到兔子，我就不用再养犬养马了。我坐在这儿一天， 就是有人把兔子给我送来，你说我还要养犬养马吗？就不需要了，就忘记了，叫得兔而忘蹄。说言者所以在意，说话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我的思想，就是意，得意而忘言。如果我能够表达思想，我就不需要用言辞。所以庄子 说完这一段话以后，他说：“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他说：“吾安得乎忘言之人而与子言之哉？”哎呦，我要能碰上一个不说话，我们俩人就能心领神会，这样子的人，我和他去说话，叫忘言之谈，这是一种特别高的境界。<笑>
1: 也就是说两个人互相懂对方，不需要说话，
0: 不需要说，两人就往那儿一坐，沐浴神通。 就是眼睛一看，心里边你要想说的，我都知道了。哎，我要想说的，
1: 你也知道了。
0: 两口子在家里边，如果要是默契到一点程度以后，
1: 可以达到这样。
0: 可以达到这儿。就是往往有的时候只是叫一声，他马上就知道你要干什么。
1: 你不用说了，我马上就去做了。
0: 甚至一般在家里头都不再说了。比如说我平常王雪燕， 他马上就把我要的东西就给我放跟前了，就是他一叫我，我就说，哎，我就把他需要的东西我就给他放跟前了。就是很默契了。对，这个就叫很默契，这是一种境界。所谓的幸福，我就感觉到实际上和话说多少没有太大关系，
1: 是，我一般是在节目当中， 我估计雅青老师您也是，主要以言辞，主要以说话谋生，做职业了，所以就话多一点。回了家实际上话很少。对，是这样。在工作中可能把话都说完了。
0: 对，所以说迟达而已矣，就是把话说到恰到好处就可以了，不要多说。好的，我们这期节目学到的内容是，
1: 子曰有教无类。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子曰辞达而已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对于《论语》的学习内容。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了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共同来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再会。
2: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1: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5: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6: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7: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2: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5: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4: 上一期节目我们学到了子曰辞达而已矣，就是我们的言辞表达呢，不在奢华或者是不在于多少，关键是恰到好处，表达清楚自己的心意就足够了。
5: 对，
4: 今天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师勉见即接，子曰接也；即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思，某在思。师勉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故向师之道也。
5: 前面我们讲了辞达而已矣，紧接着就有这么一条，就是孔子和一个著名的乐师的见面。我们以前说过，在春秋时代呢，乐师是一种非常固定的职业，有某些固定的人在做这件事情。你比如说守城门的人，一般是犯了罪以后被砍掉脚的人。还有一类呢，就是他天生残疾，特别是腿脚残疾的人，就让他守城门。因为守城门就是不需要他劳动，就坐在那儿就可以。当然也需要起来去关关门开开门，但是毕竟早晨开一下城门，晚上关一下。有天生的盲人，也有犯了罪被刺瞎的，还有一类就是他特别喜欢音乐，喜欢到一定程度，他认为眼睛没什么用，有耳朵就可以，然后呢把眼睛主动熏瞎的。不管怎么样，在以前呢，这种摆弄乐器的人全是盲人。师勉呢就是当时在国家最高的乐师了，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歌唱家或者说音乐家这种高度的人物，这是在国家级层面上的一个音乐大师。他也是个盲人，他要和孔子相见。当时呢有非常多人会面，子张呢特别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看看孔子怎么样和这样一个音乐大师
4: 应对的
5: 所以呢就很期待。没想到师勉来了的时候，孔子出门迎接，然后呢带着师勉往前走，到了台阶这儿，孔子呢就稍微停动一下，告师勉这儿是台阶，
4: 让他知道抬个脚。
5: 对，抬个脚，然后就抬脚上。然后就进了升堂入室，
4: 进到
5: 大家都坐下来了。坐下来呢就把他带到他应该坐的这个地方，即席。孔子说这是你的座位，
4: 你就可以坐下了。

0: 道吗？子曰：然。是啊，就这样子，不需要用什么华丽辞藻啊，直接台到了台阶那儿，你说台阶就对了。你向师之道，向呢就是助嘛，我们说助手就叫向，这就是给音乐家当助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你做他的眼睛就行了。当然这里边有一个我们能看出孔子这个人的随和，这个人他真正把自己当作对方的眼睛，他没有任何傲慢。本来这儿有纸张，有事弟子服其劳，纸张可不可以去作曲？
1: 也可以，
0: 可以，但是会让失眠，就会心里边想，哦，你孔夫子不能够亲自给我做，你让一个后生小子给我做这件事情，你在小看人。孔子他会体会到盲人，他有盲人自己的一些心理上边脆弱的地方，所以他亲自在做，而且他做的体贴入微，做得非常的认真。我们这儿也可以想象得到，施冕来的时候他一定不是一个人来，
1: 我觉得是
0: 他这是国家级的音乐的家，
1: 肯定有别人陪同，
0: 对，他有非常多的人随从。这个时候孔子把这些随从全部挡了，就是到了我这儿来，我给音乐家，我给大师做一次服务，所以他做得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到位。你看，及嗟，嗟也，及嗟，嗟
1: 也，都给他说清楚，亲自说。
0: 对，嗟作，谋在诗，母在诗。我们就从现在记载的这一段上，这一定是一次让很多学生心领神会的这么一个会面。绝对不是说一个普通的会面，普通的这种会面他不值得写到《论语》当中。
1: 是
0: 孔子一生有非常多的就是不值得写到书当中的话，他就没有写到书当中，既然写到了，而且子张也受教了，所以我们2000年之下都能感觉得到孔子的这种风采。
1: 而且我觉得听这段故事，眼前栩栩如生的就有个画面。
0: 对，
1: 然后也体现出了夫子对他人深切的尊重和额外的一份温情。
0: 对，
1: 特别特别体贴。
0: 这就是仁，仁呢就是相通的意思。
1: 是，他好像就懂得这样一个盲人乐师，他在行走当中哪些地方需要照顾，但是又不多话。
0: 对，
1: 不让别人感到自卑或怎么样。
0: 对，
1: 我说的恰到好处，
0: 是
1: 就是词达而已。
0: 对，词达而已。你要说的多了，盲人就说，哎呦，你们有眼睛看得见，所以你们就说这么多。对吧？
1: 对，
0: 他会考虑到这种，他就是我做他的眼睛就可以，
1: 是别的就不说了，
0: 我不做他的耳朵。耳朵呢就是由人家自己的耳朵用。
1: 是，
0: 这就故向师之道也，这就是给一个盲人音乐家做
1: 辅助，
0: 做助手的，
1: 做引导，
0: 这么一个道。
1: 是，哎呀，这个让我们非常感动。我们以后在生活当中、出行当中，如果遇到了残疾人，也可以用一颗同理心去感同身受他们的需要。
0: 对，
1: 然后呢，本着一颗尊重的这个态度啊，本着尊重的心，
0: 但是还不能太尊重，
1: 也不能太过于尊重了。恰到好处，
0: 恰到好处，和他一种平等的状态，
1: 让别人感觉舒服一些。
0: 对，稍微对他有个尊重，而且这种稍微的尊重就是人情世理当中的一个稍微的尊重。
1: 对，
0: 这样就可以，我们不太过分的去说，哎呦，我很佩服你啊，你这样一个残疾人，你还如何如何如何。
1: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0: 这个就不行，就不用说了。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记事》第16的内容。既是将伐专于，然有记录见于孔子曰：既是将有事于专于。孔子曰：求，吾乃尔事过于。夫专于，昔者先王以为东盟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然有曰：夫子欲之，无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人有言曰：臣立。

0: 易就列，不能折纸。威而不驰，颠而不服，则将焉用彼象矣，且而言过矣。虎似出于峡，龟欲毁于毒中，是谁之过于？然有曰：今弗专于固而尽于敝，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这段比较长，
1: 比较长，
0: 讲了一个故事。
1: 对，冉有和子路是季氏的家宰。
0: 嗯，
1: 季氏的准备攻伐颛臾。
0: 嗯，
1: 颛臾呢是鲁国的附庸之国，他是伏羲之后，在东门山下呢，当时周封侯诸侯的时候，让他在这儿去祭祀伏羲，所以因为这，他这个国非常小，所以就附庸在鲁国这边，但是他是一个独立国，
0: 嗯，
1: 就好像我们在历史当中的朝鲜和我们，人家是自己是个国家，但是呢，他是我们的附庸国，有一些事情我们得出面帮他处理。你像琉球国，以前也是我们的附庸国，你像越南，以前这都是我们的附庸国。季氏呢，就想把这个颛臾给他打掉，
0: 嗯，
1: 把这个邦图呢纳入到他自己的管理范围内，所以呢，冉有和季路就前来见孔子。孔子是整个鲁国的顾问，所以呢，这些事情必须让孔子知道。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
0: 嗯，
1: 他不说要罚，准备找事儿。
0: 嗯，
1: 我们说是找事儿。对于颛臾，孔子曰：求，吾乃尔事过于。说冉求啊，这难道不是你的责任吗？你的过错吗？
0: 嗯，
1: 你错了，你得改啊，对吧？
0: 嗯，
1: 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门主，以前我们先王、武王、周公，还有成王，他们把颛臾封在东门山下，让他主持对伏羲的祭祀。而且他是我们鲁国的附庸之国，所以呢，他就本来就在我们邦域之内，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他属于我们的社稷之臣，本来就是接受我们的管理，而且这么多年一直给我们交赋税，
0: 嗯，
1: 就是也属于有功之臣。何以罚威？
0: 为什么要罚他呢？
1: 为什么要罚他？对，他没错。
0: 嗯，
1: 你于情于理，你不能够罚，从三个方面不可以罚。
0: 嗯，
1: 第一个呢，轮不上你罚，那是人家先王封下的，你不能够违抗先王之命，从理上说不通。第二呢，他在邦域之中，你就不必罚。第三呢，他是社稷之臣。师出无名，你毫无道理，所以何以罚违？你从哪一条上说罚？然后冉有曰，冉有呢就跟着他辩白了一下，就是你别说我，夫子欲之，即使想罚，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我们俩都不想，不想也没办法，人家要弄我，只不过我就过来告您一声，即使将有事于颛臾。你要是实在认为不可以，你去自己和季氏去说去，
0: 嗯，
1: 别和我们俩说，我们俩不主事儿。然后孔子就说：求，冉求啊，周任有言曰，以前有一个贤者叫周任，
0: 嗯，
1: 周仁，他曾经说过，成立就列，就是你有这个力量，
0: 嗯，
1: 你就站在那个队伍当中去。就列就是站在这个队伍当中，不能则止，你没那个能耐，那你就离开人家那一伙人，你别凑热闹，对吧？
0: 嗯。
1: 威而不驰，就是他摇摇欲坠，你不把他扶正，威呢就是马上要摔倒了。颠而不服，
0: 嗯，
1: 他马上要摔倒了，你不把他扶起来，则将焉用彼象矣，要那助手有什么用，对吧？
0: 嗯，
1: 其而言过矣。再说了，你刚才说的是错的。虎视出于峡，

0: 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头跑出来了，龟欲毁于斗中，一个非常好的龟甲玉器在盒子里边
1: 被毁了，
0: 被砸烂了，
1: 是谁的过错呢？
0: 对，是谁之过于，这算是谁的过。
1: 嗯，
0: 老虎跑出来，那你能说那是老虎的过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犀牛跑出来，那是犀牛的过吗？那是你看老虎的人的
1: 过错，
0: 过错就是你们把笼子给砸好。
1: 嗯，
0: 龟玉毁于斗中，你不能说那是龟和玉的过。
1: 嗯，
0: 那是你收藏者的过错，你帮人家就是收藏这个龟玉，你最后你给弄得打了，在盒子里头你给人家打了，你有这能耐你给人家干，你没这能耐你离开，对吧？既然你要做，那你就得把这件事情给我阻止了，这是大事儿。然后冉有曰，冉有就说了，江湖专于故而见于弊，主要是啊，这个专于它离我们离得非常近，离得弊这个地方，弊呢是祭祀的封地，而且它那个城池坚固，它那个老百姓比较厉害，它治理得好，对吧？经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现在如果不把它打下来，将来它更强大了，咱们的子孙祭祀的子孙有可能受他的
1: 牵制
0: 欺负。
1: 对，
0: 所以这就说出了真正的目的。你看这个冉求呢，他首先呢，他不是说他的过错，当孔子骂了他以后，他马上说，老师，实际上你别这么天真，力量大的就应该把力量小的打掉，趁我们现在能打得过他，现在打不过，将来他强大了就笼上他打我们了。
1: 嗯，
0: 这是冉求的真实考量。
1: 对呀。
0: 好，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孔子曰：“求，君子及弗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秋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君无贫，和无寡，安无清。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有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友不在专于，而在萧墙之内也。这里有好多的典故啊。
0: 对，
1: 既来之则安之，还有季孙之友不在专于，在萧墙之内。
0: 对，祸起萧墙。
1: 对，祸起萧墙。
0: 嗯，
1: 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啊。
0: 听了冉求的这个辩白，很生气，就对冉求说：“求，你说的是什么话？”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君子最讨厌那种他不说他想，舍曰欲之，他不说他想要，而必为之辞，他花言巧语的说一大堆他不想的事，对吧？你就是这么个人，直截了当。冉求当时是鲁国最大的政治家，你像这种事情冉求是可以把他给阻挡的，而且罚专于，谁去罚？有可能就是冉求要去罚，
1: 所以他是能说上话的，
0: 不是能说上话，他是当时祭祀的主要军事领袖之一，
1: 这应该是他参与决策了。
0: 对，他参与决策，因为冉求怎么当的祭祀宰？就是曾经带领着鲁国的军队，在齐国的侵略面前打败了齐国，季氏呢对冉求的这种军事才能非常的赞赏，而且对冉求的这种道德操守也比较看重，所以才让他做了鲁国的实际执政者，季氏宰。季氏宰就是鲁国的实际执政者。所以孔子在这儿就首先说，这就是你的责任，你别把责任推给别人，甚至主谋也是你，将来做的人也是你，所以紧接着孔子告诉说，管理 不是这么个管理方法。
1: 嗯，
0: 所以先骂完以后再讲道理。
1: 嗯，
0: 说秋野翁有国有家子，我听说哈，治理一个国，治理一个家，不患寡而患
1: 不
0: 均，不
1: 患贫而患不均。
0: 对，不患贫而患不均。
1: 嗯，
0: 不患寡而患不安。
1: 嗯，
0: 就是不害怕穷，就害怕分不清楚。在一个家里边，
1: 嗯，
0: 就是我们家穷，今天就蒸三个馒头，我们家五口人
1: 怎么分？
0: 如果互相让着，这三个馒头就吃不完。如果蒸起来以后，十个馒头还不够吃。
1: 嗯，
0: 他不均，力量大的他拿走七个，剩下三个馒头让四个人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他实际上这个话呢，这儿呢是有过就是
1: 争议的，
0: 有争议的。
1: 对，
0: 我们现在就是说，
1: 嗯，
0: 不害怕穷，
1: 嗯，
0: 就害怕老百姓心不定，
1: 对，
0: 生不定。说均无贫，如果能够均匀的去分配财富，
1: 嗯，
0: 就没有谁穷，
1: 对，
0: 和谐就没有什么不够的，寡就是少。
1: 嗯，
0: 就是大家一团和气。你像我们以前有过一个课文，在朝鲜战争当中，一个连队是一个班，
1: 就一个苹果。
0: 对，一个通讯员在路上捡了个苹果，一个班的人吃，最后还吃不完。
1: 对，
0: 这就叫和无寡。
1: 嗯，
0: 不怕少，就害怕不和。
1: 嗯，
0: 安无清，如果老百姓的心安定了，整个国家不会倾倒。夫如是，如果真正做到这些，
1: 嗯，
0: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远方人他不服，他要打，那我就和他说用文化去征服他，他就不打我们了。
1: 对
0: 对，既来之则安之，让少数民族人都来，让外国人都进了中国以后把他教化成中国人，这就是孔子一致的民族思想。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政治态度或者政治谋略。说现在由于求野相夫子冉求和子路你们俩人去辅佐祭祀，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人家不服，你不能用文德让人家服。
1: 嗯，
0: 邦风崩离析而不能守也，整个国家被你们还发动内战，你还守不住。
1: 嗯，
0: 对吧。然后而无动干戈于邦内，就是离心离德叫分崩离析。
1: 对，
0: 现在你非要用战争来完成这种统一，就是无动干戈于邦内。他说无恐季松之忧不在颛臾，我就害怕季松真正的担心不在颛臾这儿，而在萧墙之内。萧墙就是照壁里头。
1: 嗯，
0: 因为在里边就有可能反他，对吧？不离行离德，不受他的领导，就有可能对他造成一个隐患。而且孔子说的这个而在萧墙之内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
1: 哦，
0: 公山富饶叛以必叛，就把祭祀就背叛祭祀，然后杨虎把季平子就给关起来了。
1: 是，这也是背叛。
0: 这也是背叛，就是直接就把他，他还害怕后世必为子孙忧，他自己就有忧。所以说，孔子认为，政治呢是以教化为主，而不是以武力为主。
1: 是好的、嗯。那这一期节目呢，到这里，我们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下一期的节目呢，我们继续请王老师给我们讲解。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1: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A few
0: moments later， 去看了，没有。
1: 那客服怎么说？
2: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0: 但我还拍了照的。
1: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 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0: 哎嘿，
1: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3: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4: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5: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4: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5: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6: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7: 好，我带你去吧。
6: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7: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6: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7: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6: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7: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6: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7: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6: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7: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6: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8: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6: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8: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6: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9: 放心吧，还有我们。
6: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10: 救救救救！
8: 谢谢
10: 谢
8: 谢
10: 谢
8: 大家，谢谢小水滴，
10: 谢谢。
3: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2: 你是谁呀？
1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1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5: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 追问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十五五是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五年看头年，开局最关键，抓好开局起步，赢得发展主动至关重要。贵州提出大抓经营主体，并摆在了与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同等重要的位置，形成了四个大抓工作格局。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贵州财经大学的专家学者们围绕大抓经营主体抓的是什么，什么是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怎样壮大经营主体，为经济发展积蓄力量，支撑高质量发展等等话题展开宣讲，共同探讨贵州高质量发展的独特路径，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7: 在贵州，100多万家企业就是千万劳动者的饭碗，340万个工商户，它就是340万个家庭生计。
18: 大抓经营主体，正好就是抓住了当前贵州经济工作的牛鼻子，
19: 与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摆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形成了四个大抓的工作格局。
20: 我们对国有企业的期望，简单概括：牵引器、孵化器、压舱石。
17: 我们营商环境优化的2.0版本，是贯彻总书记对贵州围绕四新主攻四化的发展方向指引的有效落实。
19: 傅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抓经营主体。经营主体到底指的是什么？
20: 经营主体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企业、个体工商户、还有农业合作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和个人。概括一下，它就是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它要有合法性，要有盈利性，要有自主性，在这个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19: 那经营主体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性的作用？
20: 经济主体它首先是财富的创造者。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有两类组织，一类组织是创造财富的，还有一类组织是参与财富分配的。那我们经营主体就是 GDP 生成过程当中不断增值环节当中的这个创造者。第二个，它是就业的提供者，因为经营主体它会提供全社会大概70%左右的这个就业，
19: 也就是70%的就业都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经营主体提供的。
20: 对，还有一部分职位是由我们像政府、事业单位等等这些在非经营主体提供的。那老百姓的收入来自于经营主体非常多。 那第三个我们讲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实际上这个创新包括我们的科学研究最后要实践，要转化为产品，要转化为产值，都必须经营主体去实践，所以它是我们创新的实践者。那第四，经济结构要升级，那也依靠经营主体在竞争当中通过产品调整、技术的调整不断推动产业升级，所以它实际上是实践者。
2: 明白。那李老师，我们贵州的经营主体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18: 十四五期间呢，贵州省全省的经营主体从2021年底的388.7万户增加到了2025年的484.1万户，所以总体来看呢，十四五期间全省经营主体的发展呢，呈现出总量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活力不断增强的特征。从纵向上来看呢，我们自己的进步是比较巨大的，但是横向来比呢，差距还是比较大。去年的全国 GDP 的排名已经出来了，广东省和江苏省他们的经营主体呢，一个达到了2000万户，一个达到了1452万户。跟我们周边的省份相比，四川、湖南和广西他们的经营主体呢，也分别突破了941万户、777万户和462万户，所以差距就是潜力。现在的贵州呢，产业的发展方向、任务的抓手、政策体系呢，都已经明确了，基础设施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公共服务水平不断的提升，发展自身的条件是越来越好。大抓经营主体，正好就是抓住了当前贵州经济工作的牛鼻子。
2: 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其实也提出来要加快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啊，大抓经营主体与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之间它有什么样的关系？
20: 最直接的关系，现代化体系其实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或者说它是一个设计图。我们最后能不能完成，就需要我们的经营主体能不能一天一天的干，一步一步的施工，最后做出来。实际上它主要关系一个是蓝图，另外一个就是施工，我们经营主体就管施工的，把这个蓝图逐渐逐渐的经过5年经过10年的积累，我们的特色产业就不断的在成型、在发展、在壮大。
2: 经营主体越来越多，经营主体发展的越来越有特色、有规模的时候，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那个目标就可以
20: 实现了，
2: 就可以实现和达成了，
20: 就不再是愿景了。
2: 大抓经营主体，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蒋老师，
21: 我觉得刚刚两位老师讲得特别好。市场主体的建设，它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义是什么呢？就是系统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从系统性的角度上来说呢，四个大抓它事实上是方向、支撑、动能和根基的有机统一，它是治理逻辑的一个升级。三个大抓体现的是政府主导型经济治理，政府是规划者，是推动者，增加大抓经营主体意味着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到了真正发挥协同效力的。它需要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保护产权，激发企业家精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的来发挥主体性的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呢，从我们经济学的理论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四个大抓它符合我们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要素投入、组织载体、产出增长的一个基本逻辑。大抓产业是方向，大抓项目它是一个支撑，解决的是如何落地的问题。那大抓招商它是动能，解决的是外部资源如何导入的一个问题。最后我们说大抓经营主体它是基础，它解决的是谁来干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我们刚刚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另外一个根本要义还有人民性， 因为经营主体它不仅是企业的法务概念，更是企业家精神的载体，劳动者的饭碗依托，还有创新创业者的试验田、实践场。从三个大抓到四个大抓，正是把人民性落到了一个最微小的单元。经营主体是什么？在贵州100多万家企业就是千万劳动者的饭碗，340万个工商户，它就是340万个家庭生计。四个大抓，它背后的一个真正的目标，不仅仅是市场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它还有促进民生的改善。产业的最高境界不仅仅是产值，还有让每一个努力奋斗的贵州人都能在市场主体中找到自己的坐标和尊严。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样本，就是在生态脆弱的褶皱里寻找韧性，在产业纵横的阡陌中播种未来。
2: 说得太好了，
0: 特别好，
2: 此处可以有掌声。就是我第一次听到把四个大抓解读得非常感性。前不久的时候，贵州也出台了关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的若干的这个政策意见。这个文件当中也提出了，到2030年，企业占经营主体的总量比重提高至30%左右，四上企业的总量要达到25000家左右。那傅老师，四上企业指的是哪四上？
20: 其实四上企业就是上规模、上档次的企业，具体来说是指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有总承包资格或者是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企业，以及限额以上的毗邻驻餐企业，还有规模以上的服务业。简单来说，所谓的这个四上企业就是骨干企业，就是经济当中的栋梁。我们的星星不少，月亮不多，太阳就稀缺，太阳就是四上企业，月亮就是我们的企业，星星就是我们的个体户。
2: 就刚才我说，我跟蒋老师开一小卖部，
20: 对，
2: 就相当于星星了，是吧？但我们可以从小卖部开成超市，
21: 那是。
20: 然后从超市连锁就成了规上企业、四上企业。
2: 我们继续聊啊，反观这个目标啊，我们的经营主体目前在支撑高质量发展方面有哪些不足呢？
21: 我认为可能有四个方面的不足，它还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体格还不够健壮。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产业链

0: 3.1%，远低于非盈云制造业的16.5%的。大量的企业它从事的是初级加工或者是一个配套服务，在产业链中，我们可以说它是缺少话语权的。第二个呢，它的个头还不够高，市场竞争力有限。贵州的企业在开拓市场、打造品牌的能力还是有待提高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经营主体的肌肉还不够硬。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创新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弱的。第四个，血脉不够通，就是要素集聚的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我们贵州的民营经济主体开票收入中，售票方为非民营主体的业务占比仅为30%，那这就意味着我们贵州的企业获取外部的资源、融入更大经济循环的能力还是不足的。
1: 是的，
0: 这些不足对于我们贵州的发展明显的制约。一方面是大量的小微主体抗风险能力比较弱的，而且尤其是在经济波动时候，我们贵州话来说是会容易熄火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产业链就难以形成一个生态闭环，招商引资的配套能力不强，更重要的是经营主体的质量不高，会直接影响从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的一个转型的进程。
2: 冯老师，我们在壮大经营主体目标当中，我们对国企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
3: 大家都知道我们实行的是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大抓经营主体，国有企业绝非旁观者，也不是局外人。那我们对国有企业的期望简单概括，第一个它是牵引器，第二个它是孵化器，第三个它是压舱石。简单来说，国有企业我们要把它做成巨无霸，特别是比较优秀的企业成长为巨无霸，但绝不是独行侠，它一定要带领其他企业共同发展，包括民营，包括中小企业。第二个，它做孵化器，它一定要承担耐心资本的角色，很多投资依靠民营企业是没办法完成的，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回收期长，但是对于产业的支撑又大，这里必须要国有企业来承担。第三个，他要做压舱石，我们的经济是波动的，我们的产业发展也是波动的，那他必须要在低谷的时期要稳住，要给我们当压舱石稳定器。
2: 谢谢。李老师，我们在拓展民营企业发展空间的过程当中，政府对于民营企业应该建立怎么样的培育或者说扶持的这样一个机制？
0: 民营企业这个话题我们年年讲，年年都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因为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经济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生力军，在稳增长、促创新、保就业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对于壮大经营主体来说，民营企业它是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来推进的主体。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可以重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梯度培育，建立一个企业库，进行一个梯度的培育。在民营企业里面，它也是分一个梯度的，也有大型、中型和小型的。第二个，我们总结为闭环式的、全周期的来解决民营企业的合理诉求。我们走访过大量的民营企业，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反映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进来了。进来的时候呢，大家对我都很客气，但是呢，我要办事情的时候呢，接待我的人他调走了，我找不到对接的人，这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提出了首接负责、首接闭环，新的闭环式的服务机制。第三个培育措施呢，现在省里面强调平台赋能，集成化的提升全周期服务水平。平台赋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就问我，他说李老师啊，你们贵阳贵州了，他又不产咖啡豆，那凭什么你们能成为全国咖啡爱好者都慕名来打卡呢？到底凭什么你们的咖啡能够做到这样一个规模，这样一个影响力呢？我专门去看了一些材料，然后呢自己也去喝了一些这个咖啡之后，我们发现贵州对咖啡产业的扶持力度，它就是一个全周期性的，除了财政啊、金融这些扶持力度以外，我们政务服务中心专门推出了开办咖啡一键式服务。

0: 能够做到早上递材料，下午呢你就可以领证，当天呢你就可以刻公章，整个的全服务平台的赋能，极大的方便了民营企业创业的周期，这也是能够促进我们咖啡产业迅速发展的其中的一个动力。
1: 非常感谢，谢谢李老师啊。那三位老师，我们再看整个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类型的主体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呢？
2: 对贵州而言，这个第一个是我们创新企业，因为这样的企业和别的企业还是不一样。发展一旦成功，效果非常好，但是其实失败的风险也高于传统产业啊。即使我们大家熟悉的苹果，也多次面临被收购的风险。所以对这样的企业呢，我们如果只是解决外部融资，这还不是创新的企业面对的核心困难。它的核心困难其实是它的新技术如何转化落地，如何有实验场，让别的经营主体愿意购买，愿意使用，就是我们讲的首单，第一单生意。我有时候也在考虑有没有办法，比如说贵州的大数据啊、算力啊，针对这样一些政府能不能从解决融资困难转向定期组织起来，定期的发布数字贵州方面的问题清单，解绑挂帅，向创新企业来招标，就是给他们投喂首单。那另外的话，对于第一次承接首单生意的经营主体，我们能不能有适当的保障机制，因为首单肯定还有完善的空间，这时候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其他的经营主体愿意来承接第一个订单，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1: 李老师，您觉得
0: 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特殊的主体需要我们关注，那就是优强企业。优强企业呢，一般我们是指在特定区域内规模比较大，效益优良，创新能力强，对地方经济或者产业链有重要支撑作用的重点的工业企业。对于优强企业呢，我们一般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培育。第一个呢，就是全产业链的招商，我们需要滚动的编制六大产业集群，强化项目的推荐机制，着力引进带动性强、成长性好的优质企业。第二大类呢，就是一个存量的盘活引资。什么是存量的盘活呢？就是我们对现有的一些厂房啊、楼宇啊这样一些基础设施进行一个分类的招投标，然后呢利用现有的资源把它盘活掉，而不是说重新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基建，原有的设施可以用来增加多元的经营主体。第三个类型呢，就是我们要加大央企和地方企业的一个合作的力度。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发挥基金的引导作用，在这个政府引导基金当中，要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核科技。
3: 我觉得对于我们贵州这个本土来说，壮大和培育经营主体，还应该从贵州现在抓的比较好的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来共同发力，让山河入市，让烟火成业，让经营主体在市场培育过程中发挥它的创新型作用，还有活力。文旅产业化我们做的还没有那么好，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中，提高经营主体质量的过程中，还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让大的企业真正能做到顶天立地；第二个呢，就是要让小而美的文旅企业啊，要铺天盖地。另外一个方面呢，还要让我们这些新物种的企业要破土而出，要让那些生于跨界、长于融合的企业新主体快速的成长。无论是政策支持、技术赋能，加速他们不断快速裂变的一个进程。
1: 谢谢蒋老师。去年的3月17号到1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贵州呢，要积极地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为全社会创业创新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更好地理解好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
2: 如果从制度角度来看的话，稳定是底线，可预期是信心。通俗来说，稳定是让企业睡到着觉，可预期就是让企业能看得见未来。 从市场角度来讲，公平和透明是必须要把握准的，公平是核心，
1: 是
2: 透明是前提。透明是让企业看得清楚规则，公平是让企业清楚拼本事而不拼关系，
1: 对，轻装上阵。
2: 对，
1: 这么多年以来啊，中央多次的这个重要会议当中啊，很多次都提到我们要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好或者做到这一点，更好的服务经营主体，支撑高质量的发展。
2: 我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啊，这个我们研究的主题就是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简单来说，第一个是把握好政府的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为啥，重点三个方面。第一个，制定好规则，也就是把制度制定好。第二个是提供好公共物品。第三个方面的话是要加强监管。如果把它比作一条道路的话，那政府制定好交通规则，修好路，然后就加强交通规则的执行，那剩下的就让经营主体在上面尽情的去发挥。那有所不为，不为哪些东西？第一，不能干预微观主体的经营；第二，不能搞地方保护；第三，特别重视的就是不要搞政策的翻烧饼，这个对经营主体的经营是有非常大影响的。今天政策向东，明天向西，那企业就不知道今天投下去，明天还能不能干。那这时候企业就会偷短线，挣快钱。
1: 谢谢谢谢。蒋老师，在您看来，
3: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推动市场发展的过程当中，我补充一点，应该在有为政府方面进一步的推动营商环境2.0版本的一个提升。所谓的2.0版本，不能仅仅囿于市行评价体系机械化的，就营商环境来谈营商环境，它是一种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未来打造营商环境的根本逻辑，应该要从单一的抓招商转向造生态，从给优惠来转向建制度，从政府主导转向政企协同，这个应该是我们下一步营商环境优化的一个着力点。我们以制度开放为牵引，以数字化治理为引领，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突破口，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系统性变革，进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治理，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我觉得我们营商环境优化的2.0版本是贯彻总书记对贵州围绕市心主攻市化的发展方向指引的有效落实。
1: 谢谢谢谢蒋老师，三位老师的这个解读今天我觉得很全面，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经营主体，怎么样能够更好地壮大经营主体。所以在我们节目的这个尾声，我们也可以有这样一种期待，就是希望有为政府越来越强，希望经营主体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好，期待着贵州的高质量发展能够步步登高。
4: 稍后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来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何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欢迎您稍后一起关注。
5: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6: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5: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7: 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8: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9: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0: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11: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10: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9: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12: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13: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1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4: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关注。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因为190块钱的订单驱车1600公里跨省去维权，引发了舆论的关注。买家收货之后以发霉为理由骗取平台仅退款，程先生对比照片之后发现证据造假，于是自费千里赴山东取证，最终证实买家恶意欺诈。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来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什么会成为了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呢？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
15: 我昨天给他发的榴莲还有视频哈，今天他拿过来一个图片，说视频长毛了，长毛了，让全部给我退出来，仅退款190。
16: 一笔190元的水果订单，买家申请仅退款，商家千里讨说法。
9: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17: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16: 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何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
18: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
16: 恶意退款退货不能仅靠较真儿解决。驱车1600公里，自费约5000元，从河南赶赴山东去寻找仅退款的买家。这两天，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的卖家程先生为190元榴莲维权事件冲上热搜，引发舆论关注。
17: 就是一开始我也没想到会受到那么多的关注呀，只不过现在关注的多了之后呢，事情是解决了，但是也出现了好多不同的声音嘛。
9: 比如呢？
17: 比如你像有一些也是说在质疑取号呀、取流量啦，还有一些说归根到底就是卖货呀这些的。
16: 4月28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

0: 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此后，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并要求买家提供视频。
1: 那边拒绝提供，这个就是有些反常了嘛。因为如果说收到坏的话，正常人会找商家索赔呀，对不对？10倍、100倍，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嘛，对不对？其次的话，然后把我们拉黑之后呢，我就反复观看嘛，确实就是发现了这个图片跟我们发货的是不一样的嘛。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拒绝沟通。然后我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出发想过去看看。
2: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1: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0: 为了较这个真儿，程先生当天就出发了。到了收件地址处，程先生联系了快递员、警方，包括当地村委会，但买方都表现出拒绝沟通的态度。最终，程先生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1: 我在那个翻他家门口那边有一个垃圾桶的时候，我翻到了榴莲盒，但是刚巧的是他又出来，他家里面出来就是扔垃圾袋嘛，我刚好拍到了，然后我顺便就过去之后，就那个垃圾桶我看到了是我的包装袋嘛。
2: 您正好拍到了他出来扔垃圾吗？
1: 是嘞是嘞，当时我正在录着视频呢，我当时只是想做个记录。
2: 您在那儿蹲多久才能拍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呢？
1: 我就感觉好巧呀，就像是运气嘛，老天爷在帮忙嘛，就那种刚好就拍到了，很巧。我到现在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在走之前我找他问了一下，那时候他也是态度比较蛮横无理的嘛。
0: 为了此次维权，程先生先后两次往返河南濮阳和山东德州，一方面是搜集证据，另外一方面是提供给当地警方来立案。
1: 当时我准备的凭证还不是很充足，因为我匆忙去的嘛，我回来就继续搜集凭证，然后就是为第二次过去做准备嘛。现在我一直把这个聊天截图包括不同的他上传的图片

0: 有共同遭遇的从业者的帮助。在他们看来，这几年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让商家防不胜防。
1: 它逐渐它就会演变成利用一些现在一些新型的一些技术手段，你譬如说用 AI 形式呀，我把这个视频要用 AI 生成一段视频，或者说把某个图片制作一下，这种形式现在是逐渐成为一种上升的态势。实际上来说，大多数的商家还是面对这种情况，有相当的一部分就是讲的忍气吞声了嘛。这第一是这个维权的费用太高啊，第二就是这个从政策方面你都就很难去识破他们嘛，所以说就有点难度。
2: 从事发到现在呢，应该说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那么程先生已经等到了自己希望的结果，一个是平台已经退回了他的货款，另外一个恶意的这样的一个买家呢也已经被刑拘。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件事情以后怎么办？营商这样的一个交易的环境又如何让它变得更清晰更公平？我们来连线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的吕来明教授。吕教授是长期研究电子商务法。吕教授，首先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个商家的做法的看法。那么有的人觉得他这么做对，就应当争这口气，另外一个人呢，另外一部分就觉得他这么做成本太高，不值得，您怎么看？
3: 主持人好，我是支持商家的维权的。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反向维权事件。我们以往一般来说是消费者向商家维权，而这个的话呢是商家向买方维权，买方侵害了商家的权益。那么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呢，是因为这几年来在网络交易领域啊，一些买家不诚信交易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对于这个诚信的消费环境和这个健康的市场秩序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很多商家呢，他处于时间、精力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啊，他就忍气吞声妥协了不较真算了。那么这个事件呢，商家之所以花那么大的成本这个去维权，寻求一个真相较真，要一个说法那这个的话呢，那么体现了商家在这个方面在法律维权意识上的一个觉醒。它是值得鼓励的这也呢对于遏制不诚信的买家利用平台规则获取不正当利益呢起到了一个遏制的作用。
2: 您怎么看这个恶意的买家现在他受到的法律制裁呢是被行政拘留了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站在商家的角度，更多的商家刚才您也说了这种现象有点更不少商家遇到过，那么商家就问，既然你那么做，那是不是我也可以这么做啊？是不是可以复制？那除了这样的一种做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3: 现在这个买家呢被行政拘留了，这次呢被确认他呢通过伪造编造事实恶意仅退款骗取他人的钱财依法应当承担的一个法律后果当然这个法律后果呢目前是一个行政上的一个处理如果是有的情况下涉及到情节严重数额巨大较大的话还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呢这个法律后果呢仅仅是一个方面这个它体现了就是说你这个交易过程中违反诚信原则即便是以消费者的名义实际上是违反诚信原则，损害他人权益谋取不正当利益他承担的法律后果呢是比较严重的也是说必然会受到一个法律的追究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呀这次的这个维权事件呢，从情况来看，这个商家呢长距离的驱车去取证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和成本的精力，最后还要这个去警方报案寻求这个解决。这种模式呢只是维权的一个方面，客观的说，大部分的商家呢也不一定花这么多的时间和成本，也不一定有能力花这么多的时间成本去维权。所以说呢这个事件虽然有很强的积极

0: 但是呢它不具有普遍性的可复制性啊，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寻求警方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在维权的方式上呢，在法律的途径上呢，其实还有其他的途径，也就比如说你这个商家遇到这种不合理的这种要求啊，恶意仅退款的时候，你可以啊拒绝他的要求。如果平台做出处理，你也可以提出申诉啊，或者说如果对申诉的驳回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啊，要求追究相关方的这种民事责任啊，这种途径也是有的，甚至还可以向行政部门去投诉。
1: 您刚才说到了平台，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平台在这件事情它有没有履行到自己应当发挥的这个责任。你比如说一开始商家就跟他申诉了，他驳回了，第二次说等着警方来处理，那么直到现在好了我给你退款，您怎么看待平台在这件事里面发挥的作用？
0: 按照现在的目前的法律规定啊，对于商家和买方之间或者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消费争议，平台对于这个具有这个调处协助维权解决争议啊，建立这样的机制和实施这样行为的一种责任。在仅退款发生争议的时候的话呢，平台它有识别处理判断的这样的一种义务。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有两次申诉啊，第一次申诉的话呢是驳回了，具体的驳回的情形理由啊，目前的情况来说不是特别的清楚啊。第二次呢是像说是这个等待警方处理，然后警方处理了以后呢，平台退回了这个款项啊。存在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呢，的确在这个规则或者说识别的机制上存在一些漏洞，或者是存在一些能力上的一些问题啊。但是第二个方面，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还不能认定平台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必然要承担责任啊，还要看具体的细节，他没有进行这个对申诉的驳回的具体的情形原因是什么。
1: 吕老师，咱们非常简单的再说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呢现在随着 AI 图片的这种非常强大的能力可以作假，那到时候怎么去分辨这样的一种作假维护商家的这个权益呢？
0: 随着这个 AI 技术的应用啊，就是在恶意交易、恶意投诉、恶意仅退款，甚至恶意的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现象呢，的确呢在这个 AI 技术的利用之下呢，存在着这个造假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识别的这个难度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维护商家的权益需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既然平台有这种识别的义务那就要平台呢来提高它的识别能力，从技术上或者是人工审核上两个方面来提高它识别能力啊，对于恶意交易、不诚信交易的行为予以识别和控制。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监管部门和商家对商家的这个从商家本身来说的话发现了这个有恶意交易损害他权益的时候，也要站出来及时的说不，也要进行及时的主动的维权。
1: 好，谢谢吕老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是不是一个小题大做？事实证明它不是，因为它考验的是一个平台规则是不是完善，另外一个网络消费是不是健康，最重要的是它的法律的清晰度是不是已经非常清晰了。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继续关注。
2: 有人薅仅退款的羊毛，也有人利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把使用过的商品退回商家，类似的事例在媒体的报道中也并不少见。经营演出服装的王先生有一次卖出了40件演出服，但这些衣服很快全部被退了回来，且明显被穿过，已无法再次销售。
3: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你看这些，都脏的根本就没办法再次销售。我感觉作为一个电商人，然后感觉特别的无奈，特别无助。
2: 据了解，购买这些汉服的是某校学生，用于该校的集体演出，但部分学生演出结束后就将衣服退了回来，最终该学校给商家支付了一笔保证金，根据学生退货金额多退少补。严沁沁是一名有着多年经验的电商从业者，主营时装品类。过去他的主要精力都在款式推广和订单运营上，但近两年他的时间更多花在了退货件的处理上。
4: 这两大袋子都是我们今天的退货吗？
5: 对，这还只是顺丰一个快递的退货。
4: 那我们一天大概要处理多少单这个退货？
5: 现在我们的量比较大，可能一天大概在400左右吧。
2: 严沁沁想不通的是，店里的服装没有质量问题，但仍然不断遭遇退货，甚至有些退单明明已经超过了7天无理由退货的期限，但消费者依然以各种理由申请退货。
5: 正常来讲是支持7天无理由嘛，但是最长的售后期你能在平台发起售后的时间是15天。
4: 15天？
5: 对，就是15天之内你是都是可以申请。更过分的，有的人签售2-3个月了，跑过来说啊，这个衣服我没有穿，穿不了，能不能退？
2: 记者在严沁沁的电商后台看到，一旦售后通道开启，双方都需要提供各种证据来证明订单的情况。正常的退货处理很快就能完成，但一旦遭遇复杂的退货案件，需要进一步仲裁的订单，严沁沁却很难胜诉。
5: 你说你这是怎么样解才可以把它搞成这个样子？你说我们就是制衣服的，他不可能这么大一个洞他看不见吧，对不对？只要用户一口咬定我收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平台也会给他退的。
2: 为避免遭遇恶意退货，一些服装电商也想了一些招，比如说超大吊牌、防盗扣，虽然增加了一定的成本，且售出的服装数量有所减少，但至少能够有效避免因试穿退货而导致的衣服报废和经济损失。
6: 收到了可能就看到这个吊牌太大了，然后如果我穿出去的话会有人看到，会有人会去说啊，我发到网络平台我给你发上去，因为现在这种情况是特别多，所以很多他收到之后就包装都没有拆直接退回。
2: 就在最近，因恶意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消息又冲上了热搜。有电商从业者称，这个街道的客户服装退货率较高，从事直播行业的住户较多，自己的衣服可能变成免费的直播服装后又被退货。多位曾拉黑过特定街道的商家表示，拉黑并非出于恶意，而是面对恶意退货与高额损失时的自我保护之举。另外，这两天某国外奢侈品品牌淘宝官方旗舰店的多款商品也将部分街道区域纳入限售范围，有记者致电客服进行求证，客服并未给出明确原因。媒体报道，目前禁售地区已经恢复了下单。
1: 本来是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些售后的规则，如今被有一些人钻了空子，反而破坏了这样的一个环境，怎么办？我们继续来连线吕来明老师。吕老师，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及了，包括国际品牌在内的一些商家，他采用了一种比较极端的这种手段，比如说就特定街道的这种拉黑拒售。那如果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这么做可以吗？
0: 我觉得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么做是不合理的啊，不可以的。维护权益啊，要不能滥用权利，更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商家因为一部分买家滥用仅退款、滥用7日无理由退货，对整个区域或者部分区域的全体的居民用户进行限制购，这个实际上是损害了其他消费者、其他无辜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从而也实际上可能会因为商业上的这种利益或者说经济上的利益，可能会导致一种引发这个地域歧视、社会群体分裂这样一些潜在的一种不良的后果啊，所以我是不赞成商家是这样做的。
1: 但是我们站在商家的这个角度啊，所有的商家都是以卖货为他的目标的，但是他现在主动不卖，说明他被逼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位置上。那么怎么让这种双输的局面能改变呢？有什么办法呢？
0: 是的，商家如此这样做呢， 肯定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啊，谁不想把货多卖出去呢？啊，那么他肯定是遭遇到了比较困难的一些情况啊，影响到了他的经营。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困境的话，我觉得从商家的角度来讲，他可以从他的这个自身的识别技术手段上来说啊，更基于一些大数据了算法的分析，对于这种特定的高风险的人群对象进行重点的监测、精准定位，对于这些人是可以限制的啊，而不能一刀切的普遍限制。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存在高风险地区的商家也好，买家也好啊，或者说甚至的一些买家和商家的一些合作，各种情形的滥用这个平台规则、滥用仅退款、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种情况，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应该要重点的加强的监管啊，对于一些违法行为比较严重的地区啊，开展重点的专项的整治、重点打击。
1: 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其实说到底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今天我们举出来的这些极端的例子呢，应当毕竟是少数，但是它的确是破坏了这样的一个规则。那我们站在普通的消费者的权益来说，我怎么不会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而我的应该保护的权益会被误伤？
0: 七日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保护消费者、网购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而且它是一个强制性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一个义务，啊，和仅退款还不一样。所以对于七日无理由退货，一个基本的前提，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啊，为基础。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要限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情形啊，这就需要加强识别啊。那么既要做到控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又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个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根据不同的类型啊、不同的场景加以综合的判断。一般来说呢，识别的话主要大致可以分成这么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他这个用一种假货买来以后把真的货留下，把假货退回去这是一种获得不当利益的手段。第二种情况下呢是大规模的购买、频繁的退货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的原因，也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这是一种类型加以识别。第三种类型的话呢，就是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刚才节目中也谈到的买来衣服穿一天又退了，这种情况的话呢是第三种类型。那么这三种类型重点监测加以识别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做到保护，也同时的话呢也识别不诚信的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从而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7: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恶意的情况，但通过这些事儿呢，我们也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要维持一个健康的网络交易环境，真的不能够去靠商家的这种死磕较真儿去维持，也不能把这样的交易成本转嫁到这些普通的生意人的身上。各个利益攸关方、平台、商家、消费者，我们需要共同的去营造和维持这个健康的经营环境，只有这样生意才能够做好，您的消费也才能够良性的循环。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8: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7: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8: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7: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8: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7: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8: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7: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8: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9: 当第一道阳光唤醒梵净山的清晨，
10: 小气孔的碧波便泛起缕缕荧光，
9: 正午的赤水丹霞红得耀眼，
10: 万峰林间更是人来人往，
9: 午后的黄果树瀑布依稀能看见一抹彩虹，
10: 西江苗寨的夜色拂去了城市的匆忙。
9: 这里是贵州，来到这里总能找到属于你的风景。
10: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个为您诉说贵州的声音。
9: 欢迎你到贵州来。
11: 评书联播，
12: 其实那地方也是一座迷阵，没有向导领着也得转向。这尉迟恭本来心里头挺明白，这回别吃亏了，结果脑袋一热把这忘了，恨不能抓住程咬金啃他几口才解恨呢。结果走进东山嘴子傻眼了，再找程咬金踪迹不见，哎呦，我上当了。他赶紧拨马往回里跑，来到棋盘山下一看，6万担粮食没影儿了。哎呀，这叫我如何是好啊。好小子，这回我跟你玩不了啊。来人，快来人，带那500军兵一个回来的都没有，就剩下个光杆司令。尉迟恭眼都红了，心说程咬金你诚心跟我过不去，我见着我们元帅宋金刚我怎么交代，我见着我们大王刘武周我说什么呢。正在这时候， 突然听见四百那个炮，咚哒哒哒哒哒，啥呀？别让尉迟恭跑了！伏兵四起，啊！尉迟恭一看，四外都是唐兵。风卷旗号闪出一员大将，正是秦琼、秦叔宝。黑袍大将尉迟恭被困在棋盘山，这都是徐茂公的妙计，故意击程咬金，牢牢地把尉迟恭给吸引住，然后出骑兵把他给降服。尉迟恭果然中计。这会儿程咬金见着徐茂公，徐三爷态度完全转变了，拍着程咬金的肩膀：四弟，我都给你立上大功了，你这人不比不玩活，逮着你的吧，你心里有数，都把我急死了，往后你少来这套。猫三狗四都当了官，咱不必细说，单说小秦王李世民特爱尉迟恭啊，催马到两军阵前，冲着尉迟恭一抱拳：尉迟将军，大将保明主，你何必保刘武周啊？据我所知，那刘武周乃是土匪出身，奸淫烧杀，什么坏事都干，像这种人焉能成其大事啊？如果将军愿意降唐，必然不失封侯之位。呸！李世民少要胡说，大将不保二主，你拿命来！李世民怎么劝他也不听，最后秦琼出马。咱们简短解说，他俩的能耐几乎平平，打了100回合没分输赢。后来尉迟恭提出来：咱俩这么办吧，你打我三鞭，我揍你三鞭，你定输赢，你要把我赢了我就投降。秦琼点头，二人从马上跳下来了，两人换了软烧的衣服，尉迟恭手里托着18节紫金鞭，秦琼端着一对熟铜锏，让尉迟恭先打。尉迟恭也不客气，攒足了力气啊，梆梆梆就是三鞭，结果被秦琼全给架住了。但是秦琼啊也受了内伤了，砸到第三鞭的时候，脚着两肋发胀，一口血堵到梗嗓。秦琼用气往下一压，这口血没吐出来。后来秦琼重病不起，倒霉就倒在这上头了，以致断送了性命。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秦琼倒过手来打尉迟恭，只揍了2锏。尉迟恭就有点招架不住了，秦琼没舍得砸第三锏。李世民过来了：别打了，别打了。李世民深知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尉迟将军算了吧，打三鞭换2锏足矣，你还是投降了吧。这个尉迟恭一看，这李世民这人真不错呀，我们是两国的仇敌，对我还如此的仁慈，真是难得的君主啊。他这心就可有点动了，但是投降这话很难出口。他跟李世民说：大将不保二主，我主刘武周活着，我是绝对不能保旁人。李世民问他：要不在了？不在，我就降唐。好嘞，一言为定。来啊，把军队闪开，让尉迟将军回白璧关。尉迟恭一看，真行啊，把我放了。哎呀，秦王真了不起，他更受感动了。他回了白璧关，程咬金有点不理解，问李世民：王爷，怎么把他给放了？徐军师一笑：四弟不必着急，我有高策，你就瞧好吧。管保尉迟恭主动来降。原来啊，程咬金在棋盘山的时候，他不在营盘， 营盘又来个人，谁？小白猿侯军机。瓦岗散将之后，侯军机一口气回到江西红桃山，立志不再保这个也不保那个。可是他家乡没人，待了那么一阵子有点心焦了，后来他离开家乡又到四外溜达，就保了刘武周。可是刘武周是个伪君子，表面上对侯军机重用，暗地之中派人监视小白猿。那侯军机多聪明啊，眼着毛都是空的，一看，哎呦，还监视我，拿我当奸细了，这君臣还能处在一块儿吗？后来他发现刘武周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纯属是个土匪。侯军机一怒之下夜入王宫，刺死了刘武周，把人头砍下包吧包吧，然后拎着他走了。后来打听到秦

0: 脑袋在手里，他得怕什么呢？程咬金是不了解这些事儿。等大兵回了连营，他见着小白猿侯军机，哥两个人乐呀。我小猴你怎么也来了？
1: 嗨嗨，只许您来不许我来吗？咱哥们这不又见着了吗？
0: 哎，太好了太好了。侯军机把经过一说，程咬金这才明白。哦，我还你小子伶俐呀、啊，烧了一颗脑袋做进献礼，你可立了大功了。第二天，徐茂公命人用竹竿子挑着刘武周的脑袋讨敌骂阵。尉迟恭出兵之后一看就愣住了，呀，这不我主的人头吗？徐茂公一笑，尉迟将军能不能说话算数？你不说过吗？刘武周在这不保旁人，刘武周不在你就投唐，这话还算不算呢？这那么大的尉迟恭能说话不算数吗？他也看出来了，李世民果然是明主，如果早晚继承天下，那保他万无一失。就这样，尉迟恭献了白璧关，投了大唐。大帅宋金刚一看尉迟恭投降了，吓得连夜逃走。就这样祈祷兵散，北路截平，三关八寨全都收复。李世民一面深奏朝廷让他爹放心，一面重整军队，号称40万是兵发洛阳。结果到了洛阳啊，大伙的劲儿都好像泄了似的。徐茂公升帐一派将，谁也不讨令，因为人们都知道洛阳的驸马兼兵马大元帅就是赤发灵官单雄信，都跟单雄信过命的交情，谁愿意出战呢？因此低头不语。后来尉迟恭一看，哦，你们念老感情，我不认得单雄信，爱谁谁，我现在保了大唐了，我就应当立功。因此尉迟恭讨令出战单雄信。徐茂公点头，给他大兵5000，他提毛上马来到洛阳东关。时间不大，单雄信就亮了队了。单雄信那气大了，因为他已知道秦琼他们的事情了。心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好你个秦琼，我单雄信拿你知金子知银子，闹了半天你是个伪君子啊，等将来我见着你再算这笔账。他一肚子气亮的队，在两军之间一找一个熟人都没有，看着个黑袍大将，经过询问才知道是尉迟恭。单五爷火往上撞，催马晃金钉枣阳槊来战黑袍将，结果30个回合被尉迟恭震得两臂发麻，好悬没吐了血，单雄信是大败回城。把这件事情跟王世充说了，这位洛阳王啊真是个念书的文人，根本不懂得领兵带队，一听说打了败仗了，当时就没神了。这如之奈何呀。王爷不必着急，别看我不行，咱这有能人。谁呀？罗成。对呀，他能给咱帮忙吗？肯定能帮忙，现在我就去请他。翻回头来再说罗成。秦琼程咬金走后，罗成一病不起呀。单雄信绝对够意思，不回驸马府，搬到三贤馆来住，跟罗成住到个里外屋，给罗成亲手煎汤熬药，甚至有时候给他端尿盆的。服侍了3个多月，罗成身体康复，把罗成感动的就掉眼泪。这罗成这个人是最狠不过呀，翻脸不认人，但是被单雄信给感化过来了。罗成觉着过去对单雄信的看法太不对了，
2: 我五哥是

0: 么好个人呢，我怎么感谢人家呢？后来他表示一定要保洛阳王王世充跟单雄信永远不离开。单雄信没这个把握能来请他吗？哥俩一见面，单五爷把打败的经过讲述一遍。老兄弟，能给哥哥帮帮忙吗？
1: 能。
0: 您说话呀。现在我就出兵两队。
1: 好，
0: 我给你观战。罗成点兵3000来到洛阳城外，正遇上黑袍大将尉迟恭。尉迟恭并不知道罗成的厉害，光听说过没交过手，结果这一伸手叫罗成扎了他3枪，当然哪一枪都不太重，皮里肉外都流了血了，把尉迟恭疼得哇哇暴叫啊，拨马便走，罗成是催马便追。结果尉迟恭没回连营，顺着护城河奔正东下去了，罗成不舍也追下去了。离城5里有片树林，尉迟恭进了树林了，罗成也追进去了。刚进树林就听有人叫他，老兄弟，兄弟，表弟，你这厢来。
2: 来也。
0: 罗成一看磕头的把兄弟全在这儿等着他呢，这仗还有法打吗？原来这也是徐军师的安排，让尉迟恭有意把他引到这儿来。罗成跳下马来跟弟兄们相见，拉住秦琼的手不住地掉眼泪，表哥，我没想到咱还能见着。老兄弟，好了就行啊，你什么时候好的？2个多月了，幸亏我五哥服侍我，没我五哥咱们就见不着了。徐军师一笑，老兄弟，今天把你请到这儿来，咱就把话说明白吧。你看看我们可都保了大堂了，就剩你了，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呀？
2: 这
0: 三哥，这话我难说呀，我五哥待我太好了，我已经跟他说过，至死我们不分开。半路上我又变了卦，叫人家看着我太不值钱了，这事儿万难从命啊。谁劝罗成也不动摇。最后小亲王李世民过来了，一躬到地。罗将军认识我吗？
3: 认识。
0: 你不是秦王吗？
3: 正是。
0: 罗将军，我太喜欢你。你看你这些弟兄聚宝大堂，唯独罗将军在外，小王觉着于心不忍。罗将军呢、如果你能保大堂，你提什么条件小王我都答应，我爹爹也是求贤若渴，望罗将军答应才是。
3: 这个
0: 罗成一看，这怎么办？都说这李世民礼贤下士，我给他出道难题，他要答应我就投堂，不答应就算拉倒，可能是不能答应。罗成想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秦王，你真心要我？
3: 真心。
0: 那么我提个条件，你能答应吗？
3: 能。什么条件都能答应。
0: 您先别把弓拉得太满，听我把话

0: 你把我罗成拖进唐营，那我就降唐。这一点你要做不到，那咱们各走各地。众人一听，啊，像话吗？这个条件也太苛刻了，简直是强人所难呐！秦琼气得脸都红了。你，罗成自当没看见。小秦王李世民一乐，罗将军可以，这算什么呢？现在我就驮你。李世民扑通趴地上了。谁舍得下手啊？这李世民吩咐手下的亲兵把鞍子扣到我身上，把嚼子拿过来戴上，就叫罗成骑。罗成也傻眼了，哎呦，这么苛刻的条件秦王答应了，可见这个人屈己待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罗成深受感动，扑通就跪下了。秦王千岁，恕臣冒昧，我是罪该万死，我投唐就是。众将一听全乐了。李世民站起来拉住罗成的手，欢迎欢迎啊。罗成点点头，哎，就是一样，我觉着对不起我单五哥呀，事到了如今也别无他法。众人接着罗成回营去祝贺去了。单说单雄信在城上给罗成关敌料阵，一看罗成打了胜仗进了树林了，左等不出来右等也不出来，他就知道事情发生了变化，命人探听才知道罗成投唐了，把单雄信给气的哇一口血就吐出来，看来不能教人呐。罗成小白脸子，咱们迟早得算账。众人把单五爷抬下城去，歇了一天多，这才好了一些。他来见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早就听着信儿了，掩面大哭：“驸马，如此说来，我这洛阳是保不住了。我看驸马赶紧带上你的家眷。”你也投别人去吧。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评书联播。
0: 我是个窝囊废，你保我何用？哎，大王说错了，忠臣不是二主，我至死也不能降唐啊。咱们洛阳城高水深，粮台齐备，就守他个一年二年也没关系。您放心，臣在城在，臣不在我就管不着了。单雄信下定这个决心了，是紧守洛阳，那面也抹不开打，两军相持就将近三个月。这时候正好到了五月初五，李世民吩咐一声放假三天，初五初六初七平酒方肉全军祝贺，利用这机会咱缓缓乏。在休息的时候呢，李世民在御营也待不住，打算出来散散心，保护他的又是程咬金，这回没敢出营盘，在营盘的里边奔正西走。李世民就说，西边听说有个旧园林叫玉果园，据说是东汉年间刘秀所修，日久年深，听说已经荒废了，但是园林的景色还是可以欣赏的，咱们君臣到那儿去看看。啊，好吧。程咬金陪他到玉果园。哎，君臣二人一看山清水秀，这地点是真的好，好像脱离了战场，觉着心旷神怡。他们在玉果园溜达来溜达去，没防备，

0: 突然在北园口外杀进一匹战马来，为首的正是单雄信。
1: 单雄信会算吗？
0: 不会。原来过节了，城里边没放假，戒备森严呐。单雄信亲自跨宝剑查城，到了城上，他居高临下往远处一看，怎么有红点儿晃动啊？他找那眼神好的帮他看，那是不是人？有人说是，那是废弃的园林，叫玉果园呢。那人好像是李世民。
1: 哎呦！
0: 单雄信一想，我要把李世民给抓住，我这气才能出得来呢。一兵一卒也没带，单人独马来到玉果园，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唰，他就杀进来了。一个冲锋来到李世民近前，可把小秦王吓坏了，拨马便走，程咬金吓得也没卖了，赶紧催马过来，等等，老五啊，五弟，不可如此！呸！程咬金，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什么弟兄？咱们是冤家对头，念起过去咱们有交情。我单雄信不能翻脸不认人，你给我躲开，我跟老李家解不开的仇疙瘩，我非要他的命不可。他甩开程咬金直追李世民，李世民慌不择路，前头有片树林，他打算催马进去躲避一下，有两棵树长在一块儿了，他想穿过去，结果欲速则不达，马头过去把马肚子给夹住了，往前进进不了，往后退退不了，单雄信就追到眼前了，举起金钉扫羊刷，啪，就是一家伙。李世民一闭眼，完了。哪知道啊，单雄信太慌张了，他就忘记有树枝子、树帽子什么的。咔嚓这一说，正好砸到树枝上，这树枝有茶杯口粗细，把树枝给砸断了，没砸着李世民。可正在这时，徐军师徐茂公也赶到了，他也上玉果园来散心来了。徐军师一看，哎呀，无量那个佛儿，连佛儿都念不出来了，催马来到近前，捧一把，把单雄信的袍子抓住了。五弟，五弟六卿，三哥来了。呸！徐茂公，闭住你的臭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是个白眼狼。把单雄信气得浑身哆嗦成一个了，徐茂公说什么也不撒手了。五弟呀，你听哥哥说，我们都欢迎你投唐啊，并没有忘记过去的交情。那王世充乃是草芥之辈，焉能成其大事？凭武帝的才干，到了大唐不失封侯之位，咱们弟兄朝夕相聚，何乐而不为呀？武帝呀，我们为什么按兵不动？为什么不打洛阳？还不是为了你吗？要换个旁人，我们早把洛阳踏平了。武帝呀，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赶紧投唐吧。去你的，你给我撒手！
1: 我不撒手。
0: 你撒手不？我死也不撒手。单雄信把槊挂着，把宝剑拽出来了。徐茂公，我可急眼了，你再不撒手，我可砍你的手了！你砍我也不撒手。哎呀！单雄信举起宝剑就一下，把徐茂公吓得一闭眼，认为手断了，结果没砍他的手，把袍子给拉断了。徐茂公拽的劲儿太大了，袍子这一断，徐茂公整个从马屁股后头摔下去。单雄信冷笑一声，嘿嘿，姓徐的，只许你不仁，

不许善谋不义。今天隔袍断义，从今以后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说着话，把宝剑还匣，摘下金顶枣阳槊，要打死李世民。单雄信怒闯御果园，要打死李世民。他就像疯了似的，谁也拦不住啊。其实这也难怪，各为其主嘛。正在这时，嗷嗷一嗓子，黑袍大将尉迟恭来了。原来唐营大放假，尉迟恭没事可干，也到御果园闲溜。他一看一塘池水，清可见底，尉迟恭挺高兴，连日征战，连个澡都顾不得洗，干脆我洗个澡吧。摘盔卸甲，光着膀子，穿裤衩，光着脚丫子，他跳到水里了，越洗越高兴，把大黑马也拉到浅地方给他刷洗。正在这时候，程咬金跑来了，他本来回营搬兵，在此路过，一看着尉迟恭，他可乐了，大老黑，快帮忙，秦王要丧命，叫单雄信给堵住了，就在前面。程咬金说完去搬兵去了。尉迟恭性如烈火呀，他知道救人就是救火，因此衣服也没穿，马鞍子也没背，抄起18节紫金鞭，奔儿就蹦马身上了，铲骑着战马赶奔出事地点呢。正好单雄信第二槊砸下来，被他的单鞭给架住，啪啦啦啦啦啦啦啦！您说这下多大劲儿啊！把单五爷的金顶枣阳槊给崩起来6尺来高，好悬没撒了手啊！秦王这才得救。李世民这一着急，往前一咕噜，从两个树的当中还真挤过去了，不过两个胳膊腿肉皮全都秃噜了。单说尉迟恭哇哇暴叫来战单雄信，单五爷第二槊一砸，尉迟恭往旁边一闪，哎，把槊杆给抓住了，单手抡鞭就砸单雄信，单雄信往下一低头，把鞭给躲空了。结果他没有尉迟恭的劲儿大，金钉枣阳槊被人给夺过去了。正在这时，秦琼领兵就赶到了，把单雄信包围。五弟，哥哥对不起你，你投唐吧，然后咱们再说。单雄信一瞪眼，秦琼，二话不许往下说。你们想怎么地吧，要杀你们就开刀，要吃人你们就张嘴，单五爷豁出去了。大伙儿一看劝不了，闪开一条道，把槊还给他，让他逃命。单雄信冷笑一声，好啊，你们想买我的心呢，买不动，放我，我还要领兵跟你们决一死斗。就这样的回到洛阳，单雄信气得连晚饭都没吃啊。没过两天，喜信儿传来，有4家王子愿意跟单雄信联合。来的是白玉王高谭胜、宋义王孟海公、南阳王朱灿、夏明王窦建德。大家愿意跟洛阳王联合，组成5国联军，共同对唐。原来这个主意啊，是高谭胜出的。高谭胜看得挺清楚，迟早得被大唐给统一了。这些小国单独作战，谁也没那个能力，必须组成联军，效仿当年18国会兵之故。就这样，5国组成了联军。单雄信当了联军的最高统帅，上官迪当了前不正宴先行官。这上官迪咱不止一次说过，跟秦琼过命的交情。自从潼关哥俩分手，上官迪就保了宋义王孟海公，
因此这次也跟着一块来了。五国联军兵威大壮啊，就在枷锁山前排下了战场，要跟唐兵决一雌雄。秦王李世民跟徐茂公一商议，必须把五国联军给消灭，然后全国就能统一了。看来这次战斗不次于当年的四平山和紫金山呢。徐茂公传令调兵前来支援，双方各有几十万军队就排开了阵势。在两军阵前，头一个就是罗成讨敌。罗成一想，李世民对自己那么好，我不能不立点功劳啊，要不然对不起人家。李世民也答应了。罗成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前，是讨敌马阵。头一个跟他伸手的上官迪，你想上官迪怎么能是罗成的对手呢？二马相遇，双枪并举，没有十个回合，噗，这一枪被罗成是刺于马下，当场毙命。第二个就是白玉王高谭胜催马舞刀来战罗成，十几个照面被罗成反手一枪，噗，啊，刺进前心，落马身亡。第三个过来的是宋义王孟海公的俩夫人黑白二世。这黑白二世是女中的魁首啊，你看孟海公七十来岁了，有俩小媳妇儿。这两个人是隋唐年间著名的美人图，美人掌中一对双枪，功夫实在是高强。可两个女子来战罗成也不是对手啊，被罗成是走马活擒，把这俩女的全抓住了。到了下文书，程咬金重中为媒，把黑白二世许配给皂袍大将尉迟恭，那咱们暂且先不提。孟海公一看两个娇妻被拿了，眼珠子都红了，催马抡大刀来战罗成。三个照面被罗成一枪刺到肚子上，后把一压，前把一抬，哎，举过头顶，把死尸抛在地上。再过来的就是夏明王窦建德，几个照面被罗成一枪扎中后心，死尸栽于马下。南阳王朱粲见识不好，也来战罗成，被罗成一箭射死。徐茂公一看时机成熟了，吩咐一声冲。唐军好像猛虎下山一样，横冲直撞，就打了交手仗，一个冲锋把五国联军就给击散了。洛阳王王世充也死在乱军之中，这就是所说的日锁五龙。从早晨开兵见仗，还没到黑天呢，罗成一个人杀死五个王子，要不怎么叫日锁五龙呢？联军这一散不要紧，单雄信领着残兵败将是回归洛阳。回到家里，单五爷一看呢，大势已去，洛阳是保不住了，怎么办？他跟妻子商量，他妻子就是王世充的妹妹，叫王月娥，为人十分贤惠啊，领着孩子单天长来了。单天长今年才九岁，可也懂的事儿了，一看他爹打了败仗，单田长的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跪在爹爹面前一个劲儿的安慰。单五爷口打喊声，孩子起来吧，现在我之所以发愁就

0: 赶紧逃命去吧。你记住我单雄信是怎么死的，让他好好读书好好练武，要给我报仇雪恨。主人不要这么说，咱们洛阳还守得住。别说了，别念喜歌了，赶紧逃命去吧。单天长给他爹给他娘磕完了头，跟着老家人单福是洒泪逃命。啊，他们还真跑了。单雄信把儿子打发走，这心放下了，老单家不能绝根了。他跟他夫人商量，今天晚上我要领着残兵败将夜袭唐营，打胜了当然更好，打败了你怎么办？公主一笑，驸马爷，我绝不拉你的后腿儿，我收拾收拾东西这就出来。结果王月娥到了后院悬梁自尽，家破人亡啊。单雄信掉眼泪，把妻子的尸体装殓起来然后埋了，吩咐一声摆宴。这酒一直喝到掌灯啊，单雄信喝醉了，站起来身子直摇晃，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全身收拾好了，带领3000敢死队是赶奔唐营。其实这就豁出去了，明知都好不了啊，非这么办不可。单雄信想得好，我杀死一个算够本，杀死俩我就算赚一个呀，这口气我是非出来不可。结果到唐营一看呢，辕门开着呢，并没人守把。单雄信也顾不得看一看这是真的是假的，也不管是计不是计了，嗷一声就冲进唐营，一直找到金顶黄罗帐。结果到帐外一看，帐篷也是空的。单雄信正然纳闷，突然听见咚嗒一声信炮响，伏兵四起把他困在当中。小秦王李世民、军师徐茂公、大帅秦琼、黑袍大将尉迟恭、程咬金等等众人全都出现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3: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4: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5: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6: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7: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8: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9: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7: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9: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0: 这
11: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9: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7: 那好，出发。
12: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8: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3: 来，手给我。
14: 哎呀，我也觉得

0: 觉得好累呀！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加油！
0: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4: 登顶了，
5: 好美呀！
6: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已经开始学习《论语记事》第十六的内容了。第十六的内容一开始就一个很长的故事啊，就是讲到季氏将伐颛臾，然后呢冉有记录把这件事汇报给了他们的老师孔夫子，夫子跟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是吧王老师？
2: 对，
1: 这个内容很长，我们整整讲了一集。
2: 对，
1: 其中也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或者是俗语习语。
2: 对
1: 啊，你给大家
2: 既来之则安之，
1: 对，
2: 还有萧墙，祸起萧墙，也是从这儿说的。
1: 嗯，
2: 就是基本上它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
1: 还有远人不服则修文德，
2: 修文德
1: 以
2: 来之，
1: 既来之则安之。
2: 则安之，就是既来之则安之呢，今天我们用的时候是说，既然到一个地方你就把心安下来，你好好的去做。
1: 嗯，
2: 在《论语》当中它的意思是说，既然把远人招来来了，他已经服你了，到你这儿来学习，你要把他的心给安下来。用什么安？就用文德把他的心安下来。整个中华民族呢，一直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和平民族，从来不对外主动挑起战争。当然历史上我们每次都是受侵略，侵略到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才尽可能起来反抗。你像即使像秦始皇这么厉害的人物，他也是以修长城的方式，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墙修起来，高筑墙，你们不用打我们了。
1: 嗯，
2: 对吧。到了汉代的时候，长城已经不管用了，和就是少数民族武装我们去打的时候，我们也确实打不过他，所以我们呢就是说，你们要什么，打仗不就是要钱吗？我给钱不行吗？对吧？
1: 还是不打。
2: 对，当然给钱呢还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方式，怎么给，就是我们把公主嫁给你们，
1: 和亲。
2: 对，和亲以后咱就成亲戚了。
1: 嗯，
2: 成为亲戚以后，你们有什么困难我们这儿呢
1: 帮你。
2: 对，帮亲戚，他是以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当匈奴这边要是发生一些大的灾荒，有两种情况解决。一个呢就是把他们那个实在吃不饱饭的人，吃不了饭的人，让他们进内地来，我们把他养活起来，给他划一块地方先让他们住下来，然后呢让他们在这儿学着种地。当然一来了以后他没有生产工具，没有粮食，没关系，我们把粮食拨给这些人，让他们能有饭吃，然后第二年春暖花开就可以种地了，就有一些匈奴呢慢慢的就进入到内地。这些我们称之为南匈奴，他往南走的匈奴最后呢就全变成中华民族的一员。就是我们一直呢是以这种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的这样一个状态，到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从来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到今天你像中国有56个民族，我们很少听说过民族矛盾，或者民族矛盾呢没有成为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
1: 的确是这样。
2: 对，这两年呢听说藏族或者维族这儿有一些想把民族矛盾挑起来的这些人，实际上他们挑不起来。就是在我们中国或者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文化基础上，民族和谐共处它就是一个主流。我们平常从来没感觉到汉民族的人在人家少数民族人面前有什么就是底气，或者说我们就感觉到说我们就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太大的自豪感。 少数民族人和我们汉族人在一起相处，就在平常我们日常相处的时候，我们也没感觉到他们有什么自卑。你像我有一个同事，他就是苗族人，
1: 嗯，
2: 哎呦，你要不仔细去看他的身份证，然后刨根问底，你还真不知道他是个苗族人。
1: 因为看上去跟我们差不多，
2: 都一样一样的，黄皮肤黑头发，
1: 嗯，
2: 然后说话也是汉族，思维模式完全一样，
1: 嗯，
2: 他当然他就是他享受一个民族政策，他可以多生孩子，
1: 嗯，
2: 他高考的时候可以加分，哎呦，我们有的时候还羡慕少数民族，
1: 是，
2: 所以就是在我们这个中华民族这种版图之内，一直这个历史传承哈，民族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而且我们也是一个天下主义者，就是儒学，他不仅仅要想治国，他想平天下，他想奉献，所以我们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种文化基因。嗯、
1: 哦
2: 哦，习总书记不是下一届是凭空提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或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的基因就是一直在致力于构建
1: 人类
2: 命运共同体。对，当然我们说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你首先得把我们国家变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就是这56个民族，我们得形成一个民族，
1: 国家命运共同体，
2: 国家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1: 嗯。
2: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再往下，让每一个社区也变成命运共同体，每一个家族也变成家族命运共同体，然后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变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而这个孔子这种理想，或者说自古以来的这种文化传承，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基因，有这样一个文化土壤，所以这是我们对外我们选择的远人不服，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对内呢，我们主张不能够动不动就打内战，不动干戈于邦内。
1: 嗯，
2: 对内呢，我们要实施教化，就是尽可能让君无贫，和无寡，安无亲。一旦内在出现了问题，往往会出很大的乱子，叫心腹之患。
1: 嗯，
2: 心腹之患呢，也就叫祸起萧墙。
1: 也就是说，内部有很大的祸患。
2: 对，萧墙是什么？萧墙就是我们今天平常非常多见的那种躁壁，就是进了一个大门以后，
1: 嗯，
2: 往往会有一个躁壁，这个躁壁再往里走才是真正的院子，就是萧墙之内就是大门之内。
1: 嗯，
2: 大门，你像我们在长安街上路过中南海，看到新华门，对吧？
1: 嗯，
2: 一眼新华门是大开的，
1: 嗯，
2: 但是我们看不到里边，我们只看到进了大门有一个特别大的墙壁，
1: 那就叫萧墙。
2: 对，上边写的为人民服务，
1: 是
2: 那个就叫萧墙。
1: 嗯，
2: 很多政府现在也是这样，一进大门以后就会有一个大的匾，上边写着为人民服务，它是一种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一种建筑风格或者一种建筑文化的象征，就是这个不能够一下就把里边的东西让外边看到，也不能够从里边一下就看到外边去，中间有个隔挡的地方，那个东西就叫萧墙。所以萧墙之内呢，必须把它处理好，萧墙之外就是对于远人我们也把关系处理好。总的来说，一团和气，中华文化的基因呢就是和而不同，
1: 嗯，
2: 和就是我们文化的核心。对，
1: 和就是和平的和。
2: 对，
1: 所以
2: 家和万事
1: 兴。我们也是一个特别崇尚和谐和睦，大家都能够和平共处的一个文化，所以它是即使是强大了，也对别人构不成威胁，让别人不害怕。
2: 对，
1: 嗯，
2: 好，
1: 好，接着我们往下来看，孔子曰：“天下有道， 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奚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奚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奚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易。《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2: 管理的主要核心是思想统一，就是大家伙要精神、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完全统一，那么就好管理。我们先不说天下，也不要说国，我们就说家。对于家的管理，他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一家人的思想、精神、价值观，他这些东西是要统一的，而且要完全统一。当一家人的价值观统一、思想统一、精神统一，那么这一家呢就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下。统一不是说不允许有不一样的思想，而是说我们在内部达成一个一致以后，我们有共同的评判是非、对错、美丑、善恶的标准，就是有一个统一的尺度、统一的权衡。尺度就是量长度的那一个尺子，我们到底是用英尺还是用丈、尺、寸、风这样子的一个计量单位，还是用我们现在的国际单位制，这是一种在这种度量衡当中的造成的混乱，我们可以做一个统一。在这个精神思想当中，是非、对错、美丑、善恶当中，它也会有一些混乱，就是本来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对的，偏偏你认为就不对，为什么？咱俩的思想、精神、价值观不统一，所以我们首先要统一，找到这个评判标准。那么这个评判标准由谁来说？经常就因为这种评判标准不一样，甚至能够引发战争。
1: 对，
2: 你比如说十字军东征，对于天主教这边来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于伊斯兰教这边来说，你们凭什么啊？对吧？大家都认为我是对的，最后没办法解决，怎么办？就打仗，最后战争就因此而起。在联合国总部的门前有一块大的石碑，上边呢用五个常任理事国各自的文字写着同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思想。就是因为思想的混乱、精神、道德、价值观的混乱引起了战争。所以孔子在当年

0: 他也发现了这个现象，他就说如果天下有道，有道是什么？有道就是所有人，人类，这个，因为儒家他是天下主义者，他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说我华夏族要如何，匈奴族就不行，或者犬戎就如何，彝族就如何，不是这样，是你服应于这种文化，你按这个统一的价值观来判断是非对错、美丑善恶。
1: 那你就是跟我们一样的民族，
0: 我就认可你是一个华夏族的人。
1: 嗯，
0: 这种文化就是心理惯性，以致我们推到后来哈，就立马窦来到中国以后，我们发现明史当中有立马窦传，说这个人呢，从头发呢，他是黄色的，生物龙鼻，哎呀，鼻子很高，眼睛很深，类似类古色目人也，就是以前的色目人。色目人就是眼睛和不是黑色的眼睛，他眼睛呢有灰色的，也有蓝色的，叫色目人，有颜色的。但是呢，说他把他当作一个儒者来看，就是西方的儒者叫西儒利西泰先生。哎，我们丝毫没有排斥这么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白皮肤、黄头发的这么个高个子外国人，我们觉得他还是和蔼可亲。所以呢，你像这一套统一的思想、精神、价值观的体系，我们称之为礼乐征法。由谁来制定这个标准？由天子来。天子是全人类共有的领袖，所以当谁在这方面出现了偏差，就由天子来进行教化。礼乐就是对他的教化，对他口诛笔伐，就是先用语言和文章对他进行一个批判，说实在不行，那就出动国家暴力机器要纠正他的错误。所以这是天下有道的情况，礼乐征法自天子出。天下无道，那么这一套判断标准呢就下放到诸侯当中。哎呦，诸侯就比较多，当年就是武王伐纣成功以后呢，就封了200多诸侯。你说每一个诸侯都有一套评判标准、评判体系，这个就比较麻烦。这就是天下无道的一个情况，
1: 那就会有点混乱了。
0: 有混乱就有可能战争。
1: 是，
0: 对，自诸侯出，盖十世即西不食矣。诸侯他毕竟还是统治着一个比较大的国度，一个一大片民众，大家伙的思想、精神、价值观是统一的。但是这种统一呢，一般过300年以后，它就又会有构成混乱，然后就引起最后的战争。所以慢慢的往下呢，就会让大夫，诸侯下边有大夫，一个诸侯他有比如说百十来个大夫，就是一个国家，每个大夫都有自己的标准。然后自大夫出，五世岂不失矣，这样这些。但是呢，各家有各家的标准，也还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安定的社会。虽然说有引起混乱，还是多少还是能够做一个就是和谐。有多长时间呢？孔子认为有150年以后，人们又会堕落，往下堕落。所以陪臣之国命，这个陪臣就指大夫，大夫开始掌握了国家命运，叫陪臣之国命。你像杨货，他就开始掌控了水，
1: 鲁国的国运了，是国
0: 命了。对，鲁国的国运。
1: 对，
0: 杨货本身他是一个家臣，他连大夫也不是，
1: 他就陪臣之国命了。
0: 对，陪臣之国命。三世岂不失矣，这样有的时候也能够维持一段和平。这段和平呢，孔子认为是因为在以前啊，交通和通讯都非常的 闭塞，所以容易引起局部的暗定，这样是有90年，三世习不适宜，最多超不过90年。然后天下有道，这政不在大夫。如果天下有道的话，大夫他不能够执政，执政的应该是诸侯和天子。对，天下有道的话，这庶人不义，普通老百姓不就是 乱七八糟，什么思想都往出说，大家伙的思想是统一的，精神是统一的，价值观是统一的，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是统一思想精神价值观，这是儒家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在后来从孔子之后，你像汉帝国，一直到就出现这么一个现象，越是 天下大乱的时候，那种各种各样的思想，思想学派全都兴起了，对，百家争鸣。越是天下太平的时候，越要控制思想。当然，这个控制思想，我们很多时候会认为这是一种，哎呦，你怎么能控制言论控制思想？实际上，它不是控制言论控制思想，它统一价值观，它统一的是价值观，是。
1: 就是可以有不同的思想，但是我这儿有一套标准。有个核心的思想不能变，对，判断是非对错没错善恶的标准，你照着这个标准你来说，你就说的不对，你自己知道你不对，我指定标准，我不制定思想，它一切是这样子的一个统治方式。哦，这讲的条条是道啊，对，天下有道怎么样，然后天下无道又怎么样，好像越往下说就越无道了。对，那这个听众朋友通过王老师的讲解，有没有判断出来一世是多少年呢？我算了一下，一世是30年，对不对？一世30年。哦，好，我们下回呢，大家听的时候用心听啊，有的时候会给大家提一些小的问题，我们带着问题来听也是很好的，或者是听完以后呢，我们给大家提个问题，带着问题去思考一下。 总之呢，我们都希望自己生活在有道的天下，这样呢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人心统一。对，也是容易形成人类的一个共识。他这个人心统一实际上是价值观的统一，是不是思想的统一。价值观呢是判断思想的那个尺度，对，也就是礼乐的标准。礼乐的标准，征伐的标准，为什么要征伐，师出有名。是的，对，所以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也不能说这个就是钳制了思想。
0: 不钳制思想，对，但是我们对思想要有评判，对，是评判的标准放在国家，放在统治者这儿，是，好的，对，
1: 到这里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记事第16的学习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感谢王老师的讲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呢我们接着来学习记事第16的内容，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4: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5: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6: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6: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 这
7: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6: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 那好，出发。
8: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0: 来，手给我。
1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3: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9: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3: 登顶了，
14: 好美呀，
15: 好美呀。
16: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论语记事》第十六的内容。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奚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奚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奚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易。好，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室矣，政待于大夫四室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威矣。这段话跟前面应该有联系的。
2: 有联系。
1: 嗯，
2: 因为越是在统一的时候，越要顾及到各方面的利益，所以往往他的这个政策，他的思想都处于公平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不靠力量，而靠的是道义。越分裂，往往人们互相之间呢是靠的是利益、力量。他用利益来说话，他也用力量来说话，就是我的力量大，我就要索取更大的利益。这样子的话，就容易引起一个混乱。
1: 嗯，
2: 在鲁国就出现了这样子的事情。鲁文公去世以后，当时的那个公子遂，他杀了公子赤，就立了玄公，就是鲁玄公。这在左传当中有这样子的记载。从这个玄公到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一直五世，这五世呢，国君说了不算，下边的几家大夫说了算。祭祀呢，二封公室，就是他把整个鲁国的赋税他收了一半，然后上行下效，孟松氏收了四分之一，叔松氏呢又收了四分之一，他们整个把鲁国的财政和军赋就瓜分了，整个财政在他们手里边。如果国家需要支出，大家伙分摊啊，你收了一半，那你就分摊整个费用的一半，我收四分之一，我
1: 分摊四分之一，
2: 这是从财政上。其次呢，从军队上，你养活一半军队，我养活四分之一军队，那一家呢再养活四分之一军队。没有鲁国什么事儿，没有鲁公什么事儿，鲁公由谁来养？鲁公就大家伙给他点，让他活着就行了，没有他也不行。就是有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在那儿放着，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没有公道。公道在哪儿？公道就在祭祀这儿，他说了就算。为什么？他的力量大，他的拳头大，就是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所以当时俸禄，比如说公务员的俸禄由谁来发，就是大家商量的发。祭祀这边发一部分人的俸禄，叔松氏这儿发一部分人的俸禄，就是孟松氏这儿也发一部分人的俸禄。那么这些人呢，拿着祭祀给他的钱，他根本就不管整个鲁国的事儿，整个国家基本上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所以这就叫禄之去公室五室矣，就是钱不从国家财政上出了，从私人财政当中出来。当然这些公务员呢都帮着这一家来办私事了，就不办公事了。正待于大夫四世矣，我们前边说那个五世呢，就是从玄公 成功、襄公、赵公和定公这么五世，政代于大夫，就是整个政治就由大夫说了算了，已经四世。四世呢，就是从季武子专政以后，他作为鲁国的国相，他来管整个鲁国的国事。这个呢是从就是他有四代。然后所以说三桓之子孙威矣。三桓之子孙威呢是指什么？因为国家没标准，都是拳头大的说了算，力量大的说了算，想要多少利益你们互相就争，整个上行下效，所有人都在开始谋求自己的利益。所以看似季武子、季平子、季桓子他们这些人能够执国政，

0: 但是呢他们的统治并不是那么平稳，所以他们的后代往往容易被夹层反过来反制他们，就是这有一些人领着他们家的工资，然后就把事儿就是势力做大以后反过来制约他们。你像杨虎就有一次呢就把这个季平子一下就给囚禁起来了。所以三桓是什么？三桓就指他是鲁桓公的三支后代，迎接一支呢就是季氏，一支呢是孟氏，一支呢就是叔松氏，他们的子孙后来也掌控不了整个他们家族的命运，就是危矣。
1: 嗯，
0: 是辜负三皇子子孙危矣。
1: 他是推断的，
0: 推也不是推断，这是一个历史现实。
1: 嗯，
0: 前边是推断，
1: 嗯，
0: 前边说天下有道则，
1: 根据这个就推出来这个结果了。
0: 对，前边那个是个结果，
1: 嗯，
0: 这个是个历史事实，
1: 这个例子就出来了。
0: 对，
1: 嗯、
0: 为什么三皇子子孙危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大家伙思想不统一。
1: 是的，
0: 思想不统一就会争执。实际上我们在家里边现在你仔细想一想，真正思想统一的话，哈，父母亲和孩子之间没多少话。
1: 嗯，
0: 父母亲说一声孩子就做了，关键孩子有的时候做的和父母亲想要让他做的是完全一样的事儿。你像我和我家大庄二庄基本上没有多少话，
1: 嗯，
0: 见了面以后得没话找话。怎么没话找话呢？你得想，你说多喝奶啊，对吧、
1: 嗯、
0: 你是一个高三的学生了，你就告他天冷了多穿点啊，除了这没得说了，人家学习搞得挺好，人家思想和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就是他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想让他做的，他已经做了，你说我们说什么？
1: 嗯，
0: 我们想让他做的事情他又已经做了，所以我们也不必要说。
1: 嗯，
0: 所以就没多少话说，数人不易，天天家里边话多的这种往往是家庭不和谐。前几次节目咱们就谈到过，我在家里头和我妻子之间哈，
1: 嗯，
0: 我一开口他知道我要说什么，
1: 嗯，
0: 然后他一开口我知道他要说什么，基本上处于一种无语的状态。所以我们得在开拓新的共同语言干什么？两口子再共读一本书吧。
1: 嗯，
0: 你不共读一本书你还真没话说。内部太安静太和谐，所以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在思想领域当中开疆扩土，
1: 开拓新的共同的一个领域工作的一件事情。
0: 这是一种和谐状态，幸福状态。
1: 是
0: 那么不幸福的家庭那就是话多吵架、
1: 嗯、
0: 鸡同鸭讲，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吧、
1: 嗯、
0: 各有各的理。父母亲讲父母亲的理由，孩子讲孩子的理由。父母亲说不能够玩手机，孩子就说那人家小明每天就玩手机，小红也玩，小伟也玩，对吧、
1: 嗯、
0: 他会说很多，说人家的父母亲就如何，哎呦，弄得我们就没有一点办法，说他们家是他们家，我们家是我们家，我们家就不允许，那不行，凭什么我们家就不允许，对不对？他根本不按照，他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所以就会话多。话多的原因是什么？价值观不统一。所以当夫妻俩价值观不统一，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价值观不统一，父亲和孩子的价值观不统一，这个家就是没有一日是宁日。
1: 嗯，
0: 哎呦，每天大家伙太辛苦了。这段时间网上老在吵这个话题，说陪孩子做作业那是一件苦差事，据说还有人因此而得了脑溢血。
1: 嗯，
0: 哎呦，这个是因为什么？就是你说话不管用，他和你的判断标准不一样，价值观不统一，也是和这个是有关系的。
1: 嗯，好的，我们接着往下来看。
0: 嗯，
1: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矣。有偏僻有善柔，有偏佞损矣。 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0: 朋友呢，儒家认为这是五伦之一。
1: 嗯，
0: 家庭是一个核心，在家庭当中呢存在有三伦，夫妻是家庭三伦当中的核心，
1: 是
0: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1: 父子
0: 有父子，然后有兄 弟,
1: 兄弟，对，
0: 就是从夫妇推出父子，
1: 嗯，
0: 从父子推出兄弟，这是就是家庭当中的伦理。往外可以推一轮
1: 君臣，
0: 君臣还可以推一轮
1: 朋友，
0: 朋友呢，这是一个伦理。伦是什么？伦就是秩序，
1: 伦理的伦是秩序的意思，
0: 秩序的意思。
1: 嗯，
0: 君臣有君臣的秩序，就是上下级关系要君臣有义，以道义作为判断标准。父子有亲，父子之间、母子之间呢，以亲情作为标准，不能以道义作为标准的。这个是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在这方面展开讲，就是要以亲情为标准，在家里边不能以就是
1: 道义、
0: 道义为标准。
1: 嗯，
0: 夫妇有别，就是我们得尊重女性和男性之间心理和生理的不同，就是他互相之间是有区别的。你如果要一定要让你的丈夫变成你，这个是很难的，所以一定要让你的妻子变成你也是很难。我们得尊重男女的不同，夫妻有别，长幼有序，就是兄弟之间他要有个秩序。然后呢，朋友有信，在朋友这儿呢，信作为一个标准。朋友有什么作用？我们首先要对朋友进行一个定义。儒家认为同门为朋，
1: 同
0: 志
1: 为
0: 友，
1: 嗯，
0: 就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1: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0: 共同在一个门下学习就为朋，大家伙都是儒者，那就是大家伙就是共同互相称之为朋。哎，大家伙都信佛，那么他们那一群人呢就互相称之为朋，这叫同门为朋。同门当中还要有志同道合的，同志为友，志同道合的为友。所以朋友呢就是志同道合的这么一群人互相称之为朋友。这个朋友呢有一些呢叫益友，益友就是互相之间在一起能够促进大家的进步。哎，我和您是朋友，咱们相处一段时间，您进步了我也进步了，
1: 互相增益，
0: 对，这就叫益友。
1: 嗯，
0: 损友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处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感觉到这段时间我有点堕落，
1: 我觉得我也堕落了
0: 对，你也感觉到没什么进步
1: 对，
0: 反正不如以前呢，一天不如一天。
1: 嗯，
0: 这就互相是损友。
1: 对，
0: 所以那么什么叫益友？有三种情况叫益友。一种呢是
1: 有职，
0: 有职，这个他这个人很正直，有什么他直接就给你说，他就是你的镜子。
1: 嗯，
0: 他把他看到的你的过错的地方都告诉你了，跟着这种人你还真能进步。
1: 嗯，
0: 你都原来挺松懈，在他面前你变得

0: 非常的谨慎，所以只有是一种益友。有亮和朱元璋同时有一个人叫陈友谅，就是从这儿起的名字。这儿的亮呢是指诚信的意思，亮呢有就是这儿叫诚信无为，就叫亮。
1: 诚信无为，这个人说话讲信用，
0: 对，
1: 而且呢不虚伪，
0: 不虚伪。这是一种益友。你在他这儿呢你特别放心，就是心里边你不会对他有任何的戒备，人心能够放下来，然后人是一种舒展展的状态，你能够不断成长，这叫亮友。还有一种朋友呢，他是多闻。
1: 多闻怎么解？能让
0: 我们怎么样？多闻就是他的知识广，他叫知识渊博。那个亮呢，我们说道德高尚，直亮。他都属于道德高尚。那个多闻呢，他是知识渊博，就是你和他在一起聊天就是相当于读书了，
1: 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
0: 对，他知道的太多了，所以和他在一起聊天不耽误功夫，
1: 反而有长进。
0: 有长进。这种叫多闻之友。这也是一种益友。就是我们平常呢就从用这种这几个，当然如果他三个方面
1: 都具备，
0: 都具备，这是最好的朋友。
1: 如果没有的话，有一样，
0: 他有一样也行，
1: 有两样也行。
0: 对，这个人正直，值得我交一辈子。这个人诚信无为，也值得我交一辈子。这个人，说老实话，他就是读书多，这也值得和他交。如果是又正直又诚信，而且还读书还多，这就太好了，这是益友。然后有偏僻，偏僻呢是他这个人不正道，他每天给你讲的都是邪门歪道的事，僻呢就是怪僻。这种人呢你在他这儿呢，你比如说他和你谈话哈，一下能够把整个话他给掌握了，话题他掌控了，他讲的呢全是一些小道消息，就是听得让人挺兴奋。哎呦，他告你，他不告你狗咬人的事，狗咬人的事我们属于正常的事儿，他告的都是人咬狗的事儿，就是你当时听了以后特别的兴奋，实际上过后浪费时间没用，关键是有可能把你带入到歪路上去，叫偏僻之友。有善柔。善柔呢是指什么呢？他顺着你的缺点和你相处，就是让你和他在一起
1: 很舒服，
0: 很舒服。你的所有的缺点他都能原谅，而且还能找出原谅的理由。别人都说你错了，他偏偏就能说你对。
1: 这样的人交往，虽然表面人看起来我们很舒服，其实没有进步，
0: 没有进步还能容易堕落，
1: 因为我们好纵容自己的这个缺点。
0: 对，还有偏佞。偏佞呢就是口才好。这种人呢你都不能说他就是个坏人，他是能够浪费你时间的人。偏僻和偏佞不一样，偏僻呢是他老说一些不正道的话，比如说以前流行那个黄段子，哎呦，大家伙在酒桌上就很多人就说，你有的时候在心里边真不爱听他们说这些，那叫偏僻。偏佞呢他倒不是说那些邪门歪道的事儿，但是他也不说正事儿，他说了一些就是反正他就是有口才，比如说他会唱歌，对吧，他有各种各样的才艺，能够让你不知不觉当中把这个时间度过，但是呢最后你也，你比如说像偏佞之友，我这么当然说个不好听的话哈，就听现在很流行的一位相声艺人的相声，他这个人你如果说你和他相处，这种人就叫偏佞之友，
1: 就是他的口才特别的溜，
0: 口才特别溜，段子一段一段的，你和他在一起相处一段时间觉得很舒服，但是呢时间长了以后你不长进，所以这就叫偏佞之友，这叫 损友，所以损矣。
1: 就是有的时候呀，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大部分人现在都解决了温饱的问题，
0: 对，
1: 所以呢，追求的是应该更高一层次的精神上的需求，看看我们怎么去安排我们的时间和怎么交朋友了。如果你觉得我打发不了时间，我就找一些善柔之友、偏僻之友、偏佞之友，看上去挺热闹，
0: 对，
1: 其实浪费了自己的生命，也没长进。
0: 这些朋友呢，基本上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网游。
1: 嗯，是，
0: 就是他能够浪费时间，
1: 浪费时间有时候不自知，很多时间就过去了。
0: 对，
1: 那真正的好的朋友也叫益友，
0: 嗯，
1: 他是那种敢于指出我们缺点的人，而且呢，他还是很诚信的人，
0: 对，
1: 他还是见闻多广的人，品行也不错。
0: 和益友在一起，我们不舒服，
1: 真的有的不舒服。
0: 比如说他多文，
1: 嗯，
0: 就显得我没文化，
1: 是啊，
0: 对吧？你老和他在一起，自己就感觉到有点自卑，好像是自卑。
1: 嗯，
0: 但是和他时间一长以后，你再和别人相处的时候，你也成为一个多闻之友。哎，你就能让他们自卑。正直的人也是如此，你和他在一起，你总是感觉到如坐针毡。
1: 嗯，
0: 但是你时间一长以后，别人就把你当作榜样了，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子自律。
1: 嗯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多交益友。
0: 对，
1: 然后我们最后再来复习一下这句话，说的是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矣；有偏僻有善柔，有偏佞损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的内容，我们感谢王老师带着我们共学论语，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雅青与您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1: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2: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2: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3: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4: 不要乱扔垃圾啊。
5: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6: 听海哭的声音。
7: 这里真不错，
8: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9: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8: 哎，那还有

0: 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0: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0: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0: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0: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0: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4: 我们有救了！
5: 救了！救了！
4: 谢谢！
5: 谢谢！谢谢大家！
4: 谢谢小水滴！
5: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中国证监会消息，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自2026年11月16号起施行。该办法是中国证监会监管的衍生品行业首部部门规章，对于规范衍生品交易行为、防范衍生品市场风险、促进衍生品市场稳步健康有序发展、保护交易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5.45万亿元，截至四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7.92万亿元，同比增长10.5%，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34万亿元，同比增长9.7%。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近年来，贵州深入实施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铺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等四大文化工程，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

0: 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火起来。
1: 进入四月，位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多彩贵州城布依族民俗乐主题活动正火热开展。每逢周末，八音作唱、舞狮等民族文化活动轮番上演，抛绣球、对山歌、趣味集章等互动体验吸引游客沉浸式打卡。
2: 带着我的外省家人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的文化，沙染呀、叶麦绣呀，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让小朋友能更加的深入的了解我们贵州的非遗文化。
3: 丢绣球、对山歌、对舞狮什么的都可以得到印章，而且集满五个印章就可以来换一个礼品，这里很好玩。
4: 刚好从这落地，据说有活动，也就过来看一看，环境挺好的，绿色植被覆盖比较多，有很多特色的文化。
1: 从2014年初次开街到2024年一番好事重装亮相，实现破局突围，再到2026年借力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完成二次升级，多彩贵州城在原有业态基础上引进一批精品咖啡、餐饮与非遗项目，入驻商家增至120多家，商铺出租率达87%以上。新业态、新场景、新玩法，让年客流量从不足50万人次攀升至160万人次，并成功获评贵州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文创伴手礼店员刘珍珍：
5: 客流量的话，应该能往600往上。同期相比的话，营业额是提升了一个2到3倍的，大多数还是来旅游的。
1: 多彩贵州城生活馆店长陈青青：
6: 整个地道风物馆一共融入了接近30家的店铺，把贵州好的一些业态全部融合在整个店里面，留住客人停留的时间。
1: 据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自从清明假期开始，贵州成为长三角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南京、杭州至贵阳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分别上涨20%、32%。依托紧邻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的优势，多彩贵州城正全力打造游客入前感受贵州文化和旅游形象的第一站。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总经理龙从：
7: 推动业态深度融合，大力引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致餐饮、精彩非遗等四金的特色业态，推动场景活化的利用，游客不仅能观赏民族文化的魅力，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推动科技赋能升级，打造鼓楼灯光秀，推动节庆品牌驱动，形成周期性高热度的文旅 IP， 让大家心中的诗与远方真正变成触手可及的身旁。
1: 这段时间村超新赛季也在火热进行，新增的民族文化展板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了解当地文化，村超热烈的现场氛围、丰富的文化展演、独特的地域美食都成为村超长红的关键。贵阳游客：
8: 这是第3次了，村超就是老百姓的嘛，如果没有那个少数民族的元素，他就没有那个特色。一个欣赏足球，二个欣赏他们那个少数民族那个风俗啊，那个舞蹈啊，感受一下文化。
1: 办好一场赛，带火一座城。目前已有62个国家1700多名国际球员来到村超交流，而赛事流量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流量。榕江县新增市场经营主体9471家，旅游综合收入近312亿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文旅局副局长蔡波：
9: 我们靠足球出圈，但我们有的不只是足球，民族文化、非遗展演、美食元素的融入，让我们能够吸引到除了球迷以外旅游客群，让榕江游有了更广的受众，入游率也大大提高。
1: 如何将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好、利用好？贵州用火遍全网的村字号 IP 给出答案。村 BA、村五、村马、村 T 次第开花，接续出圈。一系列村字号品牌从惊艳亮相走向长效发展，从单点火爆到全域联动。截至目前，贵州村字号 IP 全网传播量累计超2800亿次，数字背后是体育加民族文化迸发出的独特魅力。
10: 马的名字就叫做
11: 吉呀。
1: 今年除夕，贵州村 T 携56个民族的孩子身着民族服饰，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的舞台。节目集量不仅以40.46%的峰值收视率刷新了近13年

0: 晚歌舞类节目的记录，也完成了一场从贵州凯里的风雨长廊到春晚舞台的千里奔赴。山地肌理与多元文化深度融合，让贵州逐渐实现从景点打卡地到体验目的地的转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目光。三月初，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大屏滚动播放着《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宣传片。3月27号，国家地理频道正式播出《秘境贵州》第二季。花江峡谷大桥、万峰林、侗族大歌、屯卜风貌等特色文化，生动诠释着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的独特内涵。第一季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接连斩获多项国际影视大奖。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执行统筹唐永耀：
1: 咱们的完整纪录片3月底开始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播出，在国内外多平台进行一个大力推广。秘境贵州的一个创作和拍摄团队覆盖了中美英法巴西、秘鲁等国家，他们重点根据海外观众的一个收视习惯，通过360度沉浸式的一个拍摄手法，多角度展示了贵州壮阔险峻的地貌、精巧秀美的风景及古朴醇厚的民族文化。
0: 秘境贵州纪录片由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将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全球流通的符号资产，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如今贵州旅游逐渐跳出单一观景的传统模式，体旅、侨旅、文旅等跨界融合业态在山水间不断涌现。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假期，贵州累计接待游客3269.2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7.35亿元。当喀斯特的山石、少数民族的歌声、乡野间的生活气息成为文旅 IP 的组成部分，贵州逐渐成为游客心中可触摸、可感知、可回味的诗和远方。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威：
2: 贵州聚焦重点景区、重点线路和重点产品，推动旅游发展实现系统性跃升。黄小溪吃晚饭等一批核心景区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显著提升。从14/5到15/5，贵州旅游产业化正从资源优势向品牌优势、产业优势加速转变，有望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国际影响力旅游品牌新形象。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作为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清黄杨木雕与东阳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以细腻的刀法、灵动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华东一枝花。历经数百年岁月沉淀与传承，这项古老技艺在时代浪潮中始终坚守匠心本真，更在一代代匠人的创新探索中不断突破边界，从寻常民间手工艺品逐步蜕变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活力的艺术瑰宝，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让我们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
5: 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的历史脉络可追溯至宋元时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元至正年间铁拐李像便是迄今纪年最久的黄杨木雕珍品。依托浙南独特的地域文化滋养，这项技艺从民间龙荡雕刻、佛像雕刻的烟火气中生长而来。清晚期，随着温州通商口岸的开放，它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契机。朱子长等名家的作品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等国际赛事中斩获殊荣，让这门藏于民间的技艺登上国际舞台。历经数代匠人潜心耕耘，乐清黄杨木雕也逐渐形成圆雕、根雕、坯雕三大类型，以及泥塑构稿、选材取料、敲胚定型等近10道复杂工序，刀法或圆润简练。

0: 或清澈光滑与方寸之间勾勒出东方雕塑的独特神韵与人文情怀。2006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被列入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这一项古老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作为承载浙南文化技艺延续民族文脉的重要载体，它始终秉持守正之本，牢牢坚守传统技艺的核心精髓。在材料选择上，匠人们始终珍视黄杨木质地坚韧、纹理细腻的独特品性，即便面对千年黄杨难成百的材料稀缺困境， 仍执着地精选细选，更能化腐朽为神奇，让每一寸木料都绽放价值。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穆香波：这块木头我当时看到就是很破烂，我就感觉这个材料奇特，那才有一个新的一个创作灵感。一块被人舍弃的木头， 在匠人的巧思与刻刀之下，便能依其天然形态与肌理，蜕变为灵动的溪流、憨厚的水牛，或是充满哲思的现代雕塑。这种尊重材料本性、依视而为的创作观，也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从业者。陈宗立跟随穆香波学艺多年。
1: 我老师呢，他
0: 尤其对那个废弃的这些木头，有感觉，他说这废弃的人家扔掉，他捡回来，他用了我们传统的各种手法取色雕刻，把一些废弃的木头材料变成一件艺术的作品。时光流转，时代前行，乐清黄杨木雕在迎来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材料稀缺、人才断层等现实挑战。 面对困境，以穆香波为代表的从业者们并未固守成规，而是以创新为意，在坚守传统匠心的基础上，从技法、题材、材料等多个维度大胆探索，让古老技艺与现代审美温柔相融，焕发全新生机。在众多从业者中，穆香波的艺术探索从未停歇。 他的创作实践将木雕技艺与精灵刻经的雕版艺术大胆相融，创作出极具感染力的刻经系列作品，在不同技艺的碰撞交融中挖掘出全新的艺术表达。与此同时，作为行业领军者，他始终保持前瞻视野，主动思考传统工艺与前沿科技的碰撞与融合， 试图为这项古老技艺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穆香波：
1: 我就是想把这种智能 AR 的东西多元的融合，把这个木雕能不能一个新的一个拓展。这份敢于突破、勇于尝试的创新精神，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更多的从业者，推动着这项古老技艺不断向前发展。 在诸多创新探索中，材料创新成为乐清黄杨木雕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面对优质黄杨木料日益稀缺的现状，从业者们秉持材料有限、技艺必须无限延伸的理念，放下对大件写实作品的执念，转而精研小体量、大意境的创作思路，于方寸之间营造出无限的艺术天地。 同时，大胆尝试将树枝、树根、椰壳等天然材料融入创作，充分发挥不同材料的天然特性，丰富了作品的视觉表达。正如匠人们所言，技艺还在，木魂还在，便是对黄杨木雕最好的传承。 除了材料与技法的创新，近几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在艺术表达上也正不断地打破边界，从单一的观赏性雕刻向更具层次感与感染力的多元形态缓缓延伸。也正因如此，乐清黄杨木雕作品屡次在中国国家级、省市级艺术展览中绽放光彩，更在世界工艺文化节等国际舞台上摘得桂冠。 多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殿堂级机构收藏，技艺的传承终究离不开人的坚守与延续。

0: 人才是非遗传承的文脉所在。乐清黄杨木雕的传承之路，始终将人才培育置于核心位置，搭建起大师带徒、校企携手、车间传艺的多元培育体系。当地的职业院校早已将黄杨木雕纳入特色育人体系，特邀工艺美术大师亲授技艺，从素描的明暗光影、美术的审美肌理，到凿胚的力道掌控、雕刻的细节打磨，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教学，让年轻学子在笔墨与刀痕的交织中，既习得匠艺精髓，亦涵养审美情怀。木香波徒弟陈宗立，
1: 是叫我们平时都可以走走，去参加各种活动培训啊、博览会啊，他让我们跟见识见识哈，要借鉴人家的哈这种手法啊，这种的题材啊，吸收别人的长处。
0: 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木香波，
2: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世界，我们不要去干扰他们，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引导。
0: 与此同时，温州乐清当地通过搭建非遗工坊、传习所，广泛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等活动，让黄杨木雕的魅力走出工作室，走进寻常生活。从一段段沉默的木头，到一件件有温度、会说话的艺术品，从一门穿越千年的古老技艺，到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匠人群体用守正之心扎根传统，以创新之勇拥抱时代，探索着让这项千年技艺在数字时代焕发更耀眼光芒的路径，执着追寻着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传统匠艺的答案。这是新一代传承人的时代课题，亦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使命。相信在以木香波为代表的匠人群体的坚守与探索下，这份跨越千年的木作匠心也将在新时代的沃土上开辟出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在刀起刀落的光影里继续雕刻岁月，书写芳华。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7: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8: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9: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0: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9: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0: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1: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毛。
1: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2: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3: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2: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3: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4: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5: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6: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7: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8: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心跳指数上升中。
11: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2: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0: 健康指数下降中。
1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5: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4: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6: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7: 我们呢，它是基本上都是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季，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6: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2: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9: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8: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10: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8: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11: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3: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13: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5: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4: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15: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1: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17: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16: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18: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6: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19: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6: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20: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16: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

0: 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1: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2: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4: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5: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6: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7: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8: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9: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0: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2: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

0: 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0: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4: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3: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9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 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6: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7: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6: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1: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

0: 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0: 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3: 15 20 10
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1: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唉，今天又得迟到。
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8: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0: 刚上车的乘客。
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及时资讯，现实关注，我是冰冰。日前，2026贵旅集团文旅融合业务洽谈暨青绿智游小车小团产品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次发布会面向京津冀重点客源市场，集中展示了贵州高端定制旅游的新产品、新服务、新生态。昨晚，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在黔东南州榕江县村超球场拉开战幕，掀起贵州省文体旅深度融合全新热潮。本次贵州村超冠军赛历时3个月，覆盖全省9个市州，将呈现30场激情对决。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2: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15五是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五年看头年，开局最关键，抓好开局起步，赢得发展主动至关重要。贵州提出大抓经营主体， 并摆在了与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政

0: 商同等重要的位置，形成了四个大抓工作格局。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贵州财经大学的专家学者们围绕大抓经营主体抓的是什么？什么是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怎样壮大经营主体，为经济发展积蓄力量，支撑高质量发展等等话题展开宣讲，共同探讨贵州高质量发展的独特路径，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傅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抓经营主体，经营主体到底指的是什么？
2: 经营主体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企业、个体工商户，还有农业合作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和个人。概括一下，它就是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它要有合法性，要有盈利性，要有自主性，在这个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1: 经营主体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性的作用？
2: 经营主体它首先是财富的创造者，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有两类组织，一类组织是创造财富的，还有一类组织是参与财富分配的。那我们经营主体就是 GDP 生成过程当中不断增值环节当中的这个创造者。第二个，它是就业的提供者，因为经营主体它会提供全社会大概70%左右的这个就业，
1: 也就是70%的就业都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经营主体提供的。
2: 对，还有一部分职位是由我们像政府、事业单位等等这些在非经营主体提供的。那老百姓的收入来自于经营主体非常多。那第三个，我们讲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实际上这个创新包括我们的科学研究，最后要实践，要转化为产品，要转化为产值，都必须经营主体去实践，所以它是我们创新的实践者。那第四，经济结构要升级，那也依靠经营主体在竞争当中通过产品调整、技术的调整，不断推动产业升级，所以它实际上是实践者。
1: 明白。那李老师，我们贵州的经营主体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3: “十四五”期间呢，贵州省全省的经营主体从2021年底的388.7万户增加到了2025年的484.1万户，所以总体来看呢，“十四五”期间全省经营主体的发展呢，呈现出总量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活力不断增强的特征。从纵向上来看呢，我们自己的进步是比较巨大的，但是横向来比呢，差距还是比较大。去年的全国 GDP 的排名已经出来了，广东省和江苏省他们的经营主体呢，一个达到了2000万户，一个达到了1452万户。跟我们周边的省份相比，四川、湖南和广西他们的经营主体呢，也分别突破了941万户、777万户和462万户，所以差距就是潜力。现在的贵州呢，产业的发展方向、任务的抓手、政策体系呢，都已经明确了，基础设施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公共服务水平不断的提升，发展自身的条件是越来越好。大抓经营主体，正好就是抓住了当前贵州经济工作的牛鼻子。
1: 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其实也提出来要加快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啊，大抓经营主体与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之间它有什么样的关系？
2: 最直接的关系，现代化体系其实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或者说它是一个设计图。我们最后能不能完成，就需要我们的经营主体能不能一天一天的干，一步一步的施工，最后做出来。实际上它主要关系一个是蓝图，另外一个就是施工，我们经营主体就管施工的，把这个蓝图逐渐逐渐的经过5年、经过10年的积累，我们的特色产业就不断的在成型、在发展、在壮大。
1: 经营主体越来越多，经营主体发展的越来越有特色、有规模的时候，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那个目标就可以
2: 实现了，
1: 就可以实现和达成了，
2: 就不再是愿景了。
1: 大抓经营主体，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蒋老师，
4: 我觉得刚刚

0: 两位老师讲得特别好。市场主体的建设，它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义是什么呢？就是系统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从系统性的角度上来说呢，四个大抓它事实上是方向、支撑、动能和根基的有机统一，它是治理逻辑的一个升级。三个大抓体现的是政府主导型经济治理，政府是规划者，是推动者，增加大抓经营主体意味着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到了真正发挥协同效力的。它需要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保护产权，激发企业家精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的来发挥主体性的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呢，从我们经济学的理论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四个大抓，它符合我们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要素投入、组织载体、产出增长的一个基本逻辑。大抓产业是方向，大抓项目它是一个支撑，解决的是如何落地的问题。那大抓招商它是动能，解决的是外部资源如何导入的一个问题。最后我们说大抓经营主体它是基础，它解决的是谁来干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我们刚刚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另外一个根本要义还有人民性，因为经营主体它不仅是企业的法务概念，更是企业家精神的载体，劳动者的饭碗依托，还有创新创业者的试验田、实践场。从三个大抓到四个大抓，正是把人民性落到了一个最微小的单元。经营主体是什么？在贵州100多万家企业就是千万劳动者的饭碗，340万个工商户它就是340万个家庭生计。四个大抓它背后的一个真正的目标不仅仅是市场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它还有促进民生的改善。产业的最高境界不仅仅是产值，还有让每一个努力奋斗的贵州人都能在市场主体中找到自己的坐标和尊严。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样本就是在生态脆弱的褶皱里寻找韧性，在产业纵横的阡陌中播种未来。
1: 做得太好了，
2: 特别好，
1: 此处可以有掌声。就是我第一次听到把四个大抓解读得非常感性。前不久的时候贵州也出台了关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的若干的这个政策意见，这个文件当中也提出了到2030年企业占经营主体的总量比重提高至30%左右，四上企业的总量要达到25000家左右。那傅老师，四上企业指的是哪四上？
3: 其实四上企业就是上规模上档次的企业，具体来说是指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有总承包资格或者是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企业，以及限额以上的毗邻驻餐企业，还有规模以上的服务业。简单来说，所谓的这个四上企业就是骨干企业，就是经济当中的栋梁。我们的星星不少，月亮不多，太阳就稀缺，太阳就是四上企业，月亮就是我们的企业，星星就是我们的个体户。
1: 就刚才我说我跟蒋老师开一小卖部，
3: 对，
1: 就相当于星星了，是吧？但我们可以从小卖部开成超市，
0: 那是，
3: 然后从超市连锁就成了规上企业、四上企业。
1: 我们继续聊啊，反观这个目标啊，我们的经营主体目前在支撑高质量发展方面有哪些不足呢？
0: 我认为可能有四个方面的不足它还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体格还不够健壮。 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产业链的地位还不是很高，贵州的民营经济中制造业相对薄弱的，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民营制造企业的占比却只有3.1%，远低于非民营制造业的16.5%的。大量的企业它从事的是初级加工或者是一个配套服务，在产业链中我们可以说它是缺少话语权的。第二个呢，它的个头还不够高，市场竞争力有限，贵州的企业在开拓市场打造品牌的能力还是有待提高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经营主体的肌肉还不够硬，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创新能力相对来说是

0: 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我们贵州的民营经济主体开票收入中，售票方为非民营主体的业务占比仅为30%。那这就意味着我们贵州的企业获取外部的资源，融入更大经济循环的能力还是不足的。
1: 是的，
0: 这些不足对于我们贵州的发展明显的制约。一方面是大量的小微主体抗风险能力比较弱的，而且尤其是在经济波动时候，我们贵州话来说是会容易熄火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产业链就难以形成一个生态闭环，招商引资的配套能力不强。更重要的是，经营主体的质量不高，会直接影响从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的一个转型的进程。
2: 凤老师，我们在壮大经营主体目标当中，我们对国企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
3: 大家都知道我们实行的是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大抓经营主体，国有企业绝非旁观者，也不是局外人。那我们对国有企业的期望简单概括，第一个它是牵引器，第二个它是孵化器，第三个它是压舱石。简单来说，国有企业我们要把它做成巨无霸，特别是比较优秀的企业成长为巨无霸，但绝不是独行侠，它一定要带领其他企业共同发展，包括民营，包括中小企业。第二个，它做孵化器，它一定要承担耐心资本的角色。很多投资依靠民营企业是没办法完成的，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回收期长，但是对于产业的支撑又大，这里必须要国有企业来承担。第三个，他要做压舱石，我们的经济是波动的，我们的产业发展也是波动的，
1: 对，
3: 那他必须要在低谷的时期要稳住，要给我们当压舱石稳定器。
2: 谢谢。李老师，我们在拓展民营企业发展空间的过程当中，政府对于民营企业应该建立怎么样的培育或者说扶持的这样一个机制？
0: 民营企业这个话题我们年年讲，年年都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因为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经济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生力军，在稳增长、促创新、保就业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对于壮大经营主体来说，民营企业它是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来推进的主体。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可以重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梯度培育，建立一个企业库，进行一个梯度的培育。在民营企业里面，它也是分一个梯度的，也有大型、中型和小型的。第二个，我们总结为闭环式的、全周期的来解决民营企业的合理诉求。我们走访过大量的民营企业，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反映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进来了。进来的时候呢，大家对我都很客气，但是呢，我要办事情的时候呢，接待我的人他调走了，我找不到对接的人，这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提出了首接负责、首接闭环，新的闭环式的服务机制。第三个培育措施呢，现在省里面强调平台赋能，集成化的提升全周期服务水平。平台赋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就问我，他说李老师啊，你们贵阳贵州了，他又不产咖啡豆，那凭什么你们能成为全国咖啡爱好者都慕名来打卡呢？到底凭什么你们的咖啡能够做到这样一个规模，这样一个影响力呢？我专门去看了一些材料，然后呢自己也去喝了一些这个咖啡之后，我们发现贵州对咖啡产业的扶持力度，它就是一个全周期性的，除了财政啊、金融这些扶持力度以外，我们政务服务中心专门推出了开办咖啡一键式服务，能够做到早上递材料，下午呢你就可以领证，当天呢你就可以和刻公章，整个的全服务平台的赋能，极大的方便了民营企业创业的周期，这也是能够促进我们咖啡产业迅速发展的其中的一个动力。
2: 非常感谢，谢谢李老师啊。那三位老师，我们再看整个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类型的主体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呢？
3: 对贵州而言，这个第一个是我们创新企业，因为这样的企业和别的企业还是不一样。发展一旦成功，效果非常好，但是其实失败的风险也高于传统产业。即使我们大。

0: 大家熟悉的苹果也多次面临被收购的风险，所以对这样的企业呢，我们如果只是解决外部融资，这还不是创新的企业面对的核心困难。它的核心困难其实是它的新技术如何转化落地，如何有实验场，让别的经营主体愿意购买，愿意使用，就是我们讲的首单，第一单生意。我有时候也在考虑有没有办法，比如说贵州的大数据啊、算力啊，针对这样一些政府能不能从解决融资困难转向定期组织起来，定期的发布数字贵州方面的问题清单，解绑挂帅，向创新企业来招标，就是给他们投喂首单。那另外的话，对于第一次承接首单生意的经营主体，我们能不能有适当的保障机制，因为首单肯定还有完善的空间，这时候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其他的经营主体愿意来承接第一个订单，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1: 李老师，您觉得
2: 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特殊的主体需要我们关注，那就是优强企业。优强企业呢，一般我们是指在特定区域内规模比较大，效益优良，创新能力强，对地方经济或者产业链有重要支撑作用的重点的工业企业。对于优强企业呢，我们一般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培育。第一个呢，就是全产业链的招商，我们需要滚动地编制六大产业集群，强化项目的推荐机制，着力引进带动性强、成长性好的优质企业。第二大类呢，就是一个存量的盘活引资。什么是存量的盘活呢？就是我们对现有的一些厂房啊、楼宇啊这样一些基础设施进行一个分类的招投标，然后呢，利用现有的资源把它盘活掉，而不是说重新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基建。原有的设施可以用来增加多元的经营主体。第三个类型呢，就是我们要加大央企和地方企业的一个合作的力度。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发挥基金的引导作用，在这个政府引导基金当中，要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核科技。
3: 我觉得对于我们贵州这个本土来说，壮大和培育经营主体，还应该从贵州现在抓的比较好的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来共同发力，让山河入市，让烟火成业，让经营主体在市场培育过程中发挥它的创新型作用，还有活力。文旅产业化我们做的还没有那么好，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中，提高经营主体质量的过程中，还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让大的企业真正能做到顶天立地；第二个呢，就是要让小而美的文旅企业啊，要铺天盖地。另外一个方面呢，还要让我们这些新物种的企业要破土而出，要让那些生于跨界、长于融合的企业新主体快速的成长。无论是政策支持、技术赋能，加速他们不断快速裂变的一个进程。
1: 谢谢蒋老师。去年的3月17号到1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贵州呢，要积极地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为全社会创业创新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更好地理解好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
0: 如果从制度角度来看的话，稳定是底线，可预期是信心。通俗来说，稳定是让企业睡得着觉，可预期就是让企业能看得见未来。从市场角度来讲，公平和透明是必须要把握准的，公平是核心，
1: 是
0: 透明是前提。透明是让企业看得清楚规则，公平是让企业清楚拼本事而不拼关系。
1: 对，轻装上阵。
0: 对，
1: 这么多年以来中央多次的这个重要会议当中很多次都提到，我们要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好或者做到这一点，更好的服务经营主体，支撑高质量的发展？
0: 我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啊，这个我们研究的主题就是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简单来说，第一个是把握好政府的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为啥，重点三个方面。第一个，制定好规则，也就是把制度制定好。第二个是提供好公共物品。第三个方面的话是要加强监管。如果把它比作一条道路的话，那政府制定好交通规则，修好路，然后就加强交通规则的执行，那剩下的就让经营主体在上面尽情的去发挥。那有所不为，不为哪些东西？第一，不能干预微观主体的经营；第二，不能搞地方保护；第三，特别重视的就是不要搞政策的翻烧饼。这个对经营主体的经营是有非常大影响的。今天政策向东，明天向西，那企业就不知道今天投下去，明天还能不能干。那这时候企业就会偷短线，挣快钱。
1: 谢谢谢谢。蒋老师，在您看来，
3: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推动市场发展的过程当中，我补充一点，应该在有为政府方面进一步的推动营商环境2.0版本的一个提升。所谓的2.0版本，不能仅仅囿于市场评价体系机械化的，就营商环境来谈营商环境，它是一种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未来打造营商环境的根本逻辑，应该要从单一的抓招商转向造生态，从给优惠来转向建制度，从政府主导转向政企协同，这个应该是我们下一步营商环境优化的一个着力点。我们以制度开放为牵引，以数字化治理为引领，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突破口，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系统性变革，进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治理，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我觉得我们营商环境优化的2.0版本是贯彻总书记对贵州围绕市心主攻市化的发展方向指引的有效落实。
1: 谢谢谢谢蒋老师，三位老师的这个解读今天我觉得很全面，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经营主体，怎么样能够更好地壮大经营主体。所以在我们节目的这个尾声，我们也可以有这样一种期待，就是希望有为政府越来越强，希望经营主体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好，期待着贵州的高质量发展能够步步登高。
4: 稍后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来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何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欢迎您稍后一起关注。
5: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来了，你这人怎么退啊？
8: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7: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9: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8: 让开，别挡路。
10: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8: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1: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 请你阅读吧。
13: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2: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4: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5: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6: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8: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7: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8: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7: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8: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9: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20: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1: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2: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4: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关注。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因为190块钱的订单，驱车1600公里跨省去维权，引发了舆论的关注。买家收货之后，以发霉为理由骗取平台仅退款。程先生对比照片之后，发现证据造假，于是自费千里赴山东取证，最终证实买家恶意欺诈。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来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什么会成为了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呢？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
24: 我昨天给他发的榴莲还有视频哈，今天他拿过来一个图片，说视频长毛了，长毛了，让全部给我退出来，仅退款190。
25: 一笔190元的水果订单，买家申请仅退款，商家千里讨说法。
0: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1: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25: 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何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

0: 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
1: 恶意退款退货不能仅靠较真儿解决。驱车1600公里，自费约5000元，从河南赶赴山东去寻找仅退款的买家。这两天，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的卖家程先生为190元榴莲维权事件冲上热搜，引发舆论关注。
2: 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想到会受到那么多的关注呀，只不过现在关注的多了之后呢，事情是解决了，但是也出现了好多不同的声音嘛。
3: 比如呢？
2: 比如你像有一些也是说在质疑取号呀、取流量啦，还有一些说归根到底就是卖货呀这些的。
1: 4月28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此后，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并要求买家提供视频。
2: 那边拒绝提供，这个就是有些反常了嘛。因为如果说收到坏的话，正常人会找商家索赔呀，对不对？10倍、100倍，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嘛，对不对？其次的话，然后把我们拉黑之后呢，我就反复观看嘛，确实就是发现了这个图片跟我们发货的是不一样的嘛。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拒绝沟通。然后我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出发想过去看看。
3: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2: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1: 为了较这个真儿，程先生当天就出发了。到了收件地址处，程先生联系了快递员、警方，包括当地村委会，但买方都表现出拒绝沟通的态度。最终，程先生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2: 我在那个翻他家门口那边有一个垃圾桶的时候，我翻到了榴莲盒，但是刚巧的是他又出来，他家里面出来就是扔垃圾袋嘛，我刚好拍到了，然后我顺便就过去之后，就那个垃圾桶我看到了是我的包装袋嘛。
3: 您正好拍到了他出来扔垃圾吗？
2: 是嘞，当时我正在录着视频呢，我当时只是想做个记录。
3: 您在那儿蹲多久才能拍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呢？
2: 我就感觉好巧呀，就像是运气嘛，老天爷在帮忙嘛，就那种刚好就拍到了，很巧。我到现在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在走之前我找他问了一下，那时候他也是态度比较蛮横无理的嘛。
1: 为了此次维权，程先生先后两次往返河南濮阳和山东德州，一方面是搜集证据，另外一方面是提供给当地警方来立案。
2: 当时我准备的凭证还不是很充足，因为我匆忙去的嘛，我回来就继续搜集凭证，然后就是为第二次过去做准备嘛。是的，我一直把这个聊天截图，包括不同的他上传的图片跟我们的不同的点，还有就是辱骂我们的，还有拒绝沟通的，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自己拍到的一些凭证，我汇拢起来嘛。
1: 相关信息显示，5月8号涉事人员已被当地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今天，商家程先生也证实，平台已全额返还他190.71元货款。平台同时解释，当初仅退款因未能识别买家图片真实情况，根据该图片判定商品无退货价值，平台规则暂不调整，但将提升甄别能力，改进处理流程。事实上，在此次维权过程中，程先生也得到了一些有共同遭遇的从业者的帮助。在他们看来，这几年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让商家防不胜防。
4: 它逐渐它就会演变成利用一些现代一些新型的一些技术手段，你譬如说用 AI 形式呀，我把这个视频要用 AI 生成一段视频，或者说把某个图片制作一下，这种形式现在是逐渐成一种上升的态势。实际上来说，大多数的商家还是面对这种情况，有相当的一部分就是讲的忍气吞声了嘛。这第一是这个维权的费用太高啊，第二就是这个从证据方面你都就很难去识破他们嘛，所以说就有点难度。
5: 从事发到现在呢，应该说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那么程先生已经等到了自己希望的结果，一个是平台已经退回了他的货款，另外一个恶意的这样的一个买家呢，也已经被刑拘。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件事情以后怎么办？ 营商这样的一个交易的环境又如何让它变得更清晰更公平。我们来连线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的吕来明教授。吕教授是长期研究电子商务法。吕教授，首先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个商家的做法的看法。

0: 那么有的人觉得他这么做对，就应当争这口气，另外一个人呢，另外一部分就觉得他这么做成本太高，不值得。您怎么看？
1: 主持人好，我是支持商家的维权的。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反向维权事件。我们以往一般来说是消费者向商家维权，而这个的话呢是商家向买方维权，买方侵害了商家的权益。那么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呢，是因为这几年来在网络交易领域啊，一些买家不诚信交易，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对于这个诚信的消费环境和这个健康的市场秩序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很多商家呢他处于时间精力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啊，他就忍气吞声妥协了，不较真算了。那么这个事件呢，商家之所以花那么大的成本这个去维权寻求一个真相较真要一个说法那这个的话呢，那么体现了商家在这个方面在法律维权意识上的一个觉醒它是值得鼓励的这也呢对于遏制不诚信的买家利用平台规则获取不正当利益呢起到了一个遏制的作用。
0: 您怎么看这个恶意的买家现在他受到的法律制裁呢是被行政拘留了，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站在商家的角度，更多的商家刚才您也说了这种现象有点更不少商家遇到过，那么商家就问，既然你那么做，那是不是我也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可以复制？那除了这个这样的一种做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1: 现在这个买家呢被行政拘留了，这次呢被确认他呢通过伪造编造事实恶意仅退款骗取他人的钱财依法应当承担的一个法律后果当然这个法律后果呢目前是一个行政上的一个处理如果是有的情况下涉及到情节严重数额巨大较大的话，还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呢这个法律后果呢仅仅是一个方面这个它体现了就是说你这个交易过程中违反诚信原则即便是以消费者的名义实际上是违反诚信原则，损害他人权益谋取不正当利益他承担的法律后果呢是比较严重的也是说必然会受到一个法律的追究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呀这次的这个维权事件呢，从情况来看，这个商家呢花远长距离的驱车去取证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和成本的精力，最后还要这个去警方报案寻求这个解决。这种模式呢只是维权的一个方面，客观的说大部分的商家呢也不一定花这么多的时间和成本，也不一定有能力花这么多的时间成本去维权。所以说呢这个事件虽然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但是呢它不具有普遍性的可复制性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寻求警方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在维权的方式上呢，在法律的途径上呢，其实还有其他的途径，也就比如说你这个商家遇到这种不合理的这种要求恶意仅退款的时候，你可以拒绝他的要求，如果平台做出处理，你也可以提出申诉或者说如果对申诉的驳回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追究相关方的这种民事责任这种途径也是有的甚至还可以向行政部门去投诉
0: 您刚才说到了平台，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平台在这件事情它有没有履行到自己应当发挥的这个责任。你比如说一开始商家就跟他申诉了，他驳回了，第二次说等着警方来处理，那么直到现在好了我给你退款，您怎么看待平台在这件事里面发挥的作用？
1: 按照现在的目前的法律规定对于商家和买方之间，或者商家和消费者之间。

0: 平台它有识别、处理、判断的这样的一种义务。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有两次申诉啊，第一次申诉的话呢是驳回了，具体的驳回的情形理由啊，目前的情况来说不是特别的清楚啊。第二次呢是像说是这个等待警方处理，然后警方处理了以后呢，平台退回了这个款项啊。存在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呢，的确在这个规则或者说识别的机制上存在一些漏洞，或者是存在一些能力上的一些问题啊。但是第二个方面，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还不能认定平台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必然要承担责任啊，还要看具体的细节，他没有进行这个对申诉的驳回的具体的情形原因啊是什么。
1: 嗯，吕老师，咱们非常简单的再说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呢，现在随着 AI 图片的这种非常强大的能力，可以作假，那到时候怎么去分辨这样的一种作假，维护商家的这个权益呢？
0: 随着这个 AI 技术的应用啊，就是在恶意交易、恶意投诉、恶意仅退款，甚至恶意的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现象呢，的确呢，在这个 AI 技术的利用之下呢，存在着这个造假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识别的这个难度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维护商家的权益需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既然平台有这种识别的义务，那就要平台呢来提高它的识别能力，从技术上或者是人工审核上两个方面来提高它识别能力啊，对于恶意交易、不诚信交易的行为予以识别和控制。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监管部门和商家对商家的这个从商家本身来说的话啊，发现了这个有恶意交易损害他权益的时候，也要站出来及时的说不，也要进行及时的主动的维权。
1: 好，谢谢吕老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是不是一个小题大做？事实证明它不是，因为它考验的是一个平台规则是不是完善，另外一个网络消费是不是健康，最重要的是它的法律的清晰度是不是已经非常清晰了。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继续关注。
2: 有人薅紧退款的羊毛，也有人利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把使用过的商品退回商家。类似的事例在媒体的报道中也并不少见。经营演出服装的王先生有一次卖出了40件演出服，但这些衣服很快全部被退了回来，且明显被穿过，已无法再次销售。
3: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你看这些，都脏的根本就没办法再次销售。我感觉作为一个电商人，然后感觉特别的无奈，特别无助。
2: 据了解，购买这些汉服的是某校学生，用于该校的集体演出，但部分学生演出结束后就将衣服退了回来，最终该学校给商家支付了一笔保证金，根据学生退货金额多退少补。严沁沁是一名有着多年经验的电商从业者，主营时装品类。过去他的主要精力都在款式推广和订单运营上，但近两年他的时间更多花在了退货件的处理上。
4: 这两大袋子都是我们今天的退货吗？
5: 对，这还只是顺丰一个快递的退货。
4: 那我们一天大概要处理多少单这个
6: 事情？现在我们的量比较大，可能一天大概在400左右吧。
2: 严沁沁想不通的是，店里的服装没有质量问题，但仍然不断遭遇退货，甚至有些退单明明已经超过了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期限，但消费者依然以各种理由申请退货。
6: 正常来讲是支持七天无理由嘛，但是最长的售后期你能在平台发起售后的时间是15天。
4: 15天？
6: 对，就是15天之内你都是可以申请。更过分的，有的人牵手2-3个月了跑过来说啊，这个衣服我没有穿，穿不了，能不能退？
2: 记者在严沁沁的电商后台看到，一旦售后通道开启，双方都需要提供各种证据来证明。

0: 订单的情况，正常的退货处理很快就能完成，但一旦遭遇复杂的退货案件，需要进一步仲裁的订单，严沁沁却很难胜诉。
1: 你说你这是怎么样解才可以把它搞成这个样子？你说我们就是制衣服的，他不可能这么大一个洞他看不见吧，对不对？只要用户一口咬定我收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平台也会给他退的。
0: 为避免遭遇恶意退货，一些服装电商也想了一些招，比如说超大吊牌、防盗扣，虽然增加了一定的成本，且售出的服装数量有所减少，但至少能够有效避免因试穿退货而导致的衣服报废和经济损失。
2: 收到了，可能就看到这个吊牌太大了，然后如果我穿出去的话，会有人看到，会有人会去说，哎，我发到网络平台，我给你发上去。因为现在这种情况是特别多，所以很多他收到之后，就包装都没有拆，直接退回。
0: 就在最近，因恶意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消息又冲上了热搜。有电商从业者称，这个街道的客户服装退货率较高，从事直播行业的住户较多，自己的衣服可能变成免费的直播服装后又被退货。多位曾拉黑过特定街道的商家表示，拉黑并非出于恶意，而是面对恶意退货与高额损失时的自我保护之举。另外，这两天某国外奢侈品品牌淘宝官方旗舰店的多款商品也将部分街道区域纳入限售范围。有记者致电客服进行求证，客服并未给出明确原因。媒体报道，目前禁售地区已经恢复了下单。
3: 本来是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些售后的规则，如今被有一些人钻了空子，反而破坏了这样的一个环境，怎么办？我们继续来连线吕来明老师。吕老师，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及了，包括国际品牌在内的一些商家，他采用了一种比较极端的这种手段，比如说就特定街道的这种拉黑拒售。那如果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这么做可以吗？
4: 我觉得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么做是不合理的啊，不可以的。维护权益啊，要不能滥用权利，更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商家因为一部分买家滥用仅退款、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对整个区域或者部分区域的全体的居民用户进行限制购，这个实际上是损害了其他消费者、其他无辜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从而也实际上可能会因为商业上的这种利益或者说经济上的利益，可能会导致一种引发这个地域歧视、社会群体分裂这样一些潜在的一种不良的后果，所以我是不赞成商家是这样做的。
3: 但是我们站在商家的这个角度啊，所有的商家都是以卖货为他的目标的，但是他现在主动不卖，说明他被逼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位置上。那么怎么让这种双输的局面能改变呢？有什么办法呢？
4: 是的，商家如此这样做呢，肯定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啊，谁不想把货多卖出去呢？那么他肯定是遭遇到了比较困难的一些情况，影响到了他的经营。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困境的话，我觉得从商家的角度来讲，他可以从他的这个自身的识别技术手段上来说啊，更基于一些大数据了、算法的分析，对于就特定的高风险的人群对象进行重点的监测、精准定位，对于这些人是可以限制的啊，而不能一刀切的普遍限制。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存在高风险地区的商家也好、买家也好啊，或者说甚至的一些买家和商家的一些合作，各种情形的滥用这个平台规则、滥用仅退款、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种情况，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应该要重点的加强的监管啊，对于一些违法行为比较严重的地区啊，开展重点的专项的整治、重点打击。
3: 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其实说到底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今天我们举出来的这些极端的例子呢，应当毕竟是少数，但是它的确是破坏了这样的一个规则。那我们站在 普通的消费者的权益来说，我怎么不会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而我的应该保护的权益会被误伤？
4: 七日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保护消费者网络网购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而且它是一个强制性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一个义务，和仅退款还不一样。所以对于七日无理由退货，一个基本的前提，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为基础。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要限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情形这就需要加强识别那么既要做到控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又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个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根据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场景加以综合的判断。一般来说呢，识别的话主要大致可以分成这么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他这个用一种假货买了以后把真的货留下，把假货退回去这是一种获得不当利益的手段。第二种情况下呢是大规模的购买，频繁的退货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的原因，也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这是一种类型加以识别。第三种类型的话呢，就是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刚才节目中也谈到的买来衣服穿一天又退了，这种情况的话呢是第三种类型。那么这三种类型重点监测加以识别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做到保护，也同时的话呢也识别不诚信的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从而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5: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恶意的情况，但通过这些事儿呢，我们也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要维持一个健康的网络交易环境，真的不能够去靠商家的这种死磕较真儿去维持，也不能把这样的交易成本转嫁到这些普通的生意人的身上。各个利益攸关方、平台、商家、消费者，我们需要共同的去营造和维持这个健康的经营环境，只有这样生意才能够做好，您的消费也才能够良性的循环。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8: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9: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0: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1: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2: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1: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6: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0: 吃。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重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方面，坚决破除壁垒，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反垄断合规宣传和指导，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护航公平发展。国际标准化组织旅游及相关服务技术委员会2026年年会日前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该组织年会首次落地中国。中方代表团提出的乡村旅游、旅游营销等3项旅游新标准提案将按照程序开启立项投票。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3: 评书联播，
4: 就这样的回到洛阳，单雄信气得连晚饭都没吃啊。没过2天，喜信传来，有4家王子愿意跟单雄信联合。来的是白玉王高谭胜、宋义王孟海公、南阳王朱灿、夏明王窦建德。大家愿意跟洛阳王联合组成5国联军共同对唐。原来这个主意啊是高谭胜出的，高谭胜看得挺清楚，迟早得被大唐给统一了，这些小国单独作战谁也没那个能力，必须组成联军，效仿当年18国会兵之故。就这样5国组成了联军，单雄信当了联军的最高统帅，上官迪当了前不正宴先行官。这上官迪咱不止一次说过，跟秦琼过命的交情，自从潼关哥俩分手，上官迪就保了宋义王孟海公，因此这次也跟着一块来了。5国联军兵威大壮啊，就在枷锁山前排下了战场，要跟唐兵决一雌雄。秦王李世民跟徐茂公一商议，必须把5国联军给消灭，然后全国就能统一了。看来这次战斗不次于当年的4平山和紫金山。徐茂公传令调兵前来支援，双方各有几十万军队就排开了阵势。在两军阵前，头一个就是罗成讨敌。罗成一想，李世民对自己那么好，我不能不立点功劳啊，要不然对不起人家。李世民也答应了，罗成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前，是讨敌马阵。头一个跟他伸手的上官迪，你想上官迪怎么能是罗成的对手呢？二马相遇，双枪并举，没有10个回合，这一枪被罗成是刺于马下，当场毙命。第二个就是白玉王高谭胜催马舞刀来战罗成，10几个照面被罗成反手一枪啊，刺进前心，落马身亡。第三个过来的是宋义王孟海公的俩夫人黑白二世。这黑白二世是女中的魁首啊，你看孟海公70来岁了，有俩小媳妇，这两个人是隋唐年间著名的美人图，美人掌中一对双枪，功夫实在是高强。可两个女子来战罗成也不是对手啊，被罗成是走马活擒，把这俩女的全抓住了。到了下文书，程咬金重中为媒，把黑白二世许配给皂袍大将

0: 尉迟恭，那咱们暂且先不提。孟海公一看两个娇妻被拿了，眼珠子都红了，催马抡大刀来战罗成，三个照面被罗成一枪刺到肚子上，后把一压，前把一抬，举过头顶，把死尸抛在地上。再过来的就是夏明王窦建德，几个照面被罗成一枪扎中后心，死尸栽于马下。南阳王朱粲见势不好，也来战罗成，被罗成一箭射死。徐茂公一看时机成熟了，吩咐一声冲。唐军好像猛虎下山一样，横冲直撞，就打了交手仗，一个冲锋把五国联军就给击散了。洛阳王王世充也死在乱军之中，这就是所说的日锁五龙。从早晨开兵见仗，还没到黑天呢，罗成一个人杀死五个王子，要不怎么叫日锁五龙呢？联军这一散不要紧，单雄信领着残兵败将是回归洛阳，回到家里，单五爷一看呢，大势已去，洛阳是保不住了，怎么办？他跟妻子商量，他妻子就是王世充的妹妹，叫王月娥，为人十分贤惠，领着孩子单天长来了。单天长今年才九岁，可也懂的事儿了，一看他爹打了败仗，单天长的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跪在爹爹面前一个劲儿的安慰。单五爷口打海声，孩子起来吧，现在我之所以发愁就在你身上啊，倘若你能保住这条命，迟早能给你爹报仇啊。他把单福给叫上来了，单福啊，我对你如何？哎呀，驸马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好，我有一件事相求，你可乐意？主人只管吩咐。我把我儿单天长交给你了，你多带金银细软，只要能带动就行，保着我儿赶紧逃命去吧。你记住我单雄信是怎么死的，让他好好读书，好好练武，要给我报仇雪恨。主人不要这么说，咱们洛阳还守得住。别说了，别念喜歌了，赶紧逃命去吧。单天长给他爹给他娘磕完了头，跟着老家人单福是洒泪逃命。啊，他们还真跑了。单雄信把儿子打发走，这心放下了，老单家不能绝根了。他跟他夫人商量，今天晚上我要领着残兵败将夜袭唐营，打伤了当然更好，打败了你怎么办？公主一笑，驸马爷，我绝不拉你的后腿儿，我收拾收拾东西这就出来。结果王月娥到了后院悬梁自尽，家破人亡啊。单雄信掉眼泪，把妻子的尸体装殓起来，然后埋了，吩咐一声摆宴。这酒一直喝到掌灯啊，单雄信喝醉了，站起来身子直摇晃，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全身收拾好了，带领3000敢死队是赶奔唐营。其实这就豁出去了，明知都好不了，哎，非这么办不可。单雄信想得好，我杀死一个算够本，杀死俩我就算赚一个呀，这口气我是非出来不可。结果到唐营一看呢，辕门开着呢，并没人守把。单雄信也顾不得看一看这是真的是假的，也不管是计不是计了，嗷一声就冲进唐营， 一直找到金顶黄罗帐，结果到帐外一看，帐篷也是空的。单雄信正然纳闷，突然听见咚嗒一声信炮响，伏兵四起，把他困在帮中。小秦王李世民、军师徐茂公、大帅秦琼、黑袍大将尉迟恭、程咬金等等众人全都出现了。单雄信就知道上当了，事到现在恼羞成怒，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是直奔李世民。罗成催马过来把他拦住了：“五哥且慢，五哥能听兄弟一句话不？罗成啊，你还有什么颜面前来见我？”“是啊，我觉着内心对不起五哥，但是这番话我必须得说清楚。您认为我忘恩负义，您可以骂我伪君子，但是我觉着您这么说我有点屈枉啊。做大丈夫的要看清形势，您看看当今的大唐朝，皇帝英明，老百姓高兴啊，大唐朝统一全国势在必然，您何必跟大唐作对呢？秦王在这儿呢，一再表示欢迎五哥归唐，你我弟兄能够朝夕相处。为什么五哥你就非命着这个劲儿呢？当然你要说你跟老李家解不开的仇疙瘩，你念念不忘林通山一箭之仇，可大家都知道那时候李渊他不知道是你哥哥呀，他认为是劫道的，出于误会才把你哥给射死，这个事儿情有可原呢。你斤斤计较，未免有点小肚鸡肠了吧？五哥呀，您对我个人来说，我感恩不尽。我说话算数，但是，你要认不清形势，一意孤行，那您可就错了。五哥，下马吧。我们把酒宴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欢迎五哥降唐呢。后边就喊上了：“五哥，五弟，下马吧，欢迎你降唐啊！”越喊单雄信这气势越大，呀呀呸！罗成啊，小白脸子，你别说废话了，今天我单雄信就没想活着，你赶快把我扎死就得了。说着舞动枣阳槊奔罗成下了绝情了。罗成真不含糊，一直没还手，左躲右闪，躲过单雄信的枣阳槊，最后用银枪把槊杆给压住了。五哥，我对你可谓仁至义尽了，你要再不听劝，可别怪兄弟我
1: 怎么，
0: 可别怪你翻脸。你翻脸吧，你让着我，我也不领情啊。罗成你个白眼狼！
1: 这一骂呀，把罗成骂得挂不住了，
0: 唰着脸就变了。单雄信，别给你脸，你不要脸。我罗成让过谁？对你我是例外，就因为你对我太好了，我才不忍得下手。要换个旁人行吗？你要再不听良言相劝，我你干什么你就删家伙吧。翁又一说，这回罗成可真急了，舞动银枪来战单雄信，单五爷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十几个照面把单五爷是走马活擒，回归本队，扑通往地下一扔，军兵过来，抹肩头，拢二背，把单雄信捆上了，把他领来那三千军兵全都斩尽杀绝，一个也没留。李世民升坐金顶黄罗帐，吩咐刀斧手把单雄信推进来了。李世民欠身立坐呀，一躬到地：“单将军，你受惊了。小王李世民
1: 这厢有礼了，我代表我爹，代表满朝文武官员，欢迎单将军降堂。你来看，我给你跪下了。李世民真喜欢单雄信，越是这样呱呱叫的汉子，越是忠臣。不有那么句话吗？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责留骂名。越是这样的人，越要受到尊重。李世民跪在单雄信面前，单雄信一咬牙，哎，李世民，你干什么？软刀子杀人呐、啊！打一巴掌给我个甜枣吃啊！你妄想，我单雄信绝不上你的当，我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你们大唐有我不多，无我不少，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叫我北面称臣，连门都没有，你给我滚开吧！嘡就一脚，李世民往旁边一闪，揣到胯骨上，一下把小秦王踹出一溜滚去。满营众将赶紧过来，把单雄信给拦住了。就这样，李世民都没生气，还哀求单雄信降堂，说什么他也不降，谁劝他他骂谁。最后徐茂公一看呢，一点招也没有。王爷，你也算做到仁至义尽，我们也算对得起朋友了。我问他几句，武帝啊，这阵你头脑清醒不清醒？我们你明白不明白？好，那么三哥在最后问你一句，你真想死吗？你宁愿死也不降堂吗？对，真想跟我们割袍断义吗？一点都不假。要那样，兄弟，我可就成全你了。徐茂公说到这儿，往两旁一摆手，刀斧手把他推在外边，半天也没动刀啊。大伙儿轮流着到法场来解劝。来的人都有谁呀、啊？大刀王君可，铁面判官尤通，空锤大将齐国远，铁枪将李如辉，张转、杨和、李济、何辉、金甲、铜环、樊虎、联名、张公瑾、白显道、杜毅、侯君基都来了。但是大伙劝他呀，单雄信把眼一闭，一句话也不说。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徐茂公这才传令开刀。三声炮响，人头落地，单雄信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人说不是罗成动的刀吗？这是传说。罗成再翻脸不认人，他也做不出这种事儿来。因此刀斧手把他砍死的。哎呦，单雄信一死，全营的人全哭了，恳求秦王以厚礼相葬。秦王点头，那是自然了。给单雄信出这个殡呢，就好像一国的君主金鼎玉葬啊。第二天唐兵开进洛阳城，老百姓一看不打仗了，谁不高兴啊？扶老携幼走上街头欢迎唐军进城。李世民吩咐出榜安民，开仓放粮，救济百姓。把洛阳得过来之后，李世民又率领唐军转战南北，经过三年的血战，终于统一了天下，十八国彻底覆没。就这样奏凯班师回到京城，李渊闻讯大喜，率领满朝文武亲自出城迎接，跟这些功臣见面，君臣高兴，鬓马进城，就在五凤楼前盛排宴宴款待各位英雄。次日早朝，李渊升殿，文武到齐。李渊开始封官，加封秦琼为护国公，罗成为越国公， 徐茂公

0: 温国公，尉迟恭为闹国公，其他的一律封侯，然后剥下国币躺银，在京城修造国公府。也慢说他们本人，是他们的家属都封为一品诰命夫人，孩子都享受国家的俸禄，天下可太平了，老百姓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李渊降旨，奖励农桑，减租减税三年，恢复生产，很快，大唐朝就兴盛起来了。后来留下那么四句话，叫得道多助，兴盛唐；失道寡助，灭隋炀。是非功过难评论，留给后人论短长。
1: 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5000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啊，我们依然接着昨天没有谈完的这个疾病来聊。昨天跟大家谈到了一种疾病，就是胆汁反流性的胃炎啊，还有一种就是反流性的食管炎。说为什么反流就会得胃炎，为什么反流就会得食管炎，昨天我跟大家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啊，我们今天也可以回顾一下，为什么反流就会得炎症呢？因为我们每个器官里的环境是不一样的，胃肠里的环境啊，它的液体、它的食物不可以再反到胃里面，胃里面的食物是不可以往食道里走的。胆汁反流性胃炎以及胃反流性食管炎，大家听听这个名字，顾名思义，胆汁到胃里去了，所以才对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破坏，胃有炎症了。那么胃反流性食管炎呢，是胃的食物这个里面的液体也好，食物也好，反流往上反，反到哪儿呢？反到食道里了，产生了炎症。正常来说，胃的胃液是不可以往食管里反的，那么同样胆汁在十二指肠里也不可以往胃里反，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已经破坏了这种程序。你看为什么正常来说不往回反呢？因为食道，我们的食道连接的是胃，你看通过食管这个食物就到胃里了，食物到胃里之后，那么胃上面跟食管相连有个门，这个阀门就赶紧关闭了，说千万不能叫食物反流出去，因为这个胃酸特别厉害，容易把食管灼伤，这个门就贲门就给关上了，它不会打开。只有说你进食的时候，哎，从上往下，这个食物往下来的时候，这个门才会打开。等它进餐之后，食道下来了，这个就赶紧再关上了。所以这个门一直是不进餐的时候，没有食物下来的时候，它是关闭的。说胃里的液体食物是不会反到食管上去的。如果说这个门一旦关闭不严，食物就会往上反流，带着胃酸就会把食道灼伤，黏膜就会遭到破坏，所以说叫胃反流性的食管炎，大家听懂了吧？啊，那么说那老师，那还有是胆汁反流性胃炎呢？这个胆跟胃相连吗？胆跟胃不相连，大家听好，胆跟胃不相连，胃跟谁相连呢？胃跟十二指肠，但是呢，十二指肠它还跟胆相连，也就是说十二指肠里的液体啊，反到哪里了？反到胃里面去了。这个胃正常来说跟肠道相连有个门叫幽门，那么这个幽门是一个门，它关闭的是胃跟十二指肠，我们理解成小肠就行了，要不然大家理解不了什么十二指肠啊、升降肠、横降肠啊，就理解不了，你就知道胃连接着小肠，小肠连接大肠，大肠连接肛门啊，就排出去了，大家这么理解就行了。那么这个小肠里面的液体啊，包括这个胆汁啊，就反到胃里去了，这个门，这个幽门没关严，所以说呢就导致胃出现炎症了，大家听懂了吧？说这个胆汁怎么反到胃里的呢？它是通过这个肠道，在肠道里面反到胃里面去的，它不可能直接到胃里，这一点大家能听懂吧？啊，就是说胆与这个肠道相连，胃也与肠道相连，胆汁会到这个肠道里面，胃的胃液也会到肠道里面，那么胆汁到肠道里面之后，这个胆汁的汁液已经反到胃里去了，对胃造成的影响，因为胃跟这个肠道啊也是相连的，它跟肠道相连的有个门叫幽门，所以这个门没关严，返回来了，叫胆汁反流性的胃炎，大家听懂了吧？啊，反流性的。那么在治疗这个疾病呢，重点在哪里？重点是不要这个汁再反了，胆汁不要再反到胃里了，同样胃的这个液体食物也不要再反到这个食道里面了，只能往下走，不能往上走。胃里的食物到肠道里不会造成影响，食物通过食道到胃里不会对胃造成影响，这是正常的。但是反着走、逆向走那就不行了。如果说你不把这个胃跟这个肠道相连这个门关严，肠道不断地反流这个胆汁，你的胃即使吃再多的药把这个炎症消除了，很快还会得炎症。同样道理，这个胃跟食管相连，这个门不关严，食物总往下反流，你食道这个炎症你不论怎么消炎，即使好了消除了，那么你还会干嘛？ 还会形成新的炎症，这是重点。学员朋友、听众朋友，我们只有把这个门关严了，哎，不反流了，那么才能说真正的把这个炎症啊，反流性的炎症消灭。比如说胆汁反流性的胃炎啊，胃反流性的食管炎，这个病情才能消灭。我这么讲，大家能听懂吧？好，那么说为什么会反流呢？昨天跟大家讲到了，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门松弛了，这个阀门松弛了，不论是胃上面的贲门，还是胃下面相连的肠道的这个幽门，这个门都不太严了，关不上了，所以出现了一种反流，反流就会造成炎症。那么什么人会出现这个关不上呢？就是虚的人啊。哪个虚呢？叫气虚。听好了，叫气虚。气虚的人才会出现这个门关闭不严，叫气力不够，没有力气关上了。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用我昨天跟大家讲的，一个是调理体质，另外呢提升我们的中气。胃肠属于中气，中气不足啊，不要认为是胃下垂我用这个方法，其他病就不用这个方法。这一个方法对我们的胃下垂管用，对中气不足下陷啊，这个管用。对什么呢？对这个门关闭不严依然管用，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原因。不要想着说老师你这个方我用治疗胃下垂，那有没有治疗这个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呀，或者是胆汁反流性胃炎的这个方法呀，有没有这个把这个门关严的？你给我一个。其实他俩是一样的。好，那么昨天跟大家讲了，是不是所有的人反流都是门关闭不严气虚呢？不是。我告诉大家，任何问题它不可能只是绝对的，我只有一种情况啊，它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最常见的还有一种原因，叫气郁。气郁，这个气郁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气淤在这儿不顺了啊。正常是胃气往下降，降到哪儿呢？降到十二指肠，也就小肠。小肠再往大肠走，大肠再往哪走啊？大肠往下走就排出去了，粪便就走出去了。它是这么一个顺时针，叫以顺为和。我们的气以顺胃肠，以顺以降为和。听好了，那么我们的脾以升为贵，以往上升为贵，中下之气要往上升，上面的气也往下降，也就像天地气机相交一样。你看天上的气往下来，地气往上升，那么两经两气相搏，这个神啊，脏腑啊就会好。如果当升不升，当降不降，就是病态。这个胃气不往下降往上升，你看这人就会总打嗝，没吃东西呢胃胀饱了，总感觉里面有气顶着不往下走。那么这个肠道的气不往下走呢，就会出现什么呢？便无力，排不下来便，得天天用这一些传导肠道的这个药啊，排便的药我才能排出来，对不对？也不便秘呀。什么叫便秘呢？便秘就是说这个排的便呢特别硬，像小石子一样，像羊粪蛋一样啊，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梆梆硬，掉这个马桶池子里还梆梆响，这个叫便秘。那么有一种呢，它排便呢它不密不硬，也很软，像香蕉便一样，但是呢它就排不下来，甚至排这个便很细，像小手指这么细，但是它就不往下走，因为这个肠道之气胃气不往下降，不往下走了。所以这样的人就容易出现胆汁反流性的胃炎，以及胃反流性的食管炎。这个气不往下走都顶住了，这个气往上走啊，总是嗳气打嗝反酸烧心啊，胃也是这样，食道也是这样。那么气顶住了不往下走，说气为什么不往下走呢？什么原因呢？好好的脏气胃气往下降，肠道支气往下倒，是吧？正常往下倒应该往下走啊，它为什么不往下走呢？因为你的气机不正常，你长期的情志不畅，你的七情你的五志不随了，你由于一些事情 导致压抑、不开心、不快乐。由于一些事情让你很郁闷，由于一些事情让你很烦恼，由于一些事情让你心里很苦，由于一些事情让你变得焦躁，你的七情、你的五志不随了。七情五志是负责调理情志的。人除了说有这个情志，感受各种心情之外，那么这个情志还负责着气血、脏腑和气机的运行。你看人在暴怒的时候，这个气机就会上逆；人在气不顺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气就会郁、就会结，对不对？人在忧郁、郁的时候，气就会闷；人在恐惧的时候，气就会下陷。忧愁则气结，恐惧则气陷嘛，是不是？跟大家讲过这个气机吧。所以说一个人的七情五志，他的情志影响他的气机，他的气机影响他的脏腑。你看有很多人就感觉这种两肋胀痛，我刚才讲了，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因为气不足，还有一种情况是情志不畅，气不随，也叫气不顺。这种人怎么才知道气不随气不顺呢？他不是乏力没劲儿，而是什么呢？而是胸肋胀满，两肋胀痛，甚至感觉胸口两肋都憋得慌、堵得慌，总喜欢长出一口气。这种类型的人还有一种现象，口苦。口苦知道吗？郁结了，口苦。除了胸肋胀满、两肋胀、气不顺、唉声叹气、常喘气，还有个口苦，因为肝胆汁儿往下宣泄排泄都不正常了，不往下走了，所以这个人就口苦，甚至爱上火。因为瘀则生热，瘀则生火，可爱上火了。这个火都是虚火，千万别天天用这大喊那黄连、黄芪啊、大黄啊去测火，你经常测火就麻烦了，你又怕热又怕冷啊，到时候你又怕冷还爱上火，给自己整的小婴儿一样，身体更糟糕了。调理身体、治疗疾病，从来不是说蛮力，啊，更不是简单的用点药、简单的这个一次住院、一次手术，可不是这样，不是你一起了之，不是你输点液、吃点药就行的。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病情弄清楚。你看过去啊，老中医调理身体，他从来不单单说我给你开点药、号号脉、开点药就走了。那是不负责任的，那也是治不好的。他一定要聊你来龙去脉，他会开导你，对吧？你因为七情内伤，哎，告诉你想得开、看得开，给你调理，这个情志，啊，他不单给你开药，还会用药石、针灸啊、按摩、刮痧。他不单给你开这个药石啊、针灸、按摩、刮痧，他还会干什么呢？还会给你开一些锻炼方法。你看从古至今传下来的八段锦、五禽戏，大家有印象吧？是不是？那么中医传的这个锻炼方法可很多，可不止这些。你比如说耳聪目明法，孙思邈圣医的养生十三发，是吧？这是圣老师经常用的吧？比如说齿长扣啊、发长梳啊，对不对？哎，目长运呢、啊、哎，肛肠提呀、啊、包括我告诉大家推两肋。这个推两肋是干什么呢？是推肝胆经，从腋窝用两个手按住腋窝就往下推，一直推到哪儿呢？推到两肋小肚子这块，然后往中间走，往下推，经常推。然后呢，左手按在右手，右手按在哪儿呢？按在肚子上，顺时针揉，不是逆时针，顺时针。你看一揉的时候，很多人就想排气，对吧？左右推，顺时针揉。还有告诉大家一种方法，就是双手举过头顶，双掌合十，双手举过头顶，尽量往上伸、往后伸。然后呢，以腰啊，以肩为中心啊，腰不动，肩膀以肩为中心，向左摆、向右摆去抻拉这个腋窝、抻拉胳膊腋窝、抻拉肝胆经，是让这个情志畅快、调达。就像这个水管淤堵了，我们给它通一通，往下走一走。还有用这个空心掌或者握成空拳敲打胳膊内侧和腋窝和两肋。大家记住啊，我今天讲这些你都要去做，因为我们收获健康调理身体是靠 一个整套的条例方案。

0: 案和方法，而不是说我吃点药，你吃点药你这个经络不通，对不对？你吃点药靠这点药长期调理你这个情志得多久啊？调理这个气机它慢，我们要想少吃药不吃药，或者是快点实现康复，掌握这个时机，掌握各种方法，这才是智者。为什么咱们节目当中有些学员患者朋友调理身体十天半个月人就收获健康了，人家摆脱这个病痛了，那有些学员患者朋友你看看半年一年还在病情当中承受痛苦，你是怎么做的呢？对不对？同样收听同样学习同样的病情同样的病因，这不就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吗？老师同样教你们的知识，有的人做了有的人不做，有的人就请等着吃点药，对吧？还有一个我告诉大家，我说春夏之机啊，这个春天生机旺盛，夏天之机啊生发也是非常好，早晨起来一阳升起的时候，你到公园你到小广场你到院子里走出来，这个借助天时这个生发之机这个生长之力去干嘛？去唱歌，或者是去读一些诗词。这个歌诗词我告诉大家，它可以明智可以言情。什么叫明智呢？就是让你内心生长的这种志向志气，多读书可以提升胆气吗？对不对？志气胆吗？所以说读一些这个诗词或者唱一些歌，不单明智，它还可以干嘛？抒情。什么叫抒情？舒缓情志，对不对？很多种歌你听完心里特别舒服特别畅快，压抑的人听点舒缓的，是不是？生机不够的听点爆发力强的，烦躁的听点柔和的，用这个歌去干嘛？去调理情志。同时我们要唱，有人说老师我五音不全，你管你五音全不全，他能让你气机畅快就行了，你又不是给别人唱收门票，对不对？你又不是开演唱会，你管你五音全不全干什么？你唱的健康你唱的舒服就行了，是不是？除了唱还有一个要学会哭，哭也是一种内在的释放，明白吗？不要认为哭是丢人的，很多人就因为太要强了然后不哭也不说，长期压抑自己，真的给自己压抑坏了。不要那么委屈自己啊，不要委屈自己。所以说我们适当的可以去歌唱，适当的去哭，适当的去释放自己啊。我们不要感觉啊，我已经成年人了，我这么大的人，我为人母为人父，我成爷爷成奶奶了，我们也要宠爱自己啊，学会宠爱自己。没人宠你，自己再不宠点自己；没人对你好，你自己再不浇灌自己一点，你不再呵护自己的情志一点，那哪能行啊？是不是这一生你多苦啊，多不值啊？所以说去宠爱自己，浇灌自己的情志，然后呢释放自己啊，这也是一种调理。听好了，唱歌哭泣都是一种方式，然后推两类风吹术，包括摩天双这个食指交叉，掌心向上举过头顶，尽量向上向后撑。哎，我讲了太多了。总而言之，大家记住，就是情志不畅，气情不随，也可以导致气机淤结，气机上逆。这种情况就得调七情，顺五志，去顺畅这个气机。这个气机顺畅了，调达了，那我恭喜你，你的问题就得以解决了，好吧？除了这些锻炼之外呢，这里我还给大家一个食疗的方法。这个食疗的方法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也给过大家，我说过，我说生气了导致内胀嘛，两内胀吃不下去恶心，治一切气不和这个胃肠蠕动能力差的，还记得吗？就顺气茶。这个茶饮有玉栀子、黄皮核、港念根、串链子、柴胡、佛手、百合、醋香服、炒莱菔子、紫苏梗各九克，代代花、茉莉花、木香、佩兰各六克，党参、白术各12克。啊，把这些茶饮呢为一剂煮水煎汁儿，早晚两次服用，用个10天8天，哎，这个停个几天再用个10天8天，或者是连用 几天都可以。总而言之，情之畅快，开心快乐，这才是治病的根本啊，这才是最好的方药。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啊，由于三宝精气神不足，所以说情志失衡。如果是因为这个三宝亏虚，源头出现问题，一定要补三宝，补精、补气、补神，把三宝补足，不然你的情志你控制不了，它是脱缰的野马啊，这个元神不足了，它怎么控制这个情志啊，对不对？就管不了下面这些脏腑了，要补三宝，补精气神，好吧。总而言之，任何疾病都有任何疾病得的一些症状表现，我们去分析，然后每一种疾病都有一个对应的方法，就我说的有病就有方，大家呀要去坚信自己的病情是可以通过对症的方法、对路的方案能够收获健康、调理健康的。如果大家在消化系统当中还存在这样大家的问题我没讲到啊，还被困扰，那么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拨打我们专家热线与我们沟通，都会给你一个合理正确的这个治疗方案，帮助你早日收获健康。好，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节目前半段就把这个问题给分析讲解到这儿，接下来咱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长、变得强壮，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利用生发之力，更好的春季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2: 中医学常常将理想体质的标志融于健康的标志之中，而这正是因为体质为人体之根基，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是我们生命的核心，是我们健康的基础。体质的变化决定了健康的变化，决定了疾病的易感性，决定了脏腑功能的好坏。因此，一个健康的体质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毕竟，有了好体质才能有好身体，有了好身体才能不生病、少生病，有了好身体才能生病之后再康复。而体质先天有异，后天有别，每个人的体质又有一定区别。怎样才能获得健康的体质？什么样的体质才算健康体质？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详细了解体质、认识体质、掌握改善体质的具体知识，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喂，盛老师啊。
0: 哎，我盛老师，欢迎您。
3: 哎呀妈呀，是盛老师啊，太激动了。
0: 是啊，终于沟通上了，是不是？
3: 对呀。
0: 存在什么问题，好不容易跟盛老师沟通上啊，有哪些话，有哪些问题，你就说吧，好不好？
3: 对，我吧哈，主要是啥呢？我吧跟咱这个节目小半年了。
0: 哎呀，时间不短了。
3: 我这是第二次跟盛老师沟通上了。
0: 啊。
3: 上一次吧哈，哎呀，我这收获呀可大了。
0: 啊，你看看，太棒了啊！你很幸运能沟通第二次，哈哈哈，是吧？啊。
3: 是啊。
0: 之前沟通给你指导了是吧？
3: 啊，对呀、我吧哈，之前吧哈有个啥呢，就严重的失眠，就睡眠这方面吧特别差，就是各种办法呀都试了，就这么说吧，这些年呢 就没有一天不吃安眠药的。
0: 是，哎呀，这不好，对身体伤害很大，还不见得能解决问题。
3: 就算吃了吧，哈，一天嘛，也就睡个两三个小时。
0: 你看看，也没什么效果。
3: 哎呀妈呀，我跟你说呀，那成严重了。以前吧，哈，用老多办法了都不行。就我这个睡眠这个毛病吧，这些年看了不少地方。就是真是没有一个给我系统治疗过的。也没治好。后来吧，这不就找着盛老师您了吗？你说吧，哈，要以人为主调养吧，哈，要以个人为主，
0: 对，
3: 养治结合，
0: 对。
3: 你还给我吧治了个治疗方案，让我吧哈就不养这个精气神儿，早晨吧哈慢跑，
0: 对，
3: 晚上啊睡眠之前打坐，
0: 哎，
3: 我就一直吧哈严格按照你这个方案进行的。
0: 对，一方面补精气神儿，特别精气神儿足了，神定了，另外呢去收敛心神。你如果自己不收敛，你光补这边补那边漏，也等于没治疗，是吧？你看有时候疾病为什么说老师我这个治疗啊，这看那看一直不管用，吃这药吃那药，一个是方向不对，方法不对。第二个，疾病即使方向对了，方法对了，有时候也不是单一吃点药，单一一调就管用了。如果疾病那么好治，这不早就治好了，还会存在那么多久治不愈的治不好的吗？因为疾病啊，是从方方面面都存在着关系，我们从方方面面去抓。去找这个漏洞，让他没有这个问题才行。你比如说像你不但不养精气神，还干嘛，叫你运动锻炼跑步，说老师这个运动锻炼跑步干什么，这是调理你形神和合
3: 啊。
0: 你看你这个人天天想事，身体不运动，身体就会下滑，精神天天透支，形神不和，知道吧？那么为什么还叫你打坐呢？打坐是收敛心神，省得你天天胡思乱想，想事耗费心神，耗费那么狠，再给你补，然后呢你再思考，这不又耗费吗？收敛心神去修心养性，这都是一种调理。那你说有的人不运动不锻炼，也不收敛心神，坐那就吃药，你看他就跟你比，他就不如你效果好。
3: 对，你说我现在调理这段时间吧，老好了。
0: 是，
3: 现在吧哈，我只要晚上躺下三五分钟就睡着了。这一晚上吧哈都不带醒的。晚上吧哈从八九点就能睡到早晨呢四五点钟。
0: 是，多好啊，你看。
3: 对呀，
0: 你开始就跟我说小半年的收获很大，是吧？上次沟通。哎，这就是说咱们一个是方向方法这个方案对，第二个就是你执行的好，给你制定的方案你做的好，还得这样哈。
3: 对，你说吧哈，这不是前段时间嘛哈，有个医补的政策，俺们长春嘛哈有300个名额，我呢也申请下来了。
0: 哎呀，你很幸运，
3: 保研单，我定了一个周期。
0: 哎，这个药很好，你就用它补养精气神，它是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特效专用药，专利产品。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疗效更卓越的这么一款产品，你就好好用。咱们很多听众学员朋友都在用这个，效果特别棒。
3: 是，不是说这个药吧哈，就是贵在调养嘛。
0: 哎，对了，就是调养，以调养什么？调养你的人为主，以调养人的三宝精气神，只有形神和合，这个人才会健康。
3: 但是吧哈，盛老师，你说我吧哈，这一阵子又出现一个新问题。
0: 啊，又有新问题，什么问题？你别摁到葫芦起了瓢，知道吗？
3: 我是咋回事呢哈？就前一段吧，感冒了，老是咳嗽不好，就在医院吧，就排了个天儿。这医院大夫说我这个肺上有一个，就以前就有这么一个结节
0: 啊，以前就有，不是新得的哈。
3: 对，完了再加上感冒，可能吧哈就是这个引起的。说是这个肺结节吧，说可以做个小手术，就防止以后吧再发展下去。你说我怎么就觉得有点小题大做呢？
0: 他也不是小题大做哈。这个只是每个人解决的问题不一样，解决的办法不一样。对吧？每个人思路不一样。你比如说，你现在临床它就是以手术为主啊，你像中医就以调养为主啊。
3: 对，
0: 它两种思路，它不是小题大做，它就这么干的。它治疗解决问题，这个健康问题，它就这么解决的。要么你不做，要么你就做，是吧？要么你就不用管它啊。你要想管它，你解决你就得手术，它没有别的办法。它不像中医讲究什么痰结呀、气郁呀、散结呀、化痰呀，它不像中医有这套。这些湿寒瘀这个结节，他没有这个说法，他不像中医，中医呢可以用中医的理论去治，用中药。
3: 对呀，你说要不说我就赶紧呢，我就寻思赶紧回来找盛老师。我就寻思看看你这个有什么办法吧，帮我调理调理，想让盛老师针对我这个情况啊，就是指导一个治疗方案出来。
0: 你把散结汤用上。 化痰散结，

0: 你这个是主要是痰结，痰瘀痰结，就说这个人肺里总有痰，这个人肺部有炎症，或者是这个肺部总有痰，然后呢痰就胶状了，就是聚集在我们的肺的组织，时间长了肺组织就会把这个痰包裹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块儿。
1: 这么回事。
0: 对，这就叫结节，肺结节，叫痰结，痰瘀痰结，也有的是气瘀气结，生气得的。长期生气，情志不畅，明白吗？还有混合结的，生气加上痰瘀。这个痰当然又分为热痰、寒痰、湿痰，你分哪一种类型，知道吧？但是像你这种情况，首先有一点肯定就是你有痰瘀痰结了。剩下就看你脾气好不好，情志好不好。如果有情志，你还得理气散结。
1: 我吧，这脾气呀、有点急，有的时候话有点事儿啊，就一点就着。
0: 就是比较燥，是不是？那不行。
1: 对。
0: 你这样就容易什么气郁气结，现在还咳嗽吗？
1: 不咳嗽了。
0: 现在不咳嗽了。
1: 我就我就之前吧哈，睡眠不是不好吗？你给我调理回来以后吧，别的大毛病就没有啥了。我就是上医院吧，给我整的这个肺结节，整这个心里啊老不得劲儿了。你说。
0: 也不用不得劲儿，这个疾病也能调，不见得我就必须通过一条道走，是吧？他哪条道都可以，条条道路通罗马嘛，哈。
1: 对。
0: 是这样哈，根据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办哈。一个呢，这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去练习什么深呼吸、长喘气、吐纳呼吸，就把你的肺脏的整个功能调动起来。肺脏它越是活跃，你记住，它越容易把痰运化出来。所以说呢，你得运动，比如说深呼吸、长喘气，或者慢跑。慢跑的时候深呼吸、长喘气，这是一种。还有就是说，推两肋，敲打腋窝，去这个理气。这个你要去做。去做。那么不让精神调理情志呢，可以用中药，可以用这个中成药、特效专用药，像这保元丹，你用了你就吃它，这个你不用停。早一袋晚一袋，你甚至可以。可以中午再加一袋都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用这个散结汤，你拿笔记上，我告诉你，就是用这个炙的别甲，浙贝母，黄皮核，法半夏，功劳叶，各15克，白芥子，夏枯草，你拿笔记啊，
1: 我记着呢，我记着，拿着笔呢，你说
0: 能记下来吧？
1: 哎呀妈，盛老师，我跟你说太长了。
0: 记不下来哈。那你这样，这个方法我到时候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啊，让专家老师再发给你，行吧？我在节目当中都讲过，你们没事就听，是吧？
1: 行，
0: 经常听，记录下来，不是讲了吗？然后这个方法怎么用呢？每个月用20天就行，一个月用20天，有10天是休息的，这个慢慢慢慢把这个结给散开，这个疙瘩结是可以散的，即使散不掉，最后纤维化了。也可以，就不会发展，不会恶化了啊。咱们这个学员患者朋友有很多也通过散结的方式方法把这个结散掉化掉的。
1: 哎呦，太好了！
0: 别人能行，你也能行，不见得就是一刀切啊。
1: 好，谢谢盛老师。好，
0: 行，那就这样，按照我这个制定的方案去调理吧。期待你好消息。
1: 好嘞，
0: 再见，
1: 老师，再见，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苏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太晚到了。
0: 是。
3: 你好。
0: 欢迎您。
3: 我是个心患者吧。
0: 心听众心学员。
3: 我给这汇报，我说一说吧。
0: 好，先说自己是哪里的，多大年纪，好吧。
3: 对。我是山西省太原市的，现年80岁了。
0: 80岁，好，长寿之人。
3: 哎，我这成天吧，我是什么？多少年了？几十年。

0: 大一点。
1: 嗯 嗯, 嗯, 嗯。
0: 再一个就这个最这个到这个体检啊，
1: 嗯，
0: 这医院各个检查啊，
1: 嗯，
0: 说这冠状静脉这么心络、左心室、高电压，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是情况。
1: 嗯。
0: 反正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的，反正我这个情况就是这。尤其是大病，我看了多少年，买了多少药呀，也不顶事。
1: 嗯，
0: 花了多少冤枉钱？没听这个广播的，买到这个补肾养血啊，花了2000多块钱。
1: 哎呀，你就是乱花钱啊！嗯，
0: 你说我这这个心的冠状脉、心的左心室高电是什么意思啊？
1: 那是你窦性心律的问题啊，心律的问题哈。
0: 啊，心律和就有时候时快时慢嘛，
1: 对，
0: 有时快时慢，
1: 嗯，
0: 还有个有时候有个头疼的现象。
1: 对，你心律的问题，这就说明你心气不足啊，说明你乏力没劲儿啊，在你心脏上叫心气不足，心脏是发动机，搏动没有力量。在你脾胃上呢，叫胃气不足，消化不好，所以说腹泻。在你肾上呢，叫肾气不足，所以你腰酸腿软。懂了吧？你这些叫元气不足，我们称之为气虚体质。你是身体体质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先天体质就绕，就比较虚。你先天体质虚绕，你这些年你没有调理体质，你在干嘛呢？你在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天天跟着疾病跑呢。啊，哪块寒了，哪块凉了，哪块生病了，治哪儿去？哪块寒了，哪块凉了，治哪儿去？你从来没说我把身体的整体性我改一改。对不对？这就像你家里的房屋一样，今天这个瓦漏了，你补一块；明天这个窗通风了，你补补窗；后天这个门呐、透风了，你补补门气。到处出问题，你这块堵，那块补，你就从来没说我把这个房屋好好的整体翻修一下，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说你始终拆东墙补西墙，你始终在治疗，你一直也没治好。如果说你去把整体整个房子，也就相当于身体整个身体去调理一下，你认为你身体这些组织器官还会生病吗？
0: 对，
1: 盛老师讲的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对不对？
0: 对对对，这是这个道理上对对的、
1: 所以说呢，我告诉你去调理体质，你看一看啊啊、你这看那看，你都不如在这档节目当中听一听、学一学，收获大。你以为我这个疾病上医院我才得到治疗了，我找大专家大教授哎才给我解决了，我这个听节目解决这个可能就不行。有时候不见得是花钱才是好的，懂了吧？
0: 啊，有时候不懂呀，这会人不懂，这他们就是刚才你说的，
1: 嗯，
0: 这个在教治不是全面治，这花了冤枉钱，
1: 盛老师教你拿笔记好
0: 啊，
1: 你现在拿笔记，
0: 我拿笔好好，
1: 我接下来告诉你一个小粉啊，你拿笔记上。炒白竹
0: 啊，对，炒菜包一煮啊，
1: 嗯，炒白竹一定要炒的啊，
0: 炒白竹
1: 对，
0: 到药铺买的吧，
1: 嗯，都可以，炒白竹、
0: 拿庄家老师吧，
1: 拿笔记、
0: 啊、炒
1: 白竹，
0: 炒白竹，
1: 嗯，炒补骨脂、
0: 炒骨脂，炒
1: 补骨脂，补骨脂，
0: 白是补骨脂，
1: 炒白竹炒补骨脂，哎呀，你这样吧，到时候我叫专家老师给你发过去吧，啊。
0: 好好，
1: 嗯，
0: 好好好，我
1: 用
0: 上，不行了，我这哈，我是老年手机嘛，
1: 嗯，行，
0: 我是，
1: 我叫、我叫给你发过去，发过去，或者到时候叫告诉你，因为你这记太慢了。
0: 呀，太谢谢你了，哎呀，太感谢。
1: 你看一看什么叫好药，待会儿叫老师联系你吧，把这个方子给你的时候直接联系你就行了。好，
0: 哎，对对对，对，老师联系联系我，我。好好好
1: 好吧，回去之后，回去之后你就吃我给你开的方和调理体质，听明白了吗？
0: 哦，好好吧，
1: 好吧，
0: 对，行，谢谢你了，
1: 行，那就这样，我期待你好消息。
0: 麻烦你给老师打个电话来过来，
1: 行，
0: 我给他讲，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好，行了，
1: 好嘞，就这样，
0: 谢谢你了，
1: 哎，不客气，再见，
0: 好，好嘞，啊，谢谢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保颜丹作为适配春季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顺应春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女性使用可提升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 400-600-2677 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

0: 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1: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生命之核心也。精，万物之母也。人有真精，饱之则瘦，强之则夭。气，能量之源也。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散则亡。神，生命主宰也。神壮则财旺，神强则身康，神弱则命衰。养精益气强神，养生之总纲也。形神俱足，祛病延年；形神和合，百病不生。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称心如意，健康吉祥。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们，春季是生机旺盛的季节，被誉为全年健康养生黄金期。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身体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那如何利用春季生发之力，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是沈老师啊？
3: 对，我沈老师，你好。
2: 哎呀，谢谢，你好，你好。
3: 嗯，不客气。
2: 今年是68了。
3: 嗯。
2: 我这个头发没有，看这个检查身体后，他是有脑萎缩。
3: 嗯。
2: 得了一回脑梗。
3: 脑梗和脑萎缩。
2: 对，肾还有个肾囊肿。
3: 还有肾囊肿，嗯。
2: 哎，还有那个脂肪肝。
3: 哎呀。
2: 别的就是我那个半年以前我有那个我忘了买的什么药了，我用了半年，身体感觉不咋，也没啥事了。
3: 你说三年前跟我沟通过用过药是吧？
2: 是
3: 啊、当时您是什么问题？
2: 是那是肚子冰凉了。
3: 肚子冰凉是不是？
2: 对呀、
3: 啊。后来治好了没事了，也就没当回事儿，是不是？
2: 是。
3: 嗯，哎呀。这就是说光治病了就没有改善身体，没有调理身体，光把这个肚子的问题解决了，就没考虑我说肚子为什么凉，为什么出现问题。当时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就没有从整体去抓一抓，说调理身体，没有，对吧？所以说我告诉大家呀，治疗疾病千万别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我们要干嘛呢？溯本求源，找病根，从源头解决。我们往往啊，在治疗疾病上就跟这个节流一样，说洪水泛滥了，大家都在家里防洪，从来不想着我说我到上游修筑堤坝，把这个堤坝给修筑好，这样整个人村庄都受益。在身体上也是这样，哎，我这个胃不行啊，我治胃啊，我心脏不行，我治心脏，我脑不行，我治脑，就不知道说我从身体整体去调一调，治一治，因为我身体整体好起来，那我身体所有的脏腑都会受益。不知道去思考这个问题，更不知道说我这个脏腑组织器官出现问题，是我身体上先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你先出现了这种阳不足、阳虚，阳虚的人最容易得瘀症啊。你看，风痹、寒痹、湿痹都会得痹。这个痹是什么意思呢？闭塞不通，凉的意思。血液它是遇温则行，遇寒则凝，一凉。一寒血脉就不通了，像冬天这个手为什么发麻发木呢？因为凉气重，寒嘛，一热乎就不麻了，血液流通就欢快了，就好了。同样说你身体的阳气不足的时候，你记住啊，你血液循环代谢就不好了， 阳不足的时候，那首先呢就体现着胃寒，胃凉，不敢吃凉的。那么在心脏上也是这样，在大脑上也是这样，心脉都体现在凉，就容易凝固啊，容易凝固，容易得血栓，所以阳虚的人容易得关节疾病，就腿疼，说热乎热乎就好了，活动活动就好了。有多少人沉僵就这样。除了这个阳气不足，当阳气不足，阴阳就不能够互腾，就产生不了气，气就容易虚，阳不足的时候很容易气虚，气不足代谢就不好了。你比如说肝胆这个代谢上，气不足的时候脏腑功能就在减低。你比如说肾脏利水湿的，肾脏就功能就减退，容易囊肿。你再比如说肝脏在运化的时候，它也容易出现脂肪肝。而且呢，你为什么出现脑萎缩呀？这个萎缩呀，说明你本身精血也不足，你身体的精血本身精气血阳就不足。我跟你说，也就是身体你本身就很弱。
2: 对对对对。
3: 你刚60多岁呀，68岁不到70岁，你是脑萎缩，你不感觉有点早吗？
2: 是啊。
3: 你看你跟盛老师沟通的时候，你就一着急你就说不出来话了，表达不出来，有没有？
2: 是是，有
3: 有吧。这不单的是脑梗的问题，更多的是跟你的脑萎缩有关系，反应慢，迟钝。
2: 是是是。
3: 你这样慢慢你就想说你都说不出来，记不住事儿，就这个东西我想说说不出来，怎么表达了？你不会了。
2: 是是。
3: 或者那个事儿我有印象，那叫什么了？那是什么事儿了？我说不出来，想不起来，忘了。
2: 是啊。是啊。
3: 或者是办错事儿，你倒水呢把油当成水了，你倒油呢把水当成油了。你扔垃圾那把有用的扔掉了。
2: 是啊。
3: 就不受控制，你总办错事情。这就是脑萎缩。咱不应该在这个年龄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你提前出现了，这就说明什么？你体质特别弱。
2: 是啊。
3: 体质弱。你如果身体阴，精血津液不足，你记住你肾脏就会亏虚，你大脑就会亏。肾亏虚的时候，肾精不足的时候，那么脑髓就不充盈了。脑髓，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嘛，脑为髓海。肾精足，这个骨髓充盈，关节好。骨髓充盈，这个人大脑就非常充实。如果说肾精不足，大脑这个髓海就萎缩。说我们大脑啊，正常说像苹果那么大，但是呢不足的时候就萎缩，变成鸡蛋那么大了。你说你大脑变成鸡蛋那么大了，越来越小了，萎缩了，这不萎缩没了吗？就像这个树上的果实萎缩，萎缩没了，挂树地落了，到那个时候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对吧？说为什么果实会萎缩呢？因为给果实供的营养的路线不行了，好比说这个大树树根烂了，或者土地营养不够了，对吧？
2: 对。
3: 土地营养不足了，你说大树还能给果实提供营养吗？
2: 对。
3: 对，那土地是谁呀？土地不就是我们的体质吗？
2: 对。
3: 这个体质是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根，赖以生存的土壤。说我们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不就滋生于这个土壤当中吗？根植于这个土壤当中吗？土壤好坏，这不决定着这个体质健康与否吗？哎呀，老朋友、老听众出现这种情况，是盛老师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最心疼你们的。
2: 是是。
3: 我们治养结合吧，我们先把肾囊肿、脂肪肝先治上。还得治这个脑梗，然后我们养什么呢？养体质，调理体质，啊。好吧，像那个岐黄丹，它是调理体质的，你这个务必用了啊，别天天挣钱挣钱的哈，
2: 就是在上你那里买。
3: 可以跟常文老师沟通都行啊，
2: 好。
3: 然后这块我给你方法，你方便记吗？
2: 方面我记记吧，我是老年是手机啊。
3: 那你这样吧，给你发短信吧，发短信老年机也能接啊。行吧。
2: 行，
3: 这块盛老师希望在沟通的时候你身体真的健康，表达也流利，不像今天这样好一激动就说不出来啊。
2: 是
3: 你记住，盛老师希望咱们所有的老听众，盛老师的患者一直跟着我健健康康的。你们谁掉队了，谁脱离了这个健康快车，盛老师都比较难过啊。
2: 哦哦哦哦，
3: 好吧，嗯，
2: 好好，
3: 嗯，
2: 好，
3: 哎，那就这样，期待你好消息。
2: 好好，
3: 嗯，
2: 谢谢谢谢谢谢陈老师。
3: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情绪低迷，精气神不足，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无形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别让负面情绪成为身体的隐形杀手，学会管理情绪，就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的问题而引发各种问题，长久困扰着您的生活，需要帮助，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欢迎您的来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宋老师。
3: 你好。
4: 今天沟通是我弟的事，我小弟，他那个脖子上是有脂肪瘤啊。
3: 啊，小弟。
4: 前天到县医院去看嘛，县医院说做手术一次也做不好，就是直接做手术就可以了。
3: 嗯。
4: 我说那你不能再割了，再割人就割海了。
3: 就是啊。
4: 找你，求你帮忙，能不能开药方给他吃中药化掉？
3: 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4: 身高175，体重140吧。
3: 嗯，
4: 他一淌汗热了吧，一脱衣服就感冒，感冒那个痰多，特别黏的那种的。
3: 嗯，
4: 他又好生气，一生气就是憋的，就是有点上不来气那种的。
3: 再生气。
4: 还有那个，对，肚子不能受凉，受凉就会拉肚。他经常喝酒嘛，有时干喝累了就会抽，抽的厉害，抽筋。
3: 那抽筋
4: 了，抽了人就要抽过去了。
3: 你弟这个情况啊，跟生气气郁有关。
4: 对，他也特别好生气，家庭不如意嘛。
3: 气郁啊，气结了哈。
4: 我说他2017年的时候是长了5个脂肪瘤，做手术这5个脂肪瘤切了，医生没处理好。又重新把那个缝好的线，
3: 又切开了，
4: 里边可能有血水，有什么东西的，又把它推开，又重新弄了一遍，人都嘎的都不成样子了，脖子前面开的一直开到两边锁骨前边，
3: 你即使这么切，
4: 就是没处理好，
3: 就处理好了，它还长，只要它生气，它一生气一气郁，气就会淤到这块，叫气结。淤在脖子上了，然后呢，他体内再有痰湿，都聚在这儿了，所以说就长疙瘩了啊。
4: 他就吐脖子，喝的痰是白痰，带沫。
3: 对，寒痰啊，他有痰有湿，如果说只是痰湿，他也不会导致这些脖子上长那么多疙瘩。当往脖子上长的时候，就说明这个人生气了。它是两种病，
4: 太好生气。
3: 对，它是两种原因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一种疾病，它不是一种原因。本身体内就有寒痰，那么当他生气的时候、气郁的时候、气结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淤在哪儿了呢？淤在脖子上了，所以说脖子就长疙瘩。你今天切完，它还长，不信你试啊！你切完还长。
4: 医生也说他治不好。
3: 哎，这个疾病不是治不好，是一个是理气散结。另外一个化痰出湿，理气散结，把这个疙瘩给化开，化痰出湿，把湿气给去掉，这么去调，化痰出湿，你去调理体质，七黄丹去用上，最关键是让他想得开，看得明白，尽人事听天命，做的什么样算什么样，去给他霍清开治解郁，叫他用点保元丹。
4: 对，我就是说想从根上给他除了。你帮他开这个药方，
3: 给你发过去。这样。
4: 行，谢谢你，宋老师。你上点心哈。
3: 好嘞，祝弟弟早日康复。
4: 好嘞，
3: 再见。
4: 再见啊，宋老师。
0: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5000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斩草要除根，只有解决源头，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这把野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400-600-2677。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 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

0: 寻中华五千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进入四月，位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多彩贵州城布依族民俗月主题活动正火热开展。每逢周末，八音作唱、舞狮等民族文化活动轮番上演，抛绣球、对山歌、趣味集章等互动体验吸引游客沉浸式打卡。
3: 带着我的外省家人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的文化，沙染呀、燕麦秀呀，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让小朋友能更加的深入的了解我们贵州的非遗文化。
4: 丢绣球、对山歌、对舞狮什么的都可以得到印章，而且集满五个印章就可以来换一个礼品，这里很好玩。
5: 刚好从这落地，据说有活动也就过来看一看，环境挺好的，绿色植被覆盖比较多，有很多特色的文化。
2: 从2014年初次开街到2024年一番好事重装亮相，实现破局突围，再到2026年借力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完成二次升级，多彩贵州城在原有业态基础上引进一批精品咖啡、餐饮与非遗项目，入驻商家增至120多家，商铺出租率达87%以上。新业态、新场景、新玩法，让年客流量从不足50万人次攀升至160万人次，并成功获评贵州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文创伴手礼店员刘真真：
6: 客流量的话，应该能往600往上。同期相比的话，营业额是提升了一个2到3倍的，大多数还是来旅游的。
2: 多彩贵州城生活馆店长陈青青。
7: 整个地道风物馆一共融入了接近30家的店铺，把贵州好的一些业态全部融合在整个店里面，留住客人停留的时间。
2: 据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自从清明假期开始，贵州成为长三角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南京、杭州至贵阳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分别上涨20%、32%。依托紧邻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的优势，多彩贵州城正全力打造游客入前感受贵州文化和旅游形象的第一站。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总经理龙从：
8: 推动业态深度融合，大力引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致餐饮、精彩非遗等四京的特色业态，推动场景活化的利用，游客不仅能观赏民族文化的魅力，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推动科技赋能升级，打造鼓楼灯光秀，推动节庆品牌驱动，形成周期性高热度的文旅 IP， 让大家心中的诗与远方真正变成触手可及的身旁。
2: 这段时间村超新赛季也在火热进行，新增的民族文化展板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了解当地文化，村超热烈的现场氛围、丰富的文化展演、独特的地域美食都成为村超长红的关键。贵阳游客：
9: 这是第三次了，村超这个老百姓的嘛，如果没有那个少数民族的元素，他就没有那个特色。一个欣赏足球，那个欣赏他们那个少数民族那个风俗啊，那个舞蹈啊，感受一下文化。
2: 办好一场赛，带火一座城。目前已有62个国家1700多名国际球员来到村超交流，而赛事流量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流量。榕江县新增市场经营主体9471家，旅游综合收入近312亿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文旅局副局长蔡波：
10: 我们靠足球出圈，但我们有的不只是足球，民族文化、非遗展演、美食元素的融入，让我们能够吸引到除了球迷以外旅游客群，让榕江游有了更广的受众，入游率也大大提高。
2: 如何将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好、利用好？贵州用火遍全网的村字号 IP 给出答案。村 BA、村五、村马、村 T 次第开花，接续出圈。 一系列村字号品牌从惊艳亮相走向长效发展，从单点火爆到全域联动。截至目前，贵州村字号 IP 全网传播量累计超2800亿次，数字背后是体育加民族文化迸发出的独特魅力。
11: 马的名字就叫做
12: 齐亮。
2: 今年除夕，贵州村梯携56个民族的孩子身着民族服饰，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的舞台。节目《吉亮》不仅以40.46%的峰值收视率刷新了近13年春晚歌舞类节目的记录，也完成了一场从贵州凯里的风雨长廊到春晚舞台的千里奔赴。山地肌理与多元文化深度融合，让贵州逐渐实现从景点打卡地到体验目的地的转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目光。3月初，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大屏滚动播放着《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宣传片。3月27号，国家地理频道正式播出《秘境贵州》第二季。花江峡谷大桥、万峰林、侗族大歌、屯卜风貌等特色文化，生动诠释着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的独特内涵。第一季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接连斩获多项国际影视大奖。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执行统筹唐永耀：
13: 咱们的完整纪录片3月底开始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播出，在国内外多平台进行一个大力推广。秘境贵州的一个创作和拍摄团队覆盖了中美英法巴西、秘鲁等国家，他们重点根据海外观众的一个收视习惯，通过360度沉浸式的一个拍摄手法，多角度展示了贵州壮阔险峻的地貌、精巧秀美的风景及古朴醇厚的民族文化。
2: 秘境贵州纪录片由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将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全球流通的符号资产，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如今贵州旅游逐渐跳出单一观景的传统模式，体旅、侨旅、文旅等跨界融合业态在山水间不断涌现。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假期，贵州累计接待游客3269.2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7.35亿元。当喀斯特的山石、少数民族的歌声、乡野间的生活气息成为文旅 IP 的组成部分，贵州逐渐成为游客心中可触摸、可感知、可回味的诗和远方。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威：
14: 贵州聚焦重点景区、重点线路和重点产品，推动旅游发展实现系统性跃升。黄小溪吃晚饭等一批核心景区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显著提升。从14/5到15/5，贵州旅游产业化正从资源优势向品牌优势、产业优势加速转变，有望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国际影响力旅游品牌新形象。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5: 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的历史脉络可追溯至宋元时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元至正年间铁拐李像便是迄今纪年最久的黄杨木雕珍品。依托浙南独特的地域文化滋养，这项技艺从民间龙荡雕刻、佛像雕刻的烟火气中生长而来。清晚期，随着温州通商口岸的开放，它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契机。朱子长等名家的作品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等国际赛事中斩获殊荣，让这门藏于民间的技艺登上国际舞台。历经数代匠人潜心耕耘，乐清黄杨木雕也逐渐形成圆雕、根雕、坯雕三大类型，以及泥塑构稿、选材取料、敲胚定型等近10道复杂工序。刀法或圆润简练，或清澈光滑，于方寸之间勾勒出东方雕塑的独特神韵与人文情怀。 2006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被列入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这一项古老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作为承载浙南文化技艺、延续民族文脉的重要载体，它始终秉持守正之本，牢牢坚守传统技艺的核心精髓。在材料选择上，匠人们始终珍视黄杨木质地坚韧、纹理细腻的独特品性，即便面对千年黄杨难成百的材料稀缺困境，仍执着地精选细选，更能化腐朽为神奇，让每一寸木料都绽放价值。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穆香波，
12: 这块木头我当时看到就是很破烂，我就感觉这个材料奇特，那才有一个新的一个创作灵感。
15: 一块被人舍弃的木头，在匠人的巧思与刻刀之下，便能依其天然形态与肌理蜕变为灵动的溪流、憨厚的水牛，或是充满哲思的现代雕塑。这种尊重材料本性、依势而为的创作观，也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从业者。陈宗立跟随穆香波学艺多年。
16: 我老师呢，他尤其对那个废弃的这些木头哈，有感觉，他说这废弃的人家扔掉，他就会

0: 同时也面临着材料稀缺、人才断层等现实挑战。面对困境，以木香钵为代表的从业者们并未固守成规，而是以创新为意，在坚守传统匠心的基础上，从技法、题材、材料等多个维度大胆探索，让古老技艺与现代审美温柔相融，焕发全新生机。在众多从业者中，木香钵的艺术探索从未停歇，他的创作实践将木雕技艺与精灵刻经的雕版艺术大胆相融，创作出极具感染力的刻经系列作品，在不同技艺的碰撞交融中挖掘出全新的艺术表达。与此同时，作为行业领军者，他始终保持前瞻视野，主动思考传统工艺与前沿科技的碰撞与融合，试图为这项古老技艺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木香钵，
1: 我就是想把这种智能 AI 的东西多元的融合，把这个木雕能不能一个新的一个拓展。
0: 这份敢于突破、勇于尝试的创新精神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更多的从业者，推动着这项古老技艺不断向前发展。在诸多创新探索中，材料创新成为乐清黄杨木雕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面对优质黄杨木料日益稀缺的现状，从业者们秉持材料有限、技艺必须无限延伸的理念，放下对大件写实作品的执念，转而精研小体量大意境的创作思路，于方寸之间营造出无限的艺术天地，同时大胆尝试将树枝、树根、椰壳等天然材料融入创作，充分发挥不同材料的天然特性，丰富了作品的视觉表达。正如匠人们所言，技艺还在，木魂还在，便是对黄杨木雕最好的传承。除了材料与技法的创新，近几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在艺术表达上也正不断地打破边界，从单一的观赏性雕刻向更具层次感与感染力的多元形态缓缓延伸。也正因如此，乐清黄杨木雕作品屡次在中国国家级、省市级艺术展览中绽放光彩，更在世界工艺文化节等国际舞台上摘得桂冠。多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殿堂级机构收藏。技艺的传承终究离不开人的坚守与延续，人才是非遗传承的文脉所在。乐清黄杨木雕的传承之路始终将人才培育置于核心位置，搭建起大师带徒、校企携手、车间传艺的多元培育体系。当地的职业院校早已将黄杨木雕纳入特色育人体系，特邀工艺美术大师亲授技艺，从素描的明暗光影、美术的审美肌理，到凿胚的力道掌控、雕刻的细节打磨，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教学，让年轻学子在笔墨与刀痕的交织中既习得匠艺精髓，亦涵养审美情怀。木香钵徒弟陈宗立
2: 是叫我们平时都去走走，去参加各种活动培训啊、博览会啊，他让我们跟见识见识哈，要借鉴人家的哈这种手法啊，这种的题材啊，吸收别人的长处。
0: 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木香钵，
3: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世界，我们不要去干扰他们。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引导。
0: 与此同时，温州乐清当地通过搭建非遗工坊、传习所，广泛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等活动，让黄杨木雕的魅力走出工作室，走进寻常生活。从一段段沉默的木头，到一件件有温度、会说话的艺术品，从一门穿越千年的古老技艺，到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匠人群体用守正之心扎根传统，以创新之勇拥抱时代，探索着让这项千年技艺在数字时代焕发更耀眼光芒的路径，执着追寻着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传统匠艺的答案。这是新一代传承人的时代课题，亦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使命。 相信

0: 在以木香波为代表的匠人群体的坚守与探索下，这份跨越千年的木作匠心也将在新时代的沃土上开辟出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在刀起刀落的光影里继续雕刻岁月，书写芳华。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张烟松14岁的时候被海洋大秧歌所深深吸引，从此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毕生致力于海洋大秧歌的挖掘、整理、提炼、教学和创作，被誉为海洋爷爷。前不久，记者来到了位于烟台市芝罘区的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在这里见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烟松老先生。
3: 60年代末，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后期编过小节目，但是都没有编过挺像样的。至于更多的时间，就是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以后，开始来做一些反映群众生活、百姓生活的舞蹈节目，才开始正式等于是从事创作。我在这个艺术馆从70年代到现在，我当21年馆长，一直到退休。
2: 80多岁的张烟松是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原馆长，多年来他致力于海洋秧歌的挖掘、整理、发展研究以及舞蹈的制作和教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在中国国内独创了民间舞基础老板训练课、民间舞教程教学法、民间舞教材组合编排法。张烟松说，这么多年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相关的成就，都是源于对于这门艺术的热爱和喜欢。
3: 他不是喜欢不喜欢，是一个毕生的职业。我一直没丢我的专业，坚持我的专业，所以感觉坚持还是对的。虽然很辛苦，做很多工作，但是呢，我感觉还是乐趣可能要远远大于你那种劳累。就是你喜欢的工作的时候，你就不感觉累了。
2: 60多年来，张烟松从事山东民间舞的学习和研究，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富有时代精神的舞蹈作品，像《耕海》《樱桃红了》《娃娃高跷》等作品都获得了中国国家级比赛的大奖。
3: 我编导过挺多的节目，也得过一些奖项，编过《海丫丫》，反映我们海边的人们的生活；编过这个《耕海》，耕耘大海，反映我们这个科学养殖今天的渔民的生活，耕耘大海，所以我叫《耕海》；编过《细雨情思》。浪花白帆、樱桃红了，什么感激归来，更多的我的作品在后期基本都是反映烟台这方土地的内容。你看我樱桃红了，包括浪花白帆、蓬莱女、耕海、春妮儿、山那边的女人，包括唱起来跳起来，都是反映我们的胶东，就是地域特色和当代人们的一种生活的节目。
2: 张烟松作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始终认为只有扎根生活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而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故事整理编辑出来，以舞蹈的形式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3: 第二，我感觉还是要有生活，深入生活，要去观察生活。你想我过去做的《樱桃红》呢，是80年代初做的，我感觉整个农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子越来越红火，但是这个变化是仅仅是个开始，所以我就选择了我们的樱桃，樱桃是春天的第一个果实，所以我就想做一个樱桃红了，展示今天，广大这个农村那种欣欣向荣，但是又是刚刚开始。耕海主要是因为当时在做这个题材的时候也是在长岛生活，因为我们群众艺术馆常年是在基层，尤其像我这过去都8月在村里面，海岛啊经常在海岛，所以和渔民接触的也多，因为耕海就

0: 但今天人们就已经不是过去靠天靠海吃饭，他已经耕耘大海了，不是去打鱼捕鱼，他是耕耘，他和地一样的耕耘。我养殖吗？我定期的养殖，那就耕耘大海。所以我就感觉做节目来讲还要有生活，不光是你在捕捉内容，就是找这个题材的时候要有生活，而且你只有长期生活，你才能去寻找到，才能观察到这种东西。
1: 张英松老师一生致力于舞蹈事业，他说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文化艺术，各项文化艺术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都有着自己的轨道，必须遵循着他们的发展规律，全面发展各项文化艺术，整体水平才能够得到飞跃。像他创作的作品《爷爷教我踩高跷》，就让更多的人看到了非遗的魅力。
0: 你看，包括我们娃娃高跷，就是我和爷爷踩高跷，那么也除了是孩子的对传统文化一个学习和一个传承，更多是我们现在对非遗的重视。那么不光我们是非遗要传承，我感觉我们各方面都要传承，什么道德观，包括我们的礼仪，很多东西中华民族所留下的好的东西都应该一代代传承。我只不过是从一个踩高跷上来说啊，最终还是离开最基础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群众文化工作者离开的生活就没有我们了，也没有节目了。
1: 张英松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始终坚持把所能够承担的工作做好做精，并努力做到顶点、做到尽头的一个人。
0: 我在舞台上刻画的形象是我自己的一个形象，我不是模拟别人，也不去仿造别人，是他已经被别人肯定成，一看这个舞蹈就是张英松的舞蹈，他的那种美学观念来创造的一个形象。我的民间舞教材也是这样，虽然我学民间舞也是挖掘整理民间舞，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在民间舞把它照搬，我是用今天的一种审美，今天时代的一种特征来去剖析民间舞，去给予它一个今天的形象。哎，我是追求这个。
1: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仪式前的惊艳亮相，到央视春晚舞台的连年绽放，从群星奖到中国舞蹈荷花奖的桂冠加冕，张英松始终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念。他认为民间舞想要发扬光大，就要扎根民间，在民间开花结果，而传统文化的传承也需要通过老带小的方式，方能够代代相传。
0: 因为我喜欢做一项工作，所以呢，年轻，这不我现在带的是江雪，他会把我的一些好的东西继续传承下去，把我那种跟不上时代的给我用这一代人去矫正，所以他起一个这种传承的作用。但是你这个事业和这片土地永远是需要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代代的传承，所以我也有意识的带他锻炼他，再完了可能他们就起来了，想继续下去。所有的事业我感觉都会是这样的。
1: 张英松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是一个沉淀积累的过程，多培养有事业心的人才，更好地进行文化艺术的传承，才能让这门艺术迎来属于它的辉煌时刻。他作为老一辈的烟台文化艺术工作者，也甘愿当铺路石，为烟台文化艺术的发展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寻浦村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这座坐落在刺桐古港边的村子，早年以捕捞业和滩涂养殖为主，经历了古时候的人来船往，也见证了千年故事。 近几年巡捕女簪花围的爆火，让这个原来并不算特别的渔村开始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中。许多来自不同城市的游客朋友们在行程中都会增加一站巡捕村，头戴簪花围，身穿大居衫。在巡捕村里吸引人眼球的便是勤劳能干、独当一面的巡捕女。巡捕女作为福建三大渔女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宋朝末年和元朝初年。巡捕村村民黄立勇：
4: 我们这巡捕的这个簪花围呢，是从宋元时期的古筝鞍发演变过来的。那所谓古筝也是固定我们整个簪花围最最重要的工具，而且它以前哦，最宋元时期它可是象牙哦，非常珍贵的。那我们巡捕女的文化和巡捕习俗也是包含着融合着多元的这些海洋文化，所以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非常的值得大家去挖掘和去欣赏。
3: 簪花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审美情趣，在中国汉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行，到了宋代，簪花的风尚更是达到了鼎盛，男女老少都以簪花为美。今天的巡捕女仍然延续着这个风俗，把花赠亲友，一花一祝福。对巡捕女来说，簪花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是平安的祈愿。巡捕村村民庄群：
5: 我们家里有一些死事啊，小孩子结婚嫁娶都要附赠鲜花，要送鲜花也是送祝福。我们巡捕这个簪花其实已经传承了近千年的历史。那巡捕你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是把自己盘上头，翻上花，打扮得美美的出门，然后开启一天新的生活和劳作，即使在条件恶劣的能够风浪里，我们依然把美丽和自信站在头上，所以这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美好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我们巡捕女就是爱美敢拼。
3: 每逢周末节假日，来自各地的游客汇聚在巡捕村，让村子一次又一次迎来了客流高峰。很多游客或者当地的村民头戴簪花围，穿梭在村里的小巷中，放眼望去，整个村庄仿佛一座流动的花园。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巡捕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簪花围由花围与发簪组成，骨制的发簪和用玉兰、山茶、菊花等鲜花制作的花围，随四季变化与个人喜好，成为巡捕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巡捕女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黄晨：
6: 这个胡饰啊和这个头饰是我们祖辈一直传下来的，我从13岁就开始学了这门手艺。现在这50年了，我们叫大鸡衫、宽脚裤，上衣是以蓝色为主，裤是以黑色为主，就是七分袖八分裤，我方便我们巡捕妇女劳作劳动的需要。
3: 簪花时，巡捕女会先把长发扎成马尾，再将马尾盘起，用发簪固定，然后围绕发髻环带数层鲜花组成的花串。每逢重大节庆，巡捕女还会在头发上插上传统样式的配饰，以此表示隆重。巡捕女的配饰是区分她们年龄和辈分的重要标志，未婚、已婚和年长的巡捕女带着不同的配饰，而配饰上的丁香、新月等造型则体现出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文化上的包容。巡捕女金饰制作技艺传承人王永月：
7: 我们巡捕女金饰呢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嘛，然后它的一些制作工艺然后更繁琐，然后它的每一件金饰所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 地道的寻瀑的装饰不只是簪花围，簪花以后还要配上插上满头的金。

0: 财，而且我们巡捕你巡捕有什么喜事的话哦，我们的体现最高礼节都是头上沾满花，然后把家里压箱里的金饰全部拿出来沾满头。
1: 今年61岁的翁秀珍是巡捕村的一名渔女，像许多巡捕女一样，每天早上翁秀珍都会梳洗打扮，簪好花围，开始一天的生活。小时候的他就整天与大海相伴，每天跟着母亲手提竹篓，带着家里一天的渔获，从巡捕村步行前往泉州的闹市区卖海鲜，以此谋生。如今从小簪花围的翁秀珍，凭借文化旅游的东风，在村中的老房子里开了店，为游客簪花围和拍照。现在每天到翁秀珍店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曾经破旧的老院子也迎来了新生。巡捕村村民翁秀珍：
2: 我们今年62岁，我在这边帮游客簪花围。我们季节游客100多个，像我们这个巡捕林哦，是每天早上起床哦，3点多钟就下海了，下海敲海里。那每天下海工作很忙，回家来很开开心心，想带花想漂亮。
1: 今天的巡捕村簪花的人早就不只有巡捕女，越来越多的游人来到这个小渔村观光，人们都想在这里簪一次花，感受簪花文化和海洋文化的魅力。文化旅游热潮的东风也让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老渔村焕发新生。
3: 我来自广东，我喜欢花，然后我就来巡捕体验当地的生活。
4: 我本来是来福建旅游，然后听说这边泉州的簪花文化很火，所以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
1: 目前巡捕村里有300多家簪花旅拍店铺，70多家餐饮店铺，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和便利的服务，也成为巡捕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巡捕村还举办了一系列民俗活动演出，游客们可以欣赏南音、提线木偶等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氛围非常浓厚。巡捕村单日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巡捕村村民庄群：
5: 阿姨还做海鲜生意，海洋捕捞为主，那现在有起来把我们整个巡捕的经济也带动起来。我们不单是说啊，现在生活好了，我钱赚了，所以巡捕也说每个阿姨都是对外传播的一个窗口，所以肯定要把最好的一个精神面貌展示给大家。
1: 海风轻拂，古厝静立，斑驳的墙壁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而人们头顶上那一座座流动的花园，展现了这个历史悠久的渔村焕发出的别样活力与生机。

0: 北京时间2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5: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4: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

0: 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0: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5: 听海哭的声音。
6: 爷爷，这些大树好粗啊，他们多少岁了？
7: 四五十年喽。这些树都是爷爷年轻时候就开始种的。
6: 他们都是咱家的吗？
7: 对呀，咱家承包的，爷爷就是靠着他们把你爸爸养大的。
8: 爸，咱家林子挂上探票了，以后只要管好这些树，月月都有钱进账。
7: 这树不砍也能生钱？
8: 那是，现在咱们贵州啊，有林业探票、茶园探票、竹林探票，这些绿水青山啊，可真是变成金山银山了。
6: 爷爷快来，我也要种树。
7: 种，给我孙女啊，种个绿色存折。
1: 从种子到绿荫，从汗水到智慧，两山转化，贵州答卷，让青山长出财富的年轮。
4: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9: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贵阳清镇红峰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诗的特色旅居新模式。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 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

0: 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与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宝藏通识课何以成为爆款。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贵州提出新增旅居人口百万人的目标，依托山地公园省的生态禀赋，贵州正全力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在贵阳清镇红峰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117家特色民宿沿湖生长，用一湾湖景、一场惬意，成为吸引新贵人驻足的诗意栖居地。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
2: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2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3: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清镇市某艺术营地主理人刘红菊：
4: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3: 做足山水魅力，村里最早推出的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这个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清镇市某民宿管家徐宇：
5: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景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每天的话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3: 坐拥红峰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清镇市杉树村负责人朱福俊：
6: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3个省份，是村委会加合作社。

0: 是首家村咖。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他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1: 这幅画是一个4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幼儿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0: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清镇市右二村负责人王长友：
2: 这运营模式4321，
3: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4321，收入的40%归老百姓所有，30%是给到运营公司，20%归这个村集体，10%用来维护生态。
2: 他们就是生态效益之一。
0: 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1: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草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5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置。
0: 现在右二村不仅吸引了不少省外数字游民前来设立工作室和摄影空间，还吸引研学团队将课堂搬进了村里。游客黄英：
4: 我们前后有6-7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7天6晚。
0: 游客李子明：
5: 我在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0: 某课程活动老师彭斌：
6: 3天了，就是来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0: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清镇市右二村村民黄连华：
7: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1个星期，看了这个早鹰，又看了晚鹰。
0: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洪峰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右二村、右七村、大冲村、杉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走进洪峰湖畔的大冲村，第一眼便会被一抹地中海的蓝白撞色吸引住。蓝白色的建筑与周围的布依族村寨、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仿佛将圣托里尼的浪漫搬到了黔中腹地。这里便是位于关口组的蓝白小寨。寨子深处的一家民宿，由于春假连着清明小长假，房间几乎全部被预定。老板徐广春一边在院子里招呼客人，一边笑着说：
8: 我们整个小院是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了大面积的都是蓝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形成了经营方式。
0: 清镇市大冲村负责人林科中：
9: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右二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右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0: 这正是洪峰湖旅居的魅力所在，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把春天住进生活里。目前大冲村以关口组为试点，已培育旅居民宿28栋，全力打造蓝白小寨旅居集群。放眼整个洪峰湖镇，2026年新增民宿8家，已有旅居民宿达到109栋，提供房间773间，床位1044张。以环洪峰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次。
10: 翻开不久前发布的贵州省旅

0: 旅居地图，贵阳就在清凉避暑旅居带上。在红枫湖畔，我们看到当地正在做足一湾美景，讲好一段故事，留下一份乡愁，打造旅居品牌。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一群可爱的空中精灵候鸟又抵达了北京城，湖泊河岸旁、水库湿地周围都能看到候鸟的身影。它们有的是从南方重返家园筑巢繁殖、孵育后代的夏候鸟，有的是短暂停留或直接飞过的旅鸟。哪里生态环境好，鸟儿就栖息或飞向哪里。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这些空中精灵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北京生态环境的最好肯定。守护候鸟就是守护自然。稍后我们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
3: 在密云水库的鸟岛上，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有不少已经回到了快乐老家。上午十点多，站在鸟岛的对岸远眺，岸上树木高高的枝头之间，竟是苍鹭、鸬鹚、白鹭

0: 湖站的站长赵明亮就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他守护鸟岛已经有9年，对岛上的候鸟如数家珍。
1: 常见的这些鸟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苍鹭呢主要就是嘴呢是橘黄色的，头后边呢还是有两缕毛的灰白色，像鸬鹚呢它主要就是黑色，头呢是伸出来的，然后中间有一段颜色是不一样的。
0: 在赵明亮的带领下，沿着鸟岛旁布满厚厚落叶的山间小路，轻手轻脚地走上一段上坡路，就来到了鸟岛的制高点。放眼望去，林间密密麻麻都是鸟巢和候鸟，有不少嘴里都衔着用于筑巢的小树枝，看起来格外忙碌。重回故地的候鸟都是恋旧的小家伙，还会回到自己的老巢，但新来的候鸟则是有点挑剔，大多数要住在新家里才能满意。赵明亮介绍，
1: 现在基本上就是鸟在筑巢的阶段，它们都是从周围找到一些小的树枝，然后找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树、结实一点的树去进行筑巢。预计10天到半个月左右应该就筑好巢了。如果要是从这边迁徙走的鸟，应该是回来都是找自己去年的老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鸟没回来，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老巢，新来的鸟它就不喜欢在那边住，就把这些废弃的鸟巢给清理掉，就给它腾出位置。
0: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现在有54名生态管护员，负责所辖区域鸟类栖息地生态功能提升、水源涵养林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每个春季都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拿望远镜，在尽量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对北归的候鸟进行观测记录。赵明亮说，
1: 整体的鸟岛的鸟巢位置已经往上偏移了大概有20米，今年候鸟回归的更多了，栖息地比较好。鸟岛这块它封闭管理的，光照也比较充足，水面是开阔的，食源丰富，对这些鸟呢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是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0: 密云水库是候鸟在长途迁徙途中至关重要的停歇站、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鸟岛位于密云水库的西南部，因近些年候鸟在这儿大规模栖息繁殖而得名，主要栖息的鸟类是水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
2: 今年回归鸟岛的鸟类大概提前了1个星期左右，因为近期气温回升的比较早，另外也是通过智能监测站，较原来观测到的鸟类也会提前一些，它会捕捉画面当中的一些鸟类，量取身长呀、体态，跟你数据库一匹配，自动生成这个鸟类的名称，分析比如说什么时间到来的。今年呢，数量上是较去年同期相比多了1/3，这段时间将近3000只，等到4-5月份的时候，鸟类进入繁殖期的时候，预计会达到4000到5000只。
0: 近年来，密云水库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鸟类监测系统、人工巡查等方式，持续加强鸟类监测，并定期对鸟岛、调节池和库北消落区进行巡视和保护，让候鸟能够更好的栖息和繁殖。王群介绍，
2: 近些年区域内鸟类的数量还有种类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像2019年的时候咱们观测到的鸟类210种，去年我们观测到的种数就已经达到了242种了。近些年我们观测到了国家一级的，像中华秋沙鸭、丹顶鹤，这些都是比较珍稀的，而且是密云地区少见的。像丹顶鹤，它是近10年来是第一次到访密云水库。
0: 除了密云水库这样的典型候鸟聚集地，城中的公园、湿地、河湖等也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前来打卡。通州区姚布洞村旁的潮白河河段就是今年被西伯利亚银鸥新近选中的风水宝地，从春节开始每天都有几十到数百只银鸥在这儿休憩或觅食。早上8点多，爱好打鸟、常年拍摄大运河美景的摄影师白志海早早就架好了长焦镜头，不断地追随着银鸥的身影。这会儿鸟儿们正晨起觅食，是最活跃的时段之一。
3: 今年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咱们这里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小鱼啊、泥鳅啊也是它的主要的食物，而且通过观察基本上弹无虚发，它都能抓到泥鳅。当你拍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心情愉悦，按下快门的那一个瞬间任何烦恼都没有了。
0: 随着潮白河里的银鸥越聚越多，姚布洞村这处宁静的小村庄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鸟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尽量不打扰银鸥并规范游览秩序，村里也想了不少小妙招。姚布洞村张宇佳介绍，
4: 开始从1天2-3百人逐渐到1800人， 就及时召集志愿者，一个方面是安全提醒，一方面就是文明观鸟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

0: 投喂，不影响它们。
1: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北京筑巢安家或觅食停留。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5版中就收录了527种鸟类，比2021年增加了24种。是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处副处长郭阳介绍。
2: 近五年来增加的鸟类呢，包括黑海翻鸭、白冠攀雀、荒漠林鹰、中华长尾雀等等鸟类。北京呢，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每年呢有上百万只的鸟类过境迁徙。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呢，也为迁徙通道上的鸟类呢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和觅食的环境。目前呢，像野鸭湖、密云水库，还有像南海子、温榆河公园等地呢，都是候鸟迁徙的重要经停地。
1: 学者们也对候鸟保护颇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牵头进行的北京市迁飞候鸟专项调查划定的相关研究中就显示，目前本市大致约有三条候鸟迁飞通道，沿密云水库、顺义潮白河、通州大运河的雁鸭和恒玉类鸟类迁飞通道，以及沿延庆、西山、白望山的猛禽类迁飞通道，还有沿官厅水库、北京西部的雀形目鸟类迁飞通道。对此，邓文宏建议
3: 尽量的形成封闭，不打扰候鸟的迁徙聚集。另外呢，候鸟迁飞的路线是个长路线，我们应该和河北省天津市进行京津冀的协同保护，建立联防科研体系、观测体系，打造一个顺畅的生态廊道，建立一个应急机制。比如说在迁飞的过程中，成群的候鸟出现了意外情况，或者是食物不足，我们如何应对。另外的话呢，在鸟类重点停歇的地方，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鸟类被污染和中毒的这种概率。建议科技赋能，提升我们的这种监测能力，从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形成一个长期监测和跟踪的团队，摸清候鸟迁飞的规律，目标明确的去保护。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冬去春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我是地球，我不知道我洗澡也叫下雨，吹头发也叫刮风，我不知道我自拍也叫闪电，挠头皮也叫下雪，我不知道我化妆也叫雾霾，挤痘痘也叫火山爆发，我不知道我打喷嚏也叫地震，哭泣也叫海啸，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要努力的旋转，拼命的奔跑，和所有的人们一起快乐的变老。
1: 可扼住我呼吸的隐形杀手微塑料已进入生物循环，这可能会带来长期性的人类健康问题。
2: 贵州广播电视台东静邀您一起从现在减速，给地球减负。
3: 七岁握锤头，敲到了白头。嘿，苗家的日月星辰呐，都在我的榛子上亮堂堂安了家。
4: 苗银锻造技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这给闺女打的嫁妆银丝啊，得比月光软，比蛛丝细。心静手才稳呐。
5: 一分钟银丝化作绕指柔，950度烈焰，30道工序，1000个晨昏，錾刻出银冠上的苗家春秋。
6: 爸，手抖啦，
7: 深呼吸，落锤要定，
6: 眼花啦，灯挑亮，心更得亮。咱苗家的龙啊，从咱这双手里稳稳当当地飞出去。
3: 人这辈子呀，总得抓住点什么，我这辈子就抓住它了。
5: 千度火，万变锤，练的是银，刻的是心，致敬用一生守望点燃不灭银光的手艺人。
8: 心跳指数上升中。
9: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0: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8: 健康指数下降中。
9: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面霜如何调配？口红怎样调色？近日，北京理工大学化学品中的化学通识课在互联网走红。课堂上，同学们不仅能够探秘化妆品行业，学习化妆品背后的化学原理，还能在实验室里亲手调配属于自己的洗面奶、面霜和口红。这门爆款通识课将科学原理与生活实践深度融合，收获同学们5星好评。对高校而言，一门有口皆碑的

0: 好通识课究竟需要具备哪些要素？北京理工大学无疑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观察样本。一门好课往往始于趣味，提到化学，脑海中难免浮现眼花缭乱的瓶瓶罐罐与枯燥难懂的公式原理。而化妆品中的化学课程，从人们日常接触的美妆产品切入，将抽象的化学知识转化为可触摸、可实践的动手操作。寓教于乐正是优质通识课的魅力所在。当学习从机械乏味的被动灌输转变为充满惊喜的主动探索，知识便有了更鲜活的生命力。一门好课离不开学以致用的获得感。有趣不只是看个热闹，学到的知识也不能悬于半空。如何鉴别原料，怎么分析成分，如何评判产品优劣，哪些成分不合格，把理论知识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成为具备科学知识的行家。他们便不再困惑于买卖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了。这种正反馈让知识真正落地生根，也悄然激励着学生的学习动力。一门好课教授的不仅是具体知识，更是思维方式，引导学生培养科学实证的态度，警惕天花乱坠的商业宣传，鼓励学生思考化妆品从研发到上市蕴含怎样的工匠精神与创意逻辑，带领学生分析国货美妆崛起背后的行业趋势，科学认知，理性判断，求真务实，善于质疑，这些是高度凝练的方法论。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知识或技能也许会快速的折旧，但思维工具永远是稀缺的财富。这不是高校通识教育第一次出圈，恋爱心理学帮助年轻人在亲密关系中拥有正确的感情观，校园劳动教育烘焙课带领厨房小白掌握烘焙技能，课程主题丰富多样，但成功的经验都有共通之处。如今，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优质通俗科普内容。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方兴未艾也让人们跨领域获取信息更加方便快捷。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学生还是社会，对高校通识教育都有了更高的期待。对高等教育而言，通识课程的指挥不应满足于简单的宣讲常识，而是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在有趣、有用、有深度上更加用心设计，让课程既有烟火气，又有书卷气，才能让通识教育真正成为连接专业学习与综合素质的桥梁，成为滋养学生终身发展的养分。时代在变，教育也要因势而变。当教育工作者怀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开放的变革意识，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学生喜闻乐见的好课接连涌现，引领年轻人邂逅一片片广阔天地，使他们成长为既懂理论又能实践，既有个性又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个城市的资源禀赋一定是这座城市精气神的物质基础。地处中国辽宁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因为三面环海，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海滨城市。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也因此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一年四季有人从不间断。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
2: 哟，你好，老人家。 今天是2026年元旦，你来游泳啊？
3: 哦，
2: 今年多大岁数？
3: 89。
2: 89啊？
3: 嗯。
2: 哦，今天气温多少？你知道吗？
3: 这-5度。
2: -5度啊？你游了多长时间？
3: 我下去站一站，现在上来了。
2: 啊，站一站。
3: 比谁来总吧？
2: 你是每天都在这游吗？
3: 好天都来。
4: 这是2026年元旦，记者在大连傅家庄海滨浴场与一位老者的对话。当时的想法是，想看看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用一种什么方式启动新年。时值隆冬，记者裹着一身棉服来在海边寻找冬泳人。这位老先生是第一位与记者搭话的人，他刚刚从海里游泳出来，古铜色的皮肤上挂着水珠，光着脚小心地在沙滩上移动着步伐。记者感叹老人家89岁了还来冬泳。旁边的人上来说话了，
5: 不是最大，我们最大的今年都96、97了，姓赵，叫赵柱。
6: 现在还来吗？
5: 来，他中午前后过来。
6: 就现在还没到呢呗。
5: 嗯，
6: 你说这么大高龄的老人来冬泳没有风险吗？
5: 这东西个人爱好，他这个身体也允许
6: 啊，
5: 为什么不锻炼呢？
4: 从此与这位97岁的冬泳老人见上一面，就成了记者的心思。
2: 啊，你们这都有冬泳了是不是？有，我给你打听个人吧，说有个老爷子97、98。
7: 那一个单位的98、97岁。
2: 在呢，他今天来了吗？
7: 走了。
2: 他一般几点钟的？
7: 他今天有点事早走了。
8: 啊，他什么单位？来
7: 大连电磁厂的。
2: 啊，电磁厂的。
7: 俺们都一个单位的，每天都来游。
4: 既然海边有这么熟悉他的工友，找到赵老应该不难了吧。
9: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全场一起倒数。5、4、3、2、1，鸣锣启动！2026大连冬泳公开赛暨嘉年华正式启动。
4: 这是2026年元旦后的第11天，大连市开启冬日浪漫的文体旅活动，冬泳公开赛火爆登场。这么隆重的场合，记者想和那位97岁的长者求一次偶遇。当天场面过于热闹，比赛过于激烈，主办单位没能提供高龄老者的参赛信息。转眼过了春节，按中国人的习俗，人们都长了一岁。那位98虚岁的冬泳长者98周岁了。
7: 俺俩在单位就是互相称呼，就他管我叫老夏，我管他叫小赵。
2: 他的心态什么？就希望自己年轻呗，永远年轻啊！
7: 再坚持不到3天就100了。
2: 你比他小，
7: 小32岁。越这么叫他，他越高兴。
4: 在傅家庄海滨浴场，他尽管是全场年纪最长的冬泳人，可是他不让人们叫他赵老或老赵，而是让人们喊他小赵。可见这位老人家是多么有趣，多么健康，多么值得期待。毕竟是高龄老人了，游泳又是老人家的一种私人生活方式。记者虽然多方打听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但还是不敢贸然地到老人家中采访，期望有那么一天能在海边与老人相遇。记者再次来到傅家庄海滨浴场，人们说赵老习惯下海的地方。在浴场东边，一帮人聚在一处公共设施的房前，有人刚从海里上岸，正赤膊擦着身子，还有两位老人家正在聊天。一问，其中的一位正是赵老。
10: 想采访我呀？我呀，老子不像以前那么厚脸
2: 啊，
10: 随着年龄增长，总就是这个说话逻辑性也不够了，对不对？我就随便聊啊。
4: 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啊。98周岁的赵老，大名赵忠，果然声音洪亮，人也敞亮，谈起冬泳滔滔不绝。
10: 冬泳啊，确实好玩呀，3天3夜我也说不完呢。冬泳这个东西，它不是只要你能够漂浮起来能下水，它不是讲的速度，不讲的是技术，讲的你能在水里淡淡的就出来
2: 啊
10: 就行啊。
4: 高龄老人的冬泳，有人形容就是到海里蘸糖葫芦，怪不得元旦之后的那场冬泳大赛找不到老人家的身影。大冬天这么大岁数，能在大海里蘸蘸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2: 都已经到春天了嘛，春天游泳是不是水更凉啊？
10: 春天呀，比冬天还 艰苦一些，还凉一些，它刺激性大一些
11: 啊。
10: 为什么？一，它气温升高了，水温虽然没有下降啊，有提高，但是气温高了，温差大了，这是一个。二，一个什么呀？因为这个渤海湾呢，它是从樱桃下去，各自都结冰嘛，冬天都，到时候它都化了，那冰啊。这飘到南方来了
11: 啊，
10: 所以说这渤海湾这水格外凉，所以说这都得有个规律，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
4: 这也是记者关心的重点。看来冬泳更难的是冬去春来的时候。
11: 今天水温和气温是多少啊？
10: 实际上这个水温呢，对于冬泳的人来说，可以说孤寡紧要，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你用不着去考虑它，你主要是考虑气温，因为水温呢它是零点几变化，涨也好减也好，零点几，那么给人的感觉呢，下水以后啊，没有说啊，老是跟昨天差不多一样，它是这么个感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冬泳就是湿度，别超量，不超量也达到了目的，宁少乎多，这是个很重要的方针原则。冬泳这个东西啊，比那个栗子啊，像喝酒一样，喝酒是好东西吧，但是你要掌握不住量，你喝大了你就损害身体了，对不对？冬泳也是这样，宁少一点别太多，但是呢，冬泳这个东西啊，它还有一定的度，你不到一定度啊，它对你健身的这个积累效应啊，它就不够呗，贵在坚持吧。
4: 又是规律又是原则，赵老用30年的功夫，每天都来海里游一下，摸出了大海的脾气和冬泳的规律，也有了自己的原则，自然也感受到了冬泳的魅力。
10: 他为什么？他有魅力，他吸引人。你因为游了以后的时候，他对人的这个力感感觉度，使你一种身体轻快，这是一个方面，有力量了，对不对？他这是一个魅力。还有一个对脑子交感神经这个东西啊，那是舒缓降的，他刺激他以后啊，给人带来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舒服，效果神奇。它不仅防病，还能治病。
4: 赵老通过冬泳拥有了神清气爽的享受，也的确达到了去病延年的目的。在大连的冬泳圈里，赵老是一个标志性人物，逢人就讲冬泳的好处，他自己受益，也带动了全家。已经退休了的大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冬泳队伍。大连冬泳协会傅家庄队的队长刘永庆，
11: 大连参加冬泳的人
5: 有个20几个队吧，大概也得有个2000来号人，小3000，要把游泳爱好者都算上就得过万。
11: 是啊，
5: 我们毕竟是三面环海
11: 啊，
5: 所以说游泳的人比较多。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100多年前，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一款被叫做滩簧的新鲜曲调，将当地的叙事山歌和唱春道情等民间曲调自然融合，唱上了舞台，唱出了剧本，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这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

0: 根据鲁迅先生唯一一部爱情小说《伤逝》改编的戏剧《涓生之路》在无锡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涓生的扮演者是王彬彬的孙子王子瑜，也是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
1: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唱入云彬彬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映啊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逝，史涓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0: 王子瑜打小在祖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求学的时候报考戏校，学习昆曲，攻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2011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瑜正式以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回归戏剧，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瑜终生难忘的是，2008年4月，他和爷爷王彬彬、父亲王建伟同台现演戏剧经典选段《珍珠塔跌雪》。这是他第一次亮相戏剧舞台，却是89岁的爷爷最后一次登台。
1: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一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我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锡，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有了文化自信。
0: 从昆曲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的戏剧唱腔。当梨园与青春碰撞，王子瑜不再是单一的照本宣科，更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对戏剧、对彬彬腔的守正创新。
2: 2008年6月，戏剧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7月，王彬彬在无锡病逝，但他创立的彬彬腔依旧传唱不衰。
0: 王彬彬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15岁开始学艺，19岁崭露头角，组建戏剧班底，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采各家所长，红遍上海滩，继而唱响大江南北。1959年6月，他主演的戏剧《珍珠塔》到北京参加汇演，让人们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对他直击人心的高亢嗓音和个性鲜明的声腔赞不绝口。王彬彬生前说起彬彬腔的起源，很是自豪。
3: 总理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词都清楚。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写一篇文章呢，就是说彬彬腔。
0: 彬彬腔音域宽，音色美，吐字如珠，他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备受推崇。有作家描述说，他是低回流水戏，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彬彬腔一同成长。
4: 我最喜欢彬彬腔，
5: 铿锵有力。
4: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说他唱了，
6: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7: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2: 就在彬彬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彬彬决定让9岁的儿子王建伟学唱戏剧，期间有过中断，但到了1976年，王建伟还是走进了戏剧演员的长腔短调之中，成为彬彬腔第二代传承人。回忆起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艺往事，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记得，
8: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

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王建伟和王彬彬父子俩在同一个剧团唱戏剧，走得更近，对彬彬腔的艺术追求更急切。珍珠塔跌雪是戏剧的

0: 那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静电，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1: 纵使方寸戏台仍可纵横千古，挂上艺名，扮上戏状，在父亲的盛名之下，王建伟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和同行的认可，被称为小王彬彬。
0: 彬彬腔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席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彬彬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0年吧，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彬彬大哥，你的儿子很棒，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彬彬。”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1: 生旦净末丑，锣鼓声相递，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彬彬转回到西剧，现在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了自己的儿子王子瑜手中。
0: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了，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逾轨。
1: 子承父业一直是中国戏曲界特有的文化现象，但是像王彬彬、王建伟、王子瑜祖孙三代这样在戏剧彬彬腔这个流派上守正初心近百年更是少见。
2: 他们以声送字，以字打情，以情画腔，不仅传唱经典剧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进校园，恰如其分地给彬彬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盛晓云感慨地说：“
3: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彬彬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他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2: 正是一城一味，一城一曲。在戏剧的天地里延续了三代人的彬彬腔，早已不是一份家族宝藏，而是无锡的共同财富。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5: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

0: 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

0: 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

0: 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常老师，咱们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这都开展挺长时间了。这段时间呀，好多听众朋友打热线说自己的情况，听的人这心里是又暖又激动。有位张大爷，之前是心脑血管毛病缠身，整天头晕胸闷，走路都得扶着墙，晚上觉也睡不好。药呢是吃了一筐又一筐，罪名少受不说，还总便秘没胃口。结果呢，用上咱这汉方膏才一个多月，头不晕胸不闷了，走路腰杆都直了，现在一顿能吃一大碗饭，二便也顺畅得很。还有位李大姐，糖尿病是好几年了，血糖是忽高忽低，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脚也总麻，担心晚上睡不着觉，没想到用了汉方膏之后，血糖稳稳当当，眼睛清亮了，脚麻的毛病也没了，连多年的老湿疹都跟着好了。所以大家都纳闷啊，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到底是治啥病的呀？
1: 主持人替大家问的这个问题啊，太关键了。说实话，咱们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专门治某一种病的，而是调人的、养人的。它既不是普通的传统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是集合了中医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和现代生物医学修复细胞的国家级准字号生物新药。核心呢，就是通过补充人体必需的909种高级复合酶，修复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用新生细胞啊来替代死亡的细胞，同时靠15味道地药材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从根本上让人健康长寿。健康加长寿才叫享受啊。那其实咱们老辈人治病啊，总爱围着病打转一转，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高血压呢就吃降压药，糖尿病就吃降糖药，风湿骨病呢就贴膏药，结果呢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来越复杂，最后呢那个药盒子追的呀比米缸还高，肝肾都扛不住了，病情呢还反反复复。但大家忘了一个根本道理，人体所有的疾病本质上就是细胞病，细胞是咱们身体的最最小的单位，就像盖房子的房梁都坏了，墙体都松了，咱这个房子能结实吗？细胞不健康了，五脏六腑能正常工作吗？所以解决了细胞的问题，所有疾病自然就从根上治好了。我给大伙呀举个通俗的例子，您家里的电视机坏了，冰箱不制冷了，电灯也不亮了，你是愿意挨个的找修理工， 今天修电视

明天修冰箱，后天呢给咱修修电灯，又费钱又费时间，还可能啊越修越糟糕，还是愿意找个万能工一次到位全修好。我相信大伙呀都会选后者。咱们这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就是身体的健康万能工，它不治某一种具体的病，只修生病的细胞。所以一体多病的老伙计们呀，吃了之后，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老慢支、风湿骨病，各类大小毛病啊，都能好转。这就是细胞健康带来的连锁反应。细胞健康，人才能真健康。这句话大家一定要刻在心里。可很多朋友一听到酶这个词儿啊，哎，就觉得陌生，好像离我们很远很远。其实啊，这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大家想想，人是怎么来的呀？都是细胞一点点分裂生长出来，对不对呀？细胞要新陈代谢，要工作，能没有燃料和工具吗？那么这个关键的燃料和工具就是活性酶。酶是咱们人体健康的晴雨表，更是生命活动的核心。人体里呀，已知的酶类有几千种，它们的数量和活性直接决定了咱们身体呢，能跑多快，能活多好。就拿心脏病患者来说，急性发作时，医生啊，为啥要查心肌酶呀？因为心肌酶酶的数值一高，就说明啊，细胞在死亡，生命在流逝。还有肝脏，不好的人呀，转氨酶会升高，这个酶也是在给身体发报警，你的细胞出问题了。而且酶还是咱们健康的助推器，火箭升空离不开燃料助推器，咱们身体要健康，要对抗疾病，也离不了酶。血管堵了，得心脑血管疾病，那医生第一时间呀用溶栓酶。老慢支患者止咳化痰平喘用胰蛋白酶，调节血糖的用的是胰岛活性酶。这些都是关键时候能救命啊，能缓解病痛的助推器呀。可能有人呀，他不知道，对酶的研究啊，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多少位科学家靠酶的研究拿了诺贝尔奖啊。1907年，德国科学家有个叫爱德华·比希纳的，爱德华·比希纳啊，因为发现了细胞发酵当中的酶它的催化作用，拿到诺贝尔化学奖。后来还有科学家呀，因为解析酶的结构，研究酶的催化机能，多次斩获诺贝尔医学奖。这就说明啥呢？说明酶疗治病是国际公认的先进科技。每一次酶研究的突破，都意味着人类医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过去的酶类药物都有个大弊端，只能啊针对单一问题，一种酶治一种病。你要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还有什么老风湿老骨病，就得吃十几种酶类的药物。先不说记不记得住吃药的时间，单说价格吧，普通老百姓承受不起呀。临床上治疗脑血管病的链激酶，一克呢就要几千块钱；治疗骨病的抗炎酶，一支呢，就上千块钱。按疗程治下去，那就是天价呀！只能是有钱人的专属福利。所以呀，我当年在国外做研究的时候，就立下了一个心愿，一定要研发出一种多酶复合的新药，让咱普通的老百姓
既能用上先进的煤料科技，又能啊花得起钱。可是啊，这个过程太难喽。我尝试过动物提取、化学合成，各种方法呀都试过，失败了无数次，一度啊都想放弃了。后来呢，在我祖父传下来的经典汉方膏当中，奇迹般的发现以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熟地黄等15味天材地宝的道地野生药材为基础，先经过九蒸九晒，再用啊古法陈化发酵。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呢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大分子成分呀就锁在细胞壁里，人体根本吸收不了啊，吃进去顶多也就是穿肠过，白花冤枉钱呀。而发酵后，让益生菌群呀在药材里充分工作，把红参、黄芪这类药材的大分子啊全部分解成人体能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还能生出啊稀有的人参皂苷、溶栓酶、歧化酶等上千种有催化活性的化合物。发酵后的这些小分子物质呀，还要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炼提取，在高压低温下像筛子一样把活性酶啊精准分离出来，剔除所有杂质，最后啊浓缩成909种超级复合酶。这超级复合酶呢，一种酶对一种病变精准起效，不留死角。那么超氧化歧化酶、溶栓酶专门通过脑血管啊、心血管，那脑梗后遗症、那头晕、脑胀啥的全搞定啊。胰岛活性酶呢，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不用天天啊大把大把吃药。胰蛋白酶呢，专攻老咳痰喘，修复呼吸道黏膜，化痰止咳平喘不反复。抗炎酶针对于风湿骨病，就咱说的各种老风湿老骨病吧，哎，消水肿止疼痛，关节能伸能屈。还有保肝的转氨酶、养胃的消化酶啊、排毒的肾脏酶，从头到脚保护咱的细胞健康。一般的口服药啊是先吃进去等着吸收，那生物性药汉方膏是小分子直接进入细胞，三分钟入血，十分钟直达病灶。那90天呢血液净化，90天呢细胞换新，90天呢营养平衡。这就是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威力，也是他能一劳永逸治慢病的核心武器。现在医学呀都发展到这个份上了，咱治病的关键也得跟着变呀。过去治不好的病，不是真的治不好，是没找对方法。就像现在出门能坐飞机坐高铁了，谁还愿意坐那个晃悠悠晃悠悠的那个绿皮火车呀？有先进的科技科学的方法，为啥还要一条道走到黑呢？抱着老药罐子不放，很多老伙计呀、啊、就觉得老慢病是治不好的，咱只能认命了。哎，那是你没尝试过活性酶来治细胞，没用到咱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复合酶。全国推广工程啊开展以来，太多康复的案例喽，每一个都让人感动。你像大庆的老张，脑梗后遗症5年，左半了身体啊偏瘫，说话含糊不清，吃饭呢都得家人喂，出门呢全靠轮椅，一家人呀都跟着遭罪。用生物新药汉方膏20来天，手脚呢哎就有知觉了，
能自己拿勺子吃饭了，一个多月就能扶着墙走路了，说话呢也清楚喽。90天下来，能自己遛弯买菜，还能帮着带孙子呢。他就说了，以前觉得呀这辈子就瘫在床上了，没想到1块钱一克的药让我重新站了起来，这就是救命之恩呀。还有山东的刘大姐，糖尿病17年，血糖呢忽高忽低，而眼底出血，手脚麻木，连针呀都穿不上，天天担心呀并发症，吃了多少降糖药保健品，钱花了几万，病情一点没好转。用上生物型药汉方膏之后，半个月血糖就稳定了，手脚不麻了。一个月后啊，眼底出血慢慢吸收了，能看清东西了。3个周期下来，降糖药全停了，血糖啊稳稳当当，还能给全家人做一桌子菜。他哭着说，以前怕瞎怕截肢，天天活在恐惧里，现在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才是有质量的生活。那家人们，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每一个都在证明没疗治病不是神话，而是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现在赶上好时候了，又出来这么好的政策，这么大的福利，生物新药汉方膏啊，那1克只要1块钱，这可是全世界都找不到的医疗福利。但是我呢必须严肃提醒大家，这个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这回是真的要结束了。推广一结束，价格就要恢复到国际市场标准价，1克就要99美元，换算成人民币1克就得700来块啊。到那个时候，咱们老百姓谁还能用得起呀？不要犹豫，不要观望，1克1块钱，就是让大家呀没有顾虑，没有门槛的享受到现代医学的高科技新疗法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康复突破。这可不是商业促销，是给咱们自己家人的一项专项补助。那专项资金支持名额有限，时间有限，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不过我说到这儿，一定还有人在想，那万一没用了怎么办？我实话实说，咱们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新药，经过严格临床实验，疗效有保证。现在政策好，有关部门啊给咱兜底的推广工程，就是让大家放心治病啊，省钱用药。还有人觉得呀，再等等再等等，可健康能等吗？细胞坏死能等吗？这辈子遭了多少罪，花了多少的冤枉钱呀，现在康复的希望就在你眼前，就是因为你犹豫错过了。你对得起自己吗？对得起天天为你担心的家人吗？那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变，咱治病的思路啊那也得变，不能再抱着老慢病治不好的那个旧观念。过去治不好不代表现在治不好，现在有更先进更科学的生物新药活性酶治细胞疗法，那能从根上修复细胞啊，让你摆脱药罐子，为啥不试试？你一步迈出去就是健康的晚年，迈不出去可能就是一辈子的病痛折磨。我最后再强调一次，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时间不等人，名额不等人，健康更不等人，现在拼的就是速度啊，拼的就是机会，赶紧呢拿起电话和场外取得联系，抓紧报名，报上名啊你就抓住了康复的希望，那没报名呢可能就错过了这辈子唯一的机会。那导播这时候老示意我，很多听众朋友
已经打通了热线，接下来呢，咱们。

0: 稍事休息，我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不管你是高血压，你是糖尿病，你还是老慢支、老骨病，在任何问题，哎，有啥疑问，哎，有啥请求，你都可以和我说说，我来呢帮你解答，帮你申请最后的推广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常老师吧？
0: 哎，你好，你好，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呀？
2: 我就听说这一克一块钱那个推广工程，就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哎呀，你这个电话我打了好多次了。可是老是占线，一直也打不进来，所以我就担心呢，就怕错过了这次申请机会。你看你呀，能不能帮我争取个名额呀？
0: 好，哎，确实是呀，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的推广工程啊，马上要结束了，可能连两天都不到了呀。咱们要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的话，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报名申请啊。
2: 这我也知道啊，这第一次能享受这么好的政策。你说这么实惠的事情，只花一块钱的药费就能治好病，这每个人都能用得起啊。你说这么好的药，如果用不上的话，那真的要后悔死我呀。
0: 没错没错，确实咱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的推广工程啊，哎呦，咱们可以享受一克一块钱的医疗福利呀，机会只有这么一次。说实话，健康已经送到大家眼前喽，我们一定要抓住报名这个最后的机会。哎，你，我问两个问题，你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啊？咱们做个介绍好不好啊？
2: 哎，好的好的，我今年啊62岁了。以前呢就睡不好觉，白天呢就感觉这心慌，但呢也不是很严重，也就没怎么当回事。就今年吧，有一回老同学在一起聚会，当时啊喝了点酒，又熬夜呀打了场麻将。这后来感觉我这心慌，头晕的就不行，全身就没劲儿，当时一下子就趴在那麻将桌上了。那后来我的一个老朋友一看到这个情况，他们也很害怕呀，就赶紧打了个120，把我送到医院去抢救了。当时呢医生说我是这个心肌缺血，说冠状动脉硬化，心律不齐，住了3天的医院。出院的时候吧，给我开了那个阿司匹林，丹参滴丸啊，贝塔乐克，然后回家去啊接着吃。
0: 那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
2: 关键是没好啊，这个心跳啊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快的时候呢100来下，慢的时候呢只有40-50下。
0: 哦，
2: 心慌，这心呐、有时候还咯噔咯噔的就那么一下子。当时开了那个阿司匹林，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这个大便的颜色发黑，结果去检查呢，说是这个胃出血了。我就不明白了，这医院医生开的药怎么还能出现问题呢？
0: 这个阿司匹林啊，我得给你讲讲啊，它具有抗血小板凝集的作用，能够预防血栓形成，但是它的副作用也挺大呀，它会使局部的胃黏膜血流量减少，那么抵抗胃酸能力下降，有增加胃肠道出血的危险呀。另外这个丹参滴丸还有贝塔罗克的功效都是缓解症状，不是治疗型的特殊的药品呀。你刚说到你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那我现在特别关心的是，那你用了之后怎么样啊？
2: 呀，这确实啊好了很多，因为我之前呢胃也就经常的胀，对吃药就特别的敏感，一般的药都会刺激胃。但是这个生物新药这用了以后啊，这胃是一点都不难受。 反而感觉就是热乎乎的，就很舒服。这用完当天呢，我就感觉这身上就有劲儿了，这晚上睡得也快。现在呀、才7天的时间，心脏跳得非常的有规律，也不像以前那样这种忽快忽慢的了。现在呢，也没有那个心慌的情况了。虽然说用的时间不长，但确实啊，这汉方膏我是非常认可的，它真的能治病，这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啊。
0: 生物新药汉方膏啊，用上当天症状就好转，为什么这么神奇呢？最大的特殊之处啊，你要记住了，就是它的组方当中这些药材啊，

0: 来讲太重要了。你比如说像溶酸酶、血管修复酶、哎心肌酶，还有呢血管紧张素调节酶，这些活性酶都能够修复心脏受损细胞，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同时呢可以修复心肌病变老化的这些组织，促进啊心脏瓣膜的修复再生，能够修复心肌的供血能力，而且呢它是从根源上来营养心脏，让心脏呢彻底得到康复。生物新药汉方膏所来的效果呀，是其他任何药根本达不到的。当您的心脏心肌细胞已经被激活再生了，那么心脏的整体功能啊就在逐步恢复，这个疗效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当然你也记住，用满90天血液净化，用满90天呢心脑再生，用满90天呢你气血足了，哎，阴阳调和了，五脏强壮了，而且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啊都完全恢复正常。你用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您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保证做到全方位的治疗，一次性的完全彻底康复。
1: 哎呀，您这样太谢谢了，非常的谢谢常老师啊，这个药真的是救了我的命啊。
0: 哎，咱不客气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你得抓紧时间去申请。我也不多讲了，在这里呢我祝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就聊这些，再见。
1: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马上就报名，那再见了常老师。
0: 好好，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常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咱不客气。
3: 嗯，哎呀常老师啊，今天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为啥呢？哎，我就说啥，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是真好使。
0: 哎呦，看来心情不错，你这是得到了受益了，获得了帮助了吗？
3: 对，必须的。我吧就用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38天，恢复的效果啊超级棒。再有个好事啥，我姑娘吧在外企上班，哎，现在年轻人啊工作压力大，总是失眠，月经也不调，这结婚5年了一直没有怀上孩子。你说人婆家一家也着急，我也跟着上火，不管呢是男孩女孩先生一个，对吧？总不生也不行啊，怕人家不要他。
0: 对，
3: 本来就是给他用了咱们的汉方膏治疗失眠的，哎，没成想失眠治好了，哎，内分泌也调理好了，还怀孕1个多月了，把我高兴坏了。哎呀，我都马上要抱那啥了，外孙子了，我们两家都可高兴了，常老师。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意外之喜呀、这确实是一个大好事儿。
3: 是啊，多好的事儿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感谢你呀、给我们带来的高科技新药皇宫汉方膏。我以前呐，就是颈椎压迫神经。后脖子就鼓个大包，那个脖子吧就像生锈住了似的，旁边吧就扭都扭不过来，脑袋后面还跟着疼，哎，成天都是昏昏沉沉的，整天没有精神，供血也不好，完了吧这脑袋不清醒，总是浆糊糊，这血压吧还变高了，高压160，低压100，关键啥呢，这高了以后忽忽悠悠跟过山车似的，啥都不想啊，可懒了。那会儿啊我姑娘不就怀孕了吗，她老婆婆说3到4的跟她较劲，我也跟着上火。有时候疼的呀我就用那拳的狠劲的就是说捶着我的脖子还砸脑袋呢。
0: 哎呦，不能这样啊，你这是典型的、叫椎动脉型的颈椎病。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椎动脉呀、

0: 受到了压迫所造成的。一般呢都是颈椎关节啊增生了才对椎动脉造成挤压和刺激，所以一旦有了这种压迫呢，第一个影响的就是咱脑袋，哎，大脑供血不足。好在呢你及时用上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高909超级复合酶，你除了这个颈椎病还有其他的问题不？
1: 有，胃也不好，还糜烂型的呢。哦，要不说咱们常老师真挺专业的。我现在吧，用上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高复合酶38天，这些毛病一扫而光。过去呀，我满脸愁容上火呀，现在咋天天容光焕发了，高兴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形容这个词儿多好啊，容光焕发。
1: 必须的，现在呀，我这个颈椎转都灵活了，哎，脑袋也不晕了。睡觉吧也觉得踏实了，最主要血压也平稳了，这个胃口啊也变好了，多吃点也不胃胀了。再加上姑娘不说怀孕一个多月了吗，哎，这心情也好了，就想着外孙子要出生啊，我能帮着带带孩子，这岁数大可期待的当姥姥了。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要不怎么叫好事成双呢？你这是喜上加喜，双喜临门啊。
1: 是常老师，我今天呢着急问啥呢，我就是这我姑娘现在不怀孕了，她能不能继续用咱们的汉高膏方啊？
0: 是这样的啊，她的失眠啊，还有以前这个关于例假月经不调啊，这都已经解决了，而且还怀上了小宝宝，肯定不需要再用了。在我心里啊，咱们老百姓治病啊，花的每一分钱都应该花在疗效上，不该花的钱呀，咱一分钱咱都不多花，这是我一贯的观点。你看看，想治好病咱们就要找对方法，用上好药，你和您的家人呀都康复了，这是多大的喜事儿啊。不过话呢咱又说回来了，咱们说起了这个慢病啊，很多老病号都能发现自己的病治了这么多年病越治越重，而且身体啊会越来越虚弱，导致啊病越治越多。如果咱们还用以前的药物或者治疗方法，那么咱们这辈子啊坏了，肯定治不好了，那注定是在痛苦当中度过。咱们说这个最让人头痛的，像这个颈椎病啊、腰椎病啊、风湿劳骨病啊，那生物新药汉方高啊、909超级复合酶。900多种活性酶当中啊，你比如说像骨修复活性酶、骨髓营养酶、关节润滑酶，这就像生物导弹一样，能够精准的呀修复受损的损伤，还有老化的那个骨细胞啥的都能够得到全面修复，那么能够让这个骨关节恢复功能，促进骨细胞它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让这个大小关节呀、椎间盘呀、都能够灵活自如。通过90天的治疗之后，那么就相当于为你这个关节啊脱胎换骨，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副新的骨架。你的情况啊，我建议你呢再敷上巩固一段时间，毕竟我们全身的细胞啊、气血呀、五脏啊还没有做到完完全全的康复，赶上一颗一块钱的活动喽，推广喽，是不是？把药一定备足的，备好的，哎，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知道了，我就接着吃。姑娘吧，就不用吃了。常老师，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你也挺嘛。那个我吧得先把名报上去，这次机会太难得了，别错过机会。
0: 哎，好，那这个推广工程啊，确实马上倒计时了，马上就结束。你也好。包括咱们节目前的所有的老慢病的这些患者朋友们、亲人们，没有申请的一定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早用早好，身体好比啥都强。
1: 哎，好，那谢谢你了，常老师。
0: 那不客气，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

0: 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陈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呦，谢谢你啊，是你让我觉得活着有希望，有奔头了。
2: 好，有奔头就好。打来电话，咱说说你的情况呗。
1: 哎，我跟你说说啊，常老师啊。
2: 嗯。
1: 我打电话是用左手，虽然慢一点，但是我用左手按那个电话号码呀，过去是不可能的，手不能动。现在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哎。
2: 哎呦，这位家人呀，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给你带来了康复的希望。你多大年纪了？给我说说。
1: 我今年72周岁。
2: 哦，那么我冒昧的问一下，你这个说话不是很清楚啊，说话不是很利索，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1: 我是脑出血后遗症，前年上厕所解大手的时候吧，就晕在厕所里，就犯病了，出血量是30多毫升，当时都昏迷不醒了。
2: 哎呦，那怪挺严重的，现在能给我打电话，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啊。
1: 是啊，老伴倒好，总笑呵呵的讲着，哎呀，他越对我好，我心里头啊越疼啊，我觉得我是累赘呀。
2: 哎呦，你可别这么想，千万别激动啊，我知道你的心情，咱慢慢说，慢慢说。
1: 一直就是想，哎呀，这真的活了没意义，也要活呗。后来小姑子一个亲戚说是，吃什么管脑细胞的药叫黄光后矿方膏，说是最新研发出来的这生物药，里面有900多种人体需要的那活性酶，脑中风他也是治好了，都在下地走路啊。
2: 对对对，
1: 又听见你讲现在这个汉方909复合酶，国内一克就花1块钱的推广活动，哎呀，我儿子就赶紧打电话就申请报上名了。
2: 没错没错，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咱们讲它是能够从病因入手，解决多种老慢病的新方法。而且我多次谈到，不活性酶就是不健康，不活性酶就是不命啊。我现在呀，听了你这说话，恢复的还挺好啊，是不是？
1: 是啊，这样我感觉好啊，就真心感谢你，谢谢你，常安老师啊。哎呀，真的，我是发自肺腑感谢你。吃了5-6天吧，我就不流口水了。这舌头啊就不那么僵硬了。血压也开始平稳下降，半个月左半边身子就有知觉了。现在我吃了有40多天吧，哎，又能扶着下地走啊，都瘫痪一年了。哎呀，没想到我还能恢复成这个样子呀。
2: 哦，能站起来了是不是啊？
1: 扶着东西站起来那天我。哎呀，抱着我老伴我哭了，高兴的哭啊，这真的是高兴，眼泪控制不住了。
2: 哦，你看看多好啊，应该高兴。你刚才说40多天能扶着下地走了，我听了之后啊也是特别的高兴。我在这里明确的告诉你，你说激动的哭我也能明白，我也能理解，你这是幸福的眼泪呀，活着咱有奔头了，是不是？
1: 是。

0: 身为要汉方高，哎，我就觉得才是真正造福我们老百姓的好药啊。
1: 哎，咱说实话啊，看你恢复的这么好，我打心眼里高兴。我告诉你，生物新药汉方膏，它是顶级的汉方中药，顶级的科技工艺，顶级的临床效果。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切都是最顶级的。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像你这么严重的脑出血带来的后遗症，大多都是什么呢？胳膊腿不好使，肢体呀、语言呀、行为呀，所有这些能力都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咱们脑部神经细胞病变损伤造成的脑部神经网的断裂，大脑指令啊，它传递不出去。病人表面啊，这个胳膊呀、腿呀、背呀、手啊、脚啊，这都哪都没坏，但是呢，就是不听指挥。根本原因呢，就是脑部神经网断裂。就像咱们家里边停电了，电停了，但是家电呀、电器呀都没坏，没坏是不是啊？但是你没电了，你电饭锅好能用吗？你洗衣机还转吗？你灯还能亮吗？那都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呢，我们讲康复的唯一方法，就是要修复脑部损伤的神经细胞，重组啊脑部细胞的链接。而且咱们要记住了，生物新药汉方膏复合酶，多次我谈到，都是道地主方，珍贵药材，高科技术提取的，有900多种活性酶嘞。这其中所含有的，像溶酸酶、血管修复酶、神经修复酶，它能够彻底的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脑神经细胞，而且能够重组我们这个脑神经网啊。那么这样一来，我想我们这个脑神经网重建了，自然的你这个肢体运动啊、语言呢、各项功能指标不但恢复，而且这些动作、这些机能也完全恢复正常，是不是呀？
0: 是，我现在就是偶尔讲话有时候不那么利索，
1: 嗯，
0: 有时候突然好像有点像棒子一样，
1: 嗯，
0: 我就寻思说汉方909复合酶能治细胞啊，对讲话这方面能不能像我这种能治得更好一些啊？
1: 完全可以呀、啊，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讲。当你持续的服用生物新药汉方膏，通过909超级复合酶当中的像神经修复活性酶、脑营养酶，都是能够修复我们脑神经细胞连接功能的。一定要记住这一段啊，恢复功能之后，大脑神经就可以逐渐的恢复正常。当你的脑神经全面的恢复传导功能之后，你的语言功能啊，就是咱说话的能力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到时候呢，你说话利利索索的，而且呢，咱们汉方膏呢，还有一个别的药物所不具备的一点，什么呢？就是功效非常全面。说它能干什么呢？能调阴阳，能补气血，能活五脏，能壮筋骨，就这四点，我敢说没有一个药物能够做到。希望你呢，哎，用上之后，我们不仅能达到血液干净、细胞焕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更主要的是，我们还能做到气血呀、阴阳啊、五脏啊、筋骨啊同时调理，真正达到益寿延年呀。而且记住这个病，今后将来再也不犯喽，什么几年呀、十几年呀，都不会再复发了，好不好啊？
0: 那就太好了，谢谢呀、啊，常老师啊。
1: 哎呦，咱不客气，加油努力，咱们的活动啊、非常紧张了，一定要抓住机会，不然的话，等到恢复了99美元一克的时候。

0: 我们再用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负担。我不多说了，你的情况呢，我建议你用够用足三个周期，你的问题随着继续用药会更好。祝你早日获得康复，抓紧去落实活动名额，好不好？
1: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常老师，我让儿子给我定，谢谢你。
0: 啊，好，咱不客气，后续用药再有什么问题呀、啊，咱们随时沟通，再见。
1: 好，老师再见。
2: 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是我的电话吗？
0: 没错，你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老师，我是陕西的。
0: 嗯，
3: 我是第一次听你的节目，常老师。我觉得吧，你讲的和别人不一样，我爱听，我也信你。你讲的那个叫汉方膏复合酶，对不对？
0: 啊，没错，我讲的是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的汉方膏，是目前呀、生物医学界最新科研的高科技术新疗法、新突破，是最新疗法修复细胞的生物新药。
3: 哎呀，我听着就觉得这个挺新鲜，以前吧也没有用过。
0: 嗯，
3: 这种感觉吧挺新鲜，是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啊？
0: 生物新药汉方膏呢，它是国家级的准字号的药物，而且通过15位道地中药材啊，再通过高科技术提取含有9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制剂，它对细胞、对气血、对阴阳、对五脏进行全方位的治疗，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你这样啊，这位朋友，你先给我讲一讲，你来找我有什么问题要咨询，你尽量别客气啊。
3: 哦，常老师，我是去年体检的时候吧，发现那个，就是肌酐呢，指标是200左右。
0: 嗯。
3: 体检中心的大夫说有点偏高。
0: 嗯。
3: 当时吧，我也没当回事儿，也没啥感觉。完了，转过头吧，今年再检查，我就做了那个肾穿刺，说我是那个糖尿病肾病第3期。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个病啊，你说的是轻飘飘的、轻描淡写的，我告诉你啊，你这种病没那么简单呀，很严重，很危险呀。你说一说你当时肌酐是多少，你让我了解一下。
3: 哦，常老师，你等一会儿，我去屋里去把那个单子，你等等啊。
0: 啊，别着急，别着急，你找到给我说说，你找到给我说一说。有一栏写的什么肾功能什么，你求求。
3: 对，就是肾功能啊，写的肌酐在293左右。
0: 哎呦，高啊，这么高啊。
3: 就是那个尿蛋白有3个加号，还有就是尿酸上写的是376.2啊，尿素氮是17.339。
0: 你这些都远远超标啊，是不是还有糖尿病啊？
3: 哎呦，你说太对了，还得打那个胰岛素，完了还打那个叫做诺和林。
0: 嗯，
3: 早上嘛是15个单位，晚上15个单位。
0: 那你现在还吃什么药呢？
3: 吃的那个叫拜糖平、格里美尿。
0: 哦，这都是西药。那你现在还有什么症状？你告诉我。
3: 哎呀，我现在吧，就是那个尿特别多，哎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没完没了。还有就是我这个小腿还肿的厉害，脚肿的，有的时候穿鞋都费劲儿。
0: 嗯，
3: 这腿呀，一按一个坑那种。
0: 我跟你讲啊，你这说话都是我问你一句，你说一句，你这是什么情况呢？我告诉你啊，你这不是糖尿病并发肾病了，糖尿病肾病啊， 就是您这个肌酐已经到了293了。哎，我都写到小本本上了，我听着啊，都快接近300了。你再往下发展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得要透析，知道吗？你离这个尿毒症啊，就差一步之遥了，不远了。你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不是我吓唬你啊，不是我吓唬你，你要知道，咱当务之急啊，一定要把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的用上了。像您的这个糖尿病啊，我说怎么做到一次性根除啊？怎么做到不留后患呢？一定要记住，要补活性酶，因为活性酶啊，它是细胞的原材料，细胞是生命的基础啊。那咱们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呢，它当中含有独有的像胰岛激活酶，还有呢胰腺修复酶，这两种酶啊能干什么？它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你补充之后呢，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能够激活胰岛细胞功能，能够促进咱们自己的，也就是自身的胰岛素正常的分泌，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好好的调节血糖啊，而且关键它能够啊给我们全身的细胞来补充营养，来促进全身的这个糖代谢啊，来促进全身的这个糖代谢平衡，这是从细胞层面再来治疗疾病，应该说是最综合治疗糖尿病最有效的方法。还有最重要一点，你的肌酐那么高，再往下发展容易得尿毒症，要么透析，要么换肾，不管哪一种，最后都是叫什么嘞？大家别介意啊，叫人财两空。但是你用了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啊，你放心，不仅仅啊能够解决你糖尿病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独有的肾脏养护酶，记住了啊，还有肌代谢调节酶，90天能够恢复肾脏的代谢功能，治疗慢性病，这是连根拔起的，身体也就完全康复了呀。
3: 哎呀哎呀，那行啊，太好了。
0: 嗯，
3: 那我试试，再遇不到好办法我肯定要完了，是不是常老师啊？
0: 哎呦，真不是吓唬你，赶紧治赶紧治，对，抓紧时间用药，你现在情况再发展下去后果十分严重，你今天呢能够给我打来电话，真的我很欣慰，第一呢你能够认知到这一点，一切都不晚，第二呢现在一克花1块钱的药费，眼球着咱们这个推广活动就要结束，一定抓紧时间申请名额，真到了这个细胞恶性变了，真尿毒症了，你那时候再找我呀，我也帮不了你呀，最后人财两空，可不是花小钱的事儿了，明白我的意思不？
3: 我明白，我知道，那我赶紧用药，谢谢常老师。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咱俩就不能说太多了，我交代两件事你记住，第一呢，赶紧去申请生物新药汉方膏全国推广1克1块钱的活动，这个马上要结束，第二个呢，用药7天之后一定给我来个电话，我要看你恢复情况，给你做进一步的指导用药，让您的这个肌酐呀、尿酸呀、尿素氮呀、尿蛋白呀，得抓紧时间恢复正常值，好不好？
3: 那太好了，常老师，你费心了，谢谢你，我这就去订药。
0: 好，就这样，就这样啊，有问题随时联系我，再见。
3: 好的，再见，常老师。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零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下数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0: 值钱。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自从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以1克1块钱的价格推广以来啊，大家伙心里都在感慨，科技含量这么高的生物新药，靠红参、黄芪、当归这些15味道地的好药材配伍，不仅是做到了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壮筋骨，更能一次性补充909种高活性复合酶，从细胞根源来治疗疾病。这么好的药物，大家本以为是天价，可万万没想到在好政策的扶持下，现在一克只要1块钱，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
1: 可不是吗？这在之前想都不敢想，1块钱一克，这价格简直就是给咱老百姓送福利。你去医院打听打听，那些活性酶类药物有多贵，抗肿瘤的免疫活性酶制剂1支7000多，心脑血管病用的溶酸酶1个月药费就得7-8万。关键是呀，这些药还都是单打独斗的准儿。啥意思呀？就是一种药只能治疗一种病。你要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想找个能治多种慢性病的复合型酶药，那价格呀，吓你一跳，简直吓死人啊。所以呀，以前那些好药，咱老百姓呢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根本用不起呀。再看看咱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1克只需1块钱，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惠民良药，送到心坎里的实惠。咱们大伙呀都是普通老百姓，退休工资就那么点儿，绝对大多数都是2-3千左右，对吧？就算家里有点老本儿啊，你能用上1次2次，可你要是想完全系统的把病治好的话，那后续的费用啊高得吓人。好多人啊都没等到病全好，就把家里老本儿啊全给花光了。那怎么办呢？没钱怎么治病呢？结果呢是不是得放弃治疗啊？所以啊，咱们很多患者朋友以前就是这样，明明知道有好方法，有能治好自己病的新药，可偏偏就卡在钱上了，眼巴巴的看着别人好了，自己只能啊无可奈何的选择传统治疗手段，勉强减缓疾病发展速度，结果呢一点都不好。虽然每天坚持吃药，可一身的老慢病是越来越重。但今时不同往日，跟以前不一样。

0: 当然了，咱现在的发展呀，不比别人差，各项实力都在飞速增强，不管是民生还是医疗，在全球都是屈指可数的。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作为目前医学界最尖端的新药特药，它不光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你像调阴阳、补气血、养五脏这些，更是通过像红参、黄芪、茯苓、当归、熟地黄等等15味道地野生中药材配伍，高科技提取了909种能修复细胞、焕活细胞的高活性超级复合酶。自从我把它研发成功之后，那么这款药呢，就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那为了能够更好、更深入的推广，让全国老百姓都能够受益，相关部门呢，更是给了不少的扶持政策和帮扶资金，所以说才有了今天，才有了黄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机会，是不是呀？但实话实说，凡事是不是都得有个限度啊？帮扶资金再多，也有用完的时候。前几天，我们科学院连续开了好几场会，得到的消息是什么呢？相关部门审批的帮扶资金呀，已经用的差不多了，没多少了。就目前统计来看，全国好多地区已经出现断货的现象。听好了啊，大家听好了，什么叫断货呢？就是你有钱也买不到。现在全国好多地方都这样，为啥会造成这种局面？不就是因为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是一款真正能帮大家治病保命的好宝贝呀，所以呀，现在还没有申请到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用药资格的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听到这儿，你务必要抓住最后的推广机会，因为这可能啊，就是大家伙这辈子能够用上这款生物新药的唯一一次机会了。
1: 是的，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趁着现在还有一块钱一克的用药扶持政策，咱们备好药，备足药，一次性花少钱治好病。确实，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用药政策，跟原价99美金一克比起来，这可能是很多听众朋友唯一能够用上这款生物新药的机会。常老师，您能把这么高昂的用药价格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一克一块钱，真是费心了。在这里，我替所有的慢性病患者跟您说一声谢谢。
0: 主持人太客气喽，其实大家真不用谢我，要谢啊，就谢咱们上头给的好政策。你看现在这社会，那真是与时俱进呀，繁荣昌盛。过去开车烧汽油，现在新能源汽车1公里呢才几分钱，又省又环保，还没污染。好多化工生产、农业种地都用上了叫什么 AR 什么机器人，高空作业、高空灭火、高空呢喷洒农药，全部用人啊，顶着风险上了。这就是科技带来的质的飞跃，给咱们创造了更安定的好日子，更有质量的美好生活。再说说现在医学发展的更快，咱条件好了，咱们人均寿命啊都在蹭蹭长。也正因为这样，我才有机会去钻研最新的医疗科研成果，更让大家伙啊能拿起科技治病的武器，换一个更高质量的健康美好生活。近几十年呀，咱们国家真是处在飞速发展的黄金年代，上有神舟飞船遨游太空，下有呢航空母舰巡视海疆，对吧？医疗领域呢更是连年拿下各项国际大奖，咱们这一代人真的是赶上好时候喽。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抓住机会，趁着现在有好政策、 有好方法，赶紧转变呀治病的老关键旧思想，别再前怕狼后怕虎的了。你看看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价格上啊有国家政策兜底，一克才一块钱，效果上呢有千千万康复患者的作证。那么这样的好事儿，你还有啥犹豫的呀？老话说得好，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是不是呀？健康也永远是留给那些最积极的人。与其看着别人用了药康复了，自己在那儿啊追悔莫及，不如快人一步，早点拿起这科学的武器，重获健康。大家一定要及时呀转变思想和思路，可别落在别人的后边啊，听懂了吗？咱们就得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说起我们现代实力的日益强大，我的体会太深了。刚出国做科研那几年，我就像离家的孩子，没背景没靠山，在科研所里啊偶尔就有欧美的那些学者给我添麻烦。为啥呀？因为那个时候咱们国家的综合实力不像现在这么强，那些欧美人呀就带着一股子什么优越感，总觉得呀我没有实力从事尖端生物医学的研究。哪怕后来呀我研制出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是有个别的欧美的学者呀他就提出了什么质疑，他们死活不相信呀，欧美那么多发达国家都没研制出什么超级复合酶的什么生物新药，你怎么能研制成功呢？他们就是瞧不起人呀。我在这儿呢告诉各位，甚至在一次德国国际医院的竞标大会上，美国呢有一个大药厂叫默克大药厂，有个医药代表叫郝曼教授，他还当场啊向我发起挑战。我给大家说说啊，当年呀这家德国国际医院正在进行心脏病特效药的竞标，全欧洲的大药厂都挤破头想参加。为啥呀？因为一旦竞标成功，就是对自家科研成果的高度肯定。默克大药厂啊，你们要知道，那可是美国著名的医药企业，在全球，就是全世界啊，排名第二。我告诉各位，不管是经济实力，还是科研实力，那都是响当当的number one，太了不起了。当时这个郝曼教授啊刚刚带领团队历经八年的攻关，成功研制出专门治疗心衰的特效药，叫啥呢？叫心肌活性酶。它的作用机制就是单纯增加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以达到治疗心衰的目的。当时他们已经啊完成了叫四期临床的各项实验，数据看着还不错，所以这个郝曼教授啊特别有信心，按我的说法呀就是特别能，中国人一号说特别能，当场呢就向我发起挑战。说句实话，我当时呢也是憋着一股劲儿，当场就应战了。为啥呢？因为对于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高新技术萃取的909种高级超级复合酶，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了。而且我当时呀还有点小私心，我就想啊通过这次挑战赛打一打那些老外们目中无人高傲自大的脸。我说句笑话啊，就是我要打他们的脸，真的啊，我就是想教育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咱们老祖宗中医药的博大精深。随后在这场比赛当中啊， 德国国际医院从心脏病重症患者当中一共挑出了是54名确诊为三级心衰的病人，随即分成两组。哎，为什么搞比赛呀？哎，分成两组，让我这个和这个郝曼教授啊各带一组，进行为期3个月的临床比试，就像比赛一样啊。当时呢，我们这一组啊有一位特殊的患者，已经那时候75岁了，叫布拉德。我那小本本上还写着呢，叫布拉德。布拉德当时的心衰呀、情况特别严重，已经超过了三级心衰的程度，马上要进入四级心衰了。严重的四级心衰的布拉德就作为重点实验对象进入了我们的这个比赛组了。那么咱们来说说第一周。第一周的时间呀，我们组其他的患者用上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之后啊，这个胸闷啊、胸痛啊这些症状都明显缓解了。可这个布拉德不行，为啥呢？因为他这个病情太重了，所以改善的不明显。但是呢，从第11天开始奇迹出现了。哎，大家记住这个拐点啊，哎，11天开始奇迹出现了，布拉德开始大量排尿，而且那个尿啊不光发黄浑浊，而且还泛着刺鼻的味儿，那就不好闻啊，味儿特别大。后来随着他大量尿液的排出，原本呀、因为心衰引起的双腿的浮肿，哎，慢慢的开始消退，就老百姓说的有左巴皮了。那么同时呢，布拉德还咳出了好多发黑的灰黑色浓痰，咳出痰之后，他胸口的憋闷感快速好转，慢慢的慢慢的睡眠时间变长了，胃口也好了，整个人气色看得好了太多。到了第三周，我们用细胞检测仪给布拉德做详细检测的时候，发现他的肺小泡细胞已经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鲜活明亮饱满。再就是呢，不像以前那个干瘪暗黑了，他已经开始自主呼吸了。做心肌检测的时候发现他的心肌细胞活跃度大幅提升。最后临床比赛的结果出来了，我们组啊21位患者没有一例出现心衰加重的迹象，远超郝曼教授小组的康复率和治疗率。当时比赛结局啊，就这个结果统计出来之后，我给大伙讲啊，好多欧美的专家都连连称赞，对着我的科研成果竖起大拇指，那不是 no no no 呢，那就是 yes yes yes， 他们都觉得特别惊奇，甚至以前那些瞧不起我的那些科研人员也开始虚心向我请教。他们最好奇的是什么呢？就是黄宫汉方膏怎么就能同时治疗多种疾病，而且效果还这么快这么好。真的，这就是他们当时最大的疑问。其实啊，黄宫汉方膏采用的治疗方法和传统医学有天壤的别。国药准治黄宫汉方膏先是通过15味道地药材的精妙配伍，通过中医啊补气血平阴阳安五脏这个大方向，稳定了布拉德的危重病情，然后再靠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呀、得到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进行血液净化、细胞修复和细胞新生。换句话讲啊，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不光能够呢调阴阳补气血挽救生命，更关键的是针对全身不同部位的病变细胞进行一次性修复。这就是呢中医药结合现代生物医学的高科技新疗法。不管你身体哪儿的细胞坏了，甚至死亡了，不工作了， 只要皇宫汉房高，提取的

0: 909种，超级复合酶进入到你身体，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能够修复的好好的，完好如初。所有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这些朋友啊，只要你给我时间，不用多，就90天，我能让您啊看到翻天覆地的变化。90天呢，让细胞换新；90天呢，让血液干净；90天呢，让器官功能恢复，让慢性疾病真正的实现逆转。这场比试的胜利，不光肯定了咱们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更有力证明了生物新药黄蜂，更有效证明了，更有力地证明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对慢性疾病的治疗效果。好了，话也不多说了，时间也很紧迫，最后一批啊，帮扶资金也没多少了，1块钱一克的推广价格也坚持不了多久了。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我再次叮嘱大家啊，千万别错过。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个人先讲到这儿。导播一个劲儿的提示我，好多朋友都在线等待了，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开始接听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您好啊，是常老师吧？
0: 哎，你好。
2: 首先吧，我得感谢您呐。以前吧，我真不知道啊，说这人不治细胞，这根本就治不好病。
0: 嗯，
2: 你说这么多年吧，多少钱都白花了，药吧都白吃了呀。
0: 现在知道也不晚，咱们治病啊，就得要治细胞，治细胞呢，就得选择专业的、管用的、高科技的新疗法，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的叫皇宫汉方膏。
2: 对呀，我吧也算是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老用户了。
0: 嗯，
2: 现在用2.5个月了，之前什么呢？血糖高啊，空腹都9个多，饭后15-16个，
0: 太高。
2: 平时吧这降糖药什么2甲双胍呀、拜糖平啊，包括什么格列美脲啊。哎呀，这药给吃的呢，这人现在尿频尿多还尿急呀、啊。
0: 嗯，
2: 觉得有尿那时候吧，得赶紧得往厕所跑，慢一点儿吧就尿裤子。说前年吧摔个跟头，左边这个胯骨摔骨折了，后来吧说赶紧到医院做手术吧。哎，结果之后不到2年时间呢，把里边那个钢钉取出来了。
0: 嗯
2: 啊，最近这天一冷，哎呦，这是一年冬天最难熬的时候，老感觉吧自己那个屁股往下那一块，就是大腿骨后面那个肌肉那儿有肿块。
0: 嗯，
2: 我走一走的时候吧特别疼，这就赶紧上医院去查呗。一查吧，做个核磁，人家说啥呢？大夫讲是股骨头又坏死了。
0: 哦，
2: 结果呢开了一次药，拿去吃吧。这回来吃了有半个月吧，哎，其他的什么粗盐热敷啊，方法都不行啊，为啥走路不行啊？你居然只能拄棍儿了。后来疼的不行的时候，吃点布洛芬吧，那也不行。这医院折腾着又去看了，人家又说啥呢？说你不行，你换个髋关节股骨头吧。哎呀，这钱呢都不用问呐，这10来万呢，就这个谁敢跟你说能够帮你彻底治好啊？
0: 哎呦，这些都是心里话啊， 价格确实很昂贵，而且呢，后果呢，咱说真的肯定是自负，是不是啊？哎，就是你换了髋关节，也实现不了一劳永逸呀、啊，还会复发再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暂时的缓解，无法彻底治好啊。
2: 对呀，你说反正两年来左右吧，这各式各样的药嘛没少买，这钱也一把把花。哎呀，把家里这老底儿都给折腾光。有一天吧，反正我无意里边听着说有一个患者，他那个病跟我这个一模一样。
0: 嗯。
2: 他用的是什么呢？他说用这个生物新药吧，皇宫汉方膏。
0: 嗯。
2: 说通过补充人体所需的900多种活性酶，哎，问题就解决了，也没手术，也没开刀，哎，钱也省了，罪也不遭了。
0: 嗯，
2: 哎，就靠里边说的有一种专治骨病的，就那个叫什么酶的，这个我现在有点记不大清了。
0: 哦，叫什么酶了？哎，我告诉你，叫骨髓营养酶，它能够从根本上啊来治疗各种类型的骨病。
2: 嗯嗯，确实确实确实，这也是治好了啊。听完之后我就想吧，咱也试试呗。就托人吧，找关系的，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当时吧，那价格挺贵呀、啊，
0: 嗯，
2: 是吧？买完了之后呢，反正我就用了2个半月，哎，还真就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嗯。
2: 但首先啊，咱说量血糖，哎，空腹的时候就5点多了，
0: 好，
2: 饭后就从来没超过8个，
0: 嗯，
2: 血糖这么多年都没这么好过呀。而且吧，身上觉得有劲儿了，人还舒服了。说这个尿急尿频这个，哎，这会儿是彻底好。
0: 嗯。
2: 还有讲这个腿，现在不觉得凉了，哎，热乎气儿来了。
0: 嗯。
2: 原先说不拄棍儿吗？哎，这会儿扔了，走平道反正啥事儿没有。
0: 对。
2: 上下楼啥的，溜溜弯儿啥的，只要走不太长也没啥事儿。现在吧，就感觉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吃进这效果确实好啊。你这个研发真太厉害了啊！高科技新疗法吧，
0: 嗯、
2: 反正我是心服口服啊，这比过去几年用的药都好使啊。
0: 好好好，我很高兴啊，听到你做这么好的介绍，通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治疗啊，很受益。咱们真正的呀，从疾病的病因入手，去解决根本的问题，重新呢，让咱们患者有一个，有一种叫什么呢？幸福感，什么安全感，是不是啊？开始结束了那些过去没完没了痛苦的日子，现在要过上好日子。那么疾病面前呢，其实我们都是弱者，但是有病啊，咱又不能怕治。那治病呢，咱就得选择老百姓说的最牛的药，那么他才能做到真正的药到病除，对不对啊？
2: 嗯，
0: 像你得的这个病是股骨头坏死，都拄八棍了，那么补充了骨髓营养酶，就能够促进新生骨细胞，还包括骨修复活性酶，能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从而恢复呢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还有呢叫镇痛舒缓酶，能够抑制疼痛。那么骨营养修复酶啊，那么和成骨细胞相关的酶类，能够全面为骨细胞补充营养，到时候呢咱们就可以健步如飞了，真真正正的做到脱胎换骨，保证疗效错不了，非常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也不能给你多说，现在咱不是一颗1块钱的推广吗？一定不要错过，这是上头啊给我们的好政策，最大的医疗福利，目的是让所有的家庭，所有的慢病的患者啊，能够早日的摆脱病痛。此生啊，咱不能留遗憾，1颗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快快结束了，可能今年有，明天就没了，可能上午有，下午就没了。所以说呢，你得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我也不多讲了，咱们呀必须还要坚持治疗，哎，必须要早日康复。
2: 行行行行，我是听你的啊，等我彻底康复了，我当面的，我有机会向你好好的表示感谢啊。
0: 好，好，咱不客气啊，有机会呢

0: 一定和大家见见面，你抓紧时间报名落实。我们再见，这朋友。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是吗？
0: 哎，你好，你好，我是常老师，欢迎你。
3: 哎呀，常老师啊，哎呀，我姓张，我叫张志强。
0: 哦。
3: 啊，这生物新药矿工含放高，我现在已经用了28天了。
0: 嗯。
3: 说实话吧，这回还是这个药真是救了我的命啊，挺好使的。
0: 嗯，
3: 这不现在这个推广这工程一颗才1块钱吧，我做资有限，我说这回啊五里路过我多卖点，我多用点，想多用点时间，好不容易想你办法了，哎，保着身体好好调理调理，以后吃个饭呀，吃香的喝辣的，哎，有胃口了多好啊，就是不是常老师。另外啊，你看说句心里话吧，
0: 嗯，
3: 我现在你看这1块钱能干个啥？就是你上个医院吧，这1块钱连个挂号费都不够，你说是吧？
0: 是的，是的。咱们凭良心讲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块钱一克，相比国外的定价呀，哎呦，那可真的是天上地下，便宜了几百倍呀！真正做到了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得用得上，而且呢，不会给任何的家庭带来任何的负担。但是呢，我得告诉大家，如果按照实际治疗的效果来讲，就这个价格啊，1克99美元啊，咱都不能嫌贵，知道吗？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这儿呢，我给你介绍一种活性酶，你就知道了。我举个例子啊，你像这个脑血管专用的脑营养酶，一支多少钱呢？5916。那你说贵不贵啊？想一想，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1克1块钱，那高科技提取里边毒含有多少呢？900多种活性酶啊，而且1克1块钱解决的是大家身上多种慢性病的问题啊。你说这1块钱是不是太便宜了？
3: 哎，对，
0: 那我们得搞清楚啊。这是真正给咱们慢病患者带来的医疗福利呀，咱们有这个福气就得抓紧时间，这个推广工程快结束了，谁都别错过。
3: 哎，好好，知道知道，我肯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啊，这么好的机会，哎呀，错过了太可惜了，就麻烦你赶紧给我报个名额吧，你给我报上，我心里踏实了。
0: 哎，你听我讲，非常抱歉啊，这朋友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咱们必须啊得公平公正的，你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因为这个各个城市的库存不一样。那么我想啊，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想了解一下你得的什么病，你给我做个介绍，我听听。
3: 好，行，那我跟你好好说说啊。你看我今年67岁了，
0: 嗯，
3: 原先吧我有这个满足肺这个老毛病，
0: 嗯，
3: 那个时候吧说是咳的话喘一下都费劲儿。
0: 嗯，
3: 就好像有东西，哎，拦着似的，在嗓子那儿。哎，一开始那会儿，那会儿就咳嗽，手脚没劲儿，一凉，那我感觉这个一天天啊，说实在话，人的一点精神都没有。
0: 嗯，
3: 哎，那个时候就吃啥呀？吃那个，可乐比妥呀，还有那个肺气中片啊。
0: 嗯，
3: 还有，哎呀，还有很多药，我都记不就不知道了。
0: 嗯，
3: 结果吃了以后。哎，根本就不解决根本问题啊，只能缓解缓解啊。
0: 你说的没错啊。你刚才说这些治病的方法呀，这些药啊，哎呀，从多的说吧，只能是缓解症状，这就叫什么呢？叫对抗性治疗。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
3: 那太对了，是，还真是这回事啊。哎，这个你看我的心嘛，心跳的吧，有时候那我心。 手贴上了浑身的每一件心慌的不行，有时候上来那五级了就像针扎似的疼那那那疼一下子。另外还有这个慢性胃炎，还有食道炎，前一段时间这个嗓子那儿就像一个鱼刺搁到那扎的一样，咳也咳不出来，就像肚子嗓子那似的，哎呀老感觉说话还有点痒。你喝点水啊，润润喉咙，哎，稍好一些。就这么一天天反反复复的，那我是遭罪呀。但是就现在从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海放膏之后啊，哎，短短才不到一个月，才用了28天呀、啊。哎，我感觉这个就得方法了啊，我感觉这个彻底能治我这个老毛病。我现在就真服气了啊，我觉得这个见效又快又好。我好像我记得刚用了一两天，就是觉得这个胃啊这个舒服了，不像以前那样老是打嗝啊。你看现在有点多了现在啊。
0: 哦，但是你要知道啊，在我们这儿你这个可不叫见效快的啊。你知道咱们有很多很多的患者啊，他能用的快到什么程度啊？几个小时就能明显见效啊。你这个见效两三天的时间可不算快啊。
3: 关键我这病时间长了，我觉得挺满意的。我说张老师，我已经就先就这个程度我觉得很满足了，知足了。你看我现在这不跟你讲话说话，哎，穿也不穿也不咳嗽，
0: 对，
3: 哎，不顺畅了，胸口那也不痛了，浑身感觉特别舒服，哎，走个道啊感觉有点多的多。哎，我可以说现在出去转一转，哎，我家住在五楼吧，现在反正喘一口气就上去了。哎，我感觉这回觉得用对方法了，我想多买点，多用点时间，只要身体好好的，没病没灾的，多日子这日子多好啊，这是不是？
0: 你说的没错没错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它是直接直指病根儿。干净利索，那么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疗效，都是咱们啊生物新药这15味野生道地药材提取的活性酶啊发挥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那汉方膏当中啊说独有的，你像这个肺泡修复酶、呼吸道黏膜养护酶都能够修复受损的肺泡细胞，从而提高呢肺泡和呼吸道黏膜组织的活力，那么实现呢肺泡气体交换的功能正常，彻底的消除了呼吸道黏膜的炎症。那你们听好了，越是呼吸系统严重的患者呀，那见效越明显。你这不才用了不到一个月20多天吗？哎，那你就继续治疗，90天呢能够使血液净化，9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90天呢肺泡功能恢复正常，90天呢呼吸正常顺畅，而且呢能做到气血充盈、营养调和、脏腑强大、全面恢复健康。相信我啊，你们给我信任，我肯定得保证大家健康的身体。
3: 哎呀，这可太好了，常老师，有你这句话心里更放心了。你看我现在我就认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了啊。我就感觉啊，我现在啊这身体啊肯定一天比一天好，谁也骗不了我。所以说你赶紧给我申个名额啊，用申请名额。
0: 好，你这样啊，你这样，咱们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一定要抓住机会。我呢也不多讲了，我在这儿呢衷心的祝您早日康复。
3: 哎，好的，再见，谢谢常老师，谢谢啊。
0: 好，再见再见啊。
3: 哎，好嘞。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是常老师吗？
0: 我就是呀，你有什么问题呀？
1: 哎，你好，你好。

0: 哎呀，常老师，我今年65岁了，就
1: 嗯，
0: 是想让常老师给我看看病，也不知道你现在方不方便。
1: 别客气啊，完全可以。你是什么问题？我听您这个说话呢，有点心虚气短呀。
0: 哎呀，我就是心脏这没劲儿，我有冠心病。嗯另外还有主动脉硬化，还二尖瓣钙化，还房颤这个。
1: 哎呦，你这个情况心脏病太严重了，还有房颤。那么你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你告诉我一下。
0: 嗯，我心压还算正常吧，高压一般都是130左右，低压75、80那样。
1: 哦，那应该说还算正常，血压还可以。那血糖怎么样呢？
0: 嗯，我血糖不行，空腹的时候都得到8个到11个那样。嗯，餐后一般都是11到20，它很不稳定。有一回我住院的时候，啊，那血糖最高都到25了，
1: 这样太危险了，很容易出现酮症酸中毒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啊，严重的话也会造成人死亡的。那你现在降糖方面都是用的什么药呢？
0: 嗯，打的胰岛素呢，早上打16个单位，晚上是18个。然后口服药用的是格花脂0.5克的那种，早上一粒晚上一粒这样吃的。
1: 这个血糖啊，一是不稳定，二是太高。你这样啊，在吃格花脂的时候，中午第一口饭之后再加一片拜糖平，明白了吧？加粒药。
0: 行啊，我吃拜糖平不行，我吃完就胃胀这样。
1: 那你这样，中午这一顿饭前呢，你加一片亚麻利。
0: 哎呦，我吃这个也不行，嗯，都尿不出尿呀，肚子都胀得疼，都憋得慌那种。
1: 你这身体可够呛。我给你加的这两种药物呢，一个是拜糖平，你不行。一个是亚麻利呀，也不行。那你这个胰岛素方面，早晚要加上量。还有呢，就是睡前呢加一种这个长效的胰岛素，打上8个单位。你比如说像甘精啊，像地特呀这些。另外呢，你心脏方面也得加点药，加上这个参松养心胶囊，你记一下。这个药呢，每一次得吃4粒。一天呢吃3次，都在餐后30分钟服用。
0: 哎呀，你说这个药我吃多了，我这胃还疼。常老师，
1: 嗯，
0: 我是听我们楼下那个大姐说的，她用的那个生物新药汉方膏，909复合酶。
1: 嗯
0: 嗯，她说她没用几天，心脏就不难受了。你看我现在这种情况，就啥也干不了。稍微一动换一会儿还觉得就特别难受，我也想用这个药，您看行吗？
1: 你想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完全可以。
0: 哦，
1: 我跟你讲啊，哦，那么你想其中所含有的溶栓净血酶、血管的清淤酶是专门给你这个溶解血栓、化解斑块的。再有呢，咱们还含有抗酸修复酶、血管弹性调节酶，它们能干什么呢？专门修复心血管，让心血管自身的柔韧性、弹性要恢复。另外呢，还有呢，心肌活性酶、心肌营养酶、心脉调和酶，一方面呢要修复心肌细胞，一方面呢给心肌细胞呢还得补充营养，同时呢要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而糖尿病方面呢，你就用汉方膏当中啊，咱们有一个叫胰腺修复酶和胰岛营养酶。那么胰腺修复酶能干啥呢？能够修复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胰岛细胞的机能，发挥啊胰岛正常的功效，你可以重新正常分泌啊胰岛素。 那么胰岛营养酶呢，是全面营养修复胰岛细胞的，能够提供它的营养和活性，同时呢防止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你能够保证啊身体自主的分泌胰岛素，并且治疗的效果非常好，连根拔起。最关键的是呢，汉方膏咱们普通家庭都用得起呀。现在不是有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吗？就算是咱家庭条件不好，经济负担过重，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朋友也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保证大家伙呢放心安全的用。
0: 哎呀，那真太好了，常老师。哎呦，我现在我真是觉得活的生不如死的那种。那我现在就去报名，能去打电话。哎呀，给你添麻烦了，常老师。
1: 哎呦，别客气啊，根本谈不到添麻烦。你越早用效果越好，越早治越早好。你试试，这是生物新药。咱们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报名。
0: 那行，那谢谢你，谢谢你。
1: 好，好，就这样啊。用上咱们生物新药之后，有任何问题随时和我保持联系。再见。
0: 好好好好，常老师再见。
2: 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一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常老师，这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我报上名了啊。你看报完名还能再参加不？
1: 原则上呢，是我们不允许重复订购。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它是面向全国的，这个名额呢是非常有限。很多地区的朋友啊，还没抢到，咱们尽量的避免重复订购，目的是让更多的患者呢都有机会享受到一克一块钱的这个最大的福利，有机会治好自己的疾病。毕竟这次活动的机会啊非常难得，今后有还没有啊就不好说了，我也不敢给大家保证，你明白吗？
3: 哦，那我让别人帮我订呗。我是前几天给我老伴儿申请的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用了4天，这效果就出来了。
1: 你已经给老伴儿申请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了，已经用了4天了。哎，那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还要申请呢？是他用的好吗？
3: 哎呀，我这个心里边就不甘心了哈、啊，我想把我自己的病也治治。你说，因为当时吧，老伴儿病的厉害啊。我就想着吧，紧着他先用。你看我家老伴儿吧，是前年骑电动车跟车撞上了，摔得脑出血了。当时在医院给他做的开颅手术。手术之后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动不起来，连下床也走不了路。这2年吧，给他做康复治疗，始终也不行，也没见多少效果。然后用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当天儿他就能呜啦哇啦的说啊，说感觉身上热乎了。我当时啊就不相信，怎么效果这么快呀？这第二天血压从165降到140，
1: 好，
3: 低压从115降到95。哎呦，我相信了啊！你看以前这高压高的吓人，不正常。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都降不下来。这回总算下来了啊。然后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他现在稍微有人扶着一点啊，稍微使点劲儿，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能坐2-3分钟。虽然坐的时间不长，但是呢这2年恢复的都没有这几天恢复的这么好。这全新的生物药区别是太大了啊。
1: 哎呀，你这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但是你讲的核心呀、啊、我明白。 就是你老伴用了生物新药汉方膏，

0: 509超级复合酶啊，这个疗效是非常突出，可以说叫立竿见影的效果。咱们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所融合的是15味道地天然中药材高科技提取的900多种活性酶，甭管是哪里的细胞坏了，900多种活性酶啊能够快速的进行修复，激活再生细胞，营养全身细胞的同时啊还能够调阴阳补气血，做到治病的同时还起到延年益寿。就像你老伴这样用了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以及常年的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呀，真的是当天就见效。长期观察生物新药汉方膏啊，三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而且这个病啊治好了之后也不会复发喽。
1: 嗯，你看我这一比较吧，他这身体一变好，我心里边就敞亮了，这日子啊有盼头了啊。
0: 嗯，
1: 你看原来我打算老伴治好我再用，家里钱也紧张，现在效果这么好，就花1块钱的药费，我得赶紧把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买了。
0: 嗯，
1: 推广结束了，我想吃就太贵了，我用不起了，可咋办呢？
0: 好，咱们这个国药生物新药汉方膏推广工程啊，随时可能会结束。确实，一旦结束了之后，就不是现在1克1块钱了，那就需要是花1克99美元了。所以呢，我把这个筹划呢，我就得说前头，有可能这个推广工程今天有，明天就没了，咱们得抓紧时间。你是什么情况呢？你想用，你想用的话，你简单给我说说您的病情啊。
1: 啊，你看我这个病吧，一半是伺候他累的，
0: 嗯，
1: 就是颈椎病、肩周炎，一犯病吧，这脖子发僵，转头回头，他就是嘎巴嘎巴响，
0: 嗯，
1: 这脖子也发酸难受，有时候都想吐，这胳膊吧抬不起来，尤其晚上睡觉吧，这脖子不揉几下肯定睡不能睡，
0: 嗯，
1: 这肩膀啊就疼得更厉害，白天家里要没个人，哎呦，我就得给老伴按摩，做着康复训练，但是我这脖子跟肩膀都疼啊，我还得咬着牙坚持。
0: 哎呦，你的病啊，用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肯定没问题。
1: 嗯，
0: 你就记住一点，任何一种疾病出现，它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像你颈椎病，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导致呀颈椎间盘呀逐渐发生退化，造成的椎间盘间隙变窄。这个间隙孔啊变窄了，造成了韧带松弛，周围的这个骨性结构啊缺少活性酶，才出现了什么增生啊、钙化呀、压迫呀啊，并且呢刺激周围血管，容易造成堵，神经容易受挤压，造成坏死。颈椎病是严重的问题啊，我告诉大家，严重的话它容易瘫痪，你要记住。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所含有的骨髓营养酶能够促进新生细胞，特别是骨细胞，还有这个镇痛舒缓酶还能缓解抑制疼痛，那么骨修复活性酶能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来恢复颈椎和肩膀的结构和功能。另外呢，像成骨细胞相关的活性酶还有骨营养激活酶能够全面为骨骼细胞啊补充充足的营养。像你这个颈椎病和肩周炎呢能完全康复，听懂了吗？
1: 哎呀，现在呀您说话我全信。你看我老伴儿了，他好了，我是亲眼见证的啊。
0: 嗯，
1: 要不也不能这么着急定药。嗯，那就谢谢常老师了啊，我一会儿再让我孩子帮我报个名。
0: 好啊，你抓紧时间去落实，1克1块钱的推广活动马上结束，错过了可就没有了啊。
1: 哎，好的，行，那我先谢谢您了啊。
0: 哎，不客气，再有问题随时和我沟通。哎，多保重。 再见。
1: 哎，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8: 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9: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0: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15-5是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五年看头年，开局最关键，抓好开局起步，赢得发展主动至关重要。
12: 贵州提出

0: 340万个工商户，它就是340万个家庭生计。
1: 大抓经营主体，正好就是抓住了当前贵州经济工作的牛鼻子，
2: 与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摆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形成了四个大抓的工作格局。
3: 我们对国有企业的期望简单概括：牵引器、孵化器、压舱石。
0: 我们营商环境优化的2.0版本是贯彻总书记对贵州围绕四新主攻四化的发展方向指引的有效落实。
2: 傅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抓经营主体。经营主体到底指的是什么？
3: 经营主体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企业，个体工商户，还有农业合作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和个人。概括一下，它就是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它要有合法性，要有盈利性，要有自主性，在这个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2: 那经营主体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性的作用？
3: 经营主体它首先是财富的创造者。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有两类组织，一类组织是创造财富的，还有一类组织是参与财富分配的。那我们经营主体就是 GDP 生成过程当中不断增值环节当中的这个创造者。第二个，它是就业的提供者。因为经营主体它会提供全社会大概70%左右的这个就业，
2: 也就是70%的就业都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经营主体提供的。
3: 对，还有一部分职位是由我们像政府、事业单位等等这些在非经营主体提供的。那老百姓的收入来自于经营主体非常多。那第三个，我们讲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实际上这个创新包括我们的科学研究，最后要实践，要转化为产品，要转化为产值，都必须经营主体去实践，所以它是我们创新的实践者。那第四，经济结构要升级，那也依靠经营主体在竞争当中通过产品调整、技术的调整不断推动产业升级，所以它实际上是实践者。
2: 明白。那李老师，我们贵州的经营主体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1: 14-5期间呢，贵州省全省的经营主体从2021年底的388.7万户增加到了2025年的484.1万户。所以总体来看呢，14-5期间全省经营主体的发展呢，呈现出总量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活力不断增强的特征。从纵向上来看呢，我们自己的进步是比较巨大的，但是横向来比呢，差距还是比较大。去年的全国 GDP 的排名已经出来了，广东省和江苏省他们的经营主体呢，一个达到了2000万户，一个达到了1452万户。跟我们周边的省份相比，四川、湖南和广西他们的经营主体呢，也分别突破了941万户、777万户和462万户，所以差距就是潜力。现在的贵州呢，产业的发展方向、任务的抓手、政策体系呢，都已经明确了，基础设施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公共服务水平不断的提升，发展自身的条件是越来越好。大抓经营主体，正好就是抓住了当前贵州经济工作的牛鼻子。
2: 15-5时期呢，我们其实也提出来要加快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啊。大抓经营主体与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之间，它有什么样的关系？
3: 最直接的关系，现代化体系其实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或者说它是一个设计图。我们最后能不能完成，就需要我们的经营主体能不能一天一天的干，一步一步的施工，最后做出来。实际上它主要关系一个是蓝图，另外一个就是施工。我们经营主体就管施工的，把这个蓝图逐渐逐渐的经过5年、经过10年的积累，我们的特色产业就不断的在成型、在发展、在壮大。
2: 经营主体越来越多，经营主体发展的越来越有特色、有规模的时候，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那个目标就可以
3: 实现了，
2: 就可以实现和达成了，
3: 就不再是愿景了。
2: 大抓经营主体，大抓产业，大抓

0: 项目，大专招商，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嗯，蒋老师，
1: 我觉得刚刚两位老师讲得特别好。嗯，市场主体的建设，它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义是什么呢？就是系统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嗯，从系统性的角度上来说呢，四个大抓它事实上是方向、支撑、动能和根基的有机统一，它是治理逻辑的一个升级。三个大抓体现的是政府主导型经济治理，政府是规划者，是推动者，增加大抓经营主体意味着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到了真正发挥协同效力的。它需要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保护产权，激发企业家精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的来发挥主体性的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嗯，其次呢，从我们经济学的理论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四个大抓，它符合我们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要素投入、组织载体、产出增长的一个基本逻辑。大抓产业是方向，大抓项目它是一个支撑，解决的是如何落地的问题。那大抓招商它是动能，解决的是外部资源

0: 要义，还有人民性。因为经营主体它不仅是企业的法务概念，更是企业家精神的载体，劳动者的饭碗依托，还有创新创业者的试验田、实践场。从三个大抓到四个大抓，正是把人民性落到了一个最微小的单元。经营主体是什么？在贵州100多万家企业就是千万劳动者的饭碗，340万个工商户，它就是340万个家庭生计。四个大抓，它背后的一个真正的目标，不仅仅是市场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它还有促进民生的改善。产业的最高境界不仅仅是产值，还有让每一个努力奋斗的贵州人都能在市场主体中找到自己的坐标和尊严。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样本，就是在生态脆弱的褶皱里寻找韧性，在产业纵横的阡陌中播种未来。
1: 说的太好了，
2: 特别好，
1: 此处可以有掌声。就是我第一次听到把四个大抓解读得非常感性。前不久的时候，贵州也出台了关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的若干的这个政策意见。这个文件当中也提出了，到2030年，企业占经营主体的总量比重提高至30%左右，四上企业的总量要达到25000家左右。那傅老师，四上企业指的是哪四上？
3: 其实四上企业就是上规模、上档次的企业，具体来说是指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有总承包资格或者是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企业，以及限额以上的毗邻驻餐企业，还有规模以上的服务业。简单来说，所谓的这个四上企业就是骨干企业，就是经济当中的栋梁。我们的星星不少，月亮不多，太阳就稀缺，太阳就是四上企业，月亮就是我们的企业，星星就是我们的个体户。
1: 就刚才我说，我跟蒋老师开一小卖部，
3: 对，
1: 就相当于星星了，是吧？但我们可以从小卖部开成超市，
0: 那是。
3: 然后从超市连锁就成了规上企业、四上企业。
1: 我们继续聊啊，反观这个目标啊，我们的经营主体目前在支撑高质量发展方面有哪些不足呢？
0: 我认为可能有四个方面的不足，它还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体格还不够健壮，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产业链的地位还不是很高。贵州的民营经济中，制造业相对薄弱的，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民营制造企业的占比却只有3.1%，远低于非民营制造业的16.5%的。大量的企业它从事的是初级加工或者是一个配套服务，在产业链中我们可以说它是缺少话语权的。第二个呢，它的个头还不够高，市场竞争力有限，贵州的企业在开拓市场、打造品牌的能力还是有待提高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经营主体的肌肉还不够硬，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创新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弱的。第四个，血脉不够通，就是要素集聚的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我们贵州的民营经济主体开票收入中，售票方为非民营主体的业务占比仅为30%。那这就意味着我们贵州的企业获取外部的资源、融入更大经济循环的能力还是不足的。
2: 是的，
0: 这些不足对于我们贵州的发展明显的制约。一方面是大量的小微主体抗风险能力比较弱的，而且尤其是在经济波动时候，我们贵州话来说是会容易熄火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产业链就难以形成一个生态闭环，招商引资的配套能力不强，更重要的是经营主体的质量不高，会直接影响从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的一个转型的进程。
1: 傅老师，我们在壮大经营主体目标当中，我们对国企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
3: 大家都知道我们实行的是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2: 对，
3: 那

0: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大抓经营主体，国有企业绝非旁观者，也不是局外人。那我们对国有企业的期望，简单概括，第一个它是牵引器，第二个它是孵化器，第三个它是压舱石。简单来说，国有企业我们要把它做成巨无霸，特别是比较优秀的企业、成长为巨无霸，但绝不是独行侠。它一定要带领其他企业。共同发展，包括民营，包括中小企业。第二个，他说孵化器，他一定要承担耐心资本的角色。很多投资依靠民营企业是没办法完成的，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回收期长，但是对产业的支撑又大，这样的必须要国有企业来承担。第三个，他要做压舱石，我们的经济是波动的，我们的产业发展也是波动的，
1: 对，
0: 那他必须要在低谷的时期要稳住，要给我们当压舱石稳定器。
2: 谢谢。李老师，我们在拓展民营企业发展空间的过程当中，政府对于民营企业应该建立怎么样的培育或者说扶持的这样一个机制？
3: 民营企业这个话题我们年年讲，年年都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因为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经济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生力军，在稳增长、促创新、保就业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对于壮大经营主体来说，民营企业它是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来推进的主体。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可以重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梯度培育，建立一个企业库，进行一个梯度的培育。在民营企业里面，它也是分一个梯度的，也有大型、中型和小型的。第二个，我们总结为闭环式的、全周期的来解决民营企业的合理诉求。我们走访过大量的民营企业，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反映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进来了，进来的时候呢，大家对我都很客气，但是呢，我要办事情的时候呢，接待我的人他调走了，我找不到对接的人，这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提出了首接负责、首接闭环，新的闭环式的服务机制。第三个培育措施呢，现在省里面强调平台赋能，集成化的提升全周期服务水平。平台赋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很多的外地的朋友都问我，他说李老师啊，你们贵阳、贵州了，他又不产咖啡豆，那凭什么你们能成为全国咖啡爱好者都慕名来打卡呢？到底凭什么你们的咖啡能够做到这样一个规模，这样一个影响力呢？我专门去看了一些材料，然后呢自己也去喝了一些这个咖啡之后，我们发现贵州对咖啡产业的扶持力度，它就是一个全周期性的，除了财政啊、金融这些扶持力度以外，我们政务服务中心专门推出了开办咖啡一键式服务，能够做到早上递材料，下午呢你就可以领证，当天呢你就可以刻公章，整个的全服务平台的赋能，极大的方便了民营企业创业的周期，这也是能够促进我们咖啡产业迅速发展的其中的一个动力。
2: 非常感谢，谢谢李老师啊。那三位老师，我们再看整个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类型的主体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呢？
0: 对贵州而言，这个第一个是我们创新企业，因为这样的企业和别的企业还是不一样。发展一旦成功，效果非常好，但是其实失败的风险也高于传统产业。即使我们大家熟悉的苹果，也多次面临被收购的风险。所以对这样的企业呢，我们如果只是解决外部融资，这还不是创新的企业面对的核心困难。它的核心困难其实是它的新技术如何转化落地，如何有实验场，让别的经营主体愿意购买、愿意使用，就是我们讲的首单、第一单生意。我有时候也在考虑有没有办法，比如说贵州的大数据啊、算力啊，针对这样一些政府能不能从解决融资困难转向定期组织起来，定期的发布数字贵州方面的问题清单，解绑挂帅，向创新企业来招标，就是给他们投喂首单。那另外的话，对于第一次承接首单生意的经营主体，我们能不能有适当的保障机制？因为首单肯定还有完善的空间，这时候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其他的经营主体愿意来承接第一个订单，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2: 李老师，您觉得
3: 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特殊的主体需要我们关注，那就是优强企业。优强企业呢，一般我们是指在特定区域内规模比较大、效益优良、创新能力强、对地方经济或者产业链有重要支撑作用的重点的工业企业。对于优强企业呢，我们一般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培育。第一个呢，就是全产业链的招商，我们需要滚动的编制六大产业集群，强化项目的推荐机制，着力引进带动性强、成长性好的优质企业。第二大类呢，就是一个存量的盘活引资。什么是存量的盘活呢？就是我们对现有的一些厂房啊、楼宇啊这样一些基础设施进行一个分类的招投标，然后呢，利用现有的资源把它盘活掉，而不是说重新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基建。原有的设施可以用来增加多元的经营主体。第三个类型呢，就是我们要加大央企和地方企业的一个合作的力度。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发挥基金的引导作用，在这个政府引导基金当中，要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核科技。
1: 我觉得对于我们贵州这个本土来说，壮大和培育经营主体，还应该从贵州现在抓的比较好的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来共同发力，让山河入市，让烟火成业，让经营主体在市场培育过程中发挥它的创新型作用，还有活力。文旅产业产业化我们做的还没有那么好，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中，提高经营主体质量的过程中，还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让大的企业真正能做到顶天立地。第二个呢，就是要让小而美的文旅企业啊，要铺天盖地。另外一个方面呢，还要让我们这些新物种的企业要破土而出，要让那些生于跨界、长于融合的企业新主体快速的成长。无论是政策支持、技术赋能，加速他们不断快速裂变的一个进程。
2: 谢谢蒋老师。去年的3月17号到1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啊，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贵州呢，要积极地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为全社会创业创新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更好地理解好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
0: 如果从制度角度来看的话，稳定是底线，可预期是信心。通俗来说，稳定是让企业睡得着觉，可预期就是让企业能看得见未来。从市场角度来讲，公平和透明是必须要把握准的，公平是核心，
2: 是
0: 透明是前提。透明是让企业看得清楚规则，公平是让企业清楚拼本事而不拼关系。
2: 对，轻装上阵。
0: 对，
2: 这么多年以来啊，中央多次的这个重要会议当中啊，很多次都提到我们要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好或者做到这一点，更好的服务经营主体，支撑高质量的发展？
0: 我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啊，这个我们研究的主题就是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简单来说，第一个是把握好政府的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为啥，重点三个方面。第一个，制定好规则，也就是把制度制定好。第二个是提供好公共物品。第三个方面的话是要加强监管。如果把它比作一条道路的话，那政府制定好交通规则，修好路，然后就加强交通规则的执行，那剩下的就让经营主体在上面尽情的去发挥。那有所不为，不为哪些东西？第一，不能干预微观主体的经营；第二，不能搞地方保护；第三，特别重视的就是不要搞政策的翻烧饼，这个对经营主体的经营是有非常大影响的。今天政策向东，明天向西，那企业就不知道今天投下去，明天还能不能干。那这时候企业就会偷短线挣快钱。
2: 谢谢谢谢。蒋老师，在您看来，
1: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推动市场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补充一点，应该在有为政府方面进一步的推动营商环境 2.0 版本的一个提升。所谓的 2.0 版本不能仅仅囿于市行评价体系机械化的就营商环境来谈营商环境，它是一种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未来打造营商环境的根本逻辑应该要从单一的抓招商转向造生态，从给优惠来转向建制度，从政府主导转向政企协同，这个应该是我们下一步营商环境优化的一个着力点。我们以制度开放为牵引，以数字化治理为引领，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突破口，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系统性变革，进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治理，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我觉得我们营商环境优化的 2.0 版本是贯彻总书记对贵州围绕市心主攻市化的发展方向指引的有效落实。
2: 谢谢，谢谢蒋老师。三位老师的这个解读今天我觉得很全面，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经营主体，怎么样能够更好地壮大经营主体。所以在我们节目的这个尾声，我们也可以有这样一种期待，就是希望有为政府越来越强，希望经营主体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好，期待着贵州的高质量发展能够步步登高。
4: 稍后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来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何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欢迎您稍后一起关注。
5: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6: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5: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6: 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2: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关注。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因为190块钱的订单，驱车1600公里跨省去维权，引发了舆论的关注。买家收货之后，以发霉为理由骗取平台仅退款。程先生对比照片之后发现证据造假，于是自费千里赴山东取证，最终证实买家恶意欺诈。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来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什么会成为了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呢？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
2: 我昨天给他发的榴莲还有视频哈，今天他拿过来一个图片，说视频长毛了，长毛了，让全部给我退出来，仅退款190。
3: 一笔190元的水果订单，买家申请仅退款，商家千里讨说法。
4: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5: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3: 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何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
6: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
3: 恶意退款退货不能仅靠较真儿解决。驱车1600公里，自费约5000元，从河南赶赴山东去寻找仅退款的买家。这两天，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的卖家程先生为190元榴莲维权事件冲上热搜，引发舆论关注。
5: 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想到会受到那么多的关注呀，只不过现在关注的多了之后呢，事情是解决了，但是也出现了好多不同的声音嘛。
4: 比如呢？
5: 比如你像有一些也是说在质疑取号呀、取流量啦，还有一些说归根到底就是卖货呀这些的。
3: 4月28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此后，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并要求买家提供视频。
5: 那边拒绝提供，这个就是有些反常了嘛。因为如果说收到坏的话，正常人会找商家索赔呀，对不对？10倍、100倍，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嘛，对不对？其次的话，然后把我们拉黑之后呢，我就反复观看嘛，确实就是发现了这个图片跟我们发货的是不一样的嘛。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拒绝沟通。然后我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出发想过去看看。
4: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5: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3: 为了较这个真儿，程先生当天就出发了。到了收件地址处，程先生联系了快递员、警方，包括当地村委会，但买方都表现出拒绝沟通的态度。最终，程先生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5: 我在那个翻他家门口那边有一个垃圾桶的时候，我翻到了榴莲盒，但是刚巧的是他又出来，他家里面出来就是扔垃圾袋嘛，我刚好拍到了，然后我顺便就过去之后，就那个垃圾桶我看到了是我的包装袋嘛。
4: 您正好拍到了他出来扔垃圾吗？
5: 是嘞是嘞，当时我正在录着视频呢，我当时只是想做个记录。
4: 您在那儿蹲多久才能拍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呢？
5: 这我就感觉好巧呀，就像是运气嘛，老天爷在帮忙嘛，就那种刚好就拍到了，很巧。我到现在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在走之前我找他问了一下，那时候他也是态度比较蛮横无理的嘛。
3: 为了此次维权，程先生先后2次往返河南濮阳和山东德州，一方面是搜集证据，另外一方面是提供给当地警方来立案。
5: 当时我准备的凭证还不是很充足，因为我匆忙去的嘛，我回来就继续搜集凭证，然后就是为第二次过去做准备嘛。是的，我一直把这个聊天截图，包括不同的他上传的图片跟我们的不同的点，还有就是辱骂我们的，还有拒绝沟通的，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自己拍到的一些凭证，我备用起来嘛。
3: 相关信息显示，5月8号涉事人员已被当地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今天商家程先生也证实，平台已全额返还他190.71元货款。平台同时解释，当初仅退款因未能识别买家图片真实情况，根据该图片判定商品无退货价值，平台规则暂不调整，但将提升甄别能力，改进处理流程。事实上，在此次维权过程中，程先生也得到了一些有共同遭遇的从业者的帮助。在他们看来，这几年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让商家防不胜防。
7: 它逐渐它就会演变成利用一些现代一些先行的一些技术手段，你譬如说用 AI 形式啊，我把这个视频要用 AI 生成一段视频，或者说把某个图片制作一下，这种形式现在是逐渐成一种上升的态势。实际上来说，大多数的商家还是面对这种情况，有相当的一部分就是讲的忍气吞声了嘛。这第一是这个维权的费用太高啊，第二就是这个从证据方面你都就很难去识破他们嘛，所以说就有点难度。
8: 从事发到现在呢，应该说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那么程先生已经等到了自己希望的结果，一个是平台已经退回了他的货款，另外一个恶意的这样的一个买家呢，也已经被刑拘。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件事情以后怎么办？营商这样的一个交易的环境又如何让它变得更清晰更公平？我们来连线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的吕来明教授。吕教授是长期研究电子商务法。吕教授，首先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个商家的做法的看法。那么有的人觉得他这么做对，就应当争这口气，另外一个的人呢，另外一部分就觉得他这么做成本太高，不值得，您怎么看？
9: 主持人好，我是支持商家的维权的。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反向维权事件。我们以往一般来说是消费者向商家维权，而这个的话呢是商家向买方维权，买方侵害了商家的权益。那么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呢，是因为这几年来在网络交易领域啊，一些买家不诚信交易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对于这个诚信的消费环境和这个健康的市场秩序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很多商家呢他处于时间精力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啊，他就忍气吞声妥协了不较真算了。那么这个事件呢，商家之所以花那么大的成本这个去维权寻求一个真相较真要一个说法那这个的话呢，那么体现了商家在这个方面在法律维权意识上的一个觉醒它是值得鼓励的这也呢对于遏制不诚信的买家利用平台规则获取不正当利益呢起到了一个遏制的作用。
8: 您怎么看这个恶意的买家现在他受到的法律制裁呢是被行政拘留了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站在商家的角度，更多的商家刚才您也说了这种现象有点更不少商家遇到过，那么商家就问，既然你那么做，那是不是我也可以这么做啊？是不是可以复制？那除了这样的一种做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9: 现在这个买家呢被行政拘留了，这次呢被确认他呢通过伪造编造事实恶意仅退款骗取他人的钱财依法应当承担的一个法律后果当然这个法律后果呢目前是一个行政上的一个处理如果是有的情况下涉及到情节严重数额巨大较大的话还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呢这个法律后果呢仅仅是 一个方面啊，这个它体现了就是说，你这个交易过程中违反诚信原则啊，即便是以消费者的名义啊，实际上是违反诚信原则，损害他人权益啊，谋取不正当利益啊，他承担的法律后果呢是比较严重的，啊，也是说啊，必然会受到一个法律的追究，啊，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呀。这次的这个维权事件呢，从情况来看，这个商家呢，花远长距离的驱车去啊取证啊，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和成本的精力，最后还要这个去警方报案寻求这个解决。这种模式呢，只是维权的一个方面。客观的说，大部分的商家呢，也不一定花这么多的时间和成本，也不一定有能力花这么多的时间成本去维权。所以说呢。这个事件虽然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但是呢，它不具有普遍性的可复制性啊，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寻求警方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在维权的方式上呢，在法律的途径上呢，其实还有其他的途径，也就比如说，你这个商家遇到这种不合理的这种要求啊，恶意仅退款的时候，你可以啊拒绝他的要求。如果平台做出处理，你也可以提出申诉啊，或者说如果对申诉的驳回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啊，要求追究相关方的这种民事责任啊，这种途径也是有的。甚至还可以向行政部门去投诉。
8: 您刚才说到了平台，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平台在这件事情，它有没有履行到自己应当发挥的这个责任？你比如说一开始商家就跟他申诉了，他驳回了，第二次说等着警方来处理，那么直到现在好了，我给你退款，您怎么看待平台在这件事里面发挥的作用？
9: 按照现在的目前的法律规定啊，对于商家和买方之间，或者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消费争议，平台对于这个具有这个调处、协助维权、解决争议啊，建立这样的机制和实施这样行为的一种责任。在仅退款发生争议的时候的话呢，平台它有识别、处理、判断的这样的一种义务。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有两次申诉啊，第一次申诉的话呢是驳回了，具体的驳回的情形理由啊，目前的情况来说不是特别的清楚啊。第二次呢是像说是这个等待警方处理，然后警方处理了以后呢，平台退回了这个款项啊。存在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呢，的确在这个规则或者说识别的机制上存在一些漏洞，或者是存在一些能力上的一些问题啊。但是第二个方面，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还不能认定平台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必然要承担责任啊，还要看具体的细节，他没有进行这个对申诉的驳回的具体的情形原因啊是什么。
8: 吕老师，咱们非常简单的再说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呢，现在随着 AI 图片的这种非常强大的能力，可以作假，那到时候怎么去分辨这样的一种作假，维护商家的这个权益呢？
9: 随着这个 AI 技术的应用啊，就是在恶意交易、恶意投诉、恶意仅退款，甚至恶意的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现象呢，的确呢，在这个 AI 技术的利用之下呢，存在着这个造假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识别的这个难度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维护商家的权益需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既然平台有这种识别的义务，那就要平台呢来提高它的识别能力，从技术上或者是人工审核上两个方面来提高它识别能力啊，对于恶意交易、不诚信交易的行为予以识别和控制。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监管部门和商家对商家的这个从商家本身来说的话啊，发现了这个有恶意交易损害他权益的时候，也要站出来及时的说不，也要进行及时的主动的维权
8: 好，谢谢吕老师，稍后我们继续跟您连线。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这是不是一个小题大做？事实证明它不是，因为它考验的是一个平台规则是不是完善，另外一个网络消费是不是健康，最重要的是它的法律的清晰度是不是已经非常清晰了。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继续关注。
3: 有人薅紧退款的羊毛，也有人利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把使用过的商品退回商家，类似的事例在媒体的报道中也并不少见。经营演出服装的王先生有一次卖出了40件演出服，但这些衣服很快全部被退了回来，且明显被穿过，已无法再次销售。
6: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你看这些，都脏的根本就没办法再次销售。我感觉作为一个电商人，然后感觉特别的无奈，特别无助。
3: 据了解，购买这些汉服的是某校学生，用于该校的集体演出，但部分学生演出结束后就将衣服退了回来，最终该学校给商家支付了一笔保证金，根据学生退货金额多退少补。严沁沁是一名有着多年经验的电商从业者，主营时装品类。过去他的主要精力都在款式推广和订单运营上，但近两年他的时间更多花在了退货件的处理上。
10: 这两大袋子都是我们今天的退货吗？
11: 对，这还只是顺丰一个快递的退货。
10: 那我们一天大概要处理多少单这个退货？
11: 现在我们的量比较大，可能一天大概在400左右吧。
3: 严沁沁想不通的是，店里的服装没有质量问题，但仍然不断遭遇退货，甚至有些退单明明已经超过了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期限，但消费者依然以各种理由申请退货。
11: 正常来讲是支持七天无理由嘛，但是最长的售后期你能在平台发起售后的时间是15天。
10: 15天？
11: 对，就是15天之内你是都是可以申请。更过分的，有的人签售2-3个月了，跑过来说啊，这个衣服我没有穿，穿不了，能不能退？
3: 记者在严沁沁的电商后台看到，一旦售后通道开启，双方都需要提供各种证据来证明订单的情况。正常的退货处理很快就能完成，但一旦遭遇复杂的退货案件，需要进一步仲裁的订单，严沁沁却很难胜诉。
11: 你说你这是怎么样解才可以把它搞成这个样子？你说我们就是制衣服的，他不可能这么大一个洞他看不见吧，对不对？只要用户一口咬定我收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平台也会给他退的。
3: 为避免遭遇恶意退货，一些服装电商也想了一些招，比如说超大吊牌、防盗扣，虽然增加了一定的成本，且售出的服装数量有所减少，但至少能够有效避免因试穿退货而导致的衣服报废和经济损失。
12: 收到了可能就看到这个吊牌太大了，然后如果我穿出去的话会有人看到，会有人会去说啊，我发到网络平台我给你发上去，因为现在这种情况是特别多，所以很多他收到之后就包装都没有拆直接退回。
3: 就在最近，因恶意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消息又冲上了热搜。有电商从业者称，这个街道的客户服装退货率较高，从事直播行业的住户较多，自己的衣服可能变成免费的直播服装后又被退货。多位曾拉黑过特定街道的商家表示，拉黑并非出于恶意，而是面对恶意退货与高额损失时的自我保护之举。另外，这两天某国外奢侈品品牌淘宝官方旗舰店的多款商品也将部分街道区域纳入限售范围，有记者致电客服进行求证，客服并未给出明确原因。媒体报道，目前禁售地区已经恢复了下单。
8: 本来是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些售后的规则，如今被有一些人钻了空子，反而破坏了这样的一个环境，怎么办？我们继续来连线吕来明老师。吕老师，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及了，包括国际品牌在内的一些商家，他采用了一种比较极端的这种手段，比如说就特定街道的这种拉黑拒售。那如果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这么做可以吗？
9: 我觉得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么做是不合理的啊，不可以的。维护权益啊，要不能滥用权利，更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商家因为一部分买家滥用仅退款、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对整个区域或者部分区域的全体的居民用户进行限制购，这个实际上是损害了其他消费者、其他无辜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从而也实际上可能会因为商业上的这种利益或者说经济上的利益，可能会导致一种引发这个地域歧视、社会群体分裂这样一些潜在的一种不良的后果，所以我是不赞成商家是这样做的。
8: 但是我们站在商家的这个角度啊，所有的商家都是以卖货为他的目标的，但是他现在主动不卖，说明他被逼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位置上。那么怎么让这种双输的局面能改变呢？有什么办法呢？
9: 是的，商家如此这样做呢，肯定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啊，谁不想把货多卖出去呢？那么他肯定是遭遇到了比较困难的一些情况，影响到了他的经营。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困境的话，我觉得从商家的角度来讲，他可以从他的这个自身的识别技术手段上来说啊，更基于一些大数据了、算法的分析，对于就特定的高风险的人群对象进行重点的监测、精准定位，对于这些人是可以限制的啊，而不能一刀切的普遍限制。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存在高风险地区的商家也好、买家也好啊，或者说甚至的一些买家和商家的一些合作，各种情形的滥用这个平台规则、滥用仅退款、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种情况，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应该要重点的加强的监管啊，对于一些违法行为比较严重的地区啊，开展重点的专项的整治、重点打击。
8: 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其实说到底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今天我们举出来的这些极端的例子呢，应当毕竟是少数，但是它的确是破坏了这样的一个规则。那我们站在普通的消费者的权益来说，我怎么不会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而我的应该保护的权益会被误伤？
9: 七日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保护消费者、网络网购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而且它是一个强制性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一个义务啊，和仅退款还不一样。所以对于七日无理由退货，一个基本的前提，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为基础。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要限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情形啊，这就需要加强识别那么既要做到控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又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个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根据不同的类型啊、不同的场景加以综合的判断。一般来说呢，识别的话主要大致可以分成这么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他这个用一种假货买来以后把真的货留下，把假货退回去这是一种获得不当利益的手段。第二种情况下呢是大规模的购买、频繁的退货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的原因，也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这是一种类型加以识别。第三种类型的话呢，就是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刚才节目中也谈到的买来衣服穿一天又退了，这种情况的话呢是第三种类型。那么这三种类型重点监测加以识别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做到保护，也同时的话呢也识别不诚信的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从而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恶意的情况，但通过这些事儿呢，我们也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要维持一个健康的网络交易环境，真的不能够去靠商家的这种死磕较真儿去维持，也不能把这样的交易成本转嫁到这些普通的生意人的身上。各个利益攸关方、平台、商家、消费者，我们需要共同的去营造和维持这个健康的经营环境，只有这样生意才能够做好，您的消费也才能够良性的循环。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3: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3: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3: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3: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3: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你阅读吗？
1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5: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8: 妈，
17: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8: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9: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2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2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4: 赤橙黄绿青蓝紫，
25: 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6: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7: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8: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29: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30: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31: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32: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30: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32: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30: 这，
33: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32: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30: 那好，出发。
34: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3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6: 来，手给我。
37: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3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3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38: 加油
36: 加油
35: 加油
36: 加油。
35: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38: 登顶了，
39: 好美呀，
38: 好美呀。
4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0: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了《论语记事》第十六当中的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矣。有偏僻，有善柔，有偏佞，损矣。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学习以下的内容。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交乐，乐易游，乐厌乐，损矣。
1: 对，
0: 这都是在讲三这个字啊。
1: 对，我们还是接着上一期的这个话题再说几句话。
0: 好的。
1: 有直，那么就是朋友正直，可以让我们进步。那朋友偏僻，有偏僻呢就是不正直，怪癖，他总是把我们往邪道上引，这就叫损友。有量，就是朋友诚信无伪，这是益友。有善柔，善柔呢就是他顺着我们的生物属性说话，这就叫善柔。有多闻，多闻呢是指他的知识渊博。而有偏佞，偏佞不是知识渊博，是特别能说，特别会说，他说出来的那些不可以称之为知识，就是可以作为一个谈资，但是不起任何的，除了能浪费时间。所以前边的有质有量有多闻，和后边的有偏僻有善柔有偏佞，互相是一个对应的关系。紧接着孔子说了我们的喜欢，我们经常说看孩子喜欢不，看孩子有这方面的兴趣，对吧？很多家长会这样子说。那么这种喜欢和兴趣就是爱好，有一些爱好它是能够让我们不断进步不断成长的，叫有益的爱好。有一些爱好呢直接让我们堕落，那就是有害的爱好。那么有益的爱好呢
0: 就叫益者三乐。
1: 对，叫益者三乐。有害的爱好就叫损者三乐。这个乐呢就是爱好，
0: 就是我们的爱好也有益有损。
1: 对，看你爱好什么。乐节礼乐，用礼乐来节制我们的行为，节制我们的心灵。说这个心灵怎么节制，心灵没办法节制，但是可以陶冶，就让我们不知不觉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就从心里边道德高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老听那种德音雅乐，听的时间长了，你自然而然你想的做的你的行为自然而然就向道德理性当中去发展了。礼呢就是合乎道德的行为规范，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行为举止语默坐姿视听言动都有节制。你看乐节礼乐，当我们受到这样子的制约
0: 的节制和制约的时候，
1: 而还挺高兴，就是我们食饮有节，我们自己很高兴，暴饮暴食那就我们不喜欢那样。早晨能起了床，我们喜欢这样贪睡，睡到就是起居无时，我们不喜欢这样。就有的人还真喜欢早晨早早起，晚上早早睡，他的生活呢非常的规律。这种规律不是刻意的，是他就喜欢这样。你的这个爱好呢就是好的爱好，叫益者之乐。乐道人之善，他喜欢说人家的好。哎呦，一个人身上只要有一个好，他就能够说的全世界都知道，他就有就喜欢这个，喜欢说别人的好。每天因为他要说别人的好，所以他就得天天在人家身上找优点。找优点的结果呢就会让自己不知不觉把众人的优点都跑他身上了，
0: 都学会了，
1: 都学会了。乐道人之善，
0: 其实乐道人之善的人他自己的心是阳光的，
1: 对，他阳光
0: 的都是阳气，
1: 他看到的都是好东西。
0: 是的，
1: 你是就是在一个身上充满缺点的人身上

0: 他都能给你找出优点来。嗯，哎，这种人呢就是心里边特别什么，你像我教孩子的时候我就擅长从孩子的缺点背后去找优点。是，所以就是把好多孩子教好了。对，所以我看到孩子不头疼。嗯，哎呀，说这孩子背书背得太慢了，嗯，这个真头疼。我说他忘得也慢啊。
1: 是，这忘得慢就是一个优点。
0: 对，他记住就忘不了。嗯，哎，这就是孩子的优点。你看到这个孩子你就给他贴个标签，哎呦，这孩子记得牢。嗯，对吧？嗯，你不要老说他记得慢，记得慢是他的缺点，我就不给他贴一个记得慢的标签。我见到那个孩子，哦，他就是那个记得牢的孩子。嗯，那么说忘得快的孩子，我就不说他忘得快。
1: 那怎么说？我说他记得快，一般忘得快的那些人哈，他记东西记得也快。
0: 这全是看的优点。
1: 对，你全看优点。当你老看一个人的优点的时候，你自己阳光，你不自觉的你就进步了。嗯，所以乐道人之善，这也是益者之乐。还有乐多贤友。对，你的朋友。 都是些知识渊博，才就是德行出众的人，德行出众的人就是贤呢，他是道德高尚，知识渊博，才能出众，才可以称之为贤。你的朋友都是这一类的人，
0: 而且还越聚越多。
1: 对，越聚越多，乐多贤友，你就喜欢交这样子的一群朋友，就是有这种人，天天想办法他就交一群好朋友。 这就叫乐多贤友。在一群好朋友当中，人家有的人道德确实很高尚，有的人呢他的学问很大，有的人呢他的才能很厉害，就是什么人家都会做，然后你和他们相处的时间长呢，你就集众人所长，你也有可能长于众人。所以这也是益者一乐。这加起来就益者三乐。你要每天把
0: 时间都用在这上边，结礼乐，道人之善和多贤友上。对，你没时间做别的，你想不进步很难。所以这就叫益者三乐。益呢就是进步，增益嘛。对，损者三乐，乐交乐，交乐呢就是从心里边还看不起别人，觉得自己现在挺满足，这就叫骄，骄傲自满。 就是不进步的时候就会骄，这个骄乐呢，我比你强我就很高兴，这就叫骄乐。哎呦，碰到一个人他不如我，我就挺舒服。我吃饺子发现他连汤也喝不上，哎呀，我就太高兴了。我就见不得我吃饺子他吃的比我还好，我吃饺子他吃龙虾，我饺子我也不想吃了。
1: 那就是骄乐了。对，就是那就不骄乐了。他骄乐呢就是老想看别人的不好，
0: 是
1: 老想让别人不如自己，好让自己能够有那种小虚荣心。这就叫他喜欢，他好这一口，慢慢的他就在堕落，这叫损，就是自身会慢慢的走下坡路。还有乐，益游，益游就是闲逛， 东跑跑西跑跑，一会儿也坐不住，就叫益游。我们说游呢，它可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像徐霞客，他在游的过程当中，他能够增长知识，那个就不叫益游。你像司马迁，年轻的时候他探访非常多的名胜古迹，这个也不叫益游。益游就是没个正经事儿，反正跑哪儿也走马观花，
0: 提笼架鸟，这样子
1: 自由散漫，
0: 自由散漫，没有正题的，这就叫益游。就随便转着玩，没有目标，反正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你说他个坏人也不算，
1: 到处东游西逛，
0: 东游西逛，反正早晨也不起床，起来以后他又没什么规划，吃饱了以后他就往出去转悠去。转到哪儿算哪儿。益游不能算是说这人就是个坏人，做坏事，但是呢他是个走下坡路的人，叫益游。 乐宴乐，就喜欢吃喝，交一群酒肉朋友，大家胡吃海塞。哎呦，每天如果没人到他这儿来吃饭，或者他今天不能够
1: 聚起一群人来吃饭，他就不高兴，他也有人好这一口，一听说哪儿有个酒厂，他就想办法，你等着我，我还有什么好酒，他提两瓶就去了。
2: 嗯，
1: 每天呢就想办法把自己喝得醉醺醺的。这个呢也叫损矣，就是他喜欢这种，所以我们看这种喜欢，这就是走下坡路的喜欢，损之喜欢。这样
2: 也就是顺着自己的生物属性那个习气去走，
1: 对，
2: 这就是损了。对我们的人生，不管是生命成长也好，对我们的身体也好，它都是一种损，折损。
1: 对，
2: 嗯，
1: 慢慢的你就变得身体都不健康，
2: 对，精神
1: 也不健康，也萎靡。嗯、慢慢的，他也没多少人再和他一起相处，
2: 是的。
1: 所以呢，他只能和一群我们称之为狐朋狗友。
2: 或者是酒友烟酒这些玩乐的朋友在一起，
1: 对对对，就是损友们在一起、嗯、最后他自己慢慢的就给堕落了。
2: 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嗯、孔子曰，是于君子有三千，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古。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1: 这儿的君子呢，就是德才兼备、道德高尚的人，这种人德才兼备的人就称之为君子。
2: 嗯，
1: 所以在这种人面前你是向人家学习的，他德才兼备，有可能他是师，有可能他是长，所以我们把这个君子呢称之为师长。对于师长你就得尊敬，然后你就能够慢慢的进步。所以在他面前你得懂得一个秩序，你不能和人家平起平坐。前面我们讲的缺党童子，他就是老想和有能耐的人、德才兼备的人平起平坐，就是与先生并行，就是你是先生我也不含糊，我也是先生，
2: 我也跟你走在一起，
1: 我只不过比你年龄小一点嘛，对吧？所以这种呢就叫自己不自量。所以我们在先生面前，在师长面前，我们得保持这一份恭敬谨慎。那么怎么和他说话？我们三岁就能说了，嘴巴就停不下来，但是说话会有三个错误，
2: 对，
1: 过错。
2: 这里就讲到
1: 前呢就是过错，
2: 对，
1: 你和君子相处，和师长相处，最容易犯的说话上的三个错误是什么？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还没轮上你说，或者人家还没说到这个主题呢，你就提前把这个话说了，这就叫躁，就是狂躁不安，想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对吧？
2: 嗯，
1: 不到说的时候你别说。说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还有一种，该你说了你又不说，不该说的时候乱说，该说的时候又不说，谓之隐，这就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叫隐，前边那个错误叫躁。未见颜色而言谓之古，就是你不看人家的脸色，人家已经很累了，哈欠连天，人家也在看表，
2: 你还问？
1: 对，人家也在看拐杖了。这个师长
2: 准备要走了，
1: 他年龄比较大，
2: 是
1: 在礼记当中就是是于君子，当君子欠身，就是腿坐的有点
2: 酸了，
1: 酸了，
2: 麻了。
1: 对，他把腿给伸出来，开始揉腿。
2: 嗯，
1: 这叫伸。
2: 嗯，
1: 欠呢，就是他打了个哈欠。
2: 这就是该结束谈话了。
1: 对，你就该结束谈话了。还有视障疾， 鸡呢就是它拖在外

0: 外边的鞋，一般我们今天日本和韩国的这种生活状态类似于春秋时候我们的生活状态，就是进一个门呢，先把鞋脱在外边，
1: 对，
0: 然后光着脚进来，
1: 他也不光着脚，穿着袜子嘛，夏天他也穿袜子，就是他那会儿不叫袜子，反正就是一种
0: 类似于袜子的东西，
1: 叫篾，
0: 反正就是穿上类似于袜子包脚的这个东西，
1: 对，
0: 然后进来以后，跪坐在，他是坐在自己的那个脚后跟上，
1: 脚后跟就是其实是跪坐的，
0: 跪坐的，对，他所以他要看他外边的那个鸡，就是他的鞋在哪儿放的，就准备走呀，
1: 对，
0: 他看鞋，还有呢，他看他的拐杖，还有是日之早末，就是看看太阳 现在太阳升到什么地方了，该走了吧，这个时候侍坐着请出矣，就是侍坐着这个人他就该走了，就提前告退，让人家休息，让人家忙人家其他的事，所以未见颜色而言，就是当别人有事儿你还不管不顾的乱说，这就叫鼓，鼓就是没眼色，这儿的鼓呢就是瞎子，
1: 眼睛瞎了，
0: 有眼等于没眼，有眼等于没眼，所以我们说说话的把握，你要把握时机，该说的时候不说是不对的，不该说的时候说也是不对的，你不看人家的脸色，人家现在听不进去你就别说，等到他能够听进去的时候，他能听进去的时候你不说叫影，他听不进去的时候你说那叫鼓，
1: 就是人家有事儿或者人家现在累了，所以我们就不要再说了。好的，那看来我们这个事于君子这旁边呀有很多讲究的，
0: 对，
1: 这也要让我们的有一定的修为，然后呢心境要比较清静才能观清楚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别人颜色传达出来的是什么信息都要能敏锐的捕捉到，
0: 对，
1: 做出应激的反应，合适的反应，
2: 这是我们年轻人现在尤其缺乏的一课啊。对，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欢迎使用微信小程序收听本节目，收听方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在线购买即可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
0: 要想成为一个君子，有三个方面我们要谨慎，戒就是要戒断，不能够在这上边太过于诚意。说哪三个方面呢？年轻的时候，特别小的时候，少之时，血气未定，十六七岁，十五六岁，十三四岁，这都叫少之时。对于少呢， 古代有一个界定，他是十五虚岁到二十虚岁就称之为少，十五虚岁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十三周岁，十三周岁到十八周岁，这都叫少，就是少年时期。血气未定，这个人已经长出一个样子来了，但是呢还正在成长， 没有完全真正的长就，这个时候最害怕的是色，就是早恋，在他们那个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往往小女孩子小男孩子过早进入到男女关系当中去，后来呢孩子不长了，所以做父母的要在这方面及时的给他一个引导。 及其壮也，二十往上，四十往下，都称之为壮。壮呢，

0: 血气方刚，他这个生物属性表现出来的是特别有力量，戒指在斗，就脾气就容易不好，就是他对自己的身体过于自信，嗯，他认为就是有这么一句话说，能动手就别吵吵，就是东北人
1: 好斗的表现，
0: 对东北人的这种说法，这就叫戒指在斗，他不动脑子，他用拳脚来解决问题，所以戒指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老了整个血气衰了，你这个时候该什么？该养德了，而不是在物质生活上，你不要再贪求了。有很多老年人老了欲求太多，贪欲太多，他这个贪欲呢不在色上，也不在斗上，他没脾气了，老了，他也没有那个，就是在男女方面也没有什么需求，他的需求转战物质方面，贪得无厌。这个时候老年人要有个老年人的样子，老年人应该成为年轻人的道德楷模，所以戒之在德，
1: 不要太贪心，攒很多的物质的东西也不需要了，其实
0: 对，你能够留下的是你的道德思想精神，
1: 所以这个时候要给年轻人传授这些东西。
0: 对，你不能够，你给年轻人传授的就是你贪得无厌。
1: 嗯，
0: 好像就是59岁现象的一些领导人，坏就坏在这儿，
1: 就是这一条没做到了。
0: 对，退休前一年了才想起来要贪了。最后一世英名给断送了。
1: 我们这期学的内容非常重要啊，我们再来把最后一条学习一下。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到这里，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暂时告一段落。主持人雅青，感谢王老师的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学习，下期节目再会。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

0: 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4: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5: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6: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7: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4: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8: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9: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4: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9: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4: 这
10: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9: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4: 那好，出发。
11: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3: 来，手给我。
1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5: 别放弃，还有八十米我们就登顶了。
16: 加油
13: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6: 登顶了，
17: 好美呀，
18: 好美呀。
19: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论语记事》第十六的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的内容，大家还记得这三戒是哪三戒吗？给大家提醒一下，分别说了少之时应该怎么戒，壮年又该怎么戒，老年又该怎么戒。那我们请王老师给大家简单的提点一下，少之时血气未定，
2: 戒之在色；
1: 及其壮也，血气方刚，
2: 戒之在斗；
1: 及其老也，血气既衰，
2: 戒之在德。
1: 对，老年人，现在我们中国是个老龄化社会了啊。
2: 嗯，
1: 老年人切记怎么样呢？
2: 戒之在德。
1: 德怎么理解？
2: 就是，德呢，就是说他贪得无厌。人到老年的时候，应该给这个社会留下的是道德精神、思想和贡献，就是你需要把这些东西展现给后世人，就是让小辈人，让比你小的人从这当中能够有受益。
1: 那这里戒之在德的德，我觉得更多的侧重在物质的积聚。
2: 对，这个德呢，它主要是在物质方面。这个老年人呢，他不从自己的道德精神思想这方面他去做修养，他呢是希望更多的获得物质利益。
1: 这个从人性角度来说我觉得也能理解，就是觉得缺乏安全感。
2: 不是这个呢，少之时壮之时你可以去获取，正大的理由获取没有任何的
1: 问题
2: 但是到了老年的时候就应该清心寡欲了。
1: 哦，
2: 他不再是那个你需要获取的年龄了。
1: 嗯，往往这个时候人会觉得有一种无力感。
2: 对，
1: 所以他才会想积聚的。
2: 实际上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开始用道德理性的生命去引领物质财富，
1: 也就是说应该心胸更加豁达。
2: 对，
1: 千万要避免59岁现象。
2: 对对对，千万避免这种就是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退休呀，忽然想起要贪一下了，最后前功尽弃。古人讲一个话叫盖棺定论，
1: 这个时候很快就要盖棺了。
2: 对，你一辈子做好事，最后做了一件坏事，那么就说你这一辈子就是个坏人，
1: 那就很可惜了。
2: 对，你一辈子做坏事，后来晚年的时候忽然悔悟，
1: 开始做了一个好事，
2: 做好人了，
1: 那
2: 么将来盖棺定论的时候就说你这个人是个好人。
1: 其实晚年这个时候是挽回自己损失的一个好机会。
2: 对，挽回自己在道德名誉方面的缺陷的一个好机会。
1: 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
2: 对，可以在人生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让你的人生定格在一个道德高尚的这么一个位置上。
1: 给别人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2: 对，
1: 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学。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挟大人侮圣人之言。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2: 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区别呢，就是君子他把生命的两个维度都照顾到了，彬彬有礼，就是他把道德理性的生命他照顾到，而生物属性的生命他也照顾到，把这两种生命 让他相得益彰。我们说相得益彰呢，就叫彬彬，他的所有的行为都符合道德理性，那么就叫有理。
1: 有理，
2: 对，就彬彬有理。
1: 嗯，
2: 这里边提到一个小人不知天命，那么什么叫天命？天命呢，就是我们的道德理性，就是叫人性。哦，中庸开篇就讲
1: 天命
2: 之谓性，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规定性，就是你有这东西就可以称之
1: 为人，
2: 为人，
1: 嗯，
2: 没有这东西就不能再算一个人，
1: 就算是有这个人的躯壳也不行。
2: 对，因为生物属性的这个现象，人和动物是相同的，
1: 嗯，
2: 人和动物的区别，或者人独有而其他动物没有的这一块，
1: 嗯，
2: 就是人的道德理性。
1: 是的，
2: 这个东西呢就叫天命。
1: 嗯，
2: 所以君子知道生命当中有寿命和天命两个维度。
1: 嗯，
2: 寿命就是我们的生物属性的生命，就是它是一个有限的，活70岁、80岁、90岁、100岁，百年之后，我们说所有人都已经变成古人了。这个呢是它有局限，你不可能无限延长，但是呢天命可以无限延长。儒家讲的太上三不朽，
1: 嗯，
2: 就是在天命这个范围内讲的立功立德，
1: 立德立言，
2: 立言，
1: 嗯，
2: 立功呢就是你为人类，为民族，为国家，至少你为这个家庭所做的贡献，这个是不朽的。立德呢就是你的道德它是不朽的，还有立言，你的思想它是不朽的。所以君子呢他知道有这样子一个生命维度，所以他就戒慎恐惧，哎呦，每天就害怕这个生命不成长，所以他畏天命，就是戒慎恐惧于他的天命。
1: 哦，
2: 因为生物属性的身体我们看得到摸得着，而道德理性的身体我们得内省，你一不注意它就停止成长了，停止成长呢就会前功尽弃，下一次再发动它又得很费很大的劲儿，就是堕落起来非常容易，进步起来非常难，所以需要畏天命，畏大人。大人是什么？大人就是君子，就是在别的君子面前，在别的生活在道德理性生命的人中间，我们身上的那些渺小的这些东西就好像在镜子面前会照得清清楚楚，所以在大人面前你需要戒慎恐惧，
1: 嗯，
2: 就是让自己活成一个君子，所以会畏大人。
1: 哦，嗯，
2: 畏圣人之言。圣人之言呢就是圣人已经不在了，但是圣人他立言立功立德，他是一个不朽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圣人之言，比如说我们读论语的时候，
1: 这就是圣人之言。
2: 对，这就叫圣人之言。
1: 嗯，
2: 我们也得戒慎恐惧。
1: 嗯，
2: 我读了这一句了，我做到了没有？圣人这么说了我也这么读了，我是当耳旁风了还是身体力行了？得往内去想一想，小心谨慎戒惧，所以这也叫畏。君子呢总是在这种小心翼翼当中，
1: 就好像是在战战兢兢当中。
2: 对，战战兢兢，如临深渊，
1: 如履薄冰。
2: 因为生物属性的生命它比较容易成长，
1: 嗯，
2: 道德理性的生命
1: 它不容易积累和成长啊，
2: 它需要你内省，所以才有畏。
1: 畏其实也就是自己经常
2: 敬畏，
1: 经常战兢惕立于自己的内心。
2: 对，
1: 其实它是关照到了我觉得起心动念的程度了。
2: 对，就是有这种敬畏之心你就会小心谨慎，
1: 嗯，
2: 没有这种敬畏之心那你就会肆无忌惮。小人呢
1: 不知天命，
2: 他不认为有天命，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哪有什么道德理性啊，道德能吃啊，
1: 嗯，
2: 他总要把所有的东西往生物属性上扯，就是你看一说道德一说精神一说思想，他就问那东西能吃啊，
1: 或者良心值多少钱，
2: 对，良心值多少钱， 对吧，他都把这些东西物质化了，所以呢他不知道有这个天命，所以不畏也，他也没什么害怕的，有什么害怕的，对吧，我就活这具躯体，我就希望像猪一样活着，他就是我就讲现实，对，我就想能够给我实实在在看到的东西，所以他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侠大人， 大人就是看到那些生活在道德理性当中的人，他还小看人家，
3: 瞧不起，
2: 哎呦，活得多累啊，要那道德有什么，要脸你就活不好，不要脸我就活好了，哎，有这样的人，说人之所以活得累，不就是因为要脸吗，对吧，我就把这个面子就把它拉下了，把它当个抹布扔地上， 踩一脚，那我就活得潇洒了。小人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所以他侠大人看到别人道德高尚，他还去揶揄人家，嘲笑人家，看不惯。然后武圣人之言，一看到《论语》以后胡说八道，那东西能当饭吃啊，对吧，所以他会武圣

0: 圣人子也就是别人拿着眼睛据点和他讲道理的时候，别扯那没用的，对吧？那2000年前那些话，你放到今天有用吗？没什么用，你就和我说实实在在的。甚至我们昨天就是前几天讲过的那个，能动手就别操吵，操吵那就是在讲道理。
1: 动手呢，就是他是直接用物和物的碰撞解决问题，看谁厉害，对，解决问题。所以小人呢，他总是相信于自己的身体，相信于自己的生物属性的生命，他不相信人的生命有另外的维度，所以他无所畏惧。所以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侠大人，吾圣人之也。
2: 哦，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思为下矣。”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 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 18006-018297，18006-018297。
0: 这里边的"生而知之"的"知"，到底是什么"知"？知什么？对，有两种"知"，就是感知。一种"知"呢？ 称之为闻见之知，就是眼耳鼻舌身，你能够感受到的，这种叫感觉之知。这种感觉之知、闻见之知呢，我们说人和动物都一样，有一些动物甚至比人还灵敏。你比如狗鼻子就比人的鼻子要灵得多。老鹰的眼睛就比人的眼睛要锐利得多，大象的耳朵能够听到
1: 次声波，蝙蝠的耳朵能够听到超声波，就是在这个生物属性当中，眼睛看，鼻子闻，耳朵听，嘴巴长，身体去感触，在这个阶段的所有的知，称之为闻见之知。当然，闻见之知呢，还有一些，你比如说你从书本上看到的知识，也叫闻见之知。它没有转化为智慧之前，
0: 没有转化为道德之前，没有转化为能力之前，都叫闻见之知。还有另外一种知，叫德性之知。德性之知，对，就是超越了生物属性的生命，进入到道德理性的生命当中。因为每个人哈一生下来他就有这两种知觉，但是呢，道德理性的这种知觉呢，它是 沉睡在生物属性当中，需要我们把它唤醒，唤醒了以后，它自然就会有一种评判是非、对错、美丑、善恶的这样一种标准出来，就是我们把这种知呢称之为良知，或者真知，就是感觉之知往往是一种假知，因为感觉到的这种东西哈，
1: 很多时候是靠不住的。你比如说我们发现太阳绕着地球转，这就是一种感觉。地心说一直统治人类，人们一直认为大地就是一切天体的中心。你看月亮也绕着大地转，太阳也绕着大地转，各种星辰，特别是行星，金木水火土， 对，五行这个五个行星都在绕着大地转，所以我们就误以为大地就是中心。
0: 这是一种感觉。

0: 良知，哦，啊，我们得通过学习以后唤醒了道德理性的生命，我们才会真正有了德性之知。所以，有的人哈，他一生下来，他就会自然而然就有那种良知。嗯，这种良知和文件之知不一样。文件之知，比如说某个地方发生了一例人咬狗。
1: 这东西你必须去看了，或者你听说了，你才知道，不是天生就能知道的。所以文件之知不可能生而知之，但是德性之知有些人会生而知之。
0: 生下来他就好像很憨厚，
1: 对，生下
0: 就很善良，有很多东西这个天性生下来就知道。
1: 对，憨厚不是善良的意思，善，憨厚呢是他比较诚实。
0: 比较就是憨厚，有点反应慢。这个德性之知是那种特别有智慧，就是他反应特别快。这样子的人，他一生下来就是个好人。所以说孔子这儿说到了，说生而知之者上也。他的生而知之呢，就单指德性之知，而不是文件之知，不是说他一生下来就会背唐诗。 会背唐诗，那属于文件之知。一生下来，他能够感知到真善美，看到真，看到善，看到美，自然而然有一种向往，这就叫生而知之。这是最好的。这种人基本上不太需要教育，因为他能够自主学习，因为他的道德理性的生命自然就在成长，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就有学习需求。 所以这种人不需要教育，像孔子就属于这种人。哎，他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是他在不断的学习，学而知之者次也。这儿学而知之呢，不是学到了文件之知，而是通过学习发现我们含有德性之知，所以学而知之者，这是次一等的。 通过学习，他学会了学习。那个生而知之呢，是不需要学习他就会学习。这个是通过学习他学会了学习。困而学之，又其次也。他原来不知道人还有道德理性这一说，
1: 突然遇到了困境了。
0: 对，在生物属性的生命当中横冲直撞，到处碰壁，哎呦，他感觉到。 为什么有的人就左右逢源，处处坦途，
1: 对呀，
0: 而我呢，谁都讨厌我，所有人都给我设限，这可能是别人有另外一种生命现象，而我没有，他就去学人家，到底为什么人们都喜欢他？哦，后来发现那个人有道德，那我有没有？我没有。 没有我的有，然后通过困难，他开始学习，
1: 开始反思了，
0: 反思，
1: 调整，
0: 最后有了德性之知。又其次也，最害怕的是到处碰壁，他不学，他就
1: 到处碰壁还不反思，为什么？
0: 对，他就根本不愿意在德性之知当中知道这种德性之知。他说，任何东西都是文件之知。对，我。 一定要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才是真的。他只相信他自己，他不相信圣人。
1: 那这样的人，
0: 他也不相信书本，
2: 也不会去学。
0: 对，这就是名师为下矣。这种人呢，就生活在生物属性当中。我们前边说，人和名是两个概念，人呢是活在道德理性和生物属性当中的人，
1: 民呢就是活在。
0: 生物属性当中，就是他不愿意打开道德理性的生命，所以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当老百姓能够使唤他的时候，就由之；不能够使唤他的时候，你还得开启他的智慧，知之教育他，让他能够变成一个有用的人。 我感觉这里讲的内容，这个知之学而知之，生而知之，困而知之，困而学之，这里讲的内容其实主要就是针对道德理性生命，
1: 对，德性之知，
0: 德性其实指的是德性之知。如果要说文件之知的话，这话就说不通，
1: 就说不通啊。
0: 对，
1: 嗯，
0: 有谁是生而知之的？
1: 对呀，所以我觉得他就指的是
0: 生而知，
1: 他应该指的是德性生命，
0: 德性生命就是有人一生下来就有良知，
1: 嗯，就。 就有良心，我们说良心良知这个东西呢就叫德性之知。 对
0: 啊，有的人一生下来有，有的人呢通过学习以后他发现人应该有这个良心良知，而有的人有困难了，他给激发出他的良心良知，而在困难当中都不愿意相信道德的力量，这种人呢
1: 只能做一个生物属性的人，就是他只在生物属性当中生活，他只能做一个工具的人。嗯，好，我们这次学到的内容，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思为下矣。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王自超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论语》中的教育智慧。那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下期节目我们接着学习其他的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4: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5: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6: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2: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7: 服务员，买单。
8: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9: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7: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0: 好嘞。
11: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2: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疚，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

0: 从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推广以来啊，大家伙心里都在感慨，科技含量这么高的生物新药，靠红参、黄芪、当归这些15味道地的好药材配伍，不仅是做到了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壮筋骨，更能一次性补充909种高活性复合酶，从细胞根源来治疗疾病。这么好的药物，大家本以为是天价，可万万没想到，在好政策的扶持下，现在一克只要1块钱，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
1: 可不是吗？这在之前想都不敢想，1块钱一克，这价格简直就是给咱老百姓送福利。你去医院打听打听，那些活性酶类药物有多贵？抗肿瘤的免疫活性酶制剂1支7000多，心脑血管病用的溶酸酶1个月药费就得7-8万。关键是呀，这些药还都是单打独斗的准儿，啥意思呀？就是一种药只能治疗一种病。你要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想找个能治多种慢性病的复合型酶药，那价格呀，吓你一跳，简直吓死人啊。所以呀，以前那些好药，咱老百姓呢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根本用不起呀。再看看咱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1克只需1块钱，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惠民良药，送到心坎里的实惠。咱们大伙儿呀，都是普通老百姓，退休工资就那么点儿，绝对大多数都是2-3千左右，对吧？就算家里有点老本儿啊，你能用上1次2次，可你要是想完全系统的把病治好的话，那后续的费用啊，高得吓人。好多人呢，都没等到病全好，就把家里老本儿啊全给花光了，那怎么办呢？没钱怎么治病呢？结果呢，是不是得放弃治疗啊？所以呀，咱们很多患者朋友以前就是这样，明明知道有好方法，有能治好自己病的新药，可偏偏就卡在钱上了，眼巴巴的看着别人好了，自己只能啊无可奈何的选择传统治疗手段，勉强减缓疾病发展速度，结果呢一点都不好。虽然每天坚持吃药，可一身的老慢病是越来越重。但今时不同往日，跟以前不一样了，咱现在的发展呀，不比别人差，各项实力都在飞速增强，不管是民生还是医疗，在全球都是屈指可数的。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作为目前医学界最尖端的新药特药，它不光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你像调阴阳、补气血、养五脏这些，更是通过像红参、黄芪、茯苓、当归、熟地黄等等15味道地野生中药材配伍，高科技提取了909种能修复细胞、焕活细胞的高活性超级复合酶。自从我把它研发成功之后，那么这款药呢就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那为了能够更好、更深入的推广，让全国老百姓都能够受益，相关部门呢更是给了不少的扶持政策和帮扶资金，所以说才有了今天，才有了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惠民机会，是不是呀？但实话实说，凡事是不是都得有个限度啊？帮扶资金再多，也有用完的时候。前几天我们科学院连续开了好几场会，得到的消息是什么呢？相关部门审批的帮扶资金呀，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0: 没多少了。就目前统计来看，全国好多地区已经出现断货的现象。听好了啊，大家听好了，什么叫断货呢？就是你有钱也买不到。现在全国好多地方都这样，为啥会造成这种局面？不就是因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一款真正能帮大家治病保命的好宝贝呀、啊、所以呀、啊、现在还没有申请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用药资格的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听到这儿，你务必要抓住最后的推广机会，因为这可能啊，就是大家伙这辈子能够用上这款生物新药的唯一一次机会了。
1: 是的，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趁着现在还有一块钱一克的用药扶持政策，咱们备好药，备足药，一次性花少钱治好病。确实，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用药政策，跟原价99美金一克比起来，这可能是很多听众朋友唯一能够用上这款生物新药的机会。常老师，您能把这么高昂的用药价格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一克一块钱，真是费心了。在这里，我替所有的慢性病患者跟您说一声谢谢。
0: 主持人太客气喽，其实大家真不用谢我，要谢啊，就谢咱们上头给的好政策。你看现在这社会，那真是与时俱进呀，繁荣昌盛。过去开车烧汽油，现在新能源汽车一公里呢才几分钱，又省又环保，还没污染。好多化工生产、农业种地都用上了叫什么 AR 什么机器人，高空作业、高空灭火、高空呢喷洒农药，全部用人啊顶着风险上了。这就是科技带来的质的飞跃，给咱们创造了更安定的好日子，更有质量的美好生活。再说说现在医学发展的更快，咱条件好了，咱们人均寿命啊都在蹭蹭长。也正因为这样，我才有机会去钻研最新的医疗科研成果，更让大家伙啊能拿起科技治病的武器，换一个更高质量的健康美好生活。近几十年呀，咱们国家真是处在飞速发展的黄金年代，上有神舟飞船遨游太空，下有呢航空母舰巡视海疆，对吧？医疗领域呢更是连年拿下各项国际大奖，咱们这一代人真的是赶上好时候喽。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抓住机会，趁着现在有好政策有好方法，赶紧转变呀治病的老关键旧思想，别再前怕狼后怕虎的了。你看看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价格上啊有国家政策兜底，一克才一块钱，效果上呢有千千万康复患者的作证。那么这样的好事儿，你还有啥犹豫的呀？老话说得好，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是不是呀？健康也永远是留给那些最积极的人。与其看着别人用了药康复了，自己在那儿啊追魁莫及，不如快人一步，早点拿起这科学的武器，重获健康。大家一定要及时呀转变思想和思路，可别落在别人的后边啊，听懂了吗？咱们就得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说起我们现代实力的日益强大，我的体会太深了。刚出国做科研那几年，我就像离家的孩子，没背景没靠山，在科研所里啊偶尔就有欧美的那些学者给我添麻烦。为啥呀？因为那个时候咱们国家的综合实力不像现在这么强，那些欧美人呀就带着一股子什么优越感，总觉得呀我没有实力从事尖端生物医学的研究， 哪怕后来呀，我研制出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是有个别的欧美的学者呀，他就提出了什么质疑，他们死活不相信呀。欧美那么多发达国家都没研制出什么超级复合酶的什么生物新药，你怎么能研制成功呢？他们就是瞧不起人呀。我在这儿呢，告诉各位，甚至在一次德国国际医院的竞标大会上，美国呢有一个大药厂叫默克大药厂，有个医药代表叫郝曼教授，他还当场啊向我发起挑战。我给大家说说啊，当年呀，这家德国国际医院正在进行心脏病特效药的竞标，全欧洲的大药厂都挤破头想参加。为啥呀？因为一旦竞标成功，就是对自家科研成果的高度肯定。默克大药厂啊，你们要知道，那可是美国著名的医药企业，在全球，就是全世界啊，排名第二。我告诉各位，不管是经济实力还是科研实力，那都是响当当的number one， 太了不起了。当时这个郝曼教授啊，刚刚带领团队历经八年的攻关，成功研制出专门治疗心衰的特效药，叫啥呢？叫心肌活性酶。它的作用机制就是单纯增加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以达到治疗心衰的目的。当时他们已经啊完成了叫四期临床的各项实验，数据看着还不错，所以这个郝曼教授啊特别有信心，按我的说法呀，就是特别能，中国人一号说特别能，当场呢就向我发起挑战。说句实话，我当时呢也是憋着一股劲儿，当场就应战了。为啥呢？因为对于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高新技术萃取的909种高级超级复合酶，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了。而且我当时呀还有点小私心，我就想啊，通过这次挑战赛打一打那些老外们目中无人、高傲自大的脸。我说句笑话啊，就是我要打他们的脸，真的啊，我就是想教育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咱们老祖宗中医药的博大精深。随后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德国国际医院从心脏病重症患者当中一共挑出了是54名确诊为三级心衰的病人，随机分成两组。为什么搞比赛啊？分成两组，让我这个和这个郝曼教授啊各带一组，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临床笔试，就像比赛一样啊。当时呢我们这一组啊有一位特殊的患者，已经那时候75岁了，叫布拉德。我那小本本上还写着呢，叫布拉德。布拉德当时的心衰啊情况特别严重，已经超过了三级心衰的程度，马上要进入四级心衰了。严重的四级心衰的布拉德就作为重点实验对象进入了我们的这个比赛组了。那么咱们来说说第一周。第一周的时间呀，我们组其他的患者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啊，这个胸闷啊、胸痛啊这些症状都明显缓解了。可这个布拉德不行，为啥呢？因为他这个病情太重了，所以改善的不明显。但是呢从第11天开始奇迹出现了。大家记住这个拐点啊，11天开始奇迹出现了。布拉德开始大量排尿，而且那个尿啊不光发黄浑浊，而且还泛着刺鼻的味儿，那就不好闻啊，味儿特别大。后来随着他大量尿液的排出，原本呀 因为心衰引起的双腿的浮肿，哎，慢慢的开始消退，就老百姓说的有左扒皮了。那么同时呢，布拉达还刻出了好多发黑的灰黑色浓痰，刻出痰之后，他胸口的憋闷感快速好转，慢慢的慢慢的睡眠时间变长了，胃口也好了，整个人气色看得好了太多。到了第三周，我们用细胞检测仪给布拉德做详细检测的时候，发现他的肺小泡细胞已经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鲜活明亮饱满，再就是呢，不像以前那个干瘪暗黑了，他已经开始自主呼吸了。做心肌检测的时候发现他的心肌细胞活跃度大幅提升。最后临床比赛的结果出来了，我们组啊，21位患者没有一例出现心衰加重的迹象，远超豪曼教授小组的康复率和治疗率。当时比赛结局啊，就这个结果统计出来之后，我给大伙讲啊，好多欧美的专家都连连称赞，对着我的科研成果竖起大拇指，那不是 no no no 呢，那就是 yes yes yes， 他们都觉得特别惊奇，甚至以前那些瞧不起我的那些科研人员也开始虚心向我请教。他们最好奇的是什么呢？就是皇宫汉方膏怎么就能同时治疗多种疾病，而且效果还这么快这么好。真的，这就是他们当时最大的疑问。其实啊，皇宫汉方膏采用的治疗方法和传统医学有天壤的别。国药准治皇宫汉方膏先是通过15味道地药材的精妙配伍，通过中医啊补气血平阴阳安五脏这个大方向，稳定了布拉德的危重病情，然后再靠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呀，得到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进行血液净化、细胞修复和细胞新生。换句话讲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不光能够呢调阴阳、补气血、挽救生命，更关键的是针对全身不同部位的病变细胞进行一次性修复。这就是呢中医药结合现代生物医学的高科技新疗法。不管你身体哪儿的细胞坏了，甚至死亡了，不工作了，只要皇宫汉方膏提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进入到你身体，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能够修复的好好的，完好如初。所有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这些朋友啊，只要你给我时间，不用多，就90天，我能让您啊看到翻天覆地的变化。90天呢，让细胞换新；90天呢，让血液干净；90天呢，让器官功能恢复，让慢性疾病真正的实现逆转。这场比试的胜利，不光肯定了咱们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更有力证明了生物新药黄蜂更有效，证明了更有力地证明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对慢性疾病的治疗效果。好了，话也不多说了，时间也很紧迫，最后一批啊帮扶资金也没多少了，1块钱一克的推广价格也坚持不了多久了。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我再次叮嘱大家啊，千万别错过。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个人先讲到这儿。导播一个劲儿的提示我，好多朋友都在线等待了，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开始接听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

0: 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您好啊，是常老师吧？
2: 哎，你好。
1: 首先吧，我得感谢您呐。以前吧，我真不知道啊，说这人不治细胞，就根本就治不好病。
2: 嗯，
1: 你说这么多年吧，多少钱都白花了，药吧都白吃了呀。
2: 现在知道也不晚，咱们治病啊，就得要治细胞，治细胞呢，就得选择专业的、管用的、高科技的新疗法，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的叫皇宫汉方膏。
1: 对呀，我吧也算是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老用户了。
2: 嗯，
1: 现在用两半月了，之前什么呢？血糖高啊，空腹都9个多，饭后15-16个，
2: 太高。
1: 平时吧这降糖药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包括什么格列美脲啊。哎呀，这药给吃的呢，这人现在尿频尿多还尿急呀、啊。
2: 嗯，
1: 觉得有尿那时候吧，得赶紧得往厕所跑，慢一点吧就尿裤子。说前年吧摔个跟头，左边这个胯骨摔骨折了，后来吧说赶紧到医院做手术吧。哎，结果之后不到2年时间呢，把里边那个钢钉取出来了。
2: 嗯
1: 啊，最近这天一冷，哎呦，这是一年冬天最难熬的时候，老感觉吧自己那个屁股往下那一块，就是大腿骨后面那个肌肉那儿有肿块。
2: 嗯，
1: 我走一走的时候吧特别疼，就赶紧上医院去查呗。一查吧，做个核磁，人家说啥呢？大夫讲是股骨头又坏死了。
2: 哦，
1: 结果呢开了一次药，拿去吃吧。这回来吃了有半个月吧，哎，其他的什么粗盐热敷啊，方法都不行啊，为啥走路不行啊？你居然只能拄棍儿了。后来疼的不行的时候，吃点布洛芬吧，那也不行。这医院折腾着又去看了，人家又说啥呢？说你不行，你换个髋关节股骨头吧。哎呀，这钱呢都不用问呢，这10来万呢，就这个谁敢跟你说能够帮你彻底治好啊？
2: 哎呦，这些都是心里话啊，价格确实很昂贵，而且呢，后果呢，咱说真的肯定是自负，是不是啊？哎，就是你换了髋关节，也实现不了一劳永逸呀、啊，还会复发再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暂时的缓解，无法彻底治好啊。
1: 对呀，你说反正2年来左右吧。这各式各样的药嘛没少买，这钱也一把把花。哎呀，把家里这老底儿都给折腾光。有一天吧，反正我无意里边听到说有一个患者，他那个病跟我这个一模一样。
2: 嗯，
1: 他用的是什么呢？他说用这个生物新药吧，皇宫汉方膏。
2: 嗯，
1: 说通过补充人体所需的900多种活性酶，哎，问题就解决了。也没手术也没开刀。钱也省了，罪也不遭了。
2: 嗯，
1: 哎，就靠里边说的有一种专治骨病的，就是那个叫什么酶的，这个我现在有点记不大清了。
2: 哦，叫什么酶了？哎，我告诉你，叫骨髓营养酶，它能够从根本上啊来治疗各种类型的骨病。
1: 嗯嗯，确实，这也是治好了。啊，听完之后我就想吧，咱也试试呗。就托人吧，找关系的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当时吧，那价格挺贵呀、啊，
2: 嗯，
1: 是吧？买回来之后呢，反正我就用了2个半月，哎，还真就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嗯，
1: 但首先啊，咱说量血糖， 哎，空腹的时候就5点多了，
2: 好，
1: 饭后就从来没超过8个。
2: 嗯，
1: 血糖这么多年都没这么好过呀，而且吧，身上觉得有劲儿了，人还舒服了。说这个尿急尿频这个，哎，这会儿是彻底好。
2: 嗯，
1: 还有讲这个腿现在不觉得凉了，哎，热乎气儿来了。
2: 嗯，
1: 原先说不拄棍儿吗？哎，这会儿扔了，走平道反正啥事没有。
2: 对，
1: 上下楼啥的，溜溜弯啥的，只要走不太长也没啥事儿。现在吧，就感觉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吃进这效果确实好啊。你这个研发真太厉害了啊！高科技新疗法吧，反正我是心服口服啊，这比过去几年用的药都好使啊。
2: 好好好，我很高兴啊，听到你做这么好的介绍，通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治疗啊，很受益。咱们真正的呀，从疾病的病因入手，去解决根本的问题，重新呢，让咱们患者有一个，有一种叫什么呢？幸福感，什么安全感，是不是啊？开始结束了那些过去没完没了痛苦的日子，现在要过上好日子。那么疾病面前呢，其实我们都是弱者。但是有病啊，咱又不能怕治。那治病呢，咱就得选择老百姓说的最牛的药，那么他才能做到真正的药到病除，对不对啊？
1: 嗯，
2: 像你得的这个病是股骨头坏死，都拄八棍了，那么补充了骨髓营养酶，就能够促进新生骨细胞，还包括骨修复活性酶，能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从而恢复呢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还有呢叫镇痛舒缓酶，能够抑制疼痛。那么骨营养修复酶啊，那么和成骨细胞相关的酶类，能够全面为骨细胞补充营养，到时候呢咱们就可以健步如飞了，真真正正的做到脱胎换骨，保证疗效错不了。非常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也不能给你多说。现在咱不是一颗1块钱的推广吗？一定不要错过，这是上头啊给我们的好政策，最大的医疗福利，目的是让所有的家庭，所有的慢病的患者啊，能够早日的摆脱病痛。此生啊，咱不能留遗憾，1颗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快快结束了。可能今天有，明天就没了，可能上午有，下午就没了。所以说呢，你得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我也不多讲了，咱们呀必须还要坚持治疗，必须要早日康复。
1: 行行行行，我是听你的啊，等我彻底康复了，我当面的，我有机会向你好好的表示感谢啊。
2: 好好，咱不客气啊，有机会呢一定和大家见见面，你抓紧时间报名落实。我们再见，这朋友。
1: 好，再见啊。
2: 哎，好，再见。
0: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是吗？
2: 你好你好，我是常老师，欢迎你。
3: 哎呀，常老师啊，哎呀，我姓张，我叫张志强。这生物新药矿工汉方膏我现在已经用了28天了。
2: 嗯，
3: 说实话吧，这回还是这个药真是救了我的命啊。挺好使的。这不现在这个推广这工程一颗才1块钱吧。我做资有限，我说这回啊五林路我会多买点，我多用点，想多用点时间，好不容易想你办法了。哎，保着身体好好调理调理，以后吃个饭呀，吃香的喝辣的，哎，有胃口了多好啊，你说是不是常老师？另外啊，你看说句心里话吧，我现在你看这1块钱 能干个啥？就是你上个医院吧，这一块钱呢。

0: 连个国行费都不够，你说是吧？
1: 是的，是的。咱们凭良心讲啊，宋新药皇宫汉方膏1块钱一克，相比国外的定价呀，哎呦，那可真的是天上地下，便宜了几百倍呀！真正做到了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得用得上，而且呢，不会给任何的家庭带来任何的负担。但是呢，我得告诉大家，如果按照实际治疗的效果来讲，就这个价格呀，1克99美元啊，咱都不能嫌贵，知道吗？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这儿呢，我给你介绍一种活性酶，你就知道了。我举个例子啊，你像这个脑血管专用的脑营养酶，一支多少钱呢？5916。那你说贵不贵啊？想一想，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1克1块钱，那高科技提取里边毒含有多少呢？900多种活性酶啊。而且1克1块钱解决的是大家身上多种慢性病的问题啊。你说这1块钱是不是太便宜了？
0: 哎，对，
1: 那我们得搞清楚啊，这是真正给咱们慢病患者带来的医疗福利啊。咱们有这个福气就得抓紧时间，这个推广工程快结束了，谁都别错过。
0: 哎，好好，知道知道，我肯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啊。这么好的机会，哎呀，错过了太可惜了，就麻烦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儿吧。你给我报上，我心里就心里踏实了。
1: 哎，你听我讲，非常抱歉啊，这朋友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咱们必须啊得公平公正的，你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因为这个各个城市的库存不一样。那么我想啊，我现在最关心呢，就是想了解一下你得的什么病，你给我做个介绍，我听听。
0: 好，行行行，那我跟你好好说说啊。你看我今年67岁了，
1: 嗯，
0: 原先吧我有这个满足肺这个老毛病，
1: 嗯，
0: 那个时候吧说是咳嗽啊喘一下都费劲儿，
1: 嗯，
0: 就好像有东西拦着似的在嗓子那儿。哎，一开始那会儿老是就咳嗽，手脚没劲儿一凉，那我感觉这个一天天啊说实在吧，人的一点精神都没有。
1: 嗯，
0: 那个时候就吃的啥呀，吃那个可乐比妥呀，还有那个肺气中片啊，
1: 嗯，
0: 还有哎呀还有很多药我都记不都不知道了、
1: 嗯、
0: 结果吃了以后，哎，根本就不记，就根本问题啊，真的缓解缓解。
1: 你说的没错啊，你刚才说这些治病的方法呀，这些药啊，从多的说吧，只能是缓解症状，这就叫什么呢？叫对抗性治疗。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呀、
0: 啊？那太对了，是，还真是这回事啊。这个你看我的心嘛，心跳的吧，有时候那种心说跳那浑身没劲儿，心慌的不行，有时候上来那股劲了，就像针扎似的疼呢，那疼一下子。另外还有这个慢性胃炎，还有食道炎。前一段时间这个嗓子那儿就像一个鱼刺搁到那扎的一样，咳也咳不出来，就像堵嗓子那似的。哎呀，老感觉说话还有点哑。
1: 嗯，
0: 你喝点水呀，润润喉咙，哎，稍好一些。就这么一天天反反复复的，老是遭罪呀。
1: 嗯，
0: 但是就现在从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海放膏之后啊，哎，短短才不到一个月，才用了28天啊。
1: 嗯，
0: 哎，我感觉这个就得放缓了啊，我感觉这个彻底能治我这个老毛病，我现在就真富起了啊，我觉得这个见效又快又好。我好像我记得刚用了一两天，就觉得这个胃啊就舒服了，不像以前那样老是打嗝啊。你看现在有点多了，现在啊。
1: 哦，但是你要知道啊，在我们这儿，你这个可不叫见效快的啊。你知道咱们有很多很多的患者啊，他能用的快到什么程度啊？几个小时就能明显见效啊。你这个见效2-3天的时间可不算快啊。
0: 那关键我这病时间长了，我觉得挺满意的。我跟你说，张老师，我已经就先就这个程度，我觉得很满足了，知足了。你看我现在这不跟你讲了讲话说话，哎，喘也不喘也不咳嗽，
1: 对，
0: 哎， 不顺畅了，胸口那儿也不痛了，浑身感觉特别舒服。哎，走道啊，感觉有点多的多。哎，我可以说现在出去转一转。哎，我家住在五楼吧，现在反正喘一口气就上去了。
1: 嗯，
0: 哎，我感觉这回觉得用对方法了，我想多买点，多用点时间。只要身体好好的，没病没灾的，多日子这日子多好啊，是不是啊？
1: 你说的没错，没错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它是直接直指病根，干净利索。那么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疗效，都是咱们啊生物新药这15味野生道地药材提取的活性酶啊，发挥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那汉方膏当中啊，说独有的，你像这个肺泡修复酶、呼吸道黏膜养护酶，都能够修复受损的肺泡细胞，从而提高呢肺泡和呼吸道黏膜组织的活力，那么实现呢肺泡气体交换的功能正常，彻底的消除了呼吸道黏膜的炎症。那你们听好了，越是呼吸系统严重的患者呀，那见效越明显。你这不才用了不到1个月20多天吗？哎，那你就继续治疗，90天呢能够使血液净化，9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90天呢肺泡功能恢复正常，90天呢呼吸正常顺畅，而且呢能做到气血充盈，营养调和，脏腑强大，全面恢复健康。相信我啊，你们给我信任，我肯定得保证大家健康的身体。
0: 哎呀，这可太好了，曹老师啊，有你这句话心里更放心了。你看我现在我就认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了啊，我就感觉啊，我现在啊这身体啊肯定一天比一天好，谁也骗不了我。所以说你赶紧给我申请名额啊，用申请名额。
1: 好，你这样啊，你这样，
0: 嗯，
1: 咱们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一定要抓住机会。我呢也不多讲了，我在这儿呢衷心的祝您早日康复。
0: 哎，好的，再见，谢谢常老师，谢谢啊。
1: 好，再见，再见啊。
0: 哎，好嘞。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是常老师吗？
1: 我就是呀，你有什么问题呀？
3: 哎，你好你好。哎呀，常老师，我今年65岁了，就是想让常老师给我看看病，
1: 嗯，
3: 也不知道你现在方不方便。
1: 别客气啊，完全可以。你是什么问题？我听您这个说话呢，有点心虚气短呀。
3: 哎呀，我就是心脏这没劲儿，我有冠心病。另外还有主动脉硬化、二尖瓣钙化，还房颤这个。
1: 哎呦，你这个情况心脏病太严重了，还有房颤。那么你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你告诉我一下。
3: 嗯，我心压还算正常吧，高压一般都是130左右。低压75-80那样。
1: 哦，那应该说还算正常，血压还可以。那血糖怎么样呢？
3: 我血糖不行，空腹的时候都得到8个到11个那样。餐后一般都是11到20，它很不稳定。有一回我住院的时候啊，那血糖最高都到25了，
1: 这样太危险了，很容易出现酮症酸中毒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啊，严重的话也会造成人死亡的。那你现在降糖方面都是用的什么药呢？
3: 打着胰岛素呢，早上打16个单位， 晚上是18个、
1: 嗯、
3: 然后口服药用的是格华纸0.5克的那种，早上一粒晚上一粒这样吃的。
1: 这个血糖啊，一是不稳定，二是太高。你这样啊，在吃葛华籽的时候，中午第一口饭之后再加一片拜糖瓶，明白了吧？加利药。
3: 行啊，我吃拜糖瓶不行，我吃完就胃胀这样。
1: 那你这样，中午这一顿饭前呢，你加一片亚麻利。
3: 哎呦，我吃这个也不行。嗯，都尿不出尿呀，肚子都胀得疼，都憋得慌那种。
1: 你这身体可够呛。我给你加的这两种药物呢，一个是拜糖瓶你不行，一个是亚麻利呀、也不行。那你这个胰岛素方面，早晚要加上量。还有呢，就是睡前呢加一种这个长效的胰岛素。打上8个单位，你比如说像肝精啊，像地特呀、啊、这些。另外呢，你心脏方面也得加点药，加上这个参松养心胶囊，你记一下。这个药呢，每一次得吃4粒，一天呢吃3次，都在餐后半小时服用。
3: 哎呀，你说这个药我吃多了，我这胃还疼。常老师，
1: 嗯，
3: 我是听我们楼下那个大姐说的。他用的那个生物新药汉方膏，909复合酶，他说他没用几天心脏就不难受了。你看我现在这种情况就啥也干不了，稍微一动换一会儿还觉得就特别难受，我也想用这个药、
1: 嗯、
3: 你看行吗？
1: 你想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完全可以、
3: 哦、
1: 我跟你讲啊、
3: 嗯、
1: 那么你想其中所含有的溶栓净血酶、血管的清淤酶是专门给你这个溶解血栓、化解斑块的。再有呢，咱们还含有抗酸修复酶、血管弹性调节酶，它们能干什么呢？专门修复心血管，让心血管自身的柔韧性、弹性要恢复。另外呢，还有呢，心肌活性酶、心肌营养酶、心脉调和酶，一方面呢要修复心肌细胞，一方面呢给心肌细胞呢还得补充营养，同时呢要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而糖尿病方面呢、你就用汉方膏当中啊，咱们有一个叫胰腺修复酶和胰岛营养酶。那么胰腺修复酶能干啥呢？能够修复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胰岛细胞的机能，发挥啊胰岛正常的功效，你可以重新正常分泌啊胰岛素。那么胰岛营养酶呢，是全面营养修复胰岛细胞的，能够提供它的营养和活性，同时呢防止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你能够保证啊身体自主的分泌胰岛素，并且治疗的效果非常好，连根拔起。最关键的是呢，汉方膏咱们普通家庭都用得起呀。现在不是有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吗？就算是咱家庭条件不好，经济负担过重，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朋友也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保证大家伙呢放心安全的用。
3: 哎呀，那真太好了，常老师。哎呦，我现在我真是觉得活的生不如死的那种。嗯，那我现在就去报名，能去打电话。哎呀，给你添麻烦了，常老师。
1: 哎呦，别客气啊，根本谈不到添麻烦。你越早用效果越好，越早治越早好。你试试，这是生物新药。咱们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报名。
3: 嗯，那行，那谢谢你，谢谢你。
1: 好，好，就这样啊。用上咱们生物新药之后，有任何问题随时和我保持联系。再见。
3: 好好好好，常老师再见。
2: 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4: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哎，常老师，这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我报上名了啊。你看报完名还能再参加不？
1: 原则上呢，是我们不允许重复订购。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它是面向全国的，这个名额呢是非常有限，很多地区的朋友啊，还没抢到，咱们尽量的避免重复订购，目的是让更多的患者呢都有机会享受到一克一块钱的这个最大的福利，有机会治好自己的疾病。毕竟这次活动的机会啊非常难得，今后有还没有啊就不好说了，我也不敢给大家保证，你明白吗？
4: 哦，那我让别人帮我订呗。我是前几天给我老伴申请的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用了4天，这效果就出来了。
1: 你已经给老伴申请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了，已经用了4天了。哎，那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还要申请呢？是他用的好吗？
4: 哎呀，我这个心里边就不甘心了啊！我想把我自己的病也治治。你说，因为当时吧，老伴儿病的厉害啊，我就想着吧，紧着他先用。你看我家老伴儿吧，是前年骑电动车跟车撞上了，摔得脑出血了。
1: 嗯，
4: 当时在医院给他做的开颅手术。
1: 嗯，
4: 手术之后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动不起来，你看下床也走不了路。这2年吧，给他做康复治疗，始终也不行，也没见多少效果。然后用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当天他就能乌了哇啦的说啊，说感觉身上热乎了。
1: 嗯，
4: 我当时啊就不相信，怎么效果这么快呀？
1: 嗯。
4: 这第二天血压从165降到140，
1: 好，
4: 低压从115降到95，
1: 嗯，
4: 哎呦，我相信了啊！你看以前这高压高的吓人，不正常，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都降不下来，
1: 嗯，
4: 这回总算下来了啊！然后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他现在稍微有人扶着一点啊，
1: 嗯，
4: 稍微使点劲儿。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能坐2-3分钟，虽然坐的时间不长，
1: 嗯，
4: 但是呢这2年恢复的都没有这几天恢复的这么好，这全新的生物药区别是太大了啊。
1: 哎呀，你这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但是你讲的核心呀，我明白，就是你老伴用了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这个疗效是非常突出，可以说叫立竿见影的效果。咱们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所融合的是15味道地天然中药材，高科技提取的900多种活性酶，甭管是哪里的细胞坏了，900多种活性酶啊，能够快速的进行修复，激活再生细胞，营养全身细胞的同时啊，还能够调阴阳、补气血，做到治病的同时还起到延年益寿。就像你老伴这样，用了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以及常年的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呀，真的是当天就见效。长期观察，生物新药汉方膏啊，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而且这个病啊治好了之后也不会复发喽。
4: 嗯，你看我这一比较吧，他这身体一变好，我心里边就敞亮了，这日子啊有盼头了啊。
1: 嗯，
4: 你看原来我打算老伴治好我再用，
1: 嗯，
4: 家里钱也紧张，现在效果这么好，就花1块钱的药费，我得赶紧把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买了。
1: 嗯，
4: 推广结束了，我想吃就太贵了，我用不起了，可咋办呢？
1: 好，咱们这个国药 生物新药汉方膏推广工程啊，随时可能会结束。确实，一旦结束了之后，就不是。

0: 现在一克一块钱了，那就需要是花一克99美元了。所以呢，我把这个丑话呢，我就得说前头，有可能这个推广工程今天有，明天就没了，咱们得抓紧时间。你是什么情况呢？你想用，你想用的话，你简单给我说说你的病情啊。
1: 啊，你看我这个病吧，一半是伺候他累的，
0: 嗯，
1: 就是颈椎病、肩周炎，一犯病吧，这脖子发僵，转头回头，他就是嘎巴嘎巴响，
0: 嗯，
1: 这脖子也发酸难受，有时候都想吐，这胳膊吧抬不起来，尤其晚上睡觉吧，这脖子不揉几下肯定睡不能睡，
0: 嗯，
1: 这肩膀啊就疼得更厉害。白天家里要没个人，哎呦，我就得给老伴按摩，做着康复训练。
0: 嗯，
1: 但是我这脖子跟肩膀都疼啊，我还得咬着牙坚持。
0: 哎呦，你的病啊，用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肯定没问题。
1: 嗯，
0: 你就记住一点，任何一种疾病出现，它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像你颈椎病，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导致呀，颈椎间盘呀逐渐发生退化，造成的椎间盘间隙变窄，这个间隙孔啊变窄了，造成了韧带松弛，周围的这个骨性结构啊缺少活性酶，才出现了什么增生啊、钙化呀、压迫呀啊，并且呢刺激周围血管，容易造成堵，神经容易受挤压，造成坏死。颈椎病是严重的问题啊，我告诉大家，严重的话它容易瘫痪。你要记住，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所含有的骨髓营养酶能够促进新生细胞，特别是骨细胞，还有这个镇痛舒缓酶还能缓解抑制疼痛。那么骨修复活性酶能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来恢复颈椎和肩膀的结构和功能。另外呢，像成骨细胞相关的活性酶还有骨营养激活酶能够全面为骨骼细胞啊补充充足的营养。像你这个颈椎病和肩周炎呢能完全康复，听懂了吗？
1: 哎呀，现在呀您说话我全信。你看我老伴儿了，他好了，我是亲眼见证的啊。
0: 嗯，
1: 要不也不能这么着急订药。嗯，那就谢谢常老师了啊，我一会儿再让我孩子帮我报个名。
0: 好啊，你抓紧时间去落实，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马上结束，错过了可就没有了啊。
1: 哎，好的，行，那我先谢谢您了啊。
0: 哎，不客气，再有问题随时和我沟通。哎，多保重，再见。
1: 哎，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 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0: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 常老师自从

0: 到在好政策的扶持下，现在一克只要1块钱，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
1: 可不是吗？这在之前想都不敢想，1块钱1克，这价格简直就是给咱老百姓送福利。你去医院打听打听，那些活性酶类药物有多贵，抗肿瘤的免疫活性酶制剂1支7000多，心脑血管病用的溶酸酶1个月药费就得7-8万。关键是呀，这些药还都是单打独斗的准儿。啥意思呀？就是一种药只能治疗一种病。你要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想找个能治多种慢性病的复合型酶药，那价格呀，吓你一跳，简直吓死人啊。所以呀，以前那些好药，咱老百姓呢，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根本用不起呀。再看看咱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1克只需1块钱，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惠民良药，送到心坎里的实惠。咱们大伙呀，都是普通老百姓，退休工资就那么点儿，绝对大多数都是2-3千左右，对吧？就算家里有点老本儿啊，你能用上1次2次，可你要是想完全系统的把病治好的话，那后续的费用啊，高得吓人。好多人呢，都没等到病全好，就把家里老本儿啊全给花光了。那怎么办呢？没钱怎么治病呢？结果呢，是不是得放弃治疗啊？所以呀，咱们很多患者朋友以前就是这样，明明知道有好方法，有能治好自己病的新药，可偏偏就卡在钱上了，眼巴巴的看着别人好了，自己只能啊无可奈何的选择传统治疗手段，勉强减缓疾病发展速度，结果呢一点都不好。虽然每天坚持吃药，可一身的老慢病是越来越重。但今时不同往日，跟以前不一样了，咱现在的发展呀，不比别人差，各项实力都在飞速增强，不管是民生还是医疗，在全球都是屈指可数的。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作为目前医学界最尖端的新药特药，它不光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你像调阴阳、补气血、养五脏这些，更是通过像红参、黄芪、茯苓、当归、熟地黄等等15味道地野生中药材配伍，高科技提取了909种能修复细胞、焕活细胞的高活性超级复合酶。自从我把它研发成功之后，那么这款药呢，就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那为了能够更好、更深入的推广，让全国老百姓都能够受益，相关部门呢，更是给了不少的扶持政策和帮扶资金，所以说才有了今天，才有了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惠民机会，是不是呀？但实话实说，凡事是不是都得有个限度啊？帮扶资金再多，也有用完的时候。前几天我们科学院连续开了好几场会，得到的消息是什么呢？相关部门审批的帮扶资金呀，已经用的差不多了，没多少了。就目前统计来看，全国好多地区已经出现断货的现象。听好了啊，大家听好了，什么叫断货呢？就是你有钱也买不到。现在全国好多地方都这样，为啥会造成这种局面？不就是因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一款真正能帮大家治病保命的好宝贝呀？所以呀，现在还没有申请到生物新药皇

0: 公汉方高，一克一块钱，用药资格的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听到这儿，你务必要抓住最后的推广机会，因为这可能啊，就是大家伙这辈子能够用上这款生物新药的唯一一次机会了。
1: 是的，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趁着现在还有一块钱一克的用药扶持政策，咱们备好药，备足药，一次性花少钱治好病。确实，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用药政策跟原价$99一克比起来，这可能是很多听众朋友唯一能够用上这款生物新药的机会。常老师，您能把这么高昂的用药价格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一克一块钱，真是费心了。在这里，我替所有的慢性病患者跟您说一声谢谢。
0: 主持人太客气喽，其实大家真不用谢我，要谢啊，就谢咱们上头给的好政策。你看现在这社会，那真是与时俱进呀，繁荣昌盛。过去开车烧汽油，现在新能源汽车一公里呢才几分钱，又省又环保，还没污染。好多化工生产、农业种地都用上了叫什么 AR 什么机器人，高空作业、高空灭火、高空呢喷洒农药，全部用人啊，顶着风险上了。这就是科技带来的质的飞跃，给咱们创造了更安定的好日子，更有质量的美好生活。再说说现在医学发展的更快，咱条件好了，咱们人均寿命啊都在蹭蹭长。也正因为这样，我才有机会去钻研最新的医疗科研成果，更让大家伙啊能拿起科技治病的武器，换一个更高质量的健康美好生活。近几十年呀，咱们国家真是处在飞速发展的黄金年代，上有神舟飞船遨游太空，下有呢航空母舰巡视海疆，对吧？医疗领域呢更是连年拿下各项国际大奖，咱们这一代人真的是赶上好时候喽。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抓住机会，趁着现在有好政策、有好方法，赶紧转变呀治病的老关键旧思想，别再前怕狼后怕虎的了。你看看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公汉方膏，价格上啊有国家政策兜底，一克才一块钱，效果上呢有千千万康复患者的作证。那么这样的好事儿，你还有啥犹豫的呀？老话说得好，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是不是呀？健康也永远是留给那些最积极的人。与其看着别人用了药康复了，自己在那儿啊追魁莫及，不如快人一步，早点拿起这科学的武器，重获健康。大家一定要及时呀转变思想和思路，可别落在别人的后边啊，听懂了吗？咱们就得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说起我们现代实力的日益强大，我的体会太深了。刚出国做科研那几年，我就像离家的孩子，没背景没靠山，在科研所里啊偶尔就有欧美的那些学者给我添麻烦。为啥呀？因为那个时候咱们国家的综合实力不像现在这么强，那些欧美人呀就带着一股子什么优越感，总觉得呀我没有实力从事尖端生物医学的研究。哪怕后来呀我研制出了生物新药黄公汉方膏，还是有个别的欧美的学者呀他就提出了什么质疑，他们死活不相信呀，欧美那么多发达国家都没研制出什么超级复合酶的什么生物新药，你怎么能研制成功呢？他们就是瞧不起人呀。我在这儿呢告诉各位，甚至在一次德国国际医院的

0: 竞标大会上，美国呢有一个大药厂叫默克大药厂，有个医药代表叫郝曼教授，他还当场啊向我发起挑战。我给大家说说啊，哎，说说当年呀，这家德国国际医院正在进行心脏病特效药的竞标，全欧洲的大药厂都挤破头想参加。为啥呀？因为一旦竞标成功，就是对自家科研成果的高度肯定。默克大药厂啊，你们要知道，那可是美国著名的医药企业，在全球，就是全世界啊，排名第二。我告诉各位，不管是经济实力还是科研实力，那都是响当当的啊 number one， 太了不起了。当时这个郝曼教授啊，刚刚还要带领团队，历经八年的攻关，成功研制出专门治疗心衰的特效药，叫啥呢？叫心肌活性酶。它的作用机制就是单纯增加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以达到治疗心衰的目的。当时他们已经啊完成了叫四期临床的各项实验，数据看着还不错，所以这个郝曼教授啊特别有信心，按我的说法呀就是特别能，哎，中国人一号说特别能，当场呢就向我发起挑战。说句实话，我当时呢也是憋着一股劲儿，当场就应战了。为啥呢？因为对于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高新技术萃取的909种高级超级复合酶，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了。而且我当时呀还有点小私心，我就想啊，通过这次挑战赛打一打那些老外们目中无人高傲自大的脸。我说句笑话啊，就是我要打他们的脸，真的啊，我就是想教育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咱们老祖宗中医药的博大精深。随后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德国国际医院从心脏病重症患者当中一共挑出了是54名确诊为三级心衰的病人，随即分成两组。哎，为什么搞比赛呀？哎，分成两组，让我这个和这个郝曼教授啊各带一组，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临床笔试，就像比赛一样啊。当时呢，我们这一组啊，有一位特殊的患者，哎，已经那时候75岁了，叫布拉德。哎，我那小本本上还写着呢，叫布拉德。布拉德当时的心衰呀，情况特别严重。已经超过了三级心衰的程度，马上要进入四级心衰了。严重的四级心衰的布拉德就作为重点实验对象进入了我们的这个比赛组了。那么咱们来说说第一周。第一周的时间呀，我们组其他的患者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啊，这个胸闷啊胸痛啊这些症状都明显缓解了。可这个布拉德不行，为啥呢？因为他这个病情太重了，所以改善的不明显。但是呢，从第11天开始奇迹出现了。哎，大家记住这个拐点啊，哎，11天开始奇迹出现了，布拉德开始大量排尿，而且那个尿啊不光发黄浑浊，而且还泛着刺鼻的味儿，那就不好闻啊，味儿特别大。后来随着他大量尿液的排出，原本呀因为心衰引起的双腿的浮肿，哎，慢慢的开始消退，就老百姓说的有左扒皮了。那么同时呢，布拉德还咳出了好多发黑的灰黑色浓痰，咳出痰之后，他胸口的憋闷感快速好转，慢慢的慢慢的睡眠时间变长了，胃口也好了，整个人气色看得好了太多。到了第三周，我们用细胞检测仪给布拉德做 详细检测的时候，发现他的肺小泡细胞已经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鲜活明亮饱满。再就是呢，不像以前那个干瘪暗黑了，他已经开始自主呼吸了。做心肌检测的时候发现他的心肌细胞活跃度大幅提升。最后临床比赛的结果出来了，我们组啊21位患者没有一例出现心衰加重的迹象，远超豪曼教授小组的康复率和治疗率。当时比赛结局啊，就这个结果统计出来之后，我给大伙讲啊，好多欧美的专家都连连称赞，对着我的科研成果竖起大拇指，那不是 no no no 呢，那就是 yes yes yes， 他们都觉得特别惊奇，甚至以前那些瞧不起我的那些科研人员也开始虚心向我请教。他们最好奇的是什么呢？就是皇宫汉方膏怎么就能同时治疗多种疾病，而且效果还这么快这么好。真的，这就是他们当时最大的疑问。其实啊，皇宫汉方膏采用的治疗方法和传统医学有天壤的别。国药准治皇宫汉方膏先是通过15味道地药材的精妙配伍，通过中医啊补气血平阴阳安五脏这个大方向，稳定了布拉德的危重病情，然后再靠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呀、得到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进行血液净化、细胞修复和细胞新生。换句话讲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不光能够呢调阴阳、补气血、挽救生命，更关键的是针对全身不同部位的病变细胞进行一次性修复。这就是呢中医药结合现代生物医学的高科技新疗法。不管您身体哪儿的细胞坏了，甚至死亡了，不工作了，只要皇宫汉方膏提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进入到你身体，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能够修复的好好的，完好如初。所有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这些朋友啊，只要你给我时间，不用多，就90天，我能让您啊看到翻天覆地的变化。90天呢，让细胞换新；90天呢，让血液干净；90天呢，让器官功能恢复，让慢性疾病真正的实现逆转。这场比试的胜利，不光肯定了咱们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更有效证明了，更有力地证明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对慢性疾病的治疗效果。好了，话也不多说了，时间也很紧迫，最后一批啊帮扶资金也没多少了，1块钱1克的推广价格也坚持不了多久了。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我再次叮嘱大家啊，千万别错过。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个人先讲到这儿。导播一个劲儿的提示我，好多朋友都在线等待了，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开始接听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1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99。

0: 9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您好啊，是常老师吧？
2: 哎，你好。
1: 首先吧，我得感谢您呐。以前吧，我真不知道啊，说这人不治细胞，就根本就治不好病。
2: 嗯。
1: 你说这么多年吧，多少钱都白花了，药吧都白吃了呀。
2: 现在知道也不晚，咱们治病啊，就得要治细胞。治细胞呢，就得选择专业的、管用的、高科技的新疗法，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的叫皇宫汉方膏。
1: 对呀，我吧也算是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老用户了。
2: 嗯，
1: 现在用两半月了，之前什么呢？血糖高啊，空腹都9个多，饭后15-16个，
2: 太高。
1: 平时吧这降糖药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包括什么格列美脲啊。哎呀，这药给吃的呢，这人现在尿频尿多还尿急呀、啊。
2: 嗯，
1: 觉得有尿那时候吧，得赶紧得往厕所跑，慢一点吧就尿裤子。说前年吧摔个跟头，左边这个胯骨摔骨折了，后来吧说赶紧到医院做手术吧。哎，结果之后不到2年时间呢，把里边那个钢钉取出来了。
2: 嗯
1: 啊，最近这天一冷，哎呦，这是一年冬天最难熬的时候，老感觉吧自己那个屁股往下那一块，就是大腿骨后面那个肌肉那儿有肿块。
2: 嗯，
1: 我走一走的时候吧特别疼，就赶紧上医院去查呗。一查吧，做个核磁，人家说啥呢？大夫讲是股骨头又坏死了。
2: 哦，
1: 结果呢开了一次药，拿去吃吧。这回来吃了有半个月吧，哎，其他的什么粗盐热敷啊，方法都不行啊，为啥走路不行啊？你居然只能拄棍儿了。后来疼的不行的时候，吃点布洛芬吧，那也不行。这医院折腾着又去看了，人家又说啥呢？说你不行，你换个髋关节股骨头吧。哎呀，这钱呢都不用问呢，这10来万呢，就这个谁敢跟你说能够帮你彻底治好啊？
2: 哎呦，这些都是心里话啊，价格确实很昂贵，而且呢，后果呢，咱说真的肯定是自负，是不是啊？哎，就是你换了髋关节，也实现不了一劳永逸呀、啊，还会复发再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暂时的缓解，无法彻底治好啊。
1: 对呀，你说反正2年来左右吧。这各式各样的药嘛，没少买，这钱也一把把花。哎呀，把家里这老底儿都给折腾光了。有一天吧，反正我无意里边听到说有一个患者，他那个病跟我这个一模一样。
2: 嗯，
1: 他用的是什么呢？他说用这个生物新药吧，皇宫汉方膏。
2: 嗯，
1: 说通过补充人体所需的900多种活性酶，哎，问题就解决了，也没手术，也没开刀。钱也省了，罪也不遭了。
2: 嗯，
1: 哎，就靠里边说的有一种专治骨病的，就是那个叫什么酶的，这个我现在有点记不大清了。
2: 哦，叫什么酶了？哎，我告诉你，叫骨髓营养酶，它能够从根本上啊来治疗各种类型的骨病。
1: 嗯嗯，确实，这也是治好了。啊，听完之后我就想吧，咱也试试呗。就托人吧，找关系的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当时吧，那价格挺贵呀、啊，
2: 嗯，
1: 是吧？买回来之后呢，反正我就用了2个半月，哎，还真就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嗯，
1: 但首先啊，咱说量血糖，哎，空腹的时候就5点多了，
2: 好，
1: 饭后就从来没超过8个。
2: 嗯，
1: 血糖这么多年都没这么好过呀。而且吧，身上觉得有劲儿了，人还舒服了。说这个尿急尿频这个，哎，这会儿是彻底好。
2: 嗯，
1: 还有讲这个腿现在不觉得凉了，哎，热乎气儿来了。
2: 嗯，
1: 原先说不拄棍儿吗？哎，这会儿扔了，走平道反正啥事没有。
2: 对，
1: 上下楼啥的，溜溜弯啥的，只要走不太长也没啥事儿。 现在吧，就感觉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吃进这效果确实好啊。你这个研发真太厉害了啊！高科技新疗法吧，反正我是心服口服啊，这比过去几年用的药都好使啊。
2: 好好好，我很高兴啊，听到你做这么好的介绍，通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治疗啊，很受益。咱们真正的呀，从疾病的病因入手，去解决根本的问题，重新呢，让咱们患者有一个，有一种叫什么呢？幸福感，什么安全感，是不是啊？开始结束了那些过去没完没了痛苦的日子，现在要过上好日子。那么疾病面前呢，其实我们都是弱者，但是有病啊，咱又不能怕治。那治病呢，咱就得选择老百姓说的最牛的药，那么他才能做到真正的药到病除，对不对啊？
1: 嗯，
2: 像你得的这个病是股骨头坏死，都拄八棍了，那么补充了骨髓营养酶，就能够促进新生骨细胞，还包括骨修复活性酶，能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从而恢复呢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还有呢叫镇痛舒缓酶，能够抑制疼痛。那么骨营养修复酶啊，那么和成骨细胞相关的酶类，能够全面为骨细胞补充营养，到时候呢咱们就可以健步如飞了，真真正正的做到脱胎换骨，保证疗效错不了，非常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也不能给你多说，现在咱不是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吗？一定不要错过，这是上头啊给我们的好政策，最大的医疗福利，目的是让所有的家庭，所有的慢病的患者啊，能够早日的摆脱病痛。此生啊，咱不能留遗憾，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啊，快结束了，可能今天有，明天就没了，可能上午有，下午就没了。所以说呢，你得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我也不多讲了，咱们呀必须还要坚持治疗，必须要早日康复。
1: 行，我是听你的啊，等我彻底康复了，我当面的我有机会向你好好的表示感谢啊。
2: 好，咱不客气啊，有机会呢一定和大家见面，你抓紧时间报名落实，我们再见这朋友。
1: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常老师是吗？
2: 你好，我是常老师，欢迎你。
3: 常老师，我姓张，我叫张志强。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现在已经用了28天了。说实话吧，这回还是这个药真是救了我的命啊，挺好使的。这不现在这个推广这工程一颗才1块钱吧？我做资有限，我说这回啊，五林路和我多卖点，我多用点，想多用点时间，好不容易想对方法了，保着身体好好调理调理，以后吃个饭呀，吃香的喝辣的，有胃口了多好啊！你说是不是，常老师？另外啊，你看，说句心里话吧。我现在你看这1块钱能干个啥，就是你上个医院吧，这1块钱连个挂号费都不够，你说是吧？
2: 是的。咱们凭良心讲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块钱一克，相比国外的定价呀，那可真的是天上地下，便宜了几百倍呀，真正做到了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得用得上，而且呢不会给任何的家庭带来任何的负担。但是呢， 我得告诉大家，如果按照实际治疗的效果来讲，就这个价格啊，一克99美元啊，咱都不能嫌贵，知道吗？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这儿呢，我给你介绍一种活性酶，你就知道了。我举个例子啊，你像这个脑血管专用的脑营养酶，一支多少钱呢？5916。那你说贵不贵啊？想一想，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一克1块钱，那高科技提取里边毒含有多少呢？900多种活性酶呀、啊，而且一克1块钱解决的是大家身上多种慢性病的问题呀、啊。你说这1块钱是不是太便宜了？
3: 哎，对，
2: 那我们得搞清楚啊，这是真正给咱们慢病患者带来的医疗福利呀、啊。咱们有这个福气，就得抓紧时间。这个推广工程快结束了，谁都别错过。
3: 哎，好好，知道知道，我肯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啊。这么好的机会，哎呀，错过了太可惜了，就麻烦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儿吧。你给我报上，我心里踏实了。
2: 哎，你听我讲，非常抱歉啊，这朋友，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咱们必须啊得公平公正的，你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因为这个各个城市的库存不一样。那么我想啊，我现在最关心呢，就是想了解一下你得的什么病，你给我做个介绍，我听听。
3: 好，行行行，那我跟你好好说说啊。你看我今年67岁了，
2: 嗯，
3: 原先吧我有这个满足肺这个老毛病，
2: 嗯，
3: 那个时候吧说是咳嗽啊喘一下都费劲儿，
2: 嗯，
3: 就好像有东西拦着似的在嗓子那儿。哎，一开始那会儿老是就咳嗽，手脚没劲儿一凉，那我感觉这个一天天啊说实在吧，人的一点精神都没有，
2: 嗯。
3: 嗯，那个时候就吃的啥呀？吃那个，可乐比妥呀，还有那个肺气中片啊，
2: 嗯，
3: 还有哎呀，还有很多药，我都记不都不知道了、
2: 嗯。
3: 结果吃了以后，哎，根本就不记，就根本问题啊，只能缓解缓解。
2: 你说的没错啊，你刚才说这些治病的方法呀，这些药啊，从多的说吧。只能是缓解症状，这就叫什么呢？叫对抗性治疗。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呀、
3: 啊？那太对了，是，还真是这回事啊。这个你看我的心嘛，心跳的吧，有时候那种心说跳了，浑身没劲儿，心慌的不行。有时候上来那股劲了，就像针扎似的疼呢，那疼一下子。另外还有这个慢性胃炎，还有食道炎。前一段时间，这个嗓子那儿就像一个鱼刺搁到那扎的一样，咳也咳不出来，就像堵嗓子那似的。哎呀，老感觉说话，还有点哑。
2: 嗯，
3: 你喝点水呀，润润喉咙，哎，稍好一些。就这么一天天反反复复的，老是遭罪呀。
2: 嗯，
3: 但是就现在从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海放膏之后啊，哎。短短才不到一个月，才用了28天呀、啊。
2: 嗯，
3: 哎，我感觉这个就得方法了，啊，我感觉这个彻底能治我这个老毛病，我现在就真服气了啊。
2: 嗯、
3: 我觉得这个见效又快又好，我好像我记得刚用了一两天，就觉得这个胃啊就舒服了，不像以前那样老是打嗝啊。你看现在有点多了，现在啊。
2: 哦，但是你要知道啊。在我们这儿，你这个可不叫见效快的啊！你知道咱们有很多很多的患者啊，他能用的快到什么程度啊？几个小时就能明显见效啊！你这个见效两三天的时间可不算快啊！
3: 那关键我这病时间长了，我觉得挺满意的。我跟你说，张老师，我已经就这个程度，我觉得很满足了，知足了。你看我现在这不跟你讲话说话，哎。他也不喘也不咳嗽，
2: 对，
3: 哎，不顺畅了，胸口那儿也不疼了，浑身感觉特别舒服，哎，走个道啊，感觉有点多的多，哎，我可以说现在出去转一转，哎，我家住在五楼吧，现在反正喘一口气就上去了，
2: 嗯，
3: 哎，我感觉这回觉得用对方法了，我想多买点，多用点时间，只要身体好好的。没病没灾的，这日子多好啊，是不是啊？
2: 你说的没错没错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它是直接直指病根，干净利索。那么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疗效，都是咱们啊生物新药这15味野生道地药材提取的活性酶啊，发挥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那汉方膏当中啊，说独有的，你像这个肺泡修复酶、呼吸道黏膜养护酶，都能够修复受损的肺泡细胞，从而提高呢肺泡和呼吸道黏膜组织的活力，那么实现呢肺泡气体交换的功能正常，彻底的消除了呼吸道黏膜的炎症。那你们听好了，越是呼吸系统严重的患者呀，那见效越明显。你这不才用了不到1个月20多天吗？哎，那你就继续治疗，90天呢能够使血液净化，9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90天呢肺泡功能恢复正常，90天呢呼吸正常顺畅，而且呢能做到气血充盈，营养调和，脏腑强大，全面恢复健康。相信我啊，你们给我信任，我肯定得保证大家健康的身体。
3: 哎呀，这可太好了，曹老师，有你这句话心里更放心了。你看我现在我就认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了啊，我就感觉啊，我现在啊这身体啊肯定一天比一天好，谁也骗不了我。所以说你赶紧给我申请名额啊，用申请名额。
2: 好，你这样啊，你这样，咱们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一定要抓住机会。我呢也不多讲了，我在这儿呢衷心的祝您早日康复。
3: 哎，好的，再见，谢谢常老师，谢谢啊。
2: 好，再见，再见啊。
3: 哎，好嘞。
0: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是常老师吗？
2: 我就是呀，你有什么问题呀？
4: 哎，你好你好。哎呀，常老师，我今年65岁了，就是想让常老师给我看看病，也不知道你现在方不方便。
2: 别客气啊，完全可以。你是什么问题？我听您这个说话呢，有点心虚气短呀。
4: 哎呀，我就是心脏这没劲儿，我有冠心病。另外还有主动脉硬化，还二尖瓣钙化，还房颤这个。
2: 哎呦，你这个情况心脏病太严重了，还有房颤。那么你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你告诉我一下。
4: 嗯，我心压还算正常吧，高压一般都是130左右。低压75-80那样。
2: 哦，那应该说还算正常，血压还可以。那血糖怎么样呢？
4: 我血糖不行，空腹的时候都得到8个到11个那样。餐后一般都是11到20，它很不稳定。有一回我住院的时候啊，那血糖最高都到25了，
2: 这样太危险了，很容易出现酮症酸中毒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啊，严重的话也会造成人死亡的。那你现在降糖方面都是用的什么药呢？
4: 打了胰岛素呢，早上打16个单位，晚上是18个。然后口服药用的是格华脂0.5克的那种，早上一粒晚上一粒这样吃的。
2: 这个血糖啊，一是不稳定，二是太高。你这样啊，在吃格华脂的时候，中午第一口饭之后再加一片拜糖瓶，明白了吧？加粒药。
4: 行啊，我吃白糖瓶不行，我吃完就胃胀的呀。
2: 那你这样，中午这一顿饭钱呢，

0: 加一瓶亚麻利。
1: 哎呦，我吃这个也不行，嗯，都尿不出尿呀，肚子都胀得疼，都憋得慌那种。
0: 你这身体可够呛，我给你加的这两种药物呢，一个是拜糖平，你不行，一个是亚麻利呀，也不行。那你这个胰岛素方面，早晚要加上量，还有呢，就是睡前呢加一种这个长效的胰岛素，打上八个单位，你比如说像肝精啊，像地特呀这些。另外呢，你心脏方面也得加点药，加上这个参松养心胶囊，你记一下。这个药呢，每一次得吃四粒，一天呢吃三次，都在餐后半小时服用。
1: 哎呀，你说这个药我吃多了，我这胃还疼。常老师，我是听我们楼下那个大姐说的，她用的那个生物新药汉方膏，909复合酶，她说她没用几天，心脏就不难受了。你看我现在这种情况，就啥也干不了，稍微一动换一会儿，还觉得就特别难受。我也想用这个药，你看行吗？
0: 你想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完全可以。我跟你讲啊，那么你像其中所含有的溶栓净血酶、血管的清淤酶，是专门给你这个溶解血栓、化解斑块的。再有呢，咱们还含有抗酸修复酶、血管弹性调节酶，它们能干什么呢？专门修复心血管，让心血管自身的柔韧性、弹性要恢复。另外呢，还有呢，心肌活性酶、心肌营养酶、心脉调和酶，一方面呢要修复心肌细胞，一方面呢给心肌细胞呢还得补充营养，同时呢要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而糖尿病方面呢，你就用汉方膏当中啊，咱们有一个叫胰腺修复酶和胰岛营养酶。那么胰腺修复酶能干啥呢？能够修复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胰岛细胞的机能，发挥啊胰岛正常的功效，你可以重新正常分泌啊胰岛素。那么胰岛营养酶呢，是全面营养修复胰岛细胞的，能够提供它的营养和活性，同时呢防止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你能够保证啊身体自主的分泌胰岛素，并且治疗的效果非常好，连根拔起。最关键的是呢，汉方膏咱们普通家庭都用得起呀。现在不是有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吗？就算是咱家庭条件不好，经济负担过重，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朋友也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保证大家伙呢放心安全的用。
1: 哎呀，那真太好了，常老师。哎呦，我现在我真是觉得活的生不如死的那种。那我现在就去报名，能去打电话。哎呀，给你添麻烦了，常老师。
0: 哎呦，别客气啊，根本谈不到添麻烦。你越早用效果越好，越早治越早好。你试试，这是生物新药。咱们不多说了，抓紧时间报名。
1: 嗯，那行，那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好，就这样啊。用上咱们生物新药之后，有任何问题随时和我保持联系。再见。
1: 好好好好，常老师再见。
2: 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一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常老师，这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我报上名了啊。你看报完名还能再参加不？
0: 原则上呢，是我们不允许重复订购， 咱们这个推广空肠呢，它是面向全国的，这个名额呢是非常有限，很多地区的朋友啊，还没抢到，咱们尽量的避免重复订购，目的是让更多的患者呢都有机会享受到一克一块钱的这个最大的福利，有机会治好自己的疾病。毕竟这次活动的机会啊非常难得，今后有还没有啊就不好说了，我也不敢给大家保证，你明白吗？
3: 哦，那我让别人帮我订呗。我是前几天给我老伴申请的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用了4天这效果就出来了。
0: 你已经给老伴申请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了，已经用了4天了。哎，那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还要申请呢？是他用的好吗？
3: 哎呀，我这个心里边就不甘心了哈，我想把我自己的病也治治。你说因为当时吧，老伴儿病的厉害啊，我就想着吧，紧着他先用。你看我家老伴儿吧，是前年骑电动车跟车撞上了，摔得脑出血了。
0: 嗯，
3: 当时在医院给他做的开颅手术。
0: 嗯，
3: 手术之后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动不起来，连下床也走不了路。这2年吧，给他做康复治疗，始终也不行，也没见多少效果。然后用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当天他就能乌了哇啦的说啊，说感觉身上热乎了。
0: 嗯，
3: 我当时啊就不相信，怎么效果这么快呀？
0: 嗯。
3: 这第二天血压从165降到140，
0: 好，
3: 低压从115降到95，
0: 嗯，
3: 哎呦，我相信了啊！你看以前这高压高的吓人，不正常，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都降不下来，
0: 嗯，
3: 这回总算下来了啊。然后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他现在稍微有人扶着一点啊，
0: 嗯，
3: 稍微使点劲儿。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能坐2-3分钟，虽然坐的时间不长，
0: 嗯，
3: 但是呢这2年恢复的都没有这几天恢复的这么好，这全新的生物药区别是太大了啊。
0: 哎呀，你这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但是你讲的核心呀，我明白，就是你老伴用了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这个疗效是非常突出，可以说叫立竿见影的效果。咱们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所融合的是15味道地天然中药材高科技提取的900多种活性酶，甭管是哪里的细胞坏了，900多种活性酶啊能够快速的进行修复，激活再生细胞，营养全身细胞的同时啊，还能够调阴阳补气血，做到治病的同时还起到延年益寿。就像你老伴这样用了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以及常年的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呀，真的是当天就见效。长期观察，生物新药汉方膏啊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而且这个病啊治好了之后也不会复发喽。
3: 嗯，你看我这一比较吧，他这身体一变好，我心里边就敞亮了，这日子啊有盼头了啊。
0: 嗯，
3: 你看原来我打算老伴治好我再用，
0: 嗯，
3: 家里钱也紧张，现在效果这么好，就花1块钱的药费，我得赶紧把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买了。
0: 嗯，
3: 推广结束了，我想吃就太贵了，我用不起了，可咋办呢？
0: 好，咱们这个国药生物新药汉方膏推广工程啊，随时可能会结束。确实，一旦结束了之后，就不是现在一克一块钱了，那就需要是花1克99美元了。所以呢，我把这个筹划呢，我就得说前头，有可能这个推广工程今天有，明天就没了，咱们得抓紧时间。你是什么情况呢？你想用，你想用的话，你简单给我说说您的病情啊。
3: 啊，你看我这个病吧，一半是伺候他累的，
0: 嗯，
3: 就是颈椎病， 肩周炎，一犯病吧，这脖子发僵，转头回头，他就是嘎巴嘎巴响，
0: 嗯，
3: 这脖子也发酸难受，有时候都想吐，这胳膊吧抬不起来，尤其晚上睡觉吧，这脖子不揉几下肯定睡不能睡，
0: 嗯，
3: 这肩膀啊就疼得更厉害，白天家里要没个人，哎呦，我就得给老伴按摩啊，做着康复训练，但是我这脖子跟肩膀都疼啊，我还得咬着牙坚持。
0: 哎呦，你的病啊，用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啊，肯定没问题。
3: 嗯，
0: 你就记住一点，任何一种疾病出现，它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像你颈椎病，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导致呀颈椎间盘呀逐渐发生退化。造成的椎间盘间隙变窄，这个间隙孔啊变窄了，造成了韧带松弛，周围的这个骨性结构啊缺少活性酶，才出现了什么增生啊、钙化呀、压迫呀啊，并且呢刺激周围血管，容易造成堵，神经容易受挤压，造成坏死。颈椎病是严重的问题啊。我告诉大家，严重的话它容易瘫痪，你要记住、嗯、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所含有的骨髓营养酶能够促进新生细胞，特别是骨细胞，还有这个镇痛舒缓酶还能缓解抑制疼痛，那么骨修复活性酶能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来恢复颈椎和肩膀的结构和功能。另外呢，像成骨细胞相关的活性酶还有骨营养激活酶能够全面为骨骼细胞啊补充充足的营养，像你这个颈椎病和肩周炎呢能完全康复，听懂了吗？
3: 哎呀，现在呀、啊、您说话我全信，你看我老伴儿了，他好了，我是亲眼见证的啊。
0: 嗯，
3: 要不也不能这么着急订药。嗯，那就谢谢唐老师了啊，我一会儿再让我孩子帮我报个名。
0: 好啊，你抓紧时间去落实，一颗一块钱的推广活动马上结束，错过了可就没有了啊。
3: 哎，好的，行，那我先谢谢您了啊。
0: 哎，不客气，再有问题随时和我沟通。哎，多保重，再见。
3: 哎，谢谢唐老师，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 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5: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6: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4: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6: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4: 这
17: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6: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4: 那好，出发。
18: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9: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2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5: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4: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当中的内容是短尺狭度，轻称小声，以尾杂针，采取尖利。
3: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5: 短尺狭度就是尺子短一点，
4: 也就是说给的不够量吧。
5: 对，那个度呢也是这样的了，度量衡嘛，也是相当于这个质量的计算标准了。
4: 嗯，
5: 那都比别人呢要窄一点，是吧？
4: 哦。
5: 然后呢，这个秤呢是小一点，是吧？
4: 哦。
5: 升呢也小半号。
4: 嗯。
5: 总而言之，这个意思就相当于。

0: 对，就是因为原来的话呢都是去买东西就挺相信的嘛，嗯，后来有的时候买回来之后一量呢，说啊少了，有时候是少了一两，有的时候狠了的话少好几两，
1: 是，
0: 后来大家都不敢相信了，于是自己就拿个秤出去量一量。
1: 对，
0: 哎呀，所以我都其实看到这个是挺心痛的哈。
1: 对，
0: 你看人家当面把东西卖给我们，我们当场就不相信，拿个秤就量一量。 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买东西付出去了那个大额的面钞，别人当着我们的面拿着那个验钞机使劲验呀验，我们心里有的时候也不舒服。哎呦，现在我已经熟悉了哈，刚刚我记得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人家当着面，我把我的款不是付出去了吗？
1: 是，
0: 我付出款，他当面就把我的钱拿出来，然后就拿那个验钞的那个灯，
1: 开始验，
0: 在那验的时候，我觉得好像给人一巴掌。
1: 我也是，我也这种感觉，心里很不舒服。
0: 那意思就是说我不相信你，后来我发现呢，已经大家都这么干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也不是针对我个人了，他就对所有人都不信了。
1: 是，
0: 其实呢，这个就是啥呢，就是说这个短尺狭度，轻称小生啊，这种市场的信任机制。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已经被破坏掉了。
1: 对，不管是卖东西
0: 就是说你在外面去用餐，对，有的时候比如说点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对，还不相信别人给够了没有，对呀，然后有的时候呢，听说那饭馆哈，你那个你要是不去看看那个菜谱，嗯，你不看菜谱的话，
1: 他就可能给你就是多加一个菜，然后实际上没上，还要多收一份钱，
0: 是是，
1: 所以这时候呢就要亲自去看去对，哎，我刚开始也很不适应，嗯，后来有几次呢我不适应，结果别人真就对出来了，
0: 哦，
1: 但是我后来就想我现在还是不适应，哦，因为我觉得你看人家是厂，人家店里头对我们很好是吧，嗯，我认为给我们上来菜上的很好，结果我们事后却拿这个一个菜一个菜对，但是你确实是有的时候呢就可能可能因为不对，结果怎么样呢，人家可能就多收你钱了，
0: 哦，就是这种情形啊。那我们就从来没有少说过的哈，就都多收，我就犯这个错误，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计算错了，可是他从来没有往少里计算，往多里计算嘛，
1: 对，往多里计算嘛，
0: 是，
1: 那其实这个都是带有什么色彩呢，就是这种这个短尺狭度，轻秤小秤，讲的就是这样一种现象。
0: 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样一种缺乏诚信的社会里，其实人人活的都挺累的，
1: 对，那么很多人认为呢是用这种方法可以赚钱了，
0: 缺斤少两嘛，就是说我多捞一点就尽量捞一点哈，其实呢他不知道损失的是什么呢，损失的是信誉，
1: 对，
0: 而且损失了很多的回头客，嗯，我记得我也看过这样一个故事哈，说有一个生意人，嗯，然后做生意呢就是他岁数大了，嗯，他就把这个生意呢后来就转给自己的那个下一代， 哦，
1: 下一代他的媳妇很能干了，嗯，后来就让他的媳妇呢来掌家哈，就是他来办这个店嘛，办小店嘛，然后他就跟他媳妇讲，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个秘诀哈， 我这辈子这个做买卖最好的方法就是缺斤少两了，在秤上做些手脚，哎，我能秤上有个水银秤哈，好像是什么往滴里一流，那个水就流过来，就压得滴滴的哈，嗯，再往里高里翘呢，它跑到头上来，翘到高高的哈，嗯，给人看上去好像特别那个
0: 公正，
1: 公正哈，还多给人家，其实呢水银在里头咕噜咕来回流，
0: 其实少给了
1: 啊，这实际上就是讲那个就是那个秤啊，那个秤有问题了哈，
0: 对。
1: 他说啊，你就靠这杆秤，这杆秤呢是俺发家的方法，这个我把这个宝贝呢传给你，嗯，然后他媳妇说好好好好好，哦，
0: 就答应了，
1: 答应了，然后一年以后呢，这个家呀就是真发了，
0: 哦，比以前做的还好，
1: 比这个爸爸做的好多了，哦，而且呢一下子扩大了大概有那么好几倍，嗯，然后到了这个年终的时候呢，这个全家不就聚餐嘛，
0: 对，
1: 这个老爷子就很自豪啊，就说哎呀你看看我传你的方法怎么样，很好吧，还是你们年轻能干哈，干的比我好多了，
0: 我干了这一辈子也就这么一个小店，你现在呢才这么短的时间里头就搞出两个店三个店来，那怎么回事，
1: 太能干了，哦啊，你看看我传给你方法好吧。后来这个媳妇和儿子两个人瞅了一下就对笑了一下，哦，对笑了一下，就是爸那个其实呢那个您给我们那个秤没用，哦，他爸说啊你们用的，你用的什么啊，你用的什么方法呀，嗯，他说爸其实我们用的是另外一个秤，怎么另外一个秤呢，他那个秤特点就是说呀，就是说
0: 给人家的时候都是多计算的，就是我画那个格啊，嗯，一般人的话比如说是这个一斤是吧，那么他给出去的是一斤一两，
1: 哦，稍微给别人多给点，让别人都占点便宜，
0: 然后呢我画的那个格呢就是大一点是吧，一斤一两，然后给人标出来是一斤，所以人家在这个地方拿出到我这来买的是一斤的东西是吧，对，
1: 回家一测一斤一两，
0: 哦，还比我买的多给了点，
1: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店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都给的多，
0: 就是让客人好像占了点小便宜，
1: 让客人都觉得很舒服了。我们讲叫与一多取一少，是吧，就弟子规上讲嘛，就是我多给别人付出，我获得的稍微少一点，结果呢这个客人就越来越多。

0: 一个店不够就两个店
1: 哦。
0: 然后儿媳妇和儿子就把这个方法呢就汇报给了老爸，
1: 结果这个老爸
0: 当时听完之后脸一下就红了，
1: 哦，
0: 说把我那秤拿过来，然后当场就撅了。
1: 哦，
0: 撅了以后就向全家人宣布说，从此以后咱们家里的经营啊就听这个儿媳妇的了，
1: 哦，
0: 甭听我的了，说我干了一辈子才一个小店他们才干了一年就两个店出来。
1: 那这两个店是怎么来的，我们大家可以好好琢磨琢磨。
0: 对，不是缺斤少两得出来的。
2: 海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理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扶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0: 好像是不是民间也有这样的一个什么说法，什么三八二十三，有这个说法吗？
1: 对，其实三乘以八应该等于24。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三八二十三就是自己可以少一点，给别人多给一点。
0: 对对对。
1: 说的是两个卖韭菜的这个店主的事儿。
0: 哦，有这样的故事是吗？
1: 对，就是说两个卖韭菜的，有一个呢，就是总是给别人多给一点。
0: 哦。
1: 所以呢，他的韭菜总是很早就卖完，当天就卖完当天的菜。
0: 对。
1: 那另外一个也是卖韭菜，就给别人少给一点，克扣一点。
0: 对。
1: 结果呢，他的韭菜往往当天卖不完。
0: 对。
1: 第二天还得再卖剩韭菜。
0: 对。
1: 总是这样循环，总有剩的，要不就有扔的。
0: 对。
1: 他哪怕把这剩了扔了，他可能也不愿意让顾客占点便宜吧。
0: 对。
1: 所以最后就流传下来一首诗是这样啊：三八二十三。别人笑我憨，
0: 嗯，
1: 我的卖完了别人往家担我的菜卖完了你还得往家担啊。
0: 其实这个讲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所谓吃亏是福了，
1: 是
0: 说我吃一点亏是吧，
1: 嗯，
0: 我吃点亏让别人赚点便宜，
1: 对，
0: 看上去我是吃亏了，实际上呢，嗯，那么大家更加喜欢我的产品，
1: 嗯，
0: 更加愿意来眷顾我，来照顾我的生意，结果我的生意反倒越做越大。
1: 对，
0: 我们以前讲法叫吃小亏占大便宜，其实也没有占大便宜了，实际上是互相帮助了。
1: 哦，
0: 那因为他来接受我的服务，我们有人给提供服务的机会，嗯，我们的事业才能越做越大嘛。
1: 对，所以呢，老人说有两种东西是可以鼓励我们多吃的。
0: 对，
1: 一个是亏，要多吃亏，哦，还有一个是苦
0: 啊，多吃苦啊，
1: 要多吃苦，
0: 对对 对，
1: 对，
0: 磨练自己的意志哈。
1: 是，
0: 那么还有下面讲叫以伪杂真啊，
1: 哦，
0: 以伪杂真采取奸利，
1: 嗯，
0: 这个其实讲的呢就是用那个假冒伪劣的方法
1: 哦，
0: 获取呢这个不该获取的利益，奸利嘛，啊，不是正当的利益了，
1: 嗯，
0: 奸利了。那这个呢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中啊其实也能够看到哈，就是说有很多的人呢为了追求眼前利益了，
1: 嗯，
0: 卖假货是吧，
1: 是
0: 假然后的冒牌货，
1: 嗯，
0: 然后伪劣的这个不是正品的是吧，
1: 嗯，
0: 然后这个质量不好的
1: 一次充好，
0: 一次充好，然后呢，
1: 嗯，
0: 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说，都是顾及的眼前的利益，
1: 嗯，
0: 实际上对自己的损害是很大的。
1: 对，比如说呢，我们现在食品安全问题，
0: 对，
1: 就有很多人，比如说做的那个小米馒头吧，
0: 对，
1: 它往里添加了黄色的一些化学制剂，
0: 哦，
1: 使得看上去好像一个那个玉米馒头，
0: 对，
1: 但其实不是真正的玉米。
0: 我还听说还有卖假鸡蛋的，是吧？
1: 对，假鸡蛋。
0: 然后还有上以前有一段我听到什么，就是那叫什么苏丹红是吧？
1: 是
0: 苏丹红是做到那个咸鸭蛋里边还是什么，
1: 对对对，
0: 什么鸡蛋里边？
1: 嗯，
0: 那个蛋黄啊，
1: 嗯，
0: 显得红彤彤的，
1: 看上去就有食欲啊，
0: 特有好像特有油水似的，
1: 是，
0: 实际上是往里点了一些药。
1: 嗯，
0: 那比如说呢，像有的这个乳制品的一些公司啦，
1: 嗯，
0: 啊，生产出的乳制品里头呢，含的一些化学原料，好像叫，
1: 嗯，三聚氰胺
0: 啊，三聚氰胺是吧？
1: 是，嗯，
0: 三聚氰胺呢，这个对被发现了以后啊，那可能发现对身体很不好。
1: 是，
0: 那大家知道了以后都不买了，
1: 嗯，
0: 那都不买的话呢，你等于就是说这个最后产品没法销售出去了嘛。
1: 关键是我觉得喝了这些奶粉的孩子们患上了一些肾病，像大头娃娃，
0: 对，
1: 还有小小的就得了肾病。
0: 对，其实呢，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得了，
1: 嗯，
0: 但是有那么几个得也不得了啊，
1: 是
0: 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每一个孩子对他的父母来讲都是他唯一的最可爱的小宝宝哈。
1: 对，
0: 那受到伤害以后，我们每个人听到以后其实都是很愤怒的，
1: 对，
0: 也是很恐惧的，
1: 嗯，
0: 也不希望呢这样的事情呢在我们自己身上和孩子身上重演，
1: 嗯，
0: 所以大家肯定不会买他的产品了。
1: 对，所以
0: 这样一来的话，再好的一个厂家，
1: 哦，
0: 他就坚持不下去了嘛。
1: 对，还有是不是有家具生产厂家啊？
0: 对啊，我最近也听说的，你看那个，嗯，这个说是有一个家具生产厂家，因为大家都喜欢外国产品嘛，
1: 嗯，
0: 他就打着一个旗号说我是在外国生产的，
1: 嗯，
0: 是吧，一个著名的外国品牌，
1: 嗯，
0: 实际上是国内生产的。
1: 哦，
0: 国内生产呢，把这个产品呢就拉到国外，再从国外再拉回来，
1: 漂洋过海一趟再回来
0: 啊。结果这一下子的话呢，就是很贵很贵，大概一般的时候可能也就是没多少钱吧，
1: 哦，
0: 这一下可能上百万一套。
1: 哎呦，
0: 啊，那上百万一套的话，说是国外的著名的品牌，其实是啥呢？是国内的自己生产的，然后到外面去贴了个牌子，
1: 哦，
0: 可能在人国家里头转了一圈就拉回来，结果涨价一下涨出几十倍，
1: 嗯，
0: 是不是上百倍的价格都难说哈，啊？
1: 对，
0: 那这个的话呢，就是短视行为，
1: 对，
0: 最后发现了以后呢，你看买他货的所有的人，大家都恶心的不知道怎么办好，
1: 嗯，
0: 你说是继续用还是不用？
1: 嗯，
0: 如果说以前的话还可以炫耀一下啊，这是俺买的啊，国外的著名的品牌，
1: 是
0: 一套一百万，
1: 嗯，
0: 这是炫富吗？
1: 是，
0: 现在咋跟人说呢？
1: 对，
0: 你要是扔了吧，怪可惜的，你要不扔的话呢，你这跟人家说，哎呦，你看你上当受骗了吧，
1: 嗯，
0: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这也叫做以尾砸针，
1: 对
0: 吧？以尾砸针的话，那最后的话砸掉了自己的牌子，可能都会面临着严重的这种索赔啊、诉讼啊，
1: 嗯，
0: 最后的话，我相信他的品牌也不会有人再买了。
1: 这都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想在作怪，
0: 急功近利，而且呢，实际上最后他的惩罚也是很快了，
1: 对，
0: 是吧？只要一被发现、一被曝光，只有一家出现问题，中间呢有哪一个环节分利不均，是吧？
1: 嗯，
0: 自己内部举报一下，往新闻媒体啊，往哪儿哈，
1: 嗯，
0: 这个政府部门举报一下，就一下就全都曝光了，
1: 对，
0: 全都这个光天化日之下就无所遁藏，
1: 是。
0: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等于自己的事业就毁掉了。
1: 对，
0: 人生其实也不是很长的了哈。
1: 对，
0: 一个做成一件事情没有个十年八年二十年也是不容易的了。
1: 嗯，
0: 结果做了二十年，结果就毁于一旦。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呢？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人也是一样，不断的去除我们虚伪的方面，
0: 对对对，
1: 然后保留我们的真心，
0: 对，
1: 保留我们的爱心。
0: 对，所以真正的话，我们发现就是真正能够在市场上长期坚持下来的哈，
1: 嗯，
0: 反都是非常讲诚信的，
1: 对，
0: 讲质量的哈。我们讲回头客嘛，
1: 嗯，是，
0: 人家买完了以后还愿意买，
1: 嗯，
0: 而不是说呢，我在这一个地方骗一堆人。骗完了之后大家都来追着我，我都逃掉，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厂家，换一个牌子再起，
1: 嗯，
0: 就人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1: 对，
0: 而且呢这个最后呢也把自己啊就是变成了一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作恶做的太多了还得改名换姓，
1: 嗯，
0: 是吧？那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人生啊就是越走呢越往走下坡路。
1: 对，所以呢我们做人要堂堂正正的做人，我们经商呢也要光明正大的经商，我们要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一定不能够有这种短视的行为来欺骗我们的消费者。我们今天呢从太上感应篇里得到的人生训诫是，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短尺狭度，轻秤小升，以尾砸针和采取尖利。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李益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三十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三十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 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0: 学以之道，教以成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智慧人生栏目，请您收听两则小故事。第一则故事的题目是只差一步有多遗憾。
1: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0: 忽然想起一个爱情故事，男孩追女孩，女孩一直不同意。倒不是男孩不优秀，而是女孩感觉现在不是恋爱的时候。一次两次，99次的时候，女孩其实已经被男孩的诚心打动了。女孩想等男孩向她表白第100次的时候答应她，可男孩再也没来。我一直在想，男孩如果再坚持一步该多好，他们一定很幸福。人生无常，很多的时候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到最后只差那么一步，我们却自己放弃了。甘肃一名姓魏的代课教师20岁开始从教，尽管他的工资每个月只有10块钱，但是他爱这份工作，也习惯了这份工作。可是20年过去，他都40岁了，却依然无力养家糊口，找了很多的相关部门，均以一纸文书卡住了。无奈他只好辞去了这份工作，到大都市去打工。好多老领导和同事挽留也没留住。可就在他走后的第2年，代课教师待遇调整，按照他的教龄和业绩，每个月也能拿个1800块钱，在农村足以养家糊口了。好多人替他惋惜，他自己也后悔，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他想回也回不去了。好多人都说，如果他再坚持坚持就好了，然而就是那最后一步他却放弃了。命运有的时候很会捉弄人，明明已是山穷水尽，一转眼偏偏就柳暗花明，给止步者留下很多的遗憾和后悔。爱情如此，工作如是，好多时候我们不差能力，只差最后那一步。下面我们再来听这样一则故事，选择座位的哲学。那是学校最有名的一位教授开设的讲座，所以去听讲的人特别多。等到我赶往讲堂的时候，靠近讲台和过道两边的座位都已经被人占去了，而中间和后面那些出入不方便的座位却还空着。我挑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讲座准时开始，教授径直走下讲台，来到讲堂后面，指着座位中间的一个同学说：同学们，在开始今天的讲座之前，请允许我向这位同学致敬，因为他选择坐在这里，让我充满敬意。讲堂里一下子骚动起来，教授接着说：我今天是第一个来讲堂的，在你们入场的时候，我特别注意观察了，我发现许多先到的同学一进来就抢占了靠近讲台和过道两边的座位，在他们看来，那一定是最好的位置了，好进好出，而且离讲台也近，听得也最清楚。只有这位同学

在靠前和靠边的位置还有很多的时候，他却径直走到最后面，而且是坐在最中间，进出都不方便的位置。这位同学把好的位置留给了别人，自己却宁愿坐最差的位置。他的这种思想难道不值得我们充满敬意吗？教授继续说， 我观察后发现，先前那些抢占了他们认为是好位置的同学，其实啊备受其苦，因为座位前排与后排之间的距离小，每一个后来者往里面进的时候，靠边的同学都不得不起立一次，这样才能让后来者进去。我统计了一下，在半个小时之内，那些抢占了好位置的同学竟然付出了起立十多次的代价。 而那位坐在后排中间的同学却一直专注地看着自己的书，没人打扰。说到这里，教授停顿了一下，向讲堂四周看了一遍，然后缓缓地说道：同学们，请记住吧，当你心中只有你自己的时候，你把麻烦其实也留给了自己。当你心中想着他人的时候，其实他人也在不知不觉中方便了你。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

0: 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已经86了，向87岁迈步了。我是一个中医的保护者、爱护者，也是传承者，医生是我的职业。我有时候会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做医生，我会做什么？我可能会做厨师，因为我喜欢做菜，我觉得亲自动手做菜很快乐。当我把萝卜、白菜、辣椒、土豆这些非常普通的蔬菜做成一道道闻着香、吃着更香的美味佳肴，我会生出成就感来。这种成就感虽然赶不上用胡家老高救活一条人命时候那么强烈，但是我在做菜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快乐。我觉得我要是不行医，我可能会干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做豆腐丝儿是一绝，我拌的豆腐丝儿可以这么说，谁要是吃过一顿肯定惦记上下一顿，一般的人很难超越我。我用大豆腐做豆腐丝儿，从来不用干豆腐，两个味儿。我有俩哥哥，我大哥，我二哥，最馋我做的藤椒豆腐丝儿。我大哥今年96岁了，二哥92岁，他们俩单位在天津，家也住在天津，隔三差五的总让我上天津去看看他们，电话里头说想我了，但是我知道他们应该更想我做的菜。我每次上天津看我哥都亲自下厨给他们做菜，其中有两个菜是必点的，一个是黄金素菜团，另一个就是藤椒豆腐丝。藤椒豆腐丝这道菜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费事儿。准备好新鲜的大豆腐一块，必须是卤水点的，把它切成半公分厚的大片，放锅里头用小火炸到两面金黄，晾凉了

切丝儿，大葱、青椒也切成丝儿，香菜切成段儿，这四样切好以后放一起，加香醋、生抽、味精、盐、白糖、香油、花椒油、辣椒油，这些个调料必须都放，但是要记住一点，辣椒油一定要用现炸的、热乎的，然后一定要后放，最后把它浇到豆腐丝上，拌匀了就开吃吧。我做的藤椒豆腐丝有一个特点，软嫩弹牙，你吃的时候嚼着葱、椒、豆腐这三丝，再吸着麻辣清爽的汤汁，准保您一个人吃两盘都不过瘾。我给我大哥和二哥做这道菜，我们仨坐一块儿，得用家里中号的铝盆来装它，用盘子装不下，不够吃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好吃的菜不在材料上，我用的食材都很普通，没有海参、燕窝、鱼翅这些奢侈品。燕窝、鱼翅吃一回行，如果天天吃，一是吃不起，二一个你也吃不出滋味来。那些贵的东西赶不上萝卜、白菜和土豆，不禁吃也吃不住。以前我们冬天就吃啥呢？就吃白菜和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西红柿，就吃应季的，吃一辈子也吃不腻。吃腻的人说明你不会做。做菜好不好吃，就在于掌勺的人用不用心。只要掌握好技术，最平凡的菜也能做出最美的味道来。做菜就跟熬糕是一个道理，熬我们胡家老糕，您看它的配物非常简单明了，完全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大配物、大组方，可是它为啥就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呢？为什么用几天就能明显的感受身体上有非常强大的变化？因为胡家老糕帮助病人补充的是身体最需要的东西，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叫做本源。本源回归了，病就好了。那什么是本源呢？就是人的生命力、生理机能。当一个人岁数很大，五脏开始衰竭，气血不够时，他需要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他需要萝卜、白菜，不需要海参、鲍鱼。吃海参、鲍鱼的人是闲着没事儿尝尝鲜儿，没尝过的你可以尝一次，就当见世面了，但不能总吃。那个燕窝啊，就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没啥区别。所以我们要是花大价钱去吃它，多不划算呢、啊、有那个尝鲜的功夫，不如把钱省下来做当务之急的事儿。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一定要花在刀刃上，依靠最根本的东西养最好的身体。所以咱们今后再花钱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花钱的目的是啥？这钱花的对不对？值不值？咱们所有的人，不管多大年岁，也不管您文化高低，您用我们胡家老糕，目的是不是就一个，把病治好，能够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这是您的目的，很明确。那么胡家老糕给您
达到这个要求，让您身体好，寿命长，让别人看见咱时候，都给咱竖起大拇指，夸咱们身体棒，这是咱们的目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我们老早就认识，他家离我们家不远，从我们家正门出来，绕到后院的胡同口，直奔东直门的方向，走5分钟脚程就能到他家。他姓韩，老韩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收拾漆器，这个职业现在也没有了，找不着了，因为漆器现在很少用。自从有了塑料制品，这个漆器逐渐就被淘汰了，所以收拾漆器这个活儿也没人干了。现在我们家呀，熬高方那口大锅的锅盖要是坏了都得自己修，那锅盖是纯锡的，以前有专门修锡器的职业，就是老韩干的这个工种，没有塑料盆、塑料碗、塑料制品，那会儿家家户户都用锡，家里的台灯、水杯、茶壶、瓶瓶罐罐基本上都是锡的，但是锡器一般都是小物件，因为锡这种金属比较贵，锡比铜值钱呐，仅次于金和银。我们家也用锡器，而且是特大一锡器，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家有一个直径1.4米的锅盖，做饭时可舍不得用这个锅盖，只有熬胡家老高时才用。大多数中医熬高方不盖盖，熬高方分南熬和北熬，也分长口熬和闭口熬。长口熬膏出膏很快，1-2天就能出一锅膏，但是药劲儿很小，因为药材的重要成分会随着水蒸气流失掉。我们家祖传手艺是闭口熬，熬之前锅盖往锅上一扣，扣上之后水蒸气一点都不散失，气从上边跑不出去，跑不出去那水怎么变少呢？我们家有办法，用陶土锅熬。为啥用陶土锅呢？陶土锅有孔隙，就像那紫砂壶一样，它有细小的孔隙，它能从锅体上往出散热，水分是透锅体上出来的，不是通过盖出来的，所以咱们胡家老高越熬越浓，越熬越精，连熬50天出一锅极品膏方。这样的膏保留了所有药材的有效成分，化解了所有中药的毒性和偏性，是真正能帮人治病的老膏。用锡材质的锅盖还有一个好处，锡不仅是金属之中密封性最好的材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净化水质。熬中药肯定要加水，这水的水质决定着药的品质。北京城最好的水在哪儿？在玉泉山上，是皇家专用的，以前咱平民百姓根本喝不着，但是咱们即便用普通的井水熬膏，有了这个锡材质的锅盖加持，水蒸气上来之后，锡把水
反复冷凝，反复

0: 净化，最后这个水丝毫不逊色于山泉水，甚至比玉泉山的山泉水还好，标准还高。通过硒的净化，让水中的杂质不留分毫，让药中的杂质也不留分毫，水和药融为一体。最后咱们将纯植物的中药材熬透了，熬化了，把天然草本生生的熬出了膏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跟别的膏方不一样的地方。胡家老膏中没有添加任何胶状物质，没加任何动物胶，连蜂蜜都没加，但是它就能成膏，它是天然形成的，它的力量比普通的膏方更持久，比寻常的中药更安全更高效。在治疗冠心病、脑中风、风湿骨病等常见老年慢性病时候，也更加得心应手。前面提到的那位专业修吸气的老韩，他曾经得过一场病，挺严重的。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次找老韩来，正赶上他手头有不少活，凡是收拾吸气的人有一个特点，手里通常会拎着一根长竹竿，这竹竿是干嘛的？拴东西用的。竹竿上经常拴着台灯、茶壶、吸盆、吸碗等即将要修理的吸气。老韩为了多挣钱、多揽活，白天会走街串巷，在胡同里吆喝，等这个竹竿上的吸气挂满了，就打道回府，回到家里了，统一的一口气都给大家修，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再给主家送回去。那次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老韩手里的竹竿已经挂满了，这是往家走的路上遇到我了。他虽然没大我几岁，但辈分比我高，我管他叫韩叔。我说，韩叔，今天还能帮我家修吸气吗？明天我正打算熬膏啊，今天务必得把这个锅盖修好。老韩说，哎呦，这锅盖这么大，要是一点点用钳子复位，用铁锉抛光的话，恐怕今天干不完，这个活且得干一阵子呢。他说，这么的吧，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把这锅盖扛我家去，我今天晚上趟点黑，说什么也得把它修好，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去，绝对不耽误你正事儿。我说，行了，韩叔，咱们两家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我父亲那辈咱俩家就有交情，我信得过您，您拿家休息吧。就这样，我们家这个宝贝锅盖被老韩扛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都已经九点来钟了，老韩还没过来。我心里想，可能是昨天晚上活比较多，老韩没忙过来，那就再等等吧。一直等到了中午12点多，眼瞧着快1点了，我是实在坐不住了，我穿上衣服刚打算出门，老韩的媳妇就跑进来了。他着急忙和的跟我讲， 吴大夫，快点救救我家老韩吧，他快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老韩的媳妇说，他最近这几天就说难受，就是头晕手麻这些个小毛病，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严重了，现在躺在家里连话都不会说了，您快给他看看吧。我一听断定老韩确实病得不轻，赶紧进屋把我家仅剩下的不到半罐的膏方拎了出来，甭管是啥病，即便是脑出血或者脑梗，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我心里就有底。去老韩家的道上5分钟路程，我又了解了不少情况。老韩的媳妇说，老韩昨天晚上又贪了一宿黑，今天早上4点多钟他媳妇起来做饭的时候，就听老韩在那小声嘀咕，说自己咋这么不重用啊，贪点黑这手就不听使唤了。媳妇关心丈夫问，出啥事了？老韩说，自己手又麻了，这几天手就爱麻，最近这次麻得更厉害，连钳子都握不住了，手上使不上劲儿，像不过血似的。老韩媳妇说，那你快休息休息吧，等一会儿我做好饭再叫你，吃完饭兴许就好了。老韩说，那也只能这样了，先睡一会儿吧。等6点来钟媳妇把早饭做好了，刚打算叫老韩起床时候，就听见里屋有动静了。媳妇心里想，看来老韩已经醒了，醒了就吃饭吧，就把菜端到桌子上，饭盛好摆好，筷子已准备好了，最后连老韩的洗脸水都倒好了，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老韩还是没出来，媳妇喊老韩，老韩也没答应，这回他着急了，直接进屋里去一看，发现老韩正拼劲儿全力往起起，头上都累出了汗了，但就是坐不起来。我问老韩媳妇，我说老韩早上6点就起不来，为啥早上没来找我呢？为啥等到下午呢？他媳妇说，半年以前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一次，也是在他熬夜干活之后突然间就晕倒了，晕倒醒来之后也是坐不起来，但是在家休息了一上午之后自动就好了，跟没事人一样。这次寻思跟上回一样呗，缓缓就好了，可是没想到缓了一上午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次最严重的是他不会说话了，以前没有过。我听到这儿心里头一紧，原来这都是第二次犯病了，上次轻可能是腔梗，这次重，像他这种病犯一次重一次，这次要没见到本人真不知道能不能救回来。但是好在老韩当时岁数不大，才40多岁，身体底子不弱，用胡家老膏还是有救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说为啥老韩非得晚上干活呢？白天不能干吗？老韩他媳妇苦笑了一声，他说，胡大夫您不知道啊，我家老韩 修西气就夜里干最好，最出活。有的西气如果轻微变形的话，白天在太阳光底下看不出来，想想找瓶必须得等到太阳落山，在煤油灯下观察，才知道哪儿平哪儿不平。他说到这儿我就明白了，我虽然没修过西气，但是我家贴过瓷砖，贴瓷砖就是这样，白天看都是平的，但是晚上用灯一晃，就能检验出干活的人手成还是不成。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个道理。老韩这次犯病是因为帮我修西气累的，所以我手头剩下的这半罐胡家老膏，我说我不收你的钱了，赶紧给他用上，用没了之后应该会有好转。老韩媳妇说，那哪成啊，一码归一码呀，修西气您也是花了钱的，另外我们家老韩挣的就是夜里熬夜的钱，得这病赖不着您。我说赖着赖不着，先把病治好了，病好了再说，救命要紧。老韩用胡家老膏吃了将近一个半月以后，腰上手上有劲儿了，自己能坐起来了。头一个月还经常手麻，但是一个月之后手麻和脚麻的症状再也没出现过。他说话恢复的最慢，我给他那些老膏，他马上要吃没的时候舌头才好使，吐字比之前清晰了，比我预估的要慢，但是他站起来挺快的，两个来月就站起来了。我建议他，我说您今后不要在晚上熬夜干活了，您这个职业习惯不好。您这么着，您家住四合院，那么多房子，随便空出来一室，把门窗都封好，白天您进里边点着煤油灯干活呗。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晚上该睡觉睡觉，熬夜的这个习惯危害无穷，很多老年病年轻人得都是因为熬夜造成的。所以听节目的听众们，如果您家里有年轻的孩子，经常半夜不睡觉熬夜工作，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他们换个工作，换不了的多养生多保健，宁可花点钱防患于未然。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失眠半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跟熬夜没啥区别，必须把失眠这个病先治好。胡家老膏虽然不是治失眠的药，但是几乎所有人用过之后都说睡眠好了， 睡眠好是因为您本源回归了，您的生物钟、您的新陈代谢提高上来之后，它自己就调节了。这个不用感谢药，要感谢的话，感谢我们的身体，感谢我们的本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定是顺势而为，顺应自然了，您才会找回健康。健康不是胡家老高给的，健康是您自己选择的。
6: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7: 今天我跟你通电话呢，我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哎呦，我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收护情况。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7: 哎，胡老啊。我呢主要呢就是患有这个脑肺病啊。
0: 嗯，
7: 这个毛病呢有好几个年头了啊。我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就带下这个病根了。
0: 嗯，
7: 那个时候呢整天啊在地里干活，哎呦干得累了是吧，这个中午呢天又热，哎呦我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啊。
0: 哎，
7: 当时我就在河边上啊，就在那个树底下就睡着了，
0: 快了。
7: 哎呦，等我睡醒了以后呢，就感觉不太对劲。
0: 嗯，
7: 自从那个以后呢，就好像受了风寒了。这个一受凉啊，我这个嗓子里就发紧
0: 啊，
7: 这个咳嗽呢，这个气就接不上来。
0: 嗯，
7: 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啊，稍微减轻一点。
0: 嗯，
7: 可是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呢。这个病就加重了啊，
0: 就是，
7: 而且身上的衣服呢，这个穿了多少也不行，总感觉这个后背啊冒这个凉风啊，后来就拼命的在身上加衣服，就是到了夏天哦，我都不敢脱多少衣服，天气太热啊，就是那个三伏天啊，哎呦，也要穿这个厚衣服
0: 啊。
7: 这个稍微天气冷一点啊，哎呦，外面还要套一个毛坎肩。
0: 你看看，
7: 这个稍微不太注意啊，大意一下就犯病了。
0: 嗯，
7: 这个嗓子眼儿、啊、总是感觉啊，痰哦黏糊糊的卡在这个嗓子眼里面，吐不出来，而且也吐不干净啊。哎呦，真是一年一年啊，这个罪难是真没少受啊。
0: 嗯嗯嗯。
7: 哎，但是我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变化真是太大了啊！
0: 啊，
7: 哎呦，我还是没想到我这几十年的老肺病啊，竟然把我这个病能够治好了，我感到太高兴了，哈哈。
0: 嗯，
7: 我记得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痰呐、变得比以前多了啊。
0: 嗯，
7: 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呀、就要先吐它一阵子。
0: 嗯，
7: 哎呦，当时我还挺害怕的，我以为是不是病情加重了啊。
0: 嗯嗯嗯，
7: 后来我感觉呢，想象呢，觉得这个吐痰呢跟以前不一样
0: 啊。
7: 以前吐痰的时候呢，就是吐起来感觉没完没了。
0: 嗯，
7: 哎，现在每天早上吐的痰它都是白痰，
0: 哎，
7: 而且更
0: 稀薄了，不像那么黏了，不像那么稠了，是不是啊？
7: 哎，是的，是的，
0: 太好了，有所改变呐。啊，
7: 嗯，而且吐完了以后，这个嗓子眼呢感到舒服了。
0: 嗯。
7: 这个气呢也感到顺流了啊，不像以前那个气哦接不上来啊。
0: 嗯嗯。
7: 感觉从上到下都感到顺流了。
0: 嗯。
7: 我大概吐了有十来天嘛，哎就不吐了。哎呦，我当时想啊，这可能把我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啊都吐出来了啊。
0: 哈哈，您说的还是确实是这样情况。嗯，太好了。
7: 哎，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感觉后背发凉的情况感觉也好多了啊。
0: 嗯。
7: 现在基本上不发凉了。
0: 嗯嗯。
7: 我现在呢住在儿子家啊，我儿子住在五楼啊。
0: 啊，
7: 因为我们这个老小区也没有电梯啊。
0: 嗯。
7: 哎呦，以前那个上下楼都挺费劲的啊。
0: 啊，
7: 上个楼哦，有些个两三回，哎，要不然的话就喘的这个气。

0: 没劲，哎呀，人犯困，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又感到这个心慌，跳得厉害，哎呦，就好像那个心脏那儿呼噜呼噜呼噜的啊。这个时候发慌，
1: 啊，
0: 事后呢还要深呼吸几下，我稍微才慢慢慢慢平稳下来，而且有的时候感到特别难受啊。哎呀，我就赶紧喊话一点那个啊，丹参滴丸呐，稍微缓解缓解啊。哎，自从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心脏再也不难受了
1: 啊，
0: 而且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啊，劲头也足了，哈哈。哎，我想可能就是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了，是不是啊？
1: 没错，这是胡家老膏给您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太好了。
0: 胡老啊，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感觉真是太好了，身体好了，毛病也不犯了，吃也吃得香了，睡也睡得香了，这个身体感觉也比以前啊强多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啊。
0: 哎，是的是的，首先啊我就要感谢胡老啊，哈哈，感谢你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啊。
1: 您别客气，主要的就是您选用对了。
0: 是。
1: 那么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啊，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这是最关键的。胡家老膏来激发它，这样才能发挥咱们的身体的优势了。我恭喜您呐、啊，您高兴吗，老朋友啊？
0: 哎呀，我非常高兴啊，胡老板。
1: 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对不对？您好
0: 了，对对对对。
1: 您的家里头的这些人还有您的亲戚朋友都会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是的，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
1: 啊。您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啊。好的好的，那胡老
1: 再
0: 见。
1: 好，谢谢。哎，好，再会。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啊？
1: 是我。
3: 你好啊，胡老。
1: 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啊。
1: 哎，
3: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1: 哦。
3: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1: 嗯嗯嗯。
3: 今年87岁了。
1: 啊，
3: 我用咱们胡家老膏啊将近7个月了。
1: 嗯，
3: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间瓣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在没用老膏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但用到咱们老膏，我现在呢，那没用老膏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清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1: 多好啊！
3: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1: 明显，非常明显。
3: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间瓣反流。自从我吃上咱们老膏，我是4月6号开始吃的咱们老膏。 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

0: 发作一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1: 你看多好，治疗很彻底。
0: 是的，嗯，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
1: 啊，
0: 嗯，但是呢，胡老啊，
1: 啊，
0: 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两个腿吧。
1: 啊，
0: 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1: 嗯，太好了。
0: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
1: 嗯嗯
0: 嗯。但是我现在呢，还有两种病控制我，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
1: 啊，你讲。
0: 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
1: 啊，
0: 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
1: 嗯
0: 嗯，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呀、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
1: 哦啊。
0: 嗯，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
1: 嗯嗯。
0: 我现在就这三种病了，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1: 嗯，好的，我说一说吧。
0: 嗯、
1: 啊，我听得非常清楚了。哎、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啊，
1: 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啊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0: 啊、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1: 哦，
0: 嗯、啊、
1: 好，
0: 我现在
1: 太好了，
0: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1: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哎，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
0: 一
1: 个问题啊，
0: 我准备用1年到2年。
1: 好，对，这就太好了啊。
0: 嗯，
1: 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
0: 哎、
1: 还有您这个老年病、哎、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
0: 哎、
1: 这三个疾病。您别着急。
0: 哎，
1: 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
0: 是、
1: 啊、胡家老膏对您这三种疾病是能够完全解决的，没有问题。
0: 是啊，
1: 胡家老膏他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啊，只能把这个病去掉了，好了，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啊，
0: 嗯、
1: 就这样、
0: 嗯、好
1: 啊，您一定会完全健康起来，
0: 嗯、
1: 没有问题、
0: 嗯、
1: 啊！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
0: 嗯、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嗯、
1: 好、
0: 嗯，
1: 先谈到这儿吧、
0: 嗯，
1: 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嗯、
1: 好，别客气、
0: 嗯，
1: 好，再会，哎。
2: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1: 啊，您好。
3: 我是，啊，我是内蒙古包头的，今年63岁了。我现在用胡家老膏，这都大半年时间了。我今个打通了、
1: 啊，
3: 我就把我的情况向你说一说。
1: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感觉就是睡觉睡得香了，就是睡得踏实了。
1: 嗯，
3: 能睡的时间能多一些，再一个梦也少了。原来我睡觉、
1: 啊、
3: 就是睡着一会儿就醒了、
1: 嗯、
3: 这醒了以后啊，这就很长时间翻过来翻过去的睡不着。再一个、
1: 啊、
3: 睡着觉了以后就是

0: 爱做梦，一睡着就做梦。
1: 啊，
0: 现在的就是睡眠好了，这睡眠的这个质量改善了，睡得踏实，睡得时间长，不容易醒。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胡老师您。
1: 啊，
0: 我在一提活18的时候
1: 啊，
0: 我这个左眼和这个右眼就是先后检查出来是黄斑病变，当时呢就是看东西看不远，要是在外边啊往远处看的话就得把头仰起来，这能看得稍微远一点，眼珠子嘛就是就好像往下面了
1: 啊，
0: 那眼珠顶上好像有一种那啥东西，就是灰蒙蒙的那个东西在那挡着，所以走路的时候啊都不方便了
1: 啊。
0: 哎，这后来有一次偶尔机会啊，听到你这讲课了嘛，哎呀，你这讲的一下给把我给吸引住了。你讲的说是人是因为消耗过量了嘛，本源亏虚了，这才会生病。
1: 没错，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道理啊，特别特别的在理儿。
1: 哎，
0: 我就给老伴商量，我说咱也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咱们试试。
1: 哎，
0: 就这样，我们就定了，拿到药当天我就吃上了。
1: 啊、
0: 哎呀，胡老师，我原来这个眼睛啊，就看那个汽车牌子啊，30公分这么远的范围之内啊，我才能看到的那个字幕，再稍微远一点我就看不清了，
1: 就看不见了。
0: 数字，对对对、
1: 哎，这主要是由于您黄斑变性所引起来的这个视力明显的衰退啊有关系。
0: 哦，你不知道我以前见的熟人啊。
1: 啊、
0: 我就不打招呼，因为我看不清，我打招呼往往就说是为人就为错了，
1: 他认错人了，是不是？哎，
0: 对，得人家和我打招呼，我听了声音才能知道是谁。
1: 嗯，
0: 这你看我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十来天的时候、
1: 啊、
0: 就发现这个眼睛就有变化了
1: 啊，
0: 就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前面看的这个距离远了，原来吧就是3-4米远才能看见，前面有个什么就说是啥电动车呀，或者是过来个啥我都看不清楚，反正就是模模糊糊的。
1: 嗯嗯。
0: 这时候有个10几米20米，我就能看见这来车了，有人了啥的，我就说是哎呀这变化挺大的。再一个看那个车牌照啊，在1米到1米34我都能看清那个车上那个数字和字幕了。
1: 您看多好，这个视力的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的，是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上医院去，就是做了个检查嘛。
1: 啊，
0: 这没检查之前吧，我这眼睛原来不是0.02
1: 啊，
0: 吃了胡家老膏啊，这一个月以后啊，这一次检查是0.06了，视力提高了。
1: 您看看，视力明显上升了啊，太好了。
0: 对对对。当时一检查出来，哎呦，我真的心里很高兴，很高兴。这个视力提高的速度啊，
1: 啊，
0: 后来就是能比以前能提高的能慢一点。
1: 嗯。
0: 可是孩子一直好转，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化。你像我原来看电视，有个1/3我能看见。
1: 啊。
0: 我这右眼的右边就是一片黑，看不到右边。看不着这个右边的这个啥东西也看不到，看电视的右边也看不见。现在通过你们胡家老膏啊，这用上以后啊，我现在整个电视框里面的这个人呀、啊、啥我都能看到了。哎呀，这看东西这右边也能看到了呀，
1: 变化太大了、哎、是吧？嗯，
0: 是的，是的，胡老师。另外啊，我这还有心脏病呢，早搏。心总是慌的啊，胸口这闷的，有时候这气儿就上不来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话说了这么多话，我这胸口不难受，我气儿能上来呀，这就像个好人一样。
1: 有心脏病的病人呐、啊，是不是？啊，这个心脏的状况，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您说的啊？
0: 对对，太高兴了嘛！你说以前的话，那、嗯、早都呼噜喘气儿的，气儿上不来了
1: 啊！是的，是的啊。
0: 再一个，那时候啊，还经常性的心绞痛，平时吃那个心脏的药就不算，带了病以后啊，人疼的你都不敢动，全身都出汗， 脑袋上那个孩子往下拐，这每次到这个时候，你得马上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含在嘴里边，这慢慢的才能过去。真不是我夸张，就我这眼睛啊，看不清，身体也不行，到老了，你说这一身的病，人就那个时候觉得一天活着啊，不是过日子就是熬日子，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1: 那可不是。
0: 你看我现在啊，幸运的这用上虎牙老膏了，眼睛呀，
1: 啊、
0: 这啥都好好的，不光眼睛好了很多，心脏也舒服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虎牙老膏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而是多种疾病都能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你看我现在这就不是例子吧？我现在不光眼睛好，我这心脏舒服的啊，不喘气儿。今天能和你说这么多的话，这你听我喘了吗？一点都没喘。这个
1: 听不出来了，您没有什么心脏的毛病，眼睛的问题影响到您这个生理状况，是不是？好，恭喜您
0: 的。再一个，你看我这心绞痛啊，从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
1: 啊，
0: 这还真没犯啊，刚用上我记住犯了一次，犯的就轻一些，再一直再没犯。你说以前隔上几天就犯、
1: 啊、
0: 隔上几天就犯。
1: 嗯，
0: 哎，我说原来就因为我这身体的原因，孩子们和老伴儿几乎天天都要陪着我，天天为我操心，我内心真的不是个味儿。现在好了、
1: 啊，
0: 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1: 哎、
0: 也能让老伴儿孩子们他们都轻松了，不为我操心了呢。
1: 就是就是，而且大家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是，
1: 您这位老大姐，身体状况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好转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师，这都是你的功劳。
1: 您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所形成的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能很好的来解决了、所以这样您的身体就好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也就是回归本源了。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呢，很巧的，在咱们使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本源得到恢复了，所以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为您高兴啊！啊，这是很难得的老朋友啊，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咱们胡家老膏，会更快的来恢复健康啊！好，就这样，咱谈到这儿吧。好，
0: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你推我车干什么？
5: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4: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5: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4: 啊？什么区域？
5: 安全区域。
6: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

0: 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7: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8: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7: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9: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7: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0: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7: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11: 万千热爱，
9: 各自发光，
11: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 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0: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2: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3: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4: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7: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

0: 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2: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3: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4: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5: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7: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8: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派三风，11度，分标为10号11，11号11，
7: 到16号就不是了，
8: 不是一。
7: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9: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7: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

0: 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1: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打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贷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智能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4: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好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5: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4: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好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6: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4: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7: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4: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8: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4: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7: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3: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3: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3: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五冠。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2: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3: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2: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提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9: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0: 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1: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4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1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12: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10: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5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0-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 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2: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1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12: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六盘水市中山区凤凰街道去年新增经营主体超1500家，企业问题诉求量没有增加，反而下降超50%。一增一减背后是服务怎样的转身？高质量发展调研型记者去到那里寻找答案。
3: 林下种药，林间采笋，菌菇轮作。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林下经济，带动群众增收。
0: 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在榕江揭幕，赛事历时3个月，民族非遗展演联动农特市集，赋能文旅体融合发展。
3: 聚焦6大产业集群及3大特色产业，贵州举办专场招聘，188家企业携9000个岗位现场揽才。
0: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3: 我是亚楠，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20到27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年初，贵州出台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专项政策，全力推动经营主体扩容提质，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既是稳固经济基本盘、稳定市场预期的关键举措，更是夯实发展根基、积蓄长远动能的重要支撑。六盘水市中山区凤凰街道经营主体去年新增超1500家，企业问题诉求量不仅没有同步增加，反而下降超50%。一增一减背后是服务怎样的转身？今天的高质量发展调研型，请听报道。
4: 2024年的时候，我们有需要解决问题的企业有3000多户，到2025年都降到1400多户，
5: 1490。
4: 你看，比如说那消防安全呐、我们肯定要给它增加灭火器啊，清理门前一广告啊，房租补贴，我们是有相应的政策支持的，帮助他们来申请。
3: 凤凰街道常住人口近23万，辖区内活跃着8031家经营主体，业态多元。面对如此量大面广的监管服务对象，街道工作人员每月定期走访，将问题化解在一线。中山区凤凰街道某宵夜店店主孙成：
6: 开了接近3年了，生意还挺好的，社区啊对我们都很关照。做宵夜有些避免不到声音大点会影响到楼上人休息，社区很用心的来处理这些事情，和业主沟通啊，和我们对接啊。
3: 中山区凤凰街道某酒吧店主邓志明：
7: 基本上每天都是满的，营业额能上万，有政府的支持和帮忙，我们才会越来越好。还有一方，我去找社区帮忙，大家相互嘛。我作为商家做得不好，我也会整改。
3: 对于辖区3个核心商圈，凤凰街道提供管家式的服务。以中山区万达广场为例，238家商户聚集于此，今年4月客流量同比增长5%。客流增长的背后是商场整体运营环境与消费吸引力的提升，而这与商圈党委的成立与运作息息相关。 商圈党委每月都会组织一次针对商圈市场主体的经营培训，有效赋能商户。六盘水市中山区万达广场行政主管、商圈工会联合会副主席于问锦：
5: 年产值的话大概是5.2亿元，营业是第8年。商圈党委成立的话，能够整合整个政府部门的资源，更好地为我们商户做一些法律和政策的宣讲，商圈内的那个经营主体打通这种壁垒，业绩如何提升，销售服务的这种培训都是有在做的。
3: 六盘水市中山区凤凰街道大营社区组织委员曹润奇：
8: 我们在平常的工作当中发现，他们存在一些担保融资难、法律援助少的情况，对政策的不理解，或者对接的部门也不太明确，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连接专业力量，实现一个全天候的服务，
3: 让企业安心发展，服务必须靠前。凤凰街道协同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动态培育台账，覆盖116家企业，精准掌握其经营状况与发展需求。当地一家餐饮店试营业一个月以来，日均营业额达3万元，即将满足线上商贸企业入库标准。街道工作人员提前上门宣传政策，帮助企业申领补贴。餐饮店负责人娄永健：
9: 预祝200万的营业额就可以达到了，2个月到3个月还是一点问题都没得。这个补贴对我们来讲，可能我们会跟员工更多的一些福利，未来就5年之内了，在整个贵州开个70-80家。
3: 六盘水市中山区凤凰街道经济发展工作专班负责人杨梅：
4: 新开业的，我们每家都要摸牌给他宣传，达到条件的时候我们就及时的入库，入库了过后有5到10万的一次性奖励，以后的每一年营业额递增到一定的程度，一定的比例也是有奖励的。
3: 目前凤凰街道共有129家四上企业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与住宿

0: 扶持，他们都会到我们公司来进行一个宣传和指导，让我们能够享受到国家的一些优惠政策。
1: 中山区凤凰街道某汽车 4S 店市场总监黄乾隆：
2: 我们是大概15年了，跟社区的关系还是处得比较紧密的，包括我们的政策用工啊、招聘啊，都会给社区提一些需求，不管是这个响应速度还是服务态度都是比较好的。
1: 大抓经营主体就是抓住了经济工作的牛鼻子。去年面对企业融资难、缺人手等问题，凤凰街道牵线搭桥，为111家企业与金融机构达成意向，成功融资771万元。六盘水市中山区凤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昌林：
3: 经营主体它的需求也更加的多样化、个性化，我们的工作模式做了相应的一个转变，就是从之前的坐班式的一个管理到现在的主动上门全闭环的一个服务，服务好一家企业胜过说服10000家企业，问题的办理的一个效率提高，让我们这个辖区的企业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服务的成效吧，真正的把我们这个店小二的职能做好做到位。
1: 记者首记
4: 在凤凰街道走访，让我对无事不饶、有事上门这8个字有了更深的体会。这不仅关乎态度，更考验着基层精准拿捏服务边界的能力。何时不扰，如何上门，答案在一次次主动敲门、一桩桩琐事的化解中清晰起来。于是我们看到经营了15年的老店与1500多家新店同街而立，而记录困难的问题台账却逐年变薄。这一增一减之间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会用脚投票，更会用发展作答。
5: 贵州新闻联播。从林药套种到林菌轮作，从鲜笋采收到精神加工，贵州各地因地制宜多元发展，深耕林下经济，打造群众稳定增收的绿色银行。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突破5000亿元，林下经济利用林地超3500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美丽中国贵州行专栏，请听报道。
1: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测亨县双江镇，成片的油茶林郁郁葱葱，套种的淫羊藿长势喜人。当前正值淫羊藿管护关键期，村民们正在中医药专家的指导下开展除草、施肥、绿色病虫害防控等工作。测亨县双江镇林下中药材淫羊藿种植示范基地负责人饶建：
6: 从目前的涨势来看，今年子的效益要比去年子翻倍，大概每亩在100公斤左右，纯收入大概在5000元左右。
1: 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双江镇积极探索林家药生态种植模式。全镇中药材种植面积3万多亩，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赢。在毕节市威明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国有沙子坡林场，天麻采收正忙。当地采用林下不砍树不占田的防野生栽培与桶装标准化种植模式，推动产业高效发展。目前天麻亩产稳定在800至1000斤，亩产值超2万元。今年全县计划种植天麻3.5万亩，可带动5000余名群众人均增收超1.5万元。遵义市绥阳县立足40多万亩方竹资源，当地构建起种植、采收、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并研发出竹笋空心面、竹笋饮品等精深加工产品。贵州竹梦食品开发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田维超：
7: 通过精深加工做出了10余种产品，今年我们扩大了产能，也增加了2台包装机，日产能包装50000余袋，预计收购新鲜方竹笋1500吨左右，产值预计2500万元左右。
1: 务工群众罗宝芬：
8: 我们这两天比较忙，加班加点都在做，效益还可以，收入还可以。
1: 贵阳市修文县创新采用错峰轮种模式，在扎左林场发展赤松茸、黄松茸等食用菌，实现基地4季有菇，日均采摘量达10吨。贵阳市修文县六屯镇林下赤松茸种植基地负责人龙玉堂：
9: 每亩的产量最低都是6000斤以上，产值会达到1.5个亿。
1: 贵阳市林业局林业产业发展中心林下经济科负责人张庆军：
10: 2026年计划发展林下种植16万亩，目前已发展林下种植8.53万亩，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换。
1: 5月16号，由省体育局、省文旅厅及各市州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在榕江开赛。

0: 贵州乡村足球超级联赛进入决赛阶段。今年联赛实现了从榕江一枝独秀到全省88个县区市百花齐放的转变，将村超从单点爆款推向全域联动，掀起全省文旅体深度融合新热潮。请听报道。
1: 开幕式现场，此次联赛的9支代表队队旗逐一亮相，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揭幕战在黔东南酸汤奔牛队与黔南小天马队之间正式打响。上万球迷现场观赛，气氛热烈。球迷欧阳敏锐：
2: 自发的从黔南过来加油的，有的是坐大巴车，有的是自己开车来的。我们虽然上不了场，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下面给他们一起加油。
1: 中国残疾人田径运动员何毅毅：
3: 来村超来了5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相聚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开心与快乐了。这里的美食也是非常的好吃。
1: 据了解，本次冠军赛全省9支市州代表队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进行30场对决，参赛球员均为16至45岁的本地群众，严格限制职业球员参赛。最终冠军将于8月22日在榕江诞生。贵州省足球协会秘书长李恒超：
4: 我们的队员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各行各业，老百姓9个市州都有主场，我们在赛制的这个规范性上，裁判的这个水平上做了提高。
1: 经过紧张激烈角逐，黔东南队最终以2-0的成绩战胜黔南队。黔东南酸汤奔牛队参赛队员李发雄：
5: 特别的开心吧，因为打进了一个制胜球，非常感谢能够在村超这个平台踢球，给了我们向更多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机会。
1: 黔南小天马队主教练杨在贤：
6: 今天的这场揭幕战和双方在球场上有很多的拼抢，他们的打法节奏很快啊，速度很快，我们比赛过程当中也得到了提高。
1: 此外，比赛还会同步在各地推出跟着村超去村游精品线路，发放村超消费券，打造美食农特展销民宿一体化消费场景。16号一天，榕江县城接待了8万人次的游客，旅游总花费8600万元。游客田明卓：
7: 村超的这个氛围感，它不仅是在踢足球吧，它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在里面，觉得就是很值得来看一看。
1: 游客傅梅：
8: 大家很热情，很接地气，我感到榕江的村超把本土的文化和群众的体育还有校园足球融合得非常深入。
1: 球赛火热，更深远的变化在球场之外。本次冠军赛还将助力青训，把村超赛场作为发现足球苗子的第一现场，常态化开展校园足球交流、青少年体验活动、足球支教服务等。榕江县古洲镇第二小学足球副校长、班超青训教练蒋荣超：
9: 村超就是一个最好的露天课堂，每个孩子都把足球当成新玩具。从校园班超到村超，选拔优秀的苗子，让我们的孩子有了更多走出去的机会。
1: 前瞻时评：村超之美不止于球。哨声再起，绿荫沸腾，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燃情启幕。3年深耕，这场草根足球盛会已成为贵州最接地气的名片。村超点燃了纯爱与激情，也映照着今日中国最生动的模样。场上奔跑的是市井百姓，场边呐喊的是八方球迷，非遗展演与足球狂欢相融相生，共同晕染出贵州独一份的美。这份美让运动回归生活，足球换回朝气，绿茵场挥洒蓬勃。这份美让体育带来快乐，九市州主客场联动，五湖四海游客拉近距离。这份美让发展找到烟火，一场球赛盘活一方经济，精品旅游、农特市集拉升消费活力。3年村超以热爱为心火，绽放出永不落幕的人间美好，也让我们在草根足球的纯粹之美中瞧见多彩贵州的更好未来。
0: 贵州持续强化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搭建平台引才、育才、用才。今年贵州人才博览会的第二场专场招聘活动近日在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举行，搭建起重点产业与技能人才供需精准对接的桥梁。请听报道。
1: 活动现场188家用人单位携近9000个岗位现场揽才，领域涵盖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6大产业集群，以及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 贵州智深云端高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鹏亮。
10: 我们的主营业务呢是碳酸钙重钙超细粉和高比表氢氧化钙。财务人员、设备工程师，好几个面试人员我们都很满意，每一个层级都匹配不同的薪酬，能够激发他的工作的动力和上升的积极性。
1: 贵州广铝氧化铝有限公司人事部人事专员陈英。
11: 我们今天主要是招聘设备类、工艺类、焊上的测量采矿类的人才，招聘40个人左右。我们收到了简历，主要的就是有我们装备的，也有水利水电的，还有社招的一些人员。
1: 记者了解到，此次来现场应聘的主要包括贵阳市、黔南州、安顺市等地的高职院校应届毕业生以及社会高技能人才，而富矿经开、大数据、新能源汽车等成为他们投递的热门方向。求职者周俊
12: 想找就是设备维护啊，或者说电工方面的岗位，很多企业都到现场，我们来了半个小时，看有4-5家企业，就是也有跟他们有投过简历这个样子。
1: 求职者卢怀宝，
13: 我比较倾向的是服务行电气置换专业的，投了6-7家左右的，应该都可以，就专业性是比较强的，也符合我的业界。
1: 高质量就业贵在人岗相识，人尽其才。近年来，贵州持续出台含金量高、覆盖面广的人才政策，实施技能贵州行动和高技能人才倍增计划。十四五期间新增高技能人才50万人，计划到2027年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100万人次以上。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胡世培。
14: 贵州出台了高技能人才引进的支持政策，包括技能等级的评定、技能等级和职称的互认，以及人才住房的保障、旅游出行等等方面。接下来我们还会组织省内的用人单位赴国内知名高校进行引才，为技能人才扎根贵州、服务贵州、成就贵州提供更好的机会。
0: 铜仁市促进劳动者技能提升10条措施日前印发，聚焦工业、农业、旅游、城建等重点领域技能人才需求，分行业、分领域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实施精准培训。计划2026至2027年全市开展各类技能培训7万人次以上。措施聚焦4大领域，在生态工业方面，打造铜仁焊匠新型材料工匠品牌；在生态农业方面，打造产业培训就业闭环；在生态旅游方面，擦亮铜铝工匠范静大厨品牌；在生态城市建设方面，提升范静月嫂黔东家政品牌质量。同时，措施对保障机制进行完善，允许公办职业院校开展有偿性社会培训，鼓励劳动者自主参训取证，并给予个人最高8000元补贴，全力营造良好成才环境。
15: 贵州新闻联播。
0: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全省各地残联组织开展了政策宣传、走访慰问、技能展示、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请听报道。
1: 昨天上午，第36个全国助残日贵州省主场活动在黔东南州榕江县举行。活动启动了2026年贵州省残疾人文化周，鼓励各地将残疾人文化活动融入贵州村子号、路边音乐会等群众活动。16号晚，来自全国的残疾足球爱好者在村超举办了友谊赛。全国自强模范、省残联兼职副理事长徐宁：
16: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的活动，让更多还在家里的、没走出家门的残疾人能够走出家门回归社会，让残疾人共荣无处不在。
1: 六盘水市、毕节市、贺章县、黔南州福泉市等地将助残服务与普法宣传相结合，通过发放宣传册、现场讲解、文艺表演等形式，推动惠残政策和法律知识深入人心。六盘水市市民石学兵：
17: 了解到很多关于我们残疾人的政策，让我更好地关注到我们身边的残疾人朋友，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
1: 在遵义市余庆县、黔东南州天柱县、铜仁市思南县，各地残联走进特殊教育学校，开展慰问活动，并和孩子们一起制作美食、手工艺品。天柱县居民胡春平：
18: 通过我们老师的指导和引导，他能够把他的手工作品做得这么完美。我呼吁一下所有的大人，能够助力我们残疾儿童。
1: 开展残疾等级评定工作是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在安顺市西秀区、黔东南州黄平县、遵义市播州区，各地通过就近集中评残加入户上门评残的方式，让残疾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完成鉴定。遵义市播州区鸭溪镇乐里村村民严怀书：
19: 今天的话，各位专家，来到我们家了嘛哈，做了检查鉴定，就给我们解决了这个大难题，非常感谢他们。
1: 就业是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遵义市仁怀市、凤冈县、黔东南州从江县等地开展技能培训、招聘活动等，让更多残疾人通过劳动实现自身价值。遵义市凤冈县残联理事长何刚：
20: 以服务残疾人、创立就业为切入点，以更实的举措、更优的服务、更暖的政策，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1: 过去一年，我省残疾人事业稳步前行，民生保障网更密更牢，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约10亿元，惠及33.7万困难残疾人、39.8万重度残疾人，全省新增残疾人就业6.09万人，就业总人数达37.84万人，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6.59万人次。省残联宣文部部长谢春：
21: 全国助残日核心意义在于唤起社会对残疾人的关心、关注、关爱、尊重和保障残疾人权益。我们将在教育、就业、康复、无障碍建设等关键领域协同攻坚，让每一位残疾兄弟姐妹自信、自立、自强地与我们携手同行。
1: 近日印发的《贵州省民政伤残康复公益项目实施办法》，从受益对象、部门职责、实施流程、经费管理等方面进一步规范项目实施，精准保障困难伤残群体康复权益。此次修订聚焦精准保障与规范管理，将受益对象整合优化为7类，实现与现行救助政策精准衔接。在监管体系建设上，明确县级民政部门承担项目前期组织、政策宣传、申请受理、对象审核等全流程初审工作，新增市级民政部门监督指导职责，强化对辖区内项目的统筹督导，构建起省市县三级民政部门联动的全链条监管责任体系。此外，办法新增了资金结算规则，明确按照基本医疗保险先行结算，扣除医保报销、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慈善捐助后项目资金支付剩余费用的方式结算，最大限度发挥财政资金惠民效益。
0: 日前，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铜仁思南花滩子水库大坝碾压混凝土浇筑顺利抵达432米杜汛高程，较计划工期提前4天。中铁五局贵州铜仁花滩子水库工程项目经理部经理黄科：
22: 目前一共浇筑了29万方碾压混凝土，我们采取智能碾压系统，压路机每一层30公分的碾压厚度，确保我们碾压混凝土层间结合能够达到技术指标要求。大坝达到杜汛高程以后，可有效提升库区防洪能力，标志着我们顺利闯过汛期施工的关键一环，为后续坝体加高、一洪道建设及坝后电站建设争取宝贵时间。
0: 花滩子水库是国发2022号文件点名推进的重点水利工程，年供水量可达8505万立方米，总投资32亿元。建成后将有效解决思南县中心城区及周边30余万人的生活用水，保障50000亩连片灌区的农田灌溉及生产用水需求。
1: 由省教育厅、省民综委等单位共同主办的2026年同语同心乡村振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提质增效首场活动日前在花江峡谷大桥云渡服务区举行。来自全省语言文字战线、高校、交通文旅行业代表及推普志愿者等上千人参加，探索语言文字与交通、文旅、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创新模式。现场通过朗诵剧目、观摩体验、互动交流等形式展现语言文字加交流融合的实践成果，现场还宣读了语通前道、语路同心、全民推普倡议书。14五以来，我省累计开展线下推普活动近100场，参与超50000人次。关注一组简讯，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和贵州省地震局日前签订合作协议，构建预防、监测、处置、宣传、科研全链条协同体系，提升应对矿山安全突发事件和地震灾害的能力。
0: 2026年贵州省气排球公开赛近日在兴义体育中心打响，全省33支队伍30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尽情感受气排球运动的独特魅力。
1: 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黔南州。

0: 都匀市选拔赛近日举行，九支大学生团队携项目登台路演，优质项目将推荐晋级州级大赛，还将享受创业孵化、融资贷款、媒体宣传等一系列专属政策礼包。
1: 位于贵安新区的贵州梅园绣球园近日开园迎客，园内种植有70多个品种的35万多株绣球花，每天开放时间为8:30至18:00。
0: 贵州综合广播今天还将重点关注，真抓实干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总要求之一。真抓实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什么？13:05学习时间为您深入解读。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20到27度。遵义阴天，20到27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8到25度。都匀中雨，20到24度。凯里阵雨，22到27度。铜仁中雨，22到28度。七星关阵雨，17到21度。水城阵雨，16到24度。兴义多云，19到27度。
0: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谭阳，他们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诶，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8: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我上网。
17: 我也上网。
16: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8: 我们传播谣言。
16: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8: 我们吐槽骂街。
16: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8: 我们围观起哄。
16: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8: 我们攻击别人。
16: 我上的是互联网，
18: 我上的是胡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9: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2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2: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2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2: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21: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23: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24: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25: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防风正风航风热线。
2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2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15五是贵州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5年看头年，开局最关键，抓好开局起步，赢得发展主动至关重要。贵州提出大抓经营主体，并摆在了与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同等重要的位置，形成了4个大抓工作格局。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贵州财经大学的专家学者们围绕大抓经营主体抓的是什么？什么是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怎样壮大经营主体，为经济发展积蓄力量，支撑高质量发展等等话题展开宣讲，共同探讨贵州高质量发展的独特路径，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8: 方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抓经营主体。经营主体到底指的是什么？
29: 经营主体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企业、个体工商户，还有农业合作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和个人。概括一下，它就是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它要有合法性，要有盈利性，要有自主性，在这个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28: 经营主体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性的作用？
29: 经济主体它首先是财富的创造者。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有2类组织，一类组织是创造财富的，还有一类组织是参与财富分配的。那我们经营主体就是 GDP 生成过程当中不断增值环节当中的这个创造者。第二个，它是就业的提供者。因为经营主体它会提供全社会大概70%左右的这个就业，
28: 也就是70%的就业都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经营主体提供的。
29: 对，还有一部分职位是由我们像政府、事业单位等等这些在非经营主体提供的。那老百姓的收入来自于经营主体非常多。那第三个，我们讲创新是 经济发展

0: 的动力。但是实际上这个创新包括我们的科学研究最后要实践，要转化为产品，要转化为产值，都必须经营主体去实践，所以它是我们创新的实践者。那第四，经济结构要升级，那也依靠经营主体在竞争当中通过产品调整、技术的调整不断推动产业升级，所以它实际上是实践者。
1: 明白。那李老师，我们贵州的经营主体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2: 十四五期间呢，贵州省全省的经营主体从2021年底的388.7万户增加到了2025年的484.1万户。所以总体来看呢，十四五期间全省经营主体的发展呢，呈现出总量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活力不断增强的特征。从纵向上来看呢，我们自己的进步是比较巨大的，但是横向来比呢，差距还是比较大。去年的全国 GDP 的排名已经出来了，广东省和江苏省他们的经营主体呢，一个达到了2000万户，一个达到了1452万户。跟我们周边的省份相比，四川、湖南和广西他们的经营主体呢，也分别突破了941万户、777万户和462万户，所以差距就是潜力。现在的贵州呢，产业的发展方向、任务的抓手、政策体系呢，都已经明确了，基础设施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公共服务水平不断的提升，发展自身的条件是越来越好，大抓经营主体，正好就是抓住了当前贵州经济工作的牛鼻子。
1: 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其实也提出来要加快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啊，大抓经营主体与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之间它有什么样的关系？
0: 最直接的关系，现代化体系其实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或者说它是一个设计图。我们最后能不能完成，就需要我们的经营主体能不能一天一天的干，一步一步的施工，最后做出来。实际上它主要关系一个是蓝图，另外一个就是施工，我们经营主体就管施工的，把这个蓝图逐渐逐渐的经过5年、经过10年的积累，我们的特色产业就不断的在成型、在发展、在壮大。
1: 经营主体越来越多，经营主体发展的越来越有特色、有规模的时候，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那个目标就可以
0: 实现了，
1: 就可以实现和达成了，
0: 就不再是愿景了。
1: 大抓经营主体，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蒋老师，
3: 我觉得刚刚两位老师讲得特别好。市场主体的建设，它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义是什么呢？就是系统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从系统性的角度上来说呢，四个大抓它事实上是方向、支撑、动能和根基的有机统一，它是治理逻辑的一个升级。三个大抓体现的是政府主导型经济治理，政府是规划者，是推动者，增加大抓经营主体意味着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到了真正发挥协同效力的。它需要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保护产权，激发企业家精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的来发挥主体性的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呢，从我们经济学的理论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四个大抓它符合我们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要素投入、组织载体、产出增长的一个基本逻辑。大抓产业是方向，大抓项目它是一个支撑，解决的是如何落地的问题。那大抓招商它是动能，解决的是外部资源如何导入的一个问题。最后我们说大抓经营主体它是基础，它解决的是谁来干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我们刚刚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另外一个根本要义还有人民性，因为经营主体它不仅是企业的法务概念， 更是企业家精神的载体，劳动者的饭碗依托，还有创新创业者的试验田、实践场。从三个大抓到四个大抓，正是把人民性落到了一个最微小的单元。经营主体是什么？在贵州100多万家企业就是千万劳动者的饭碗，340万个工商户它就是340万个家庭生计。四个大抓它背后的一个真正的目标，不仅仅是市场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它还有促进民生的改善。产业的最高境界不仅仅是产值，还有让每一个努力奋斗的贵州人都能在市场主体中找到自己的坐标和尊严。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样本，就是在生态脆弱的褶皱里寻找韧性，在产业纵横的阡陌中播种未来。
1: 说得太好了，
2: 特别好，
1: 此处可以有掌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把四个大抓解读得非常感性。前不久的时候，贵州也出台了关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的若干的这个政策意见。这个文件当中也提出了，到2030年，企业占经营主体的总量比重提高至30%左右，四上企业的总量要达到25000家左右。那傅老师，四上企业指的是哪四上？
0: 其实四上企业就是上规模、上档次的企业，具体来说是指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有总承包资格或者是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企业，以及限额以上的毗邻驻餐企业，还有规模以上的服务业。简单来说，所谓的这个四上企业就是骨干企业，就是经济当中的栋梁。我们的星星不少，月亮不多，太阳就稀缺，太阳就是四上企业，月亮就是我们的企业，
1: 星星
0: 就是我们的个体户。
1: 就刚才我说我跟蒋老师开一小卖部，
0: 对，
1: 就相当于星星了，是吧？但我们可以从小卖部开成超市，
3: 那是，
0: 然后从超市连锁就成了规上企业、四上企业。
1: 我们继续聊啊，反观这个目标啊，我们的经营主体目前在支撑高质量发展方面有哪些不足呢？
3: 我认为可能有四个方面的不足，它还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体格还不够健壮，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产业链的地位还不是很高。贵州的民营经济中，制造业相对薄弱的，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民营制造企业的占比却只有3.1%，远低于非民营制造业的16.5%的。大量的企业它从事的是初级加工或者是一个配套服务，在产业链中，我们可以说它是缺少话语权。第二个呢，它的个头还不够高，市场竞争力有限，贵州的企业在开拓市场、打造品牌的能力还是有待提高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经营主体的肌肉还不够硬，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创新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弱的。第四个，血脉不够通，就是要素集聚的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我们贵州的民营经济主体开票收入中，售票方为非民营主体的业务占比仅为30%，那这就意味着我们贵州的企业获取外部的资源、融入更大经济循环的能力还是不足的。
2: 是的，
3: 这些不足对于我们贵州的发展明显的制约。一方面是大量的小微主体抗风险能力比较弱的，而且尤其是在经济波动时候，我们贵州话来说是会容易熄火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产业链就难以形成一个生态闭环，招商引资的配套能力不强，更重要的是经营主体的质量不高，会直接影响从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的一个转型的进程。
1: 傅老师，我们在壮大经营主体目标当中，我们对国企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
0: 大家都知道我们实行的是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大抓经营主体，国有企业绝非旁观者， 也不是局外人。嗯，那我们对国有企业的期望简单概括，第一个它是牵引器，第二个它是

0: 孵化器，第三个它是压舱石。简单来说，国有企业我们要把它做成巨无霸，特别是比较优秀的企业成长为巨无霸，但绝不是独行侠，它一定要带领其他企业共同发展，包括民营，包括中小企业。第二个，他说孵化器，他一定要承担耐心资本的角色。很多投资依靠民营企业是没办法完成的，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回收期长，但是对于产业的支撑又大，这里必须要国有企业来承担。第三个，他要做压舱石，我们的经济是波动的，我们的产业发展也是波动的，
1: 对，
0: 那他必须要在低谷的时期要稳住，要给我们当压舱石稳定器。
2: 谢谢。李老师，我们在拓展民营企业发展空间的过程当中，政府对于民营企业应该建立怎么样的培育或者说扶持的这样一个机制？
3: 民营企业这个话题我们年年讲，年年都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因为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经济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生力军，在稳增长、促创新、保就业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对于壮大经营主体来说，民营企业它是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来推进的主体。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可以重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梯度培育，建立一个企业库，进行一个梯度的培育。在民营企业里面，它也是分一个梯度的，也有大型、中型和小型的。第二个，我们总结为闭环式的、全周期的来解决民营企业的合理诉求。我们走访过大量的民营企业，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反映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进来的时候呢，大家对我都很客气，但是呢，我要办事情的时候呢，接待我的人他调走了，我找不到对接的人，这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提出了首接负责、首接闭环，新的闭环式的服务机制。第三个培育措施呢，现在省里面强调平台赋能，集成化的提升全周期服务水平。平台赋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就问我，他说李老师啊，你们贵阳贵州了，他又不产咖啡豆，那凭什么你们能成为全国咖啡爱好者都慕名来打卡呢？到底凭什么你们的咖啡能够做到这样一个规模，这样一个影响力呢？我专门去看了一些材料，然后呢自己也去喝了一些这个咖啡之后，我们发现贵州对咖啡产业的扶持力度，它就是一个全周期性的，除了财政啊、金融这些扶持力度以外，我们政务服务中心专门推出了开办咖啡一键式服务，能够做到早上递材料，下午呢你就可以领证，当天呢你就可以和刻公章，整个的全服务平台的赋能，极大的方便了民营企业创业的周期，这也是能够促进我们咖啡产业迅速发展的其中的一个动力。
2: 非常感谢，谢谢李老师啊。那三位老师，我们再看整个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类型的主体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呢？
0: 对贵州而言，这个第一个是我们创新企业，因为这类企业和别的企业还是不一样，发展一旦成功效果非常好，但是其实失败的风险也高于传统产业啊。即使我们大家熟悉的苹果也多次面临被收购的风险，所以对这类企业的，我们如果只是解决外部融资，这还不是创新类企业面对的核心困难。它的核心困难其实是它的新技术如何转化落地，如何有实验场，让别的经营主体愿意购买、愿意使用，就是我们讲的首单，第一单生意。我有时候也在考虑有没有办法，比如说贵州的大数据啊、算力啊，针对这样一些政府能不能从解决融资困难转向定期组织起来，定期的发布数字贵州方面的问题清单，解绑挂帅，向创新企业来招标，就是给他们投喂首单。那另外的话，对于第一次承接首单生意的经营主体，我们能不能有适当的保障机制，因为首单肯定还有完善的空间，这时候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其他的经营主体愿意来承接第一个订单，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2: 李老师，您觉得
3: 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特殊的主体需要我们关注，那就是优强企业。 优强企业呢，一般我们是指在特定区域内规模比较大，效益优良，创新能力强，对地方经济或者产业链有重要支撑作用的重点的工业企业。对于优强企业呢，我们一般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培育。第一个呢，就是全产业链的招商，我们需要滚动的编制六大产业集群，强化项目的推荐机制，着力引进带动性强、成长性好的优质企业。第二大类呢，就是一个存量的盘活引资。什么是存量的盘活呢？就是我们对现有的一些厂房啊、楼宇啊这样一些基础设施进行一个分类的招投标，然后呢，利用现有的资源把它盘活掉，而不是说重新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基建。原有的设施可以用来增加多元的经营主体。第三个类型呢，就是我们要加大央企和地方企业的一个合作的力度。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发挥基金的引导作用，在这个政府引导基金当中，要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核科技。
1: 我觉得对于我们贵州这个本土来说，壮大和培育经营主体，还应该从贵州现在抓的比较好的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来共同发力，让山河入市，让烟火成业，让经营主体在市场培育过程中发挥它的创新型作用，还有活力。文旅产业产业化我们做的还没有那么好，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中，提高经营主体质量的过程中，还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让大的企业真正能做到顶天立地；第二个呢，就是要让小而美的文旅企业啊，要铺天盖地。另外一个方面呢，还要让我们这些新物种的企业要破土而出，要让那些生于跨界、长于融合的企业新主体快速的成长。无论是政策支持、技术赋能，加速他们不断快速裂变的一个进程。
2: 谢谢蒋老师。去年的3月17号到1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啊，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贵州呢，要积极地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为全社会创业创新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更好地理解好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
0: 如果从制度角度来看的话，稳定是底线，可预期是信心。通俗来说，稳定是让企业睡得着觉，可预期就是让企业能看得见未来。从市场角度来讲，公平和透明是必须要把握准的，公平是核心，
2: 是
0: 透明是前提。透明是让企业看得清楚规则，公平是让企业清楚拼本事而不拼关系。
2: 对，轻装上阵。
0: 对，
2: 这么多年以来啊，中央多次的这个重要会议当中啊，很多次都提到我们要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在壮大经营主体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好或者做到这一点，更好的服务经营主体，支撑高质量的发展？
0: 我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啊，这个我们研究的主题就是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简单来说，第一个是把握好政府的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为啥，重点三个方面。第一个，制定好规则，也就是把制度制定好。第二个是提供好公共物品。第三个方面的话是要加强监管。如果把它比作一条道路的话，那政府制定好交通规则，修好路，然后就加强交通规则的执行，那剩下的就让经营主体在上面尽情的去发挥。那有所不为，不为哪些东西？第一，不能干预微观主体的经营；第二，不能搞地方保护；第三，特别重视的就是不要搞政策的翻烧饼，这个对经营主体的经营是有非常大影响的。今天政策向东，明天向西，那企业就不知道今天投下去，明天还能不能干。那这时候企业就会偷短线，挣快钱。
2: 谢谢谢谢。蒋老师，在您看来，
1: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推动市场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补充一点，应该在有为政府方面进一步的推动营商环境 2.0 版本的一个提升。所谓的 2.0 版本不能仅仅囿于市场评价体系机械化的就营商环境来谈营商环境，它是一种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未来打造营商环境的根本逻辑应该要从单一的抓招商转向造生态，从给优惠来转向建制度，从政府主导转向政企协同，这个应该是我们下一步营商环境优化的一个着力点。我们以制度开放为牵引，以数字化治理为引领，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突破口，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系统性变革，进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治理，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我觉得我们营商环境优化的 2.0 版本是贯彻总书记对贵州围绕市心主攻市化的发展方向指引的有效落实。
2: 谢谢，谢谢蒋老师。三位老师的这个解读今天我觉得很全面，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经营主体，怎么样能够更好地壮大经营主体。所以在我们节目的这个尾声，我们也可以有这样一种期待，就是希望有为政府越来越强，希望经营主体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好，期待着贵州的高质量发展能够步步登高。
4: 稍后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当仅退款被滥用，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来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何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欢迎您稍后一起关注。
5: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上班了，
7: 晚了，我得赶紧点。
8: 宝宝，妈妈走了哈。
9: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6: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8: 喂妈，我挺好的。
9: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0: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11: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2: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13: 一家人健康平安。
14: 放就是，先赶紧结束。
15: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5: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7: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8: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7: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8: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9: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8: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9: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8: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7: 爱需要表达。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0: 心跳指数上升中。
21: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2: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0: 健康指数下降中。
2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7: 你阅读吗？
3: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3: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23: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3: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24: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探。